检视美国现行的飞行程序。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同一个动辄施压制裁而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佩泽希齐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是欺骗行为的体现。他又说，伊朗已经多次证明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财经方面，科技股做好，美股纳指创了收市新高，道指亦都扭转早段跌势，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全线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跌后升，美债息继续上升，拖累道指在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但在重磅科技股上升带动之下，道指可以掉头回升，收市升到90点，收报51267点，升幅 0.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73点，升51点，升幅 0.66%。纳斯达克指数升286点，收报27477点，升幅有 1.05%。重磅股辉达 Nvidia 盘中股价曾经升穿过240美元，创了新高，之后升幅略为收窄，收市报 238.9 美元，但仍然升超过 2%。 SpaceX 获投行里昂和摩根士丹利唱好，股价抽升 7.6%， Tesla 升超过 2%。中东原油出口增加，加上七国集团同意释放储备柴油和原油，舒缓油市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89.43 美元，跌 1.68 美元，跌幅 1.84%。 伦敦

0: 跌幅 1.89%。 美国柴油价格高企对农户造成冲击，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逼近，共和党面临选情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计划采取行政措施来到压低柴油价格，包括扩大免税掩饰柴油的使用范围，鼓励各州减免部分燃油税，并对联邦柴油税进行评估。但对于之前提到曾经考虑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就说现已放弃该方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
4: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5: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听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旧中联办，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的入口，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东港。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老道返沙田排到圣佐治，窝打老道出尖沙咀龙尾在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水出九龙龙尾在白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0: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 咁啊，连日嚟咧，我哋都讨论一单 case 咧，就真系都几震撼下嘅。咁啊，就系咧一个个别嘅单位可以衍生出咧咁多嘅问题。咁啊，就系呢个赤柱嘅豪宅 One Stanley 啦。咁啊，嗰个买家买咗翻嚟，我只不过想装修啫，只不过想将一啲我换一啲名贵少少嘅装修材料啫。咁样就会扯牵出咧一大堆嘅建筑啦、结构啦，同埋咧究竟中间个。情点解会又冇人理又冇人知又可以层层过关嘅咧？咁然后咧呢一个咁嘅即系唔系几多钱嘅问题啦，已经系总之我就算有一个豆润咁细嘅空间，咁如果我见到有咁嘅 same 嘅情况出现嘅时候咧，咁我都唔过瘾啦。但系问题就系咧，买得呢间亿几嘅屋嘅嗰位业主咧，咁当然佢第一就系佢会用好多科学嘅方法啦，或者法律嘅途径啦。去了解究竟我呢度真係欠咗啲乜或者有啲咩不足。第二呢就係佢有人脈嘛。咁啱啱呢又新出嚟嘅一个消息呢，就係话佢有个上市公司嘅主席。咁佢当然又识人又识字啦。与此同时呢呢个联达科技控股，虽然大家未必係好熟悉，咁但係佢都係一个即係有規模嘅公司嘅商人。咁如果佢只係买一间屋自用而又出现一个咁样嘅状况呢，系人都一套戏啦。咁如果你话你只系一个五六百尺嘅单位，可能你冇乜 say 啦，向发展商投诉嘅时候，可能帮你整返或者补返啲嘢俾你就算咁。咁但係呢，而家呢一间系屋，虽然系排屋，咁但係佢嗰个结构呢都引起好多嘅讨论。咁呢究竟佢而家卖咗出嚟嘅呢五十几六十间里面呢有冇同类嘅情况又会出现呢？然后再衍生啦，就係香港嗰个建筑点解近年呢都屡次出现唔少嘅个别事件呢？咁呢个话题呢，大家其实就开始去諗啦。喂，唔讲就唔知唔代表冇喎，唔代表唔存在喎。咁呢一个呢，我哋不如呢就同阿喵呢齐齐倾下啦。
2: 好啊。
0: 财知妙论。
1: 电话旁边呢接通咗财知妙论嘅林妙恩。Hello, 阿喵。
3: 早晨啊，
1: 我见你呢排呢都即係见偶然都同我讲两句啊，又喺个网上又见到好多说法啊咁样啦。其实呢正正啊，我同你有个同感啊，就是反映出有人知先至有得讲，如果冇人知呢都唔知点算。咁而呢呢个网媒呢亦都系我老友啦，就系胡国威啦。咁佢喺胡雪楼市呢就用咗好多个月嘅时间呢就睇呢个 case。佢都好 fair 㗎啦，即係譬如话佢有问题咁多方面啦，又有一啲即系 lab 嘅检测啦，又等报告，又等官方点样回应啊，等发展商点样去即系处理啊，咁都等咗几个月之后咧，佢都综合咧将呢个事实咧就放出嚟。咁结唔结论系另一回事，但系咧有好多嘢咧就是、大家作为其他外人啊睇完啊都发觉吓乜咁噶咁。咁啊，
3: 所以我谂呢个都反映喺佢个 view 数度啊，即系我。昨晚
1: 睇一睇
3: 佢嗰条 YouTube 片系已经180万 view 咯，咁我唔知道今朝我未 update 啦，唔知道再有几多啦。同埋即系呢个唔系一单娱乐八卦新闻，系相当技术性，甚至都几艰涩下嘅 hard news 嚟嘅，即系硬新闻嚟嘅。咁所以有呢个点击率真系好难得啊，亦都反映咗公众系几咁震惊同埋几咁关注啊。即系我谂最震惊嗰个位咧，其实。即系虽然 A 姐你觉得价钱唔系问题，但系我同阿 Grace 都觉得价钱可能系个问题嚟嘅。即系你讲紧系过亿嘅豪宅，即系都竟然有钢筋质量问题，即系同埋成单嘢都睇到啊个业主个记者点样锲而不舍，即系顶住几大嘅压力先至令呢件事曝光咯。
1: 唔系咁，当个发展商咧，第一件事即系你站喺佢立场啊，讲真，佢都唔想燃烧同埋发酵。第二咧，佢就梗系采取任何保护到佢自己嘅说法同埋措施，呢、这个亦都无可厚非嘅。咁但系你都要摆事实出嚟噶嘛，同埋你究竟你嗰啲钢筋啊，你嗰啲入边嗰啲结构啊，系咪真系即系令人哋觉得你摆眼睇啊，唔使去 lab 啊，目测啊，你有问题。

0: 咧咁样，咁而且佢本身呢个装修嘅过程里边，亦都有其他嘅专业人士噶嘛，佢哋有眼睇噶嘛，咁所以亦都唔系话个业主系啊打横打掂申诉，亦都唔系话个发展商咧就求其当冇回事，但系中间咧有多过程咧系要过关噶嘛，譬如你又要攞入伙纸啊什么满意纸啊嗰啲诸如此类啦，咁系牵涉到某啲政府部门噶、批签噶、
1: 是的，他2023年7月的时候是拿到即是那个屋那间独立屋是拿到即是屋宇署的入伙纸，跟住其实业主是2024年4月即是先至真是交易买了的，跟住就是装修即是铺地板那阵，那些工人凿开个楼板就哇乜入面原来是这样的呢，这样跟住于是即是业主就请结构工程师用雷达在外面扫啦，即系开头都未凿开嘅，咁跟住去向屋宇署举报啦，揾胡说楼市啦，甚至即系我记得段报道有话佢写埋信俾特首添啊嘛，业主咁。咁屋宇署就即系其实系三月开始介入调查，咁六月至九月咧，其实就亦都做咗好多去现场睇嘅检查啦，咁亦都最终咧系做咗嗰个凿开石屎，做嗰个开皮检查，咁就即系。结果是真的发现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呢个钢丝网同埋楼板嘅钢筋配置同图织不符，咁虽然未构成明显危险，但是呢就已经去信咗结构工程师啊、承建商啊、发展商啊等等认可人士啊，咁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嘅。咁而发展商嘅即系嗰个表现出嚟嘅态度，亦都即系有啲转变啦。即系之前就出律师信叫胡说楼市，喂唔好出街、即系追究法律责任嘅、咁到真系出咗街啦，即系亦都屋宇署出稿证实咗有呢啲发言啦。咁而家发展商系配合调查同埋会追责嘅。
0: 咁嗱，你追责咧呢样嘢咧就系、按事实噶嘛，咁但系咧呢个施工嘅标准咧系有客观噶嘛，呢两样嘢系冇得拗嘅，即系唔会话啊你啲冇啊都冇冧到啊安全喎吓，冇事冇事，香港嗰啲建筑啲 buffer 好大噶，即系你就算系啊即系差咗两三个 percent 20-30%啊，我唔系话20-30%，20%-30%系唔死得人嘅，咁我觉得香港如果即系已经有反滥呢种概念咧，系个危险程度系危险过呢间屋啊！即系冇事啊，唔会冧噶。即系嗱，你睇下都撑得住啊，咁样。咁但系点解香港人会接受咧？
1: 首先我觉得香港人冇接受过呢、睇法啦。即系嗰个标准，其实反之系香港人系。即系对于你真金白银买层楼，你系居屋又好，你买层六字居又好，买咩都好，就算唔系买啊，你系租嘅简约公屋都好啊。即系其实大家嗰个要求，即系都系对建筑界嘅要求系高嘅。即系你头先讲嗰个睇法，可能我见到呢几日网上发酵，都的确有啲网民系会拉翻出嚟讲嘅，即系话啊，系咪好似即系啊？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去年讲过啊，话即系嗰个标准，即系系咪过高啊？咁过高即系会唔会有时而家啲技术好先进啊？啲桩系咪唔使太厚啊、太长啊，都有承载力啊？咁大家系即系我觉得有少少借题发挥攞出嚟讲咯，即系亦都呢、這个亦都另一笔啦，就证明官员讲嘢真系要审慎咯。如果唔系呢啲时候，大家就会拎翻出嚟讲嘅时候，个舆论就会失焦啦。
2: 如果有呢个情况嘅话，其实政府就应该。可能出嚟呈现翻而家嘅标准嘅情况系点样咧？因为有个标准，其实就真系要跟市民系真系睇嗰个标准，你唔达嗰个标准就系唔达嗰个标准。咁一般我哋市民就唔清楚啦，但系专业人士就冇理由唔清楚噶嘛，所以其实冇得拗嘅现阶段。
1: 标准其实好清晰噶，你就
2: 系
1: 跟个图纸咯。咁而家其实屋宇署有出咗稿，未话唔符合咯，要而家要继续睇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反而个问题唔系标准，亦都唔系话个市民接受个标准低咗，亦都甚至我觉得，即系你话你问嗰啲即系真系施工啊，或者即系发展商啊、承建商啊，其实佢哋都好清楚个标准系乜嘢咯。我相信，即系所以。与其是说啊，我哋系咪成个社会个标准唔同咗咁？ 不如即係真係諗下點解同樣嘅標準，即係好似以前冇聽聞過呢啲問題，點解即係近年好似啊越嚟即係嗰個頻率啦，一來係，二來係個發現嘅時機啦，都點解都即係係有呢啲事發生嘅咧？即係你由舊年開始，即係簡約公屋剪螺絲，即係話啊嗰啲撐板嘅螺絲孔擴大咗啊，有啲螺絲剪短咗啊咁。嗰一次咧，其實係第一層承建商嗰個監工就睇漏咗啦，個結構工程師亦都冇唔係由佢發現噶啦，係去到第三層政府請嘅顧問公司嘅監工先至發現嘅。咁嗱，呢一單你尚且可以，即係建築署長當時係強調話係我哋個監管措施行之有效出問題啊，咁 OK 都係監管嘅時候出現。咁第二單東涌嗰個第42區公屋個石屎強度，咁都係喺佢哋檢測嗰啲磚仔測試嘅時候發現嘅。咁但係個美中不足咧，其實唔係政府披露喎，係民間有人問，傳媒有人跟進，跟住政府先公布喎。第三單瑪麗醫院新大樓裂槽，嗱，咁呢一單咧，你要留意一下佢嗰個發現嘅時機喎。其實係建築署出咗完工證明書，機電工程處嗰啲裂出曬準用證，係棟樓開始分階段用，咁跟住先至發現28部裂得4部正常。咁呢一單政府唔係政府主動交代嘅喎，都係傳媒報咗啲裂，哇咁多都係壞嘅咁。跟住就越讲就越多，咁然之后先至即係推一推佢又讲多啲，咁先至知道 lift 槽有事喎。咁所以其实係喺呢个背景底下就爆埋 One Stanley 呢单嘢。咁所以当最平嘅简约公屋到最需要安全嘅医院，再到最贵嘅豪宅啦，都有质量问题嘅时候呢，咁就大家就會覺得喂，唔係可能唔係巧合咯，要認真正視下係咪嗰個制度出問題咯。
0: 嗱，我覺得成個過程咧，總有一個角色嘅，就係嗰個專業顧問又好，即係嗰啲certify 你嘅第三者又好咁啦，即係類似呢個核數師啊，類似醫生，即係以一個專業角度去判斷你咁。咁但係呢啲批簽啊，俾佢過關啊，又或者確認佢係質素冇問題嘅呢一啲角色咧。如果佢有差错又好啦，特登嘅唔特登嘅非目的嘅都好啦，咁如果佢係即係判断上啊出咗偏差咁样，咁呢啲所谓注册嘅什么什么工程师呢，其实佢嗰个后果呢没有什么大不了嘅咗喎，叫举个例啊，嗰个马
1: 嚟
0: 嗰个系啊，俾机电工程署票控啊，不当咁样发出安全证书啊，即系等于之前嗰啲疫情期间咧，即系签嗰啲冇根据嘅针纸啊，咁嗰啲啦，肥肥肥肥就一分钟都唔使就发好多咁样。咁呢啲系罪嚟噶嘛？咁但系咧呢位咁啊注册升降机工程师喺上个月咧呢个东区裁判法院咧就只系判咗呢、这个。16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咁嗱，你成单玛丽医院这个 lift 的事故所延续的后果呢，就是个医院又不能够依期开啦，这个临床大楼啦，另外呢，即其实有很多公共的成本，就是 public cost 燃窝费里面啦，咁期间呢事实上亦都有工作人员是运过 lift 啦，咁你28部得那4部识喐，咁这个咁样整体那个影响性咧，我哋就咁一般庶民睇都觉得大嘅。咁但系咧，原来咧呢嗰个大笔一挥或者签个名嗰位仁兄咧，唔知佢真系肩体差，定系或者佢有啲嘢整错咗都好啦咁样。咁佢个后果又比较相对嚟讲喺我哋眼中咧又唔大嘅。咁如果成日都系咁嘅话咧，咁真系有点而好，即系就算冇人命伤亡都好啦，都好嘥社会嘅资本。
1: 所以正正就是那个问题，即是这个行业那个它原本那个根本呢，其实某程度上算是一个行业自管的，即是我们有很多专业人士，他们是有一个认可人士的资格，是一个 AP 来的，那他签得个名下去呢，就信他的啦，即是政府的部门就会相信他的啦。那你说哦好啦，那那些 AP 向屋宇署啊，向机电工程署啊，向建筑署啊，签晒呢啲嘢， 咁嗰啲政府部門其實可能有啲會即係你事後我落去抽驗下，或者我落去睇下咁，但係畢竟佢唔會真係，即係我唔會。

0: 再凿开你嚟睇噶嘛，大佬，即系冇事冇干，咁我都系信你个签名。咁而家正正就系呢一个，即系行过往系行之有效嘅方法，似乎近年就啊，好似系咪我哋要嗰个外部监管要加强咧？因为你有时唔系净系建筑啊嘛，即系你就算系宏福苑大火。入面都係牽涉好多，喂，即係政府部門就信你交嚟嘅嘢，你信你有簽名啊，有成嘅嘢，咁我就信咗之後，你頭先話大筆一揮啦，即係唔單止啲 AP 啦，係咪政府嗰啲監管人員可能都係大筆一揮就批咗你啦，咁即係呢一個問題就係反映咗會唔會嗰、那個即係專業人士佢嗰個專業嘅操守，佢個獨立嘅判斷，即係呢個就係成個制度嘅根基嚟嘅。我哋而家系咪呢个根基有问题呢？如果系即系唔知咩原因啦吓，如果呢个根基开始唔系大家咁有信心啦，咁我哋嗰个外部监督，我哋要点样加强咧？但系加强嘅时候，我哋亦都要谂，即系亦都要谂，喂，咁我边度有咁多人手啊？我可以点做咧？咁我谂同埋第二个好深层次嘅问题系，究竟系咪建筑成本？嗰、那個即係越嚟越高嘅時候，引發出啲乜嘢嘅效應啊！即係我記得 One Stanley 嗰條片，有個工程師佢係話：喂，其實呢啲嘢唔係好貴嘅啫，即係唔相信
1: 係咯，你唔慳得幾多嘅啫喎。
0: 但係即係當你建築成本真係越嚟越高嘅時候，咁你又層層外判，咁你大家都係追求利益最大化，咁你去到真係落手落腳。去買料啊，去施工啊，嗰一層，咁會唔會佢哋真係有個意欲係減省啲工序、減省啲物料呢？即係呢一個會唔會係一個，即係我哋而家即係可能就咁睇，覺得想象唔到會係咁，但係其實喺行內會唔會真係即係有呢一個咁樣嘅有呢個咁嘅變化呢？咁我覺得 One Stanley 呢件事係一個好即係已經去到。觸發點啊，係大家會覺得，喂，我哋係咪真係要睇下，係咪真係有呢啲問題啊？即係畢竟佢已經真係係一棟賣埋嘅樓，即係完曬所有，即係嗰個制度上可以揾問題嘅時機，咁然之後先至發現問題。
1: 唔係因為呢個豪宅咧，講真，佢仲繼續賣緊噶嘛，即係或多或少喺發展商嚟講，梗係唔想影響個銷情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點解之前你同我即係我同你討論咧就係、是。咁多呢啲個別事件湊埋，原來都沒有什麼大不了，都係咁噶啦。上次都係咁啦。咁其實呢一種大家唔知係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嘅接受啊，或者 compromise， 我覺得幾得人驚嚇。第三咧，我就即係非常之覺得咧，你話啊。哪一个范畴里面有这个角色呢去令这件事给大家知道呢，我始终都是觉得传媒咯。因为立法会议员你都可以寄望于他的，又或许其他可以帮市民发声的人物都得的。又电视台都有不少的节目讲这些什么投诉啊相关的事，或者为那些不公平的情况之下呢就 investigate 下啦，我们叫做即未必是谁对又谁错晒咁样。但是被人知呢是好紧要，因为你间楼啊入面啊，如果不是因为我要换过个地板，你所有东西都被红毛泥石屎吻实晒的话呢，我根本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一回事。是你说我们有些可以射穿墙的东西去探测咁样。但是这件事呢，如果这样玩法的话呢，迟早呢即是今次没有安全隐患或者没有结构问题呢，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怎样。但是我很不喜欢那种感觉，就是见到什么都说现在是这样的咯，有什么那么特别，就是你这么怒气的啫，这样。嗱，我是保持没有这一种感觉的。
0: 但我覺得那個呢是一些晦氣說話或者是意氣說話來的，是一些即是當個社會充斥無力感的時候，你在網上抒發的時候，你都會
1: 想好像沒什麼可以做
2: 無奈的說話，
0: 是啦。但是心底裡其實我又覺得即是其實大家並不是覺得，
1: 總之不想習慣了有這種感覺啦。
0: 那條片有咁多 view 數，下面有咁多鼓勵嘅説話，就即係真係大家其實係欣賞，即係佢哋繼續用最傳統嘅做新聞方法去幫大家，即係揭出呢一件事嘅。
1: 好，咁嗱，時間關係，林妙欣，我哋今日傾到呢度先，唔該曬妙，
2: 唔該曬。
3: 每日一股。

0: 嘉明。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98工商银行。工商银行2026年中期盈利1736.82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32%， 每股盈利4.7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811.4033万人民币，按年升 3.41%， 预期每股盈利1.06人民币。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3.11人民币，按年增加 3.48%， 折算港币3.53。股价走势上 ,2023 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之中的调整都会跌返落去百天线之下，以6.5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5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11.44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1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3%。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 0.318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的 0.688 倍，股息率最低5.24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 0.606 倍，高的时候可以超过1倍，包括2013年、2014年、2015年、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87厘，2013年股息率最高7.63厘。目标7.8，2026年中期市账率 0.6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53厘，以买入价跌 10%， 5.85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早上8:30。
2: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依文报道新闻。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截至早上7:30，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美国轰炸机撤离英国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是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属于常规轮换。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边个发出了威胁，又说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他说美方在发现威胁之后决定调整部署。不过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访问时就说，美国的轰炸机撤出英国基地和之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说，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亦都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所以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上个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报有3架可疑车辆驶向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拘捕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警方说在涉事的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同伊朗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他再度说伊朗需要为迪拜航空客机被企图劫持事件负责。不过副总统曼斯就说目前还未见到事件同伊朗有关的证据，又说华府已经因应事件检视美国现行的飞行程序。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表示，同一个动辄施压制裁而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佩泽希齐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正是欺骗行为的体现。他说伊朗已经多次证明他们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也门政府军表示，已经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部落武装支持和空中支援下，经过同胡塞武装激烈交战，收回穆哈的控制权。报道引述军方消息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俘虏多人，但是有部

0: 份人员逃离。政府军仍然追击胡塞武装人员，并对已经收复的地区展开清剿。军方消息又说，沙特阿拉伯亦都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发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恢复国家机构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暴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的目标。俄罗斯传因实验室人员打翻试管，造成那名女员工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大约200人需要接受医学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个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华府正密切注视事态发展，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协助，但是他暂时未就事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目前无需恐慌，但是认为事件值得密切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表示，国务院已经知悉的相关报道，正同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以及其他机构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敦促莫斯科尽快分享准确的资讯。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0%。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一早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西运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翻到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香港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听日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0: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1: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灯饰行业，你以为净系卖灯胆？其实呢个市场极具潜力，相关产业链仲好广阔。
14: 10月6日星期二上昼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汇湛照明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郭新巨，以及石刻照明有限公司 City Lighting Co Limited 董事梁俊伟讲解灯饰市场同照明方案新趋势。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1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郭彦明、林洁莹。
1: 好啦，翻嚟咧，先同大家睇一睇咧个新嘅数据先吓。标普全球香港咧九月份嘅 PMI 咧啱啱出嘅49.2啊，八月嘅时候咧就系49.5嘅。经济状况有阵时咧，话啲数据方面咧有阵时未必反映翻个实体嘅感觉啦。至于银发经济嚟讲咧，大家话都可以咧推动翻个经济嘅。咁银发方面咧，其实好多嘢可以注意嘅。咁我哋有活动介绍俾大家：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嘅时间系10月10日星期六上昼10点到下午4点嘅湾仔会展S421室嘅现场会有三场嘅主题讲座啦，分别会讲解一下咧点样喺身心财三方面咧做好退休准备嘅，点样将资产以至到人生嘅阅历咧传递俾下一代咧。咁香港人咧退休之后咧北上湾区嘅生活趋势又会系点咧？咁长者去到湾区养老有啲咩地方需要特别准备咧？点样透过股票同埋其他理财产品制定退休方案咧？咁升级嘉宾咧分别有陈万娜啦、余文杰同埋咧曾渊创嘅讲座主持有 Ben。Benson 嘅李友毅同埋李国伟啦，仲有咧就系银色旅途嘅主持啊卢世昌同埋林淑敏嘅参加讲座咧，即送你咧丰富嘅礼品包，送完即止嘅报名咧，即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就可以，费用仲要系全面添嘅。
2: 咁呢个整体呢个世界嘅环境咧，就成日都喺度变，但系咧似乎我哋暂时就睇唔到咧，就变得更加美好啦。咁啊要即系采取呢个手势啦，所谓趋吉避凶啊，自己仲做多啲准备，好似呢个石油储备咁啊，咁你都要储多啲啦，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你之前储落嗰啲咧，依家呢几个月咧都消耗咗唔少。咁有个粗略嘅统计就话，可能消耗咗呢个三分一啦，得翻啊60亿呢个桶啦咁样样。咁但系即系点都好啦，咁呢啲系消耗性嘅能源啦，你始终都要用，尤其是你到呢、这个冬天嘅时候咧，尤其欧洲啊，鬼死冻。咁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如果你话啊，投放落去油企呢样嘢，或许咧都系一个未来嘅一个需要嘅市场需要嘅一个方向啦。咁长和咧同李氏家族旗下嘅加拿大嘅公司咧，即系嗰个Sanofis 咧，就个 energy 咧。就公布啦，就用现金连埋股份咧，就按隐含嘅价值，一共系57亿加元，咁啊，咁抵算翻大概系40亿美金或者系312亿港纸，就收购呢一个叫做 AOC 嘅一间公司咧。咁即系话咧，呢个日后咧嗰、那个产油量啊，嗰、那个当量，即系完成收购之后啦，啊都会有4.5万桶嘅咁，咁啊各样油。油嘅呢样嘢咧，都会成为咗话题。咁而家呢个时间咧，就系呢个Sanofis 咧喺2025年11月咧，以50亿美金完成收购 MAG 之后咧，系另一项嘅收购。咁咪睇下咧呢方面嘅能源啦，嘅即系呢个各样嘢都可能系未来嘅趋势啦，点都要用嘅呢样嘢。咁亦都咧 FT 咧，即系美国金融时报嗱，佢哋引述嘅消息咧就话，本来长和旗下嘅集团咧就打算喺香港同埋伦敦咧双重上市咧，就即系可能系今年发生咁。咁而家有机会咧，就可能系延迟少少咧，去到2027咁。咁大家都知道呢、这个跨国嘅呢、这个屈臣氏集团咧，佢嘅估值咧大概系30亿美元，咁约莫新算系2340亿港纸啦。咁呢个 FT 嘅报道咧，就都系一个消息人士，咁佢嗰个上市申请其实咧就已经系获批噶啦，咁啊仍然咧可能有少少其他手尾啦，或者系其他嘢嘅程序上咧就要等呢个监管当局咧再进一步咧系处理嘅咁。咁另一方面咧就又想睇下咧呢个法国唔知搞乜嘢嗱，法国嗰啲学生咧，我呢两日咧喺呢个。即系电视睇到咧，哇！原来佢哋都即系几粗暴下嘅，咁我亦都好激嘅，亦都即系个抗议运动咧，我唔知点解咧，边一条嘅导火线令到佢哋爆出嚟啊？因为呢个法国嘅系一啲高中生嚟嘅啫，即系佢都未入大学嘅，咁但系似乎佢哋嗰个教育嗰个环境同埋佢哋嗰个体制，甚至乎佢哋啲教育官员咧，都令到啲学生咧都非常之多嘅牢骚。
1: 呢个抗议风波一路延续落去咧，就系教育部长方面咧喺10月4日嘅时候曾经话咧，即系由于咧部分嘅地区安全条件咧仍然未达标啦，

0: 礼拜一预计都有400到500间嘅高中要全面或者部分停校嘅。咁当然咧，佢都讲啦，爆发咧抗议活动以嚟咧，已经有24间学校咧就有纵火或者系洗劫嘅情况啦。其实咧，呢位部长咧就指控咧有社运人士，尤其系啲极左嘅派别人士咧，渗透喺高中生个抗议活动，唔单止咧唔俾原本嘅学生咧发起运动嗰啲运动嘅变质啦，另外更加涉及咧就系极端嘅暴力行为，已经对咧学生啊教职员咧都构成一啲威胁噶啦。咁呢个咧佢都话。是前所未见的这个严重性。
1: 那这个呢就即是非一日之寒、对你的不满又不会为一件半件事所触发，而且是这么大规模。也都因为搞到呢即是几百间学校呢都要停课呢，这样东西都真是、层面都算大。那这个抗议运动呢其实在上个礼拜已经爆发了。那那个核心呢 正如所讲呢就不是单一一些政策呢就、令到大家不喜欢，而是长期而累积咧，佢哋法国嗰个教育资源咧就好鬼死短缺个，唔知佢系即系 allocation 即系配置嘅问题啊，定系根本嗰个库房咧就好鬼缺水啦吓。咁、而佢教育资源短缺得嚟咧个条件咧。就自然咧就會惡化啦，咁你冇錢好多嘢都會差啦，咁於是就形成咗學校裏面咧教師人數又唔夠啦，咁班級嘅學生就多啦，你教書嘅少，學生就多，咁同埋咧部分校舍咧亦都長期失修，咁即係環境又惡劣啦，咁尤其嗰啲弱勢地區咧係好嚴重嘅，咁所以學生認為咧呢啲問題咧直接或者間接咧都會影響到佢哋嘅學業同埋未來嘅機會。咁喺咁嘅环境之下上课同埋接受教育咧，大家都唔中意啦。咁所以咧就向有关方面施压。咁施压咧，我又觉得都有好多方法嘅。咁你唔系话即系一定要诉诸动作片噶嘛？咁你文系片讲道理得，但系正正就系可能政府方面做得唔好嘅时候，咁你作为一啲普通嘅市民或者系一啲弱甚至系弱势地区嘅，你都冇乜压力啦。咁啊形成。咗咧，即系产生一个咁样嘅爆发潮。咁我唔知啦，500间学校算多唔算特别多，算少唔少。咁但系咧，你其实就影响咗学生咧嗰、那个即系教育个进展啊、课程啊，同埋咧呢一种咁嘅怨气都唔知几时先至可以消解。
0: 你睇到咧，原来极端天气下咧都对咧呢个学习环境有影响啦。因为教室嘅环境极度咧系不佳嘅情况之下，呢啲亦都引申到一啲问题咧，令到佢哋抗议噶。咁你睇到咧9月底。开始已经由巴黎郊区一路发起迅速蔓延到全国70几个省都有的了。其实现在说法国政府就强调首要任务做什么呢，就要恢复公众秩序。更加他们正加速推动预计就是10月尾有机会10月27日在参议院审议的一条法例，就是破坏者付费的法案，向参与暴力破坏的团体要追究这个民事和经济的责任。这个当然这个情况之下亦都担心可能咧继续变质落去咧，担心会影响咧就系2027年咧法国总统大选啊，因为咧嗰度咧其实有啲政治角力喺度噶嘛，担心会有影响吓。
1: 其实呢个马克龙咧都岌下岌下噶啦，咁即系佢都掌政咗若干年啦，咁但系咧佢嘅外交又好，佢嘅内政又好咧，都似乎系引起好多人嘅诟病啊，即系不满啦吓，即系你做得耐，然后你嘅 performance 又唔系你最初所讲嘅咁巴。咁点都会有啲影响㗎啦，咁佢嘅民望亦都跌啦。咁佢我哋经常喺电视呀、或者喺新闻见到嘅呢就係佢撑乌克兰。咁但係撑乌克兰呢样嘢不足以呀令到佢呀即係可以保住个保住个位置㗎嘛，保住个总统㗎嘛。
0: 哇，你头先讲嘅民望呢真係几低迷喎。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率呢已经跌到去呢17%到25%之间，更加有啲之前呢更加有啲地方呢就係去到呢低见6%添啊，话呢係总统生涯以嚟嘅低谷，而家暂时佢处于啊。
1: 係咁呢啲就讲真，作为政客呢个你上场嗰阵可能人哋选你嗰时候就最蜜月期啦。咁跟住呢你就 pit off 啦，你嗰个民望就 sir 啦。咁如果你做得一般嘅，咁咪削得慢啲咯。如果你做得真係好唔得人心嘅，咁咪削得快啲。
0: 蜜月期好快消失。
1: 其实呢、這个高氏种苗都削緊，嗰陣时佢都好高啊，70几%。咁日本嚟讲都好似初都几拉呢个女嘅首相。咁另外呢就係、特朗普啦，咁自己咁巴闭啦，全方位都捧自己啦。咁佢而家嘅民望咪又係都係三成松啲咁样。咁所以呢我觉得喺整体来讲呢

0: 冇一个政权或者政客或者领导咧叫做 perfect 一百分，但系咧佢得唔得民心啊？佢所处理嘅各样嘅政策咧，系咪足以令到即系民间即系安居乐业咧？咁呢样唔知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寻求公道啦。咁你要即系依法办事啊，正与邪要分得开啊，唔好乱嚟，即系集非成事或者指鹿为马咧，呢个都好紧要。咁所以咧嗱，我又讲翻下，即系之前咧已经系酝酿咗好耐，而且经过个好大规模行动去剿灭嘅咧，就系呢一个缅甸北嗰啲诈骗集团啦。因为我哋见耐唔耐咧都有一啲叫做情节咧出咗嚟啦。咁后来咧就大举啊，就系被剿灭啦，一嘢就拉起晒佢哋啦，先至发觉原来咧佢哋个组织咧，哇，即系乜都有，严密到不得了，佢哋嘅资源咧就即系劲过一个好警察总部咁样样，咁然后咧呢个缅北咧呢个四大家族被铲除之后咧，咁佢哋各自即系中国官媒咧都有有一啲纪录片就讲到呢啲缅北嘅电骗嘅集团咧，佢哋覆亡嘅时候咧，咁佢哋会讲啲乜嘢咧？佢有啲已经处决咗噶啦，即系处决嘅头目嘅已经处决嘅嗰啲出镜讲述嗰啲咧，就引以为戒啦，即系希望咧以后嗰啲人咧一来清楚呢一啲所谓诈骗集团咧系点样 operate 嘅，第二咧就几恐怖嘅，第三咧手法咧系几夸张嘅，真系可以话咧如果你做唔到 KPI， 做唔到业绩，表现得不佳，又介绍唔够人咧，话分分钟咧自己个肾都保唔住啊，俾人割鬼埋添啊！
1: 咁呢个就系央视播出嚟嘅三集纪录片，就系缅北电诈覆灭记录啊！
0: 系啦，咁如果你话嗰啲好似戏嘅情节，以前睇戏睇过啦，孤注一掷睇过啦，喂，有冇夸张啲啊？其实我而家睇翻佢真实嗰啲咧，央视访问同埋佢自己讲翻出嚟嘅嘢咧，
1: 可能更加
0: 喂，佢真系比嗰个电影嘅情节咧，就即系仲犀利，而且嗰个凶狠嘅程度咧，即系对你嗰个酷刑啊，甚至乎系有啲系秘密咧喺里边已经死鬼咗啊，即系被处决啊咁样。咁但系佢而家就自己被处决啦，但系原来佢根本佢入边都有刑场嘅，咁所以咧，呢啲纪录片咧，我觉得即使睇完咧，好似令人觉得好不安咁啊，但系咧呢啲咁嘅所谓卧虎山庄咧所揭出嚟嗰啲事实咧，系真系可以引以为鉴，同埋咧原来呢个咁现代嘅世界里边咧，喺某一啲角落里边咧，系可以如此这般咧咁不人道嘅。
1: 亦都有呢啲咁嘅事件发生添。一般人可能都真的不会了解到个实际的情况，看了也都可能对自己都可以加以警惕。
0: 你那个时候你被人捉了去，你第一个想法就是正如那套戏话，就是你当然是千方百计看看可不可以数出来，但是你被人执回去的时候，后果是真的可以很严重，要是就虐到到你飞起，要是就钳制到你什么，再而或者就是食又食得不够，然后咧就要因应佢吩咐你要做嘅嘢咧，就要狂喺度害人啊，又或者掹人落水啊，呃人啊，扮呢扮路啊，因为佢好多剧本同埋角色扮演咧，令到你可以即系做咗人哋嘅好似感情嗰啲partner， 然后好窝心啊，然后就叫即系氹人哋，叫人哋上吊啊，跟住就俾钱你啊，咁诸如此类嘅嘢咧，我觉得喺呢个世界上咧，而家真系叫做。铲走咗啦，呢个四大家族铲走咗啦，甚至有啲已经处决埋先啦。但系我觉得咧，呢啲咁有规模，又令到人哋觉得咁有组织、咁严密、咁多打手嘅话咧，真系唔系一啲乌合之众咧，自己可以搞得掂。尤其是之前拉咗嗰个陈志咧，咁鬼死后生就已经有咁多唔知几多亿几多亿，咁佢背后冇一啲势力，冇一啲金主，冇一啲勾结，甚至乎系即系唔同嘅行业嘅角色，亦都包括官方嘅话，佢点操作咧？
1: 唔同啊，你呃咁多人啊，你有唔同嘅知识，其实你自己本身可能咧嗰个知识水平都唔低嘅，亦都牵涉到好多唔同嘅人啊。咁
0: 我估无论佢系咪一脚牛屎都好啦，我估无论佢出身系一条农村嘅一个普通嘅农民都好啦，但系佢能够被打造成为一个咁样嘅即系犯罪组织里边嘅头目咧，第一，首先我觉得佢嘅知识同佢嘅意志力未必系等同嘅吓，可能佢哇真系好强横，但系我知识水平唔系好高，咁我尽早啦吓咁样但系咧，如果冇方法，佢蛮牛一只，佢点闯咧？佢蛮牛一只死咗九年啦，系咪先？第二咧就系佢冇方法疏通咁多个部门，咁佢点样可以成为一个咁有组织性嘅运作咧？咁当然又会有好多人帮佢，有可能有核数师啦，有法律顾问啦，有其他嘅 advisor 啦，咁最主要就系背后操纵呢样嘢嘅人咧，一定系有权。有势同埋有钱 ，otherwise 你欠缺一样啊！你根本作为一个好后生嘅，又或者作为一个知识水平唔高嘅人咧，你埋到呢个身，你 double 蛮力同埋干劲，我拍个心口写个勇字而为你效力咧，我觉得都未必得。咁你幕后操纵嗰啲人永远都唔会露面，然后跟住咧就死就死前面嗰阵先啦咁。但系能够喺一个偏僻嘅地方咧，系打造出一个咁嘅王国咧。严格嚟讲啊，我都觉得不得不佩服啊吓，即系你走嘅时候，你俾大刑侍候又好，俾人哋锯咗个肾又好，锯咗只脚又好，锯咗只手又好啦，咁但系咧，佢又可以咧，凹凹点咧，就可以令到呢班人咧，当然系老大不愿意嘅情况下咧，又臣服于，然后继续做，即系我谂能够成功啊，即系听翻佢哋讲啊，能够成功去逃脱嘅。我相信真系少之又少，因为你逃脱咗之后咧，你就会讲翻入边系咩情况嘛。因为你喺入边生活咗一段时间，譬如三个月、两个月，你如果真系走得甩，仲就讲到嘢嘅话咧，咁佢哋入边都好大镬噶嘛。咁所以呢啲咧，对于成千上万呢啲咁嘅电骗人员咧，嗰、那个出出入入啊，同埋嗰啲整体性嗰、那个各司其职咧，其实比起即系佢用家族嚟形容都好啱嘅，即系呢啲咁嘅家族。直情系好似啲犯罪集团嘅家族咧，我觉得亦都唔系一时三刻咧，系可以形成嘅。即系你唔可以话，我三个月咧就打造一个咁坚强、咁牢固又咁层层啊严密嘅管理嘅家族咧，打死都唔信啦，系咪先？冇三年你都唔得啊！咁所以呢个卧虎山庄咧，到头来而家即系用双方嘅叫做即係國家嘅最高嘅力量咧，一次過將佢洗曬嗰呢個大平地，冚曬佢，拉曬佢，甚至乎處決曬佢咧，睇下係咪真係唔再有呢一種咁 physical 嘅叫做電騙啦？但係唔 physical， 即係唔係一個即係一個團伙嘅話咧，或許喺網上或者喺虛擬嘅世界裏面咧都好多。你睇下而家仍然每日都我哋睇新聞又好，政府自己透露出嚟好，嗰啲騙案咧仲係即係揮之不去啊，仲係嗰啲咁好老舊嘅橋咧，係仍然呃到人哋一千幾百萬嘅。咁呢個咧我真係有啲拗頭嘅，話佢你唔好牙刷啊 ，Alice， 你終於一日可能遇到個我唔知，但系咧，如果一牽涉到咧，喂，叫你揞錢嗰下，你都應該叮一聲啦啩。咁所以咧，我哋遲啲咧，睇下有冇節目咧，裏邊做多啲咧，關於防騙呢樣嘢，真係
1: 小心謹慎，
0: 真係要造福呢個大眾啊！好啊，休息一陣。
2: 灯饰行业，你以为只是卖灯胆，其实这个市场极具潜力，相关产业链仲好广阔。
3: 10月6号星期二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来汇湛照明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郭新巨，以及石刻照明有限公司 City Lighting Co. Limited 董事梁俊伟，讲解灯饰市场和照明方案新趋势。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2: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3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3: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2: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3: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4: 银色旅途，
5: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
6: 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2: 行业你以为只是卖灯胆，其实这个市场极具潜力，相关产业链还很广阔。
3: 十月六号星期二上午九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来汇湛照明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郭新巨，以及石刻照明有限公司 City Lighting Co. Limited 董事梁俊伟，讲解灯饰市场和照明方案新趋势。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9: 早上九点，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轰炸机撤离英国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是国务卿卢比奥就说是属于常规轮换。特朗普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又说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他说美方在发现威胁之后决定调整部署。不过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访问时就说，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基地和之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说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亦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所以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上个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报有三架可疑车辆驶向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拘捕五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警方说在涉事的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就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同伊朗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他再度说伊朗需要为迪拜航空客机被企图劫持事件负责。不过副总统曼斯就说目前还未见到事件同伊朗有关的证据，又说华府已经因应事件检视美国现行的飞行程序。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同一个动辄施压制裁而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佩泽希齐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正正是欺骗行为的体现。他又说伊朗已经多次证明他们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也门政府军话已经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由也门政府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部落武装支持和空中支援下，经过同胡塞武装激烈交战，收回穆哈的控制权。报道引述军方消息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仍然追击胡塞武装人员，并对已收复地区展开清剿。军方消息说，沙特阿拉伯亦都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 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发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暴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声明，说他们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动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成为组织的袭击目标，引致航空交通受影响。至于沙特阿美石油一座炼油厂，亦都有设施被击中，引发火灾。关系。

0: 袭击目标就包括位于西南部的亚基法军营。声明说，这些行动是对沙特在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而沙特领空就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经过沙特领空的航班。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的行动升温，今日将展开第三波全国示威，预计全国大约有30座城市参与，其中首都巴黎会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开始。法国总工会宣布会加入示威保护学生，教育工会联盟亦呼吁以罢工等方式响应高中生的运动。高中生和大学生组织上个礼拜已经发起两轮大规模示威，抗议校舍破旧、教师人力不足以及大学申请系统不透明等情况。他们要求当局为教育投入更多人力和财务资源，实现更公平的教育机会。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截至早上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23.3 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地质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气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7%。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在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太古城。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1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以下內容含有間接宣傳。财资大道，郭彦明。
13: 好，今日咧财资大道咧嘅嘉宾咧就有两位嘅。都是行业中人啦，咁我就之前咧都认识咗佢哋咧都。

0: 同科技照明博览咧，又会喺十月嘅26号至到29号咧，就喺亚洲博览馆举行。哇，两支灯咧照得好光猛啊！因为两大灯展咧，预期咧都会汇聚有超过20几个国家同地区啦，大概3000家嘅展商咧去展示佢哋嘅设计啦。而家又好智能啦，嗰啲灯嘅系统啦，同埋物联网照明方案啦，已经系成个 solution 咁样嚟玩噶啦。咁 AI 梗系走唔甩啦，有 AI 嘅智慧控制方案啦，咁亦都咧系会云集曾经咧参加过2026米兰冬季奥运会啦，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杜拜嘅未来博物馆等等知名项目嘅一啲优质品牌同埋展商咧嚟一齐汇聚嘅，咁秋灯展今年嘅规模咧亦都特别大，咁不如咧事不宜迟啦，我哋就揾埋两位行业中嘅专家咧，同我哋即系讲下灯嘅历史啊，同埋而家最新嘅市场情况。今日财资大道咧就邀请咗分别咧将会参加呢一个秋灯展嘅，其中咧就汇站照明有限公司嘅销售总监阿郭新巨先生啦 ，Henry， 同埋咧 Siki 咧石客照明有限公司嘅董事阿梁俊伟先生 David 嘅。咁啊，两位咧都真系好多关于灯嘅历史同故仔咧，同大家分享嘅。不如我先同阿 Henry 讲一讲啦，就系灯饰行业咧，讲咧香港就好耐历史，而且佢嗰个产业链咧亦都好阔。咁如果以你哋贵公司咧，即系汇站照明咧，就系咪比较专注某一方面？因为做唔晒咁多噶嘛，个市场咁多范数，而且你哋都算系传统家族一路行过嚟，哇！即系几十年，应该就真系好专家噶啦。咁
1: 差唔多快70。
0: 系啊，哇！犀利。咁啊，你好似一出世就做灯咯。如果咁讲，
2: 喺个厂里边长大。
0: 系啦。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就系既然由一个传统，即系我哋叫做比较简单嘅一个操作，到而家哇五花八门啦，科技又即系令到呢个灯多姿多彩啊，咁呢个历史行过嚟咧，你有咩体会先？
2: 好多变化咯，即系我记得最初我细个嗰阵时咧，啱都有讲过，我哋用我哋叫 B22 嘅灯头啦，钉头啊，跟住就螺丝头。
0: 后生唔知嘅。
2: 系啊，我都泄露咗啲年龄添。我啲叫钨丝灯泡啦，即系好热啊，我啲传统啦，咁而家都好难揾得到啦。咁做双照咧，咁后来咧就会有一种叫做halogen 啦，中文应该叫卤素泡啦。再到差唔多系2000年前后。咁咪慳電膽好流行啦，都係用翻傳統嘅燈頭嘅，因為 LED 都有好多種嘅。咁我哋最主要係用呢個叫做 COB 啦 ，chip on board。我覺得呢個係雙照嚟講，就呢種 LED 係即係嗰個效率啊，各方面係最高啦。我哋都好多品牌嘅合作啦，譬如啲出名嘅飛利浦 Osram 啊，咁我記得佢哋啱出產品都差唔多10几年、20年前啦 ，LED 開始變成商業照明，咁我哋都有同佢合作嘅，因為我哋當時候除咗做燈之外，我哋都做配件啦，有啲光學嘅嘢啊，反光罩啊，散熱器啊，同埋嗰個光源嘅支架咁樣，咁即係呢20年其實大家都好配合。咁佢好多時候都，我哋好多大嘅歐洲客人、美國客人都係呢啲品牌介紹俾我哋，即係我哋都係用呢一個定位，咁再希望開發啲。咁我哋而家都開始有智能嘅嘢咯。
0: 另一位咧就係 David 啦，David Leung 咧佢就係呢個石客照明啦。我睇翻咧你哋嗰個歷史咧，即係雖然冇剛才 Henry 嗰啲幾十年嘅家族啦，咁但係咧你哋嗰、那個即係一入涉嘅時候咧，都已經係去到科技比較上咗軌道啊，譬如 LED 啊咁樣。咁你中間 pick up 啦，呢十幾年嚟，咁你又覺得，咦？咁係咪即係唔使做咗好耐，都一樣可以啊搞得有聲有色咧？
3: 咁我哋本身就係做 LED 啦，2012年開始啦。咁我哋其實就專注喺商業照明呢個領域嘅。其實主要分開兩個大嘅板塊，我哋係注重嘅。咁第一就係譬如酒店啊、會所啊、店鋪啊、展廳啊、別墅啊，咁餐廳啊，佢都要 LED 啦。咁而我哋公司本身集中就係有70%以上咧，都係做餐飲嘅。譬如好似大家外出食飯啦，你去嘅唔同嘅餐廳，其實嗰類型我哋都有做過。咁另外一個板塊就係做海外品牌協助佢哋嘅

0: 一啲服務啦，譬如佢咧，我哋佢有一啲諗法，有啲構思，喺 LED 方面嘅，咁我哋就直情 provide 埋設計啦、製造啦，咁全程幫個客户去生產佢需要嘅產品嘅，咁呢個就係喺 LED 嘅範疇，大約十零年到啦，咁亦都係啲新科技喺照明方面嘅。
1: 咁嗱，而家好流行讲环保啊，又要节能啦，又要唔好光污染啦。喺你哋行业咧，要点样去配合咧？
0: 喺节能咧，其实主要就系 LED 嘅推动源嘅动力嚟嘅。点解有 LED 咧？其实就系由传统，好似就话阿郭生讲到，就系嗰个传统嘅灯泡啦，嗰个散热嘅问题啦，好容易坏咧。咁变成 LED 之后咧，其实我哋而家嗰个节能咧系大约传统嘅耗能咧十分之一啫，嗰个寿命亦都系比以前长咗好多好多倍，可能而家已经去到20000小时、30000小时，即系大约可能系几年都唔会坏嘅。咁所以变咗 LED 系一个对整个环保啦，嘅使用方面、节能方面咧，系一个推动，令到我哋呢十几年能够 LED 系大规模被使用。
1: 咁其实呢，有少少系咪同自己生意对着干呢？咁你咁襟用，咁咪唔使返嚟帮衬囉。
0: 所以变咗对于我哋嗰个生意上嗰个定位嚟讲呢，其实我哋唔希望卷价钱啦，而家国内好多系个内卷价钱，我哋系希望可以喺个技术同埋喺个使用服务方面，个客人更能够受益于我哋嗰个产品啦。虽然可能系个产品寿命可以一直延长，但系因为我哋本身做个系商业照明嘅領域咁啊，咁因此可能個餐廳你去到，可能你大家而家喺大灣區或見到個餐廳，可能都一兩年就會換一個裝修。咁而我哋本身嗰、那個生意嘅重點就係希望可以喺個菜品方面個顯色方面可能你試過去到餐廳食飯，你攞咗個手機出嚟一影，點解嗰個碟菜咁靚嘅？咁呢個就係我哋 LED 而家發揮嗰個魔力嗰、那個功力喺度。
1: 可能咧賣金嗰啲咧都要靠呢個 lighting 啊，嗱問阿 Henry 啊，你啊做好多啲商場啊、大嘅商業項目啊，即係嗰件嘢咧 present 出嚟咧，即係嗰個燈光效果咧都幫到手好多喎、
2: 哦。應該影響好大啦。咁譬如我有個喺常瑞嘅，係做佢金鋪嚟嘅。咁嗰陣時我就會提供一個叫 tunable white。tunable white 嘅意思咧就係佢可以轉色温嘅。同埋佢有個要求，有一個 terms 叫 CRI 啦，個顯色性。咁即係簡單嚟講，如果陽光係 100% 啦，咁我哋而家一般我哋都用90或者95，咁所以出嚟係靚好多㗎。即係每一件產品，譬如佢係珠寶啦，金色，咁我會將 tune 到去 2500K， 即係比較黃啲 amber 嘅顏色，咁個金咪更加金。咁如果譬如玉石嘅，我哋會 tune 到去 4000K 到 5000K 啦。而 diamond 呢，其實我嗰陣時最高係 6000K 嘅。咁我阿黎山啦，我朋友啦，佢話唔得啦，我做 diamond 我要 8000K。咁
1: 好白，
2: 好白，我都形容唔到，即係我隻眼係好差嘅。6000K 到 8000K 我都分唔到。但係佢哋做鑽石嗰啲呢，佢就分到。佢話 6000K 唔夠清，因為望到個鑽石呢就變咗好混濁。咁最後我都揾咗間廠，即係好難喺美國寄咗一啲 8000K 嘅色溫俾佢，好白，咁佢都好滿意。
1: 咁呢個係即係雙型嘅一個要求啦。咁你有做家居啊？你又感唔感受到嗱？由你早年一啲比較基本嘅好 basic 嘅嘢，總之就求其睇到就得啦。譬如煮餸咁樣或者書房咁，到而家家居嘅要求咧都多咗好多，燈類又好，嗰、那個佈置又好，都唔同咗。
2: 即係燈都範疇好多。其實我都係做商照為主，不過有時候譬如啲酒店啊都會用。我做筒燈啦 ，pot light 啦，即係要開窿啊，或者有啲係明裝咁啦。好多認知 design 佢哋都用，而家興比較細緻嘅。我哋有一種叫做 wall washing 啦，咁佢係洗牆燈，即係喺你俾一縫牆啊，去做個效果出嚟。咁加上我哋嘅智能系統咧，佢可以變顏色、變色温，
1: 即係屋企用嘅。
2: 屋企可以用，酒店可以用，咁甚至乎有啲entertainment bar 都用。而家我哋推緊呢啲啦，喺呢兩年喺歐洲啊、喺英國啊都係推緊呢啲。咁今年德國展嗰個反應都幾好咯，我哋擺咗攞 sample 過去，最後都一支都冇攞翻嚟，都俾送帶你俾下，或者佢攞走咗咁樣。因為燈飾咧就可能一支燈水晶燈咁啦，我哋其實係做照明。我本身是做照明，啲灯唔系重点，嗰、那个效果系重点。我哋最主要嘅客户就系佢哋本身都系灯饰厂啊，或者系灯饰嘅入口商。咁我哋佢哋比较懂嘅，咁我哋就将即系佢哋嘅要求，我哋尽量满足佢咯。

0: 我哋公司除咗做燈之外，我哋有做光學嘅，有做反光罩嘅。咁即係呢個就係對個燈光影響好大咯。咁我哋呢方面我哋都抌好多投資落去研發啦，咁樣。
1: 嗱，咁講開咧，即係競爭一定有啦，行業之間嚇。咁你哋主要嘅生產基地都喺內地啦。一位就係喺中山。一位就是在东莞，都是一些重镇，同埋大家出名知道这些地方那个生产都很 advanced 的。但是个竞争始终在这里，同埋那个外围环境有时你都遇不到的嘛，即比如国与国之间那些关税战啊这样。那你们在内地这么多年呢，又有什么心得，同埋会不会说真的想想，咦，是不是会将一部分移去海外呢，这样有没有这个想法呢？
2: 咁呢个问题方面呢，其实我哋本身嗰个生意上嘅思维同策略呢，就係主要喺我哋嘅产品方面去提升啦。所以变咗卖灯嚟讲呢，对于我哋即係特别我哋针对可能六七成係餐饮业啦。咁其实我哋唔係纯粹想买一盏灯俾佢，係买一个方案俾佢，就係话我哋希望佢嘅菜品能够喺一个最好嘅表现，喺客人喺个顾客方面享受得到嗰个感觉，对成个环境嗰个舒适度嗰个分嘅层次感，酒吧佢个环境嗰个享受能够可以俾到顾客更高嘅一个感受。咁因此话喺长远嗰个生产方面呢，我哋都系会留住喺国内啦。因为中国制造呢个品牌呢，对于我哋嚟讲，我自己公司嘅諗法就系、其实我哋已经提升到系叫中国创造。即系我哋唔系纯粹去做一件嘢，你俾嘅样嘢，我哋点样去复制出嚟，或者你俾一件物件我，我就照呢样嘢啦，或者俾啲数据我做俾你。我哋嘅谂法其实系更全面嘅，譬如好似我哋做好多客户咧，佢系外国嘅品牌，佢哋本身喺无论喺东南亚、俄罗斯、欧洲，佢哋本身系冇工程团队，佢亦都未必有工程设计，冇个技术嘅，我哋。配合佢係我哋本身有研發啦，有設計啦，唔同嘅工程師，我哋希望可以能夠喺個設計、製造、可能喺嗰個技術、散熱方面，做到一個全方位嘅一個成品俾佢。咁因此嘅話，呢個係我哋仍然堅持，我哋係喺一個中國創造嘅一個產品方面，希望可以提升我哋喺國際上嗰個生意量啦，同埋我哋嘅地位嘅。
1: 嗱 ，Henry， 你就家族就已經係呢一行嘅行。咁你自己又喺加拿大读过书，有冇谂过真系又出下海咁咧？即系除咗喺香港同埋内地，
0: 回流咗噶啦，已经。
1: 即系你又有生意出过海，又点样咧？
0: 我主要客户其实都系欧洲、美国为主啦，咁都有其他譬如澳洲啊，我哋都系做熟客啦。咁呢几年经济系差嘅。咁同埋有貿易戰嗰啲啦，我好多同行都去外邊生產啊嘛，譬如東南亞咁。咁我就見到好多例子唔係太成功嘅。其實我有個韓國朋友，佢開咗半年，我就問佢幾時開工，我哋開咗工噶啦，不過仲未有單，係因為嗰個配套好麻煩，因為你越南佢哋有佢哋越南嘅海關規矩啊咁。咁有啲國內廠都去咗啦，咁唔可以話所有都唔適合嘅。咁譬如有啲單一簡單量大嘅咧，去美國市場咧係有啲係好嘅，即係佢起碼有佢兩個生產線。咁但係我哋做呢啲產品咧，其實嗰個配套咧，大部分都喺香港喺國內俾啲 driver 嗰啲，你去其他地方其實你個運費都好高嘅，係嘛？即係最近其實而家關税去美國都係 25% 啫嘛。咁我之前有啲客都問我，你哋有冇其他生產線啊？我暫時未有嘅計劃。咁但我其實自己有去過越南同埋泰國，有一個我個客户啦，因為我哋好多年前同一家德國品牌叫 Osram 一齊做咗好多泰國嗰啲 shopping mall 嘅，咁佢哋都有興趣咯。但係傾落去，其實佢哋個配套就 even 泰國都係比較先進嘅國家啦，喺東南亞，但係佢哋嘅配套都唔係好好嘅。咁始終都係而家我哋喺廣東省做係方便好多咯。
1: 出海就各施各法嘅啫，其实就睇自己客路啦，拓展国际市场。咁而且你哋已经一向都有呢个网络噶啦。咁如果你话譬如透过一啲大型嘅展览啊，再增加嗰个 networking 啊，咁呢方面你哋嘅体验系点咧？
2: 因为本身系香港公司啦，咁我哋生产喺国内啦，咁我哋对参加 TTC 嘅展览喺香港，其实系我哋一个好嘅窗口咯。一直咁多年，我哋都系用呢个方法。虽然我哋即系觉得网上好多网售啊，其他咁我哋发现咧，网上咧其实系一个好容易沟通、好容易接触到客户倾偈嘅地

0: 但是实际上真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或者个客佢能够喺全世界唔同嘅地方飞嚟香港咁方便嘅地方，我哋同一时间可以面对面咁倾偈去讲一个生意嘅时候咧，那个信任度系提升好快嘅。咁而且咧，我哋本身透过展览咧，系我哋其实面向世界香港一个好好嘅窗口啦。咁所以变咗我哋系一直都利用呢个机会呢、這个平台，透过一个实体嘅展览会，虽然可能好多年都用呢个方法啦，咁对我嚟讲咧，呢、這个系我哋相当肯定同埋能够起码调翻转讲，唔使我哋成日飞去外国啦。所以因此话，唔同地方嘅人能够嚟到香港咧，喺一个展览会嘅形式咧，呢个系我哋好肯定能够帮到我哋香港嘅公司国内嘅生产出海，将我哋产品俾全世界知道嘅一个好方法。
1: 你哋而家睇边个市场啲潜力 OK 啲啊？
0: 我本身咧就有四个侧重嘅市场啦，欧洲啦，俄罗斯啦，中东啦，同埋东南亚。咁咧就我会发现咧，中东嘅客户咧，同埋东南亚客户咧，喺呢两年嚟香港参观我哋嘅展览，或者我哋认识嘅新客户咧，个比例增长咧系超过可能系30%啦，40%，呢个系好正面嘅一个感觉啦。
1: 你又觉得美加嗰边系点啊？
2: 美加因为我哋都有分公司喺加拿大咯。其实唔系咁容易噶，因为加拿大个市场佢哋都系好睇价钱啦，同埋啲产品都好一式一样嘅。因为我有啲资助嘅，有冇听过叫 BUD 啊？我哋攞咗一啲 funding， 咁我哋攞咗钱，咁我哋都谂住拓展里面嘅市场啦。咁加拿大佢哋就系跟美国嘅个规格，放我哋嚟讲咧，其实就唔系好 interesting 嘅。咁我本身系做英国做欧洲多嘅。咁就希望即係攞一啲歐洲人，尤其 LED 而家洗牌㗎喇，咁試一下可唔可以打一條血路出嚟啦。咁同埋美國市場我哋主要做代工嘅，好多行家係有影響嘅，因為佢嘅關税唔穩定啊，你越南冇廠我都唔蘇你啦咁。但我哋又好啲，因為我哋做配件做代工，佢好多時候啲客户開咗冇嘅，佢哋要換佢哋成本都好高。咁 so far so good 啦，但係啦，将来有啲新项目会唔会考虑越南啊泰国去代替我哋呢？这个我就唔敢讲，不过所以我哋都有计划会有一个好细嘅生产线 ,either 喺美国或者喺加拿大囉。
1: 咦，今次有咩新产品出场啊？
0: 本身就因为主要针对系一啲餐饮业啦，咁所以变咗我哋有一啲新设计嘅一啲特别喺餐厅里面用嘅台灯啦。咁其实我哋有一套思维嘅就係希望个客人其实唔系纯粹买一盏灯，这个设计其实是配套在它可以做吊灯啦，吊的装饰或者在墙上面用的装饰，咁变成咧就一个有系统的一个产品系列。咁呢次啊，希望大家可以嚟十月底的香港灯饰展去我哋摊位可以参观一下我哋新的产品。
1: 诶，咁啊 ，Henry， 你又有咩新灯场啊？
2: 有啊，呢两年呢就我哋智能控制差唔多系一个趋势嚟啦。芬兰嘅照明嘅 app 啦，一个平台呢叫做 Kasambi， 但喺欧洲其实大部分嘅人都识用。咁我哋就用佢哋个平台，咁加上我哋自己有自己嘅 programming 啦，咁就我哋而家开发咗一个系列，差唔多两年啦，都开始比较成熟啦。我哋同事都花咗差唔多一年时间去开发啦，做咗个 programming 啦。咁佢系真系几 powerful 啦，佢个可靠性、稳定性同埋验受性都好高嘅。咁如果系有兴趣咧，或者我哋阿 David 啊，你可以登展嗰阵时咧，我哋可以过嚟我哋个摊位，我哋都有啲 demo 喺度啊，我哋有啲工程师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1: TDC 咧就已经有呢个秋灯展咧，准备咗噶，喺10月27号啦。咁啊，即系大家一系去会展啦，亦都可以去亚博咧，即系参观下。喂，真系学到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到啦。财资大道，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

0: 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九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轻微低开，恒生指数高开239点，开市报24279点。新经济股上升，阿里巴巴升 3%， 是升幅最大蓝筹，百度和美团升 2%， 腾讯和京东上升。医药股个别发展，中生制药和信达生物升 2%， 药明康德和汉森制药升 1%， 但是百济神州跌 1%。 国企指数高开79点，开市报8131点。本港营商景气连续两个月下滑，标普全球公布本港九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2， 按月跌 0.3， 新增订单的跌幅轻微并按月收窄，新出口订单转势向好，扩张速度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加快，亦是六月以来最高，来自内地的订单量显著增加。私营企业大幅缩减人手，就业职位连续六个月下跌，九月削减职位的速度更加是近六年半以来最快。受访企业提到，员工离职之后不作填补以节省成本，由于员工减少而新订单同上个月差不多，导致九月出现订单积压，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原材料价格和运输成本增加，导致采购价格上涨，员工成本升幅同八月持平。产出价格方面，九月升幅按月收窄，但是加价潮已经持续15个月。企业睇淡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原因包括经济情况充满挑战、订单不多引发激烈竞争等等，以及关税政策。商业信心已经连续三个月走弱。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23.3 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美国的轰炸机撤离英国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是国务卿鲁比奥就说是属于常规轮换。特朗普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美方知道是哪个发出了威胁，并称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他说美方在发现威胁之后决定调整部署。不过国务卿鲁比奥在接受访问时就说，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基地和之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鲁比奥说，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亦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所以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上个月27日凌晨，英国警方接报有三架可疑车辆驶向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拘捕五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警方说在涉事的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就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同伊朗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他再度说伊朗需要为迪拜航空客机被企图劫持事件负责。不过副总统曼斯就说，目前还未见到事件同伊朗有关的证据，又说华府已经因应事件检视美国现行的飞行程序。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同一个动辄施压制裁而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佩泽希齐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正正是欺骗行为的体现。他又说，伊朗已经多次证明他们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的行动升温，今日将展开第三

0: 波全国示威，预计全国大约有30座城市参与，其中首都巴黎会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开始。法国总工会宣布会加入示威保护学生，教育工会联盟亦呼吁以罢工等方式响应高中生的运动。高中生和大学生组织上个礼拜已经发起两轮大规模示威，抗议校舍破旧、教师人力不足以及大学申请系统不透明等情况。他们要求当局为教育投入更多人力和财务资源，实现更公平的教育机会。不过美国当局指示威已经演变成暴力，至今累计超过5000人被拘留，当中大约1800人面临被起诉，大部分是未成年人。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指示政府部门研议措施回应诉求，预计今个月底之前有初步决定。有人权组织批评警方应对示威的方式失控，国际特赦组织亦呼吁法国当局采取降温措施，保护学生和平集会的权利。法国北部朗斯市一名15岁少年在昨日的示威中左手被炸断，警方说他是执起防暴警察的催泪弹时受伤。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7%。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地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去油塘方向龙尾就在宏里大楼。看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9: 恒生指数今朝高开高走，高开239点之后，而家最新咧系升咗221点，做紧24261点。电话旁边我哋今朝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10: 早晨 ，Michelle。
9: 早晨啊，咁啊，今朝翻嚟咧，暂时升翻0.9%嘅恒生指数，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如何。
10: 是啊，指数呢最新升超过200点啦，上返24250点附近呢啲咁嘅水平嘅。如果短线睇好恒指有望继续向上嘅话呢，留意恒指嘅牛证61866收回价喺23800点，实际杠杆41倍左右。相反睇淡个市嘅升势呢唔持续到啊，短线睇淡恒指表现呢，留意红证64549收回价喺24638点，实际杠杆55倍左右。
9: 个股方面，腾讯今朝升翻1%啦，427.2元，今朝系升咗4.4%嘅。咁啊，睇睇700腾讯有咩策略。
10: 系啊，今朝啲科技股做好，亦都系带动大市向上嘅原因啊。咁啊，腾讯嘅话咧，暂时升幅1%左右，短线睇好腾讯咧，留意佢嘅 call 轮17240、17。

0: 24.240，恒指价525.18，实际杠杆接近九倍。相反睇淡腾讯嘅话咧，可以留意佢 put 轮15003，恒指价392.88，实际杠杆9.6倍。
1: 好，咁跟住留意埋小米，小米今朝靠稳啊，暂时升0.6%，24.02元。小米嘅部署咧？
0: 是啊，小米咧今朝早要暂时咧上翻24元楼上嘅水平，短线继续睇好佢股价咧可以向上嘅话咧，留意翻110嘅 call 轮28811，恒指价32.88，实际杠杆接近4.1倍。咁相反咧睇淡嘅小米咧就可以留意佢 put 15127，恒指价喺22.38，实际杠杆接近6倍。我冇持有上述相关股份嘅。
1: 唔该晒啊，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咧系61866，熊证系64549，腾讯嘅 call 系17240，腾讯嘅 put 就系15003，小米 call 28811，小米嘅 put 咧就系15127啦。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好，指数今朝咧就系高开高走啊，高开239点，而家恒生指数24276点。咁啊，琴日港股咧就系低开高走，最终埋单计数咧系升咗68点，略嫌咧就成交只系得981亿，因为缺乏北水。今日咧我哋继续都系缺乏北水，就系、是、静待翻啦。听日就升，今日咧就系星期二，内地咧就继续休息嘅，星期四咧佢哋先至会开翻市。今朝翻嚟咁啊，见到个指数开始有翻个低位反弹，咁啊留意翻啲个股表现，留意只阿里巴巴先，今日有贡献啦，终于9988阿里巴巴，而家暂时喺蓝筹入面咧就升得最好就系只阿里巴巴，今朝贡献指数咧有65点嚟自佢嘅，今朝阿里巴巴系做紧108.09元，只升咗3.5%，升幅咧系3.3%，另外就系有啲弱股啦，继续咧系紧随其后啦，今朝都是做得挺好的。1177的中国生物制药升幅是 3.2%， 药明生物2269亦都升了 2.6%。 今朝只药明生物2269曾经创下52周的新高，去到56.95元，现在是56.85元，升了1.45元，升幅 2.6%。 还有就是3692汉森制药，今朝升 2.1%， 34.74元，仍然都是弱股的天下。至于今日蓝筹入面呢是跌的股份，暂时数到两只，一只就是1347华虹宏力，都是弱势，虽然昨日就尝试反弹，今朝回来跌紧个一，跌幅是有 1%， 108.09元，昨日好像在扮劲的，昨日最终是有大概 1.1% 的升幅。
4: 咁啊，都未还翻上个礼拜唔见嗰啲。
1: 哦，咁梗系啦，有排追啊呢只1347华虹宏力，佢由高位搭咗落嚟唔少噶啦。琴日系咯，咁啊，另外琴日981都做翻好嘅，咁啊，今朝翻嚟981中芯国际而家系做紧61.95元子嘅水平，今朝升紧1%，咁啊，琴日亦都系低位有反弹，琴日系升咗1.7%嘅。至於1347華虹雲力咧，就再睇多次，琴日咧係升4.2%啊，華虹雲力。不過今日見到都有啲回吐壓力。
4: 上個禮拜唔見4.4%啊。
1: 係啊，佢跌咗好多噶啦，由業績出完之後都一路持續係向下

0: 咁今日升啲乜嘢呢？医药
1: 药
0: 股
1: 股
0: 呢，尤
1: 啦，
0: 其是系呢只啦，近期好强嘅康希诺6185啊。
1: 6185，今朝升紧14%，而家做紧40.76蚊纸嘅水平，编号咧就系6185。咁啊，佢都波动嘅呢期，咁啊，今朝曾经去过40.08蚊纸嘅水平嘅。咁啊，之前亦都有讲过佢
0: 佢波动得嚟咧，就每次啲阳烛都好大支，每次啲阴烛又好细支，系扯住上嘅。因为近期咧喺医药行业咧，都有好多嘅利好消息。诺华咧以近78亿美金咧就压住喺 mRNA、TCE 方面啦，嗰啲赛道咧都有啲只冷只嘅，因为好多都系同香港呢边咧上市啲药股咧系有合作嘅。
1: 系啊，咁近期市场都非常关注啦 mRNA 嗰个技术发展啦，海外嘅 mRNA 嘅肿瘤疫苗嘅临床阶段性数据发布，亦都系陆续公开啦。咁而见到康希诺生物咧，亦都系进行紧 mRNA 嘅预防用嘅疫苗同埋治疗性嘅生物制品嘅开发，同埋相关嘅递送系统嘅开发。今朝股价咧就系曾经高位见过40.84蚊，而家系40.5蚊，升咗4.9，升幅咧系有接近14%。
0: 所以都系跟题材啊，金丝穗啦，近期有成交，配合升势嘅，今朝都继续升得唔错嘅。
1: 另外就喺活跃榜入面可以入到活跃榜嗰啲，就系亦都有一只咧，就系头先讲嘅金丝穗生物1548咧，咁佢今朝咧系入咗活跃榜啦，升咗5.6%啦。然之后药明生物亦都喺活跃榜入面升紧2.9%。再数落去咧，就系有呢一个药明康德32位，咁今朝咧就系升紧有1%，编号就系2359。跟住仲有康方生物编号9926，就排咗喺第45位，升幅3.3%，都有几只喺活跃榜入面噶。好，咁另外再留意翻咧，就系科技指数今朝升幅咧系赢咗恒生指数少少，今朝升幅系1.1%，科技指数4228点，升紧系44点。科技指数入面做得最标青嘅咧就系只2513，2513咧就系智谱，亦都有行咧就调升翻佢嘅目标价，晏啲我哋可以讲下嘅。今朝咧就系713蚊，都跌咗好多噶啦，由高位。今朝升翻47蚊，升幅7.2%。
0: 咁啊，上个礼拜五啦，恒生指数嘅下跌裂口咧，今朝又开始补紧噶啦。
1: 今朝咧高开咧就系高开咗239点嘅，咁喺上个喺二号嗰日就系上个礼拜五，上个礼拜五系啦，就遗留咗一个咧系下跌嘅裂口，嗰个裂口咧就介乎于24099至到24332嘅水平，咁今朝最高嘅时候咧曾经系补到去24354嗰个水平嘅。补咗啦，系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而家嘅升跌比例咧，就787只股份系向上啦，下跌嘅股份咧系294。
0: 咁呢种裂以裂口制裂口啦，以一个下跌裂口，跟住再以一个上升裂口咧，去回补翻嘅走势咧，因为我哋 notes 我唔记得有冇啦，叫做倒
1: 型
0: 底，
1: 好似有噶，我记得。
0: 所谓短期嘅倒型底咧，但系长期佢仍然未摆脱一个圆顶嘅格局嘅。如果大家将走势咧由6月26号低位22518点咧，一路拉过嚟睇咧，都过去3个月系明显一个圆顶嚟嘅。咁所以就算有个倒型底咧，而家所有移动平均线都系向下嘅趋势底下咧，第一个要克服嘅阻力10天线24500附近啦，20天线咧就系24700。咁呢个咧亦都系之前曾经发挥过支持嘅两个位置嚟嘅，咁今次已经变成阻力噶啦。
1: 好，咁而家指数暂时咧就系升紧195点啊，比起开市就收窄咗少少嘅升幅。
0: 咁会唔会补完个裂口就回咧？未知，咁啊等个市话俾大家知。
1: 好，咁啊睇睇啲重磅嘅股份先啊。700腾讯今朝系靠稳，升紧唔够1%，升紧0.9%，

0: 77.2元。咁啊，琴日只3690就好弱，穿过70元。咁啊，最后埋单计数上翻去70.65元。咁今朝咧就70.2元，跌紧4.5元，跌幅0.6%。
1: 咁当然啦，个债息系冇落过噶，依然系要惊嘅。虽然个纳指系再创新高，亦都创咗收市新高。SpaceX 咧应该系捽下翻去6月嘅位啦，而家。Elon Musk 啊，馬斯克啊，已經唔係 billionaire 啦，佢係 trillionaire， 萬億級嘅美金嘅富豪啊嚇！但係美國十年期嘅個負債券知息已經上到去5.32%噶啦，兩年期嘅咧喺4.8%，五年期嘅依然喺5%樓上。咁至於30年嘅國債知息率咧，依家係5.675%啊，尋日再刷新一個近期嘅高位5.677%。
2: 我是养和医院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保护耳仔发质啦。咁有个60/60发质嘅蓝牙耳机咧，最好唔好开到 100%， 要限住最多 60% 嘅音量，同埋咧全日累计嘅总用量咧，最好唔好超过60分钟，咁就会最安全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5: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6: 优惠受条款约束。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8: FM104 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继续翻嚟。而家指数升紧200点，升幅0.8%，24,240。至于科技指数，暂时升翻0.7%，升紧30点。
1: 咁啊，今日系宜阳不宜阴啊，高开1%之后，而家系出咗阴烛啊。
0: 冇错啊，咁啊，今朝开咧就系高开239点嘅，而家比起开市嗰段咧就升少咗。
1: 如果将今朝嗰个上升裂口啦，介乎于24,040。至到24,210个裂口，即使又回报返嘅呢就好丑样㗎喇。
0: 嗯。好，咁跟住呢落嚟就留意返喺活跃榜入面嗰啲股份啦。今朝排喺头嘅位置嘅就係啲传统嘅科技类股份，做返好啲，有返啲成交配合添，仲係升住入活跃榜嘅，包括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咁阿里巴巴今日有贡献啦，今日贡献个指数都有60几点㗎啦，应该59点啊，贡献个指数。
1: 腾讯揸住嗰啲仲紧要啊，2562思腾控股，升幅15%。咁啊，仲有万国数据啦，今日都系呢啲标青好多啦。咁啊，之前累积都跌咗唔少，但系寻日咧已经系大成交跑翻上嚟噶啦。咁但系洋烛得嚟咧，佢都系跌嘅，因为寻日跌得低开得太紧要。今朝咧出现第二支洋烛，今朝啊爆翻7% 上嚟啦。
0: 嗯，今朝咧系做紧30.04元指嘅，编号咧就系9698万国数据。
1: 咁啊，寻日开翻车嘅智普啊，同埋 Minimax 啦。今朝都继续开紧车，
0: 咁啊先睇咗智普先啦，2513智普今朝系升紧有6%嘅，而家做紧705元，升咗40元。咁啊高盛咧就之前将佢嘅目标价咧就调低咗，不过都距离而家个价好远下嘅，原本系睇1610，而家咧就调低去到1560元，但系佢嘅现价而家系做紧705元嘅。
1: 算啦，识鬼睇咩？
0: 好，跟住呢就
1: 见过2980元嘅股票，中间点睇都有人睇㗎啦。
0: 係啊，同埋呢就即係都离行离辣㗎，起码要一个 double 啊。好，跟住呢就係100呢就係 Minimax， 今朝升緊4%嘅，254元，升緊9.8%。
1: 睇走势二个睇佢咩目标价啦，都冇得计。一个唔觉意突然间隻月之暗面又弹啲劲嘢出嚟，两隻又系炸咗落去。
0: 係啊，咁我哋呢内地。
1: 7月试过一剂㗎啦。
0: 内地嗰啲

0: AI 嘅应用咧越嚟越犀利啦，喺国际上嘅排名咧，亦都同美国嗰啲咧个收窄咗好多啊。咁啊，今朝都有一篇报道咧，就互相比较大家嗰个使用量啊、受欢迎程度、啊。
1: 咁啊，今朝呢篇报道其实寻日我哋已经讲咗噶啦，话佢哋已经系最近去到八成啊嘛。
0: 系啊，好贴近噶啦。咁啊，今朝翻嚟而家指数升少咗吓，比起头先个开市位咧，又再进一步收窄，而家升紧185点，升幅系0.7%。
1: 好啦，咁啊，医药股。第一隻的 B 仔股是哪隻呢？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它了，歌禮醫藥今天突然間有發力了，不過都未上回招股價、
0: 今天的藥股就很多都得的，有很多都在活躍榜入，
1: 它依然是一隻 B 仔、
0: B 仔繼續都是 B 仔，
1: 拍得住康熙諾的升幅了，歌禮1672、現在升1.1%，還有一隻再頂，再頂這些間不中它都會在升幅榜啊，回跃榜啊，9688啦、啊，今朝都升得好好，7.5% 嘅升幅。佢枕住由几时开始爆升呢？由八月嘅时候，八月初爆升咗之后咧，佢枕住都系个高位，唔肯大回嘅呢一只。
0: 系
1: 咁啊，金丝穗啦，仲有今朝有一啲药明系啦，仲有第一只系踢起所有嗰啲授权。嘅概念嘅 BD 嘅概念嘅医药股咧，就系只三生制药，我记得
0: 1530，
1: 旧年嘅三月啦，就系佢同边个有一个授权俾边个大药厂咧，就系辉瑞啊嘛，咁所以大家都要记得啊，呢啲佢同边个拍埋咗。呢啲好重要噶，边间大边间细。
0: 咁啊，今朝只三生制药1530，而家系升紧3.6%，做紧16.1%。
1: 咁事实上佢又回咗好多噶啦。
0: 系啊，咁啊，至于中国睇下先，至于
1: 回咗差唔多一年噶啦，佢
0: 今个季度佢都系已经持续跌咗好多个季度噶啦，1234，
1: 佢跌咗足足一年啊。
0: 系啊。咁啊，
1: 佢嘅历史高位系旧年嘅八月九月嘅。
0: 咁啊，今朝系得翻16.09个先。咁啊，今朝恒生生物科技指数咧就系升咗2.4%。
1: 所以所谓嗰啲授权效应都唔系话
0: 万能，
1: 一路永日啊。仲有1873啦，仲有只维亚生物啦，今朝都叫有得升啦，康方啦，大家会比较熟嘅。咁啊，至于啲科技类股份，ATM。今日行翻，但系咧力水唔好啊！睇下只美团就知啦。
0: 美团就系3690，今朝跌紧0.2%。
1: 你行翻上嚟，70蚊，你要企得到先好、啊。
0: 琴日穿过噶啦吓，咁啊，今朝翻嚟咧就系暂时都有啲危危乎嘅，暂时都系跌紧毫半子，但系头先都有升过上去72.5蚊嘅，都系一个考验区嚟嘅70蚊。咁啊，仲有就系9618京东集团，今朝升翻0.4%啦，102.9。1810小米暂时系升0.4%。24蚊，升得嚟又唔系话真系太过。
1: 要留意，寻日咧只美团系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咧系穿过70蚊噶，穿下，狼来了三次都真系有只狼嚟噶啦，连续三日系穿过70，不过咧系未收穿过，咁先至恐怖。Intraday 即使系穿过嘅，寻日最低系见过68.8。之前的交易日是68.85，再之前的交易日是69.9，这三日呢个支持即是反映在70蚊楼下真的很多人博反弹。
0: 是啊，咁今年的低位。
1: 你博得到，祝你好运。
0: 今年的低位呢就曾经在6月见过了，距离现在都相当之近的，就是63.65的水平。琴日最低就68.幾，差好少嘅啫，一成都唔够。琴日就同大家都讲过啲跨国金融类股份，汇丰今朝升翻，靠稳翻，升0.4%，150.6升翻7毫子。咁至于渣打就升翻1.9%，233蚊，升4.4。
1: 仲有就1299友邦仲跌紧，
0: 今朝68.9跌咗5仙啦，跌幅0.07%嘅。咁啊，再睇下啲跨国嘅金融类股份啦，1200
1: 啦。唔好当个债息死噶，大佬。
0: 富惠集团咧升紧1.5%嘅，33.8升咗5.2毫子。然之后仲有2378嘅宝城。
1: 唔识睇债息真系唔好炒股票啊！
0: 宝城咧就系95.15，升紧4.5毫，升幅系0.4%嘅。
1: 咁啊，一阵翻嚟讲下国际清算银行点样。

0: 关注而家环球债息高企，好多地方嘅政府嘅公共行政失效对市场同埋对经济嘅影响。
1: 而家指数升紧178点啊，升幅0.7%，暂时成交金额咧就262亿2500万。升跌比例方面，836只股份升，而跌嘅股份有365只。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上昼10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多国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据报涉事的亚曼籍副机师哈马米供称，他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上个星期涉嫌在驾驶舱袭击机长之后，企图劫机的29岁副机师哈马米被审问的时候承认选择执飞涉事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披露，哈马米近年曾经到访多个以色列的敌对国家，正核实他的行程，调查是否涉及特定的组织招募。据报调查人员已经拿到哈马米的手机正梳理里面的资料，官方现阶段对他是否单独犯案仍然未有定论。阿联酋调查人员对涉事客机的其他机组成员问话之后，已经排除同机人员的涉案嫌疑。英国卫报报道，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原本计划在7月发动袭击，但是当时的机组人员中有他的朋友，因此将行动推迟。报道又说，参与调查的国家已经扩大到超过8个，其中澳洲和新西兰当局正在查证哈马米在大约10年前曾经在两国读书的消息。也门政府军话已经由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尔支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部落武装支持和空中支援下，经过和胡塞武装激烈交战，收回穆哈的控制权。报道引述军方消息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俘虏多人，但仍然有部分人员逃离。政府军仍然追击胡塞武装人员，并已经收复地区展开清剿。军方消息就说，沙特阿拉伯亦都有出动战机接云，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发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又发声明说，他们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动了3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回应沙特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首都里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成为组织的袭击目标，引致航空交通受影响。沙特阿美一座炼油厂亦都被击中起火，军事袭击目标就包括位于西南部的亚基法军营。声明说，行动是回应沙特在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弹道导弹袭击，又说沙特领空已经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国际航空公司暂停飞越沙特的航班。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同伊朗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他再度说，伊朗需要为迪拜航空客机被企图劫持的事件负责。不过副总统曼斯就说，目前尚未看到事件同伊朗有关的证据，又说华府已经因应事件检视美国现行的飞行程序。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同一个动辄施压、制裁而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正是欺骗行为的体现。他说，伊朗已经多次证明他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愿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的行动升温，今日将会展开第三波全国示威，预计全国有30座城市参与，首都巴黎会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开始。法国总工会宣布加入示威保护学生，教育工会联盟亦都呼吁以罢工等方式响应高中生的运动。本港营商景气连续两个月下滑，标普全球公布本港9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2， 按月跌 0.3， 新增订单跌幅轻微，按月收窄，新出口订单转势向好，扩张速度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加快，亦都是6月以来最高，来自内地的订单量显著增加。私营企业大幅缩减人手，就业职位连续第6个月下跌，9月的削减职位速度更加是近6年半以来最快。受访企业提到，员工离职之后不会作填补以节省成本，由于员工减少，但是新订单同上个月相若，导致9月出现订单积压，是3个月以来首次。这节新闻报道的。
5: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
10: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紧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2: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喺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就在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在宏里大楼，特别靓仔位由深圳湾下村公路来回，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3: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1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4: 砖头事务所
1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5: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4: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件理财、
2: 外汇、
5: Bitcoin、
2: 基金、
5: 黄金、
2: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集。

0: 0.7%， 24,213 点。大市成交金额暂时292亿。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包括盈富基金200，24.84升2毫子，腾讯426.2升紧3.2%，升0.7%。3033系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12%。今朝升咗3.6%，阿里巴巴9988，108元升咗2.6%，升幅2.4%。2513系智普706.5，升紧41.5元，升幅6.3%。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3.12，升紧6.4%，升幅0.7%。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40.34元跌咗2.6%，跌幅有6%。1299友邦保险68.75元跌咗2毫子，跌幅0.2%。小米11023.94元升6仙，跟住第十位有联想集团99235.4跌咗5毫2，跌幅系1.4%。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继续翻嚟，咁啊，而家指数个升幅收窄咗，升169点，升少咗啦。今朝高开成300几点嘅，
3: 市场有远虑有近忧啦，跌得都好出色噶啦。个指数近期咧，由22500呢个今年嘅低位一路咧跑翻上嚟，去到算系近期嘅高位啦。就是在啱啱八月初的时候见到的26187，跟住呢往后由八月初至到九月初至到今天，冇一个高位高过呢、這个，但是低位呢就每一次呢都是有一个新的测试。咁寻日呢亦都再测试一个新的低位啦，就是23835。比起星期五当日呢 ,23865 呢是再低30点的。
0: 嗯。
3: 市是可以用10级以下来形容。
0: 是啊，咁今朝是。
3: 咁渣打那边又怎么看呢？
0: 渣打。
3: 已经走出来将港股的评级下调了。嗯、
0: 是啊。
3: 他就叫大家买是十年期国债，好啊，长啲都唔好啊。你长啲都是5厘6。十年期都5厘啦。
0: 嗯，咁啊，渣打系对于恒生指数12个月嘅目标嘅预测咧，系有3个不同情景嘅睇法嘅。最悲观咧，佢哋系睇到去21500至到22500点嘅水平。咁啊，点样为之悲观咧？有啲咩条件之下属于呢个悲观嘅情景咧？就系地缘政治嘅局势恶化啦。管制升级啦，那个监管的制裁升级啦，油价突破120美元。咁而基本情景呢就是26000至27000点。咁而符合呢一个情景的条件呢，就是内地的经济增长呢不均衡，美国进入呢个加息周期。咁而最乐观的情景呢，佢哋就睇28000至29000点的水平。
3: 即顶准都过唔到30000啦，今年目标亦都下调到26000、27000呢个基本盘。
0: 系啊，如果要去到最乐观嘅情景，油价要落到去佢哋睇要落到去70美元一桶嗰个水平，啊，距离而家都非常之远下。而家报有都成100元嘅水平。
3: 咁啊，另外啦，就系头先提及过嘅国际清算银行
0: 呢、这个被为央行中的央行，
3: 咁咧佢嘅总经理德科斯咧就作出一个警告啦，最新嘅警告系几小时之前作出嘅，
0: 嗯，
3: 就话各国嘅央行咧其实依然咧系将喺应对未来金融危机方面要发挥更加核心嘅作用，但系公共债务上升咧同埋其他重大嘅变化，可能使到央行嘅任务咧系更加艰巨嘅。
0: 系啊，佢话咧过去嗰20几年好多次发生的危机都显示了央行的快速行动是有助平息市场的动荡。但是下一场的危机的背景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有不少的经济公共债务已经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已经是去到接近二次大战以来最高的水平。同时那个预算赤字也是非常之高。预计这个财政压力会继续存在的。

0: 佢亦都係提到啦，當市場出現咗失靈，波及到金融穩定同埋貨幣政策傳導嘅時候，央行咧就要進行一啲嘅干預啦。但係喺政府融資需求背景之下，就算操作個設計周全啊，亦都難免咧可能被解讀為咧係幫助政府融資，所以佢哋都係有難度㗎。
1: 市場失靈啊，咁亦都威脅到金融嘅穩定同埋貨幣政策嘅傳導作用。咁如果唔係，點解全球主要經濟體嗰啲債息都抽到咁高呢？
0: 咁佢同時亦都提到啦，網上銀行、社交媒體、AI 呢啲嘅發展呢，可能都會加快危機發展嘅速度啦。而網上資金嘅撤出同埋包括虛假信息嘅信息傳播嘅速度呢，亦都會迫使啲決策者呢需要更加快捷咁樣係作出反應嘅。咁另外佢亦都话咧，需要加强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同埋新兴金融技术嘅监管，以限制道德风险，并且维持央行危机管理工具嘅有效性。
1: 之前咧，啲资金要避险咧，佢哋会避到啲债啦。但系近呢几日咧，或者近呢期咧，啲资金避险咧，明显系避咗去啲 AI 板块。我哋睇见NVIDIA 不断创新高， SpaceX 都识得翻上嚟，就知道啲资金避咗去边。因为黄金亦都暂时失去避险嘅角色。
0: 系咁啊 ，NVIDIA 琴晚都升咗超过2%嘅。今朝翻嚟啊，我哋睇睇啲新嘅经济类股份啦。今朝都做得几好啦，头先讲过嘅2510啊，同埋只100啊，都升翻嘅。咁啊，另外咧就喺活跃榜入面都有一啲股份入咗嚟咧，就系同啲金属相关嘅啲资源相关嘅3993，今日咧就系入咗去活跃榜嘅第22位，今朝升紧1.1%，15.36。
1: 其实喺三个星期之前咧，呢间国际清算银行 BIS 咧，佢都已经系作出另一次喺报告里边嘅警告噶啦。咁就系话 AI 嘅巨额投资，同埋咧佢哋一啲比较不透明嘅融资，譬如好似而家 OpenAI 咁啦。又向中东嗰边寻求紧300亿美元嘅融资啦，都唔知道融到几时先肯上市。咁咧，呢个或者会引发金融风险嘅潜在嘅风险咧，不可忽视。呢个都国际清算银行喺三个星期之前发表过一个报告，提醒市场。
0: 好，咁今朝指数暂时咧升咗201点，咁啊而家暂时咧就系升跌比例方面咧系884只股份升，下跌嘅股份咧系430只。咁啊，另外就要留意翻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今朝都冇乜起色嘅，都系立立地嘅。咁啊，香港呢边已经升0.8%咧，算系升得好。
1: 国际清算银行讲嘅嘢唔系顺口开河或者顺口雌黄，点解咧？我哋有几可听到佢出嚟？行出嚟警告投资风险噶，真系冇乜噶，
0: 系啊，
1: 佢系好罕见噶，呢啲同天降异象冇乜分别。
0: 系啊，都系被视为央行中的央行啦，同埋个债券嗰个债息嘅上升咧，唔单止系美国啦，
1: 觉得冇嘢就冇嘢都继续炒咯。
0: 咁啊，美国嗰边嘅30年期就去到5.6%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唔系净系美国嘅债息升啊，欧洲啊、德国嘅债息10年期都已经接近3.5%，法国嘅10年期嘅国债都差唔多4.9%啦，接近。
1: 好，意大利沉嘅时候咧，船上嘅人做紧咩啊？就系 Captain Stina 跳紧舞嘅，而家就系咁样嘅情景。
0: 好，而家指数暂时升幅0.8%，今朝升咗207点，24,248点。
1: 到真系个灾难嚟嘅时候，大家唔识俾反应，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几时都而家连啲 long fund 啦，同埋连出边咧炒开啲 AI 嘅朋友，其实好多人都喺度减紧仓。不过如果你唔揾唔到啲减紧仓嘅投资者，你睇下啲银行做紧咩就知噶啦。佢哋本身咧之前系好愿意借俾呢一啲人工智能啊嘅贷款啊嘅巨头，而家佢哋咧都揾地方去将呢啲贷款打包拆出去啊。咁你可想而知，连啲银行都睇到个风险越嚟越开始担心自己承受唔起啦。
2: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於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

0: 一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洗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3: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2: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3: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2: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3: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2: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00-8:00，有我黄咏瑶，
2: 仲有我陈舒君，
4: 生活无界限。
5: 胡万清、魏美珍，
6: 好，指数暂时升196，升幅0.8%，24,236点嘅水平。今朝咧就系高开高走，而家有892只股份录得上升，跌嘅股份系446只。
7: 暂时贡献指数最多嘅咧就系只阿里巴巴啦，不过佢未上翻个配股价嘅。咁啊，仲有腾讯啦，腾讯咧寻晚其实呢啲系外围咧，应该上过430蚊。不过今朝咧都系有啲就住啊！
6: 今朝升紧1.1%，427蚊8毫子，升咗4.8%。
7: 今日个市咧，除咗叫醒翻啲医药啊、生物科技股之外咧，就系叫醒翻啲金融股去撑市。
6: 嗯，
7: 因为净系一只工商银行咧，都已经贡献咗指数12点，汇控贡献8点，咁啊加埋有20点啦。
6: 咁啊，另外
7: 有8点，中行有8点。
6: 嗯，咁啊，另外啲车股都做翻好样啲啦。咁今朝做得比较好嘅车股有小鹏汽车啦，升紧3%，零跑都有2.4%嘅升幅，零跑就963，小鹏咧就968。咁啊，另外就系留意翻理想汽车都有1%嘅升幅，编号2015。咁啊，至于其他车股啦，我哋留意翻只175吉利汽车，今朝咧系升紧1.6%，15.13，升咗2.5毫子。1211比亚迪今朝升0.8%，74.65蚊。咁啊，大部分都靠翻稳嘅。嗯，仲有，不过今朝做得比较差嘅咧，头先就两只，而家咧就多咗几只系录得下跌嘅，系啦。咁就蓝筹嗰边，我哋睇睇今朝跌嘅咧就华虹宏力啦、联想啦，咁啊跟住咧就系啲消费类股份啦，农夫山泉啊、蒙牛啊、银娱啊、周大福啊，呢啲都系录得向下嘅。
7: 咁啊，而家市况咧就系好似喺度搏紧大雾，搏啲投资者咧唔记得咗寻日发生嘅事啊，就系寻日我哋仲讲紧啲车股，而家担心紧咧，系啊，系走出去啊，成功走出去啊，增长好高啊。不过英国那边咧已经系开始
6: 想增加，唔系想开征呢个进口中国电动车嘅关税，传就话个税收方面咧有机会个税率达到40.5%添嘅，系啦。咁呢一个，
7: 寻日讲啊吓亲啲车股，今日就大家唔记得咗
6: 咯。今日就普遍都升翻啦。咁啊，今朝以长城汽车都升咗2.6%，7.28子嘅。另外就系、
7: 是、即系记性差，真系冇人帮到。
6: 系啊，好啦，咁啊，跟住再留意翻咧，就系啲金融类股份啦。今朝只1398工行，要留意咧，佢系未除净嘅，三日之后咧就会除净嘅。今朝升紧1.4%，7.56子。咁佢周息率都有接近5厘嘅水平，中期息咧就系派人民币咧1.51毫，咁喺10月9号咧就会除净噶啦，11月25号派送日。咁其他啲金融类股份，939建行暂时系做紧9.5毫，7.5仙，升翻6.5仙，升0.6%。2318咧就系平安保险，今朝咧就暂时51.75就冇升跌。

0: 嘅。保险股方面咧，今朝留意中国人寿咧就跌紧0.1%，27.52，暂时系跌咗4%。咁都好个别发展啦吓。咁另外就系地产类股份啦，呢期系做得比较差啲啦。16号嘅新鸿基，咁今日个跌势回顺翻啲，咁今朝跌咗2毫子，104.8，今朝系跌咗0.1%嘅。
1: 另外睇啲保险股啦，
0: 保险股，今朝咧就系只2601啦，2601咧就系太保，今朝升紧0.5%，27.76元，升咗1.6元嘅。1336咧就系新华保险，升0.09%，升4仙，44.2元。1339咧就系人保，人保咧就听日除净噶啦，今朝咧做紧5.47元，今朝升3仙，升0.5%。咁佢系派嗰个中期息系派人民币咧，就系1.1元，港纸咧就系1.2179。10月7号听日除净，11月6号派送到手嘅。仲有就系泡泡玛特啦，今日系入咗去活跃榜嘅，今朝系9922，跌紧跌少少啦。9992，今朝咧就系跌紧0.06%，跌咗1毫子。另外啱啱咧就系黄金周假期咧，有啲行就开始睇翻个表现啦，就见到内地嗰个客运方面系持平，不过人均消费咧就系有下跌嘅趋势。咁今日啲旅游相关股都冇乜起色。9961携程300元收唔收到咧？今朝落到去33.04元嘅水平。平而家系301.2，跌4毫嘅。780咧就系同程旅行，9.92跌2仙，跌幅系0.2%。
1: 咁啊，内地咁多名山大川啦，比较多朋友咧就选择留翻喺中国内地啊，去揾啲景区，不过周围都人山人海。
0: 系啊，
1: 1179华住集团啦，33.04元，都算系逆住啲旅游股有得升噶啦，升幅0.3%啦，仲有308。香港中旅今朝算做翻好啲，升1仙咁大吧。
0: 系啦，花旗咧就最近发表咗一份嘅研究报告，就系针对今次嘅国庆黄金周假期。佢话咧，虽然十一黄金周假期同埋全国层面嘅完整统计数据咧，就要喺8号之后啦，先至会公布啦。但系初步嘅数据已经见到客运量方面，今年系大致持平，零售同埋旅游嘅人均消费咧喺客流平稳之下咧，预计会转弱。而票房嘅收入因为冇乜大片啊，所以咧就会大幅下跌。咁佢哋都睇到啦。黄金周头嗰四日嘅客量方面，系按年只系升到0.1%，咁啊，基本上同政府预期咧差唔多。
1: 但系咧，今日大麦娱乐啦，1060啊，即系以前嘅阿里影业冇跌，升1.1%啊。咁啊，但系咧，高盛就啱啱喺早前咧下调咗大麦娱乐嘅目标价去到都仲有7毫子，而家人哋做紧4.3毫啫喎。
0: 系啊，而家咧就系升紧1.1%，今朝系4.3毫子，咁啊佢俾咗个买入评级。
1: 仲有只1896啦，
0: 1896系只猫眼娱乐，升幅3.8%，做紧3.74元嘅。
1: 点解升得咁好咧？你人哋回购啊？
0: 哦。咁呢个
1: 最高攞2.5亿出嚟回购股份。
0: 咁佢哋今次係2.5亿啦，係啦。咁佢哋呢就係、是、利用而家可动现金储备同埋自由现金量係回购股份。咁今朝最高位嘅时候最高见过3.75元，就係而家呢个位啦，升4%嘅。好，我哋留意返暂时指数呢就係升咗191点，910只股份升。跌嘅股份系467只，咁啊啲消费类股份啦睇埋啦，咁就1928嘅金沙中国跌紧0.1%，27号嘅银娱亦都系跌嘅，跌紧0.5%，30.48元。仲有周大福就跌紧0.1%，10.89元，跌咗2仙。
1: 农夫山泉9633啦，而家跌紧超过1.3%嘅，咁系第三大跌幅嘅蓝筹。而华虹宏力咧，继续虽然跌得唔多啊，跌2.8%，都系跌幅最大嘅蓝筹。咁寻日做得几好嘅992联想集团啦，啲硬嘢今朝都回翻啊，回翻1.7%嘅。其实啲消费股咧都唔系好得嘅啫。
0: 好啦，休息一阵先啊。
2: FM 102.3

0: 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上周十点半，
3: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本港营商景气连续两个月下滑，标普全球公布本港九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2， 按月跌 0.3， 新增订单的跌幅轻微并按月收窄，新出口订单转势向好，扩张速度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加快，亦是六月以来最高。来自内地的订单量显著增加，私营企业大幅缩减人手，就业职位连续六个月下跌，九月削减职位的速度更加是近六年半以来最快。受访企业提到，员工离职之后不作填补以至省成本，由于员工减少而新订单同上个月差不多，导致九月出现订单积压是三个月以来首次。材料价格和运输成本增加，导致采购价格上涨，员工成本升幅和八月持平。产出价格方面，九月升幅按月收窄，但是加价潮已经持续15个月。企业睇淡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原因包括经济情况充满挑战，订单不多，引发激烈竞争等等，以及关税政策等等，商业信心已经连续三个月走弱。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在宏福苑大火后成立独立委员会，防止事情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等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将适时公布细节。被问及赤柱 One Stanley 独立屋的钢筋质量问题，李家超强调政府重视施工质素，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没有尽职监工，承建商有没有违规施工，这样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他说屋宇署正调查个案，查明施工质量和监工是否到位，会依法严厉处理，但是现阶段不会评论个案内容。他又说发展局会在年内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例建议，强化监管，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多国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据报涉事的亚曼籍副机师哈马米供称，他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报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上个礼拜涉嫌在客机驾驶舱袭击机长之后企图劫机的29岁副机师哈马米被审问时候承认选择执飞涉事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披露，哈马米近年曾到访多个以色列的敌对国家，正核实他的行程，调查是否涉及特定组织招募。据报调查人员已经取得哈马米的手机正梳理里面的资料，官方现阶段对他是否单独犯案仍然未有定论。亚联酋调查人员对涉事客机的其他机组成员问话之后，已经排除同机人员的涉案嫌疑。英国卫报就报道，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原本计划在7月发动袭击，但是当时的机组人员中有他的朋友，因此将行动推迟到上个月。报道又说，参与调查的国家已经扩大至超过8个，其中澳洲和新西兰当局正在查证哈马米在大约10年前曾经在两国读书的消息。美国麻疹疫情严重，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今年至今已经有近3900宗个案，是自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其中宾夕法尼亚州的麻疹病例已经突破1000宗，当中5人死亡，创下超过30年来单一州份最大规模的疫情。邻近的俄亥俄州今年亦都通报超过200宗病例。纽约州的麻疹个案亦急增，截至上个礼拜六，今年已经通报108宗个案，其中92例是自7月中以来在疫苗接种率偏低的乡村地区录得，远高于往年同期水平。州长霍楚尔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扩大医护人员施打疫苗的权限。霍楚尔说，疫苗有助预防麻疹，不应该有人因此而死亡。卫生专家指出，今次疫情爆发与疫苗接种率偏低有关。美国在2000年透过维持疫苗高接种率，消除了麻疹在境内的传播，但是近年接种率下滑，已经低于防

0: 指疫情所需的 95% 覆盖率。国际卫生官员预计会在下个月开会评估美国和墨西哥是否已经丧失麻疹消除国的地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5%。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526点，升了85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合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电信个人业务行政总裁林国成荣获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
10: 我非常荣幸同埋感谢新城。过去呢几年，我同我嘅团队一直以超前人布局嘅思维去帮助 HKT 客户成为 AI 最 ready 嘅一群。能够获得创科领袖大奖绝对唔系我一个人嘅功劳。呢、这个奖系属于 HKT 每一位同我一起打拼将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事实嘅同事。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3: 几可见到太阳啊，
14: 系啊，
13: 会有暑假时啊，
14: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6: 股价速报。
17: 恒生指数今朝咧就系高开239点，最多升过314，而家最新升紧194点，升幅接近0.8%，24230点。至于科技指数升29点，升幅0.7%。另外活跃榜入面就有2800盈富基金24.88，今朝升2.4，升0.9%。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咧就系83.18，升7.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4.13，升紧3.8，升幅0.9%。700腾讯426升3元，升0.7%。阿里巴巴今朝系108.2元，升咗2.8，升幅2.6%。智普系701.5，升紧36.5，升幅5.4%。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40.28，今朝跌咗2.66，跌幅咧系6.1%。小米24元，升咗0.4，升0.5%。1299友邦保险68.9元，跌5仙，跌幅0.07%。联想集团35.24，跌0.68，跌幅1.8%，编号系992。
18: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7: 继续翻嚟，而家指数升紧178点，升幅大概0.7%，同科技指数嘅升幅系相约嘅。
4: 好啦，今日咧就有只股。

0: 份咧升得好好嘅，不過平時我哋都好少講。曾經佢都幾威過下嘅，咁啊嗰陣時都炒味特龍啊，係佢講緊係十年八年前啦。呢只聯達科技控股889。
1: 889，
0: 佢嘅最大嘅新聞咧就唔係佢嘅業績，因為佢嘅業績咧。都已经陷入亏损噶啦，
1: 系啊，都亏损得都几犀利嘅。八月中嘅时候已经出咗业绩噶啦，
0: 咁啊，中期亏损都系180几万啫。
1: 嗯，系啊，咁啊，今朝咧股价咧就系3.8元，
0: 唔系好犀利。咁佢买得起1亿嘅楼嘅都仲系，
1: 嗯，都系嘅，都系嘅，都系咯。
0: 公司亏损100多万，
1: 嗯，
0: 好湿碎噶啦而家。
1: 咁咧对上同期咧佢就系亏损咗600多万嘅，咁啊今次八月公布嗰份咧。中期亏损咧就系186.6万元。
0: 咁啊，讲紧就系赤柱豪宅屋苑 One Stanley 啦，近日系爆出一个价值过亿元嘅洋房楼板结构争议。即系香港竟然会出现豆腐渣，
1: 系啊，
0: 咁啊，
1: 都好离奇啊。
0: 系啦，屋宇署咁由1月到依家都
1: 拱下拱下，
0: 都搞咗。差唔多8个月啦，仲喺度调查中吓。
1: 嗯，系啊，咁啊，佢哋都讲到，即系嚟紧会。
0: 我相信如果嗰封投诉信唔系 CC 埋特首咧，可能会唔会有咁快咧？8个月。
1: 嗱，今日星期二啊，咁啊，星期二就有个重要会议，会议之前咧，咁啊，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喺行会之前就见咗记者，
0: 必问噶啦呢题。
1: 系啊，
0: 就亦都要必答噶啦。
1: 必答题啊！俾人问到近期，喂，有好多宗建筑安全事件，点搞啊？例如，即系大家记忆犹新嘅玛丽医院个新大楼、东涌公屋、赤柱嘅豪宅 One Stanley， 呢个就真系新鲜滚热辣。咁
0: 除咗之前嗰啲咧，公屋咧，
1: 讲住呢三单先啦。咁啊，俾人问到啊，咁佢就
0: 温达神嗰啲咧，
1: 系啊，即系越数越多。咁啊，
0: 东涌咧，
1: 李家超特首就系提到咧，咁有关赤柱 One Stanley 嘅屋宇署咧，正在严查呢啲 case 噶啦，查明施工嘅质素同埋监管系咪到位，会依法。严厉处理，
0: 梗系咁讲噶，
1: 系啦，
0: 佢冇理由调转嚟讲噶。
1: 由于咧个案正在调查啦，就不评论有关嘅内容嘅。咁啊，佢亦都强调啦，政府系好重视香港建筑工程嘅施工质素，亦都会关注工程专业人员有冇尽到佢哋嘅责任去做好监督啊，承建商有冇违规施工啊，哇，好多嘢做啊吓。咁就系真系呢啲事件不能够再多一宗噶啦。
0: 咁啲专业人士仲信唔信得过佢哋啲签名？
1: 系啊，
0: 成问题，
1: 真系越嚟越唔值钱啊！系啊，咁辛苦先攞到个
0: 咁啊，终于咧，呢单风波里边咧，大家都想知啦，市场盛传嗰位买家系边个啊嘛？
1: 系啊，
0: 咪就
1: 系
0: 上市公司联达科技控股嘅主席兼行政总裁。嗯，咁呢个都系传闻中啦吓。
1: 嗯，
0: 不过咧，今朝个股价竟然因为咁样爆升咗一成。
1: 嗯。
0: 我觉得而家系咪缺北水咧？大家闷得滞咧，已经唔按业绩嚟揾投资嘅标的啦。
1: 嗯，好咁啊。另外咧就留意翻其他啲股份表现啦，活跃榜入面嘅股份。
0: 好似突然间发现新大陆咁嘅，
1: 系咯。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我哋活跃榜入面嗰啲股份表现啦，有好多都系啲 ETF 相关嘅。一啲
0: 大包围嘛，
1: 嗱、啊，第一位盈富基金啦，呢一买
0: 个股都仲要收印花税，
1: 嗯，
0: 起码 ETF 悭咗印花税先啦，
1: 系啊，分散下风险先。第二只
0: 少一嚿嘛，
1: 第一只最大成交盈富基金，第二只咧就又系呢啲咁啊，2828咧就系恒生中国企业。呢、这个啦，咁啊，另外3033啦，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啦，
0: 头三位成交活跃榜里面咧都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1: 最活跃，咁啊，跟住咧，仲要落到去咧第七位，又系另一只 ETF 啦。呢一只咧就系南方嘅海力士嘅 ETF， 咁啊，仲有噶，下面仲有第15位，又系另一只南方嘅恒生科技指数嘅 ETF。
0: 呢只系两倍杠杆嘅7226，
1: 咁啊7552啦，就系排咗喺第21位啦，南方嘅恒生科技指数。
0: 呢只就反向嘅，
1: 咁所以今朝咧个升市入面咧呢一只7552咧就系跌1.9%嘅，但系都好活跃，入咗
0: 活跃榜。因为除咗啲硬科技之外咧，咁啊仲有一堆系啲生物科技股咧入到

0: 讲嘅。
1: 嗯，
0: 咁至于寻日行得好好嗰啲嗰爆升嗰啲眼嘢咧，今日就真系乘机透气啦。148建滔集团跌翻1.5%，咁啊话晒咧，寻日佢都爆升咗8.3% 嘅，咁啊今日透下都应该啦，因为60蚊呢度都系一个比较明显嘅阻力嚟嘅。
1: 嗯，咁啊，另外仲有
0: 100天线就系64蚊，
1: 系啊，
0: 今日见61.8，
1: 建滔即层板都系啦。琴日嗰支洋烛都好犀利啊，琴日升咗12%咁多，
0: 一举突破咗100天线，因为100天线先系52.4毫几，咁但系佢越升越有，段段有。咁跟住咧，今日要唞啦。
1: 今日咧就跌翻1.7%，
0: 仲守住条100天线。
1: 琴日大成交配合大洋烛嘅，咁啊，另外仲有就系琴日做得比较出色嘅一啲光通讯啦嗰啲啦，
0: 唞啦。
1: 咁啊，今朝都系回气嘅。中石油创3308，今朝跌咗2.2%啦，1086蚊，系跌咗25蚊。6869咧就系长飞光纤光缆，今朝都有跌过嘅，曾经落到去178蚊，而家咧就179.9，升紧0.4%。
0: 佢系先爆上去，跟住打咗个冷震，跟住而家再靠翻稳嘅。今朝高见过184.9嘅，夹咗一下嘅。咁啊，另外仲有只6166剑桥科技，跌幅3.7%嘅，117.1。寻日咧佢系爆升咗7.8%咁多。
1: 嗯，琴日都成交都唔细嘅，今朝咧就117.1蚊，跌紧4.5%。
0: 咁但系寻日嘅 PCB 概念啦，就算系建滔即层板啊、建滔化工即系建滔集团啦，有啲回气啦。咁但系寻日都升咗6.8%嘅呢一只广合科技，都系 PCB 印刷线路板嘅概念嘅1989咧，寻日升咗6.8%，今日欲罢不能啊！
1: 咁今朝咧再升多3%，130蚊，升紧3.8%。咁佢主营嘅业务咧就包括有啲算力嘅伺服器啊、数据中心嘅交互机啊、通讯啊、汽车电子场景嘅一啲 PCB 嘅产品啊。今朝最高位去过咧系132，而家系130，升紧3%。
0: 咁啊，寻日升咗超过半成嘅2476啊，盛宏科技啊，今日都跟翻只建滔回啦。咁啊，205.4，而家跌翻8毫子啫，跌幅0.3%，又唔系跌得多嘅。咁啊，今日咧就去翻俾啲蓝起啊，呢啲仲行紧个好靓嘅原底啊，蓝起。
1: 嗯，蓝起系编号6809，
0: 好工具咋。
1: 今朝升紧2.8%，做紧313.4元，升咗8.6%。
0: 呢啲30000多蚊入场费，我真系唔系好想搞佢只正股啦。
1: 连续第三日阳烛。咁佢琴日咧升5.2%，今日再第三支嘅阳烛啦，已经出现紧。
0: 唔通100几啊嘛，暗落一只股票咩？咁啊，6809咧，佢喺由之前啦，佢见过嘅高位啊，根本系5月噶啦，已经系半年结之前嘅事啦，讲紧500几蚊啦。咁一路咧就一路个顶咧都破唔到噶，最叻咧都过唔到500蚊嘅，就算喺8月底嘅时候。不过咧，最低咧曾经跌过落去240几蚊，依家咧系由240几蚊一路兜下兜下，啊唔讲佢咧，唔理佢咧，佢又兜翻上嚟，纪录移动平均线就排翻靓嘅。
1: 系啊，咁佢喺8月25号咧就系见过咧242.369嘅。
0: 嗱，逼人你有冇搞啦？暂时等紧，好似差唔多有解禁噶啦。
1: 嗯，咁啊，仲有其他
0: 3.4%，6082
1: 啊。6082咧就跌紧3.4%，而家最新做紧35.54元嘅水平嘅，今朝系做紧。咁啊，逼人咧就有啲新闻啊，关于佢下一代嘅 GPU， 咁啊就话初步咧已经完成咗测试，咁又话咧个性能非常之好啦，咁啊静待佢公布啲好消息啦。不过今朝股价暂时就系跌紧3.5%。好，其他啲芯片股。1347华虹就仍然都跌紧2%，107.7，跌咗2.3%，即系琴日系扮嘢嘅啫。中芯国际靠稳，今朝升0.5%，61.65元，升3.5元。
0: 咁另外522啦 ，ASM 太平洋咧 ，ASMPT 啊，今朝系冲过一阵，就系、是、一开个口 就係破一破個近期嘅高位啦。咁都見過180蚊齊頭㗎，不過呢依家好快縮返轉頭。尋日佢係升咗3%啦，咁但係上個星期五呢佢股價呢一舉呢係升咗8%， 即係短短兩日呢升10%。唔唞氣都有啲問題啦，因為尋日佢升下嗰下上嚟呢成交係縮晒嘅，咁亦都反映返今日再衝都係未必有力㗎啦，咁就要唞唞氣啦。另外1385啦，
1: 落返嚟100天線啦。
0: 1385呢我哋少啲提嘅，其實呢啲都係半導體股，佢喺上游嘅
1: 上海復旦。
0: 1385上海復旦今朝升 1.2% 喺26蚊齊頭嘅。
1: 好，咁我哋休息陣啦，10:55有財智深淺室再同大家睇一睇短炒策略。
2: 要財期貨一開五户口，無論大期、細期、大國、細國都幫你放大五倍力度。
3: 冇錯，要財期貨一開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買埋一張期貨，仲唔快啲嚟要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4: 傳奇歌手張明敏首度在香港舉行個人演唱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8。
5: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6: 逢星期日晚上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月，胡曼青、魏美珍。
1: 升188点，而家升嘅股份呢越储就越多。今朝已经有940只股份系录得上升，咁啊跌嘅股份有535只。
2: 咁啊，今朝讲多几只半导体股啦。咁其实有啲咧，我哋以前都每一次都会有提及嘅。咁另外有一只咧，除咗5221SM之外啦，仲有只上海复旦之外啦。仲有一隻宏光半導體嘅，
1: 宏光半導體
2: 6809要識撳啊，6908你都要撳翻，要識得撳翻轉頭嘅，因為呢啲都今朝竟然有運行，雖然佢係低過開市位。
1: 今朝升緊有3.33%，宏光半導體
2: 跌咗好多噶啦，
1: 係啊，咁啊有一宗成交話今朝，咁啊仲有一啲嘅新進啲啊，9976啦呢一。间我哋有讲过嘅江波龙系啦，咁啊今朝咧就205蚊，咁今朝咧就跌咗个二，跌幅咧就有0.5%。
2: 寻日佢系反弹咗4.8%嘅，
1: 系啦，两者第一齐创办嘅公司啊，用咗两者第个名同埋出身嗰个生肖做一个上市公司嘅公司名，江波龙。今朝跌0.8%。
2: 咁佢一间系有独立品牌、自己独立品牌嘅半导体嘅存储器嘅厂商。
1: 嗯，
2: 主要系向一啲 IDM 啊、主控芯片啊供应商咧，就系采购一啲存储晶圆啊同埋主控芯片嘅。
1: 咁喺深圳都已经上咗市噶啦，编号就301308。不过今朝内地股市系未开翻，我哋星期四开翻先至可以一齐玩啦。咁我哋今日都系继续自己。
2: 不过点解近期咧啲 A 加 H 嘅股份咧，上市屡屡咧嗰个表现都有啲不似预期咧，系市场咧嫌佢哋贵啊。
1: 嗯，估值啊。咁啊，另外仲有一间咧都系叫新少少嘅，就系只3223均正啦。佢都系做一啲存储啊、计算芯片啊、模拟芯片嘅。今朝咧就系3223，90蚊，暂时系升，暂时系跌嘅，跌咗个二，跌幅1.3%。
2: 咁啊，仲有一只咧大族数控啊，咁啊，寻日都爆一爆上嚟，升咗4.6%。今朝咧都未肯回嘅3200大族数控、大族激光嗰一族噶啦，98.7啊，而家升紧0.3，先 A 后 H 啦。咁其实有啲咧都已经炒高咗，先至再落嚟上 H 股咧。咁所以点解投资者唔系好买账？
1: 好，咁跟住我哋睇下短炒策略。
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跟住睇睇短炒策略，指数咧就暂时升紧197点，今朝升幅0.8%，科技指数都系差唔多相若啊，0.8%。短炒策略，
2: 咁寻日就升翻啲硬嘢啦，今朝有个别啦，部分嘅硬嘢都仲系得嘅。咁呢一间智普啦，2513啦，今朝就话有啲大行啊赞佢啦，但系有啲大行咧赞得起佢上嚟，可能之前啊觉得自己即系咁觉得。今時而作非啊，因為之前俾得太高啦，咁所以咧，竟然又話叫你買入，跟住又將個目標價向下，不過向下都仲比而家個價咧 double 咗嘅。咁咧，佢係中國生成式嘅 AI 領先嘅，食 AI 四小龍之一。
1: 嗯，咁啊，今朝股價咧就升翻5.4%，做緊701蚊，升咗36蚊。
2: 有強大嘅資本實力背景啦，阿里啊、騰訊啊。高瓴资本啊、美团啊、君联资本啊、啲地方国资啊、产业基金啊，都携手支持撑佢嘅。咁佢嘅源头咧，亦都系好强劲啊，源自清华大学嘅知识工程实验室嘅技术成果嘅转化嚟嘅。所以点解只智普可以100几蚊上市，炒到上3000蚊咁仔啊？
1: 嗯。
2: 咁但系当然而家灿烂归于平淡啦。咁佢呢都仲係得嘅。咁当然佢近期呢根据返内地有媒体科创板日报嘅报道，亚马逊嘅云科技即係 AWS 旗下嘅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已经官式宣布係接入咗智普嘅 GLM5.3。咁呢呢、这个大模型嘅语言，咁而 AWS 咧，亚马逊旗下呢个云科技咧，系基于模型咧个调用量啦，同智谱咧进行一个收入嘅分成咧， 係佢覺得有數啊。
1: 係啊，佢哋係採用咗一個先進嘅收入分成嘅模式嘅。諗下全球就喺呢個企業喺同開發者喺 AWS 上面咧，係直接咧係調用智譜嘅模型嘅時候咧 ，AWS 咧係會根據模型嗰個調用量咧係按 token 去收費，而係同呢個智譜咧進行一個商業嘅分成。呢、這個亦都有機會成為咧智譜開拓海外市場、實現規模化商業變現嘅重要管道。
2: 多一條收入嘅路徑之外啦，喺國內啦。智譜亦都咧已經同阿里雲嘅百年啊，千歲百年嘅百年啊，即係千歲百年嘅百年，阿里雲百年平台等等呢啲頭部嘅雲廠商咧，係簽署咗類似嘅分成協議。咁啊，仲有華為雲啦，亦都已經上架咗智譜旗下嘅 GLM 5.3噶啦。咁啊，並且就呢啲合作啊，已經達成意向。咁即係話佢形成咗貫通。国内国外嘅一啲分成体系啦，咁所以今朝2513点解突然间啲行又话睇翻好佢，咁但系我哋睇佢咧系基于佢今朝嗰个成交系好配合个升势，同埋形成咗一个小圆底，重上条十天线，而家挑战紧二十天线嘅阻力。
1: 今日嘅
2: 掂过二十天线噶啦，
1: 今日嘅成交差不多咧已经等同咧琴日全日嘅成交。
2: 佢能够今朝。一嘢輕輕咁高開，仲要一嘢呢個消息爆咗佢上720蚊啦，識得回翻落嚟700蚊邊咪好咯？咁如果唔係點上車咧？亦都有好有成交嘅。咁當然啦，佢之前跌到一波一碌，跌到得翻600蚊嘅時候，應該喺呢個位咧積唔少蟹貨嘅。
1: 好，
2: 咁俾人哋放生下。指示都好嘅。
1: 今日咧，俾智譜嘅牛證咧編號係63515，因為係牛證啊，咁所以留意翻嗰個收匯價係600蚊，行使價540，喺2027年嘅3月到期，日後共光4.5倍。
2: 咁啊，另外一隻唔使講咁多啦，就1750啦，我哋 put 佢嘅。
1: put 佢咧，今朝可以留意吉利嘅 put 就係13505，13505行使價係15.38至12月到期，日後共光大概5倍。
2: 一個理由啫。升市成交缩，跌市成交大，系咁多。
0: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

0: 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上昼十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在宏福苑大火后成立独立委员会，防止事件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等待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将会适时公布细节。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独立屋的钢筋质量问题，李家超强调政府重视施工质素，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职监工，承建商有没有违规施工，这个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屋宇署正调查个案，查明施工质量和监工是否到位，会依法严肃处理，但现阶段不会评论个案的内容。他说，发展局委年内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例建议，强化监管，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李家超说，立法会明天起会举行一连三日的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会率领一众主要官员和议员深入讨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李家超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五年规划发表了三个星期，过去政府努力在不同场合和媒体向市民介绍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解释规划在中长期如何带给香港更好的发展，为市民带来更多红利。他希望大家多些重视和留意，并从辩论内容和观点中更加明白五年规划的意义。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准备时间紧迫，他在行政主导原则下设立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感谢立法会议员的支持，发挥行政立法互动。今年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在今个月20到21号在香港举行，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特区政府承办。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议将会延续其他 APEC 财金会议的讨论，探讨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他说，除了正式会议，亦都会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目前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的注册和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和国家密切沟通和协调，协助代表团登记，而财政部就会按照 APEC 的既有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接待和礼遇等服务。特区政府将会全力配合相关工作，为代表团提供高质素的议会体验。本港营商景气连续两个月下滑，标普全球公布本港9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2， 按月跌 0.3， 新增订单跌幅轻微并按月收窄，新出口订单就转势向好，扩张速度是3个月以来首次加快，来自内地的订单量显著增加。私营企业大幅缩减人手，就业职位连续6个月下跌，9月削减职位的速度更加是近6年半以来最快。受访企业提到，员工离职后不作填补以节省成本，由于员工减少，但是新订单同上个月相若，导致9月出现订单积压，是3个月以来首次。原材料价格和运输成本增加，导致采购价格上升，员工成本升幅和8月持平。产出价格方面，9月升幅收窄，但是加价潮已经持续了15个月。美国麻疹疫情严重，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今年至今已经有近3900宗个案，是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其中在宾夕法尼亚州，麻疹病例突破1000宗，有5人死亡，创下超过30年来单一州份最大规模的疫情。邻近的俄亥俄州今年就通报超过200宗病例。纽约州的麻疹个案亦都急增，截至上星期六已经通报了108宗个案，其中92宗是7月以来在疫苗接种率偏低的乡村地区录得，远高过往年同期水平。州长霍彩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扩大医护人员施打疫苗的权限。俄罗斯传出有实验室人员打翻试管，造成女员工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大约200人需要接受医学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这是一种严重

0: 中一隻病，華府植物設注視事態發展，願意向俄方提供協助，但是他暫時未就事件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話。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目前無需恐慌，但是認為事件值得關注。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國務院已經知悉相關報導，正同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同其他機構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敦促莫斯科盡快分享準確的數據。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1: 即是压力测试或者是场景的演练呢，这个也是正正在公关工作里面呢，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呢，这个都是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是说你要预计呢有不同的情况出现，因而呢你有不同的应变的方案。
1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0: 关泽辉，
1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3: 关公讲公关。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恒生指数今朝咧就系升紧199点，升幅0.8%，24,240点。至于活跃榜入面嘅股份，2800盈富基金24.88元，升咗2.4元，升0.9%。2828咧就系恒生中国企业 ETF 83.24元，升0.78元，升0.9%。3033系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13元，升0.46元，升幅1.1%。700腾讯426.4元，升3.4元，升0.8%。9988阿里巴巴108.04元，升3元，升2.8%。智谱2513704.5元，升紧39.5元，升5.9%。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39.96元，跌3元，跌6.9%。小米集团今朝24.14元。升2.6元，升1%。友邦保險68.7元，跌咗2.5元，跌幅0.3%。聯想集團係35.32元，跌6元，跌幅係1.6%。
14: 熙發變豐盈發亮，開展發財之路，潮發、彩發、新創意，出人意表，瞬間減零。月桂生登錄 K11 壓摩同有一成啦。
1: 胡曼青、魏美珍，
16: 好，嚟翻我哋嘅节目时间啊，开始直击。咁啊，而家指数暂时咧系升咗204点，升幅系0.8%，24,244点。今朝高开高走，最高咧就升过300几嘅，314啊，而家系升204。咁啊，今日继续系缺乏北水嘅。佢哋星期四先翻嚟，咁啊，暂时成交金额方面咧，去到11:09，而家有451亿嘅成交金额。
17: 所以我哋高开咗239点之后咧，系大部分时间呢个朝头早咧，系处于一个横行嘅状态。
16: 系啊，我
17: 依家系低过个开市位，
16: 继续等。 等翻啲北水翻嚟啊。

0: 講過，佢有行咧就調整咗佢嘅目標價，不過呢個目標價1560蚊咧，佢離而家個現價703蚊咧都有大升幅喺度。咁啊，另外亦都头先讲到同亚马逊嗰边嘅一啲嘅关系啦，呢个合作啦。100嘅 Minimax 今朝咧亦都升咗2.7%，251蚊，升咗6.8嘅，升紧2.7%，高位咧见过256.4。
1: 好啦，咁啊，今朝咧点解话嗰啲弱股咧表现又继续咧个市立低嘅时候，其实佢哋都跑赢噶，跑赢晒大市，跑赢指数。咁因为咧，大家都发现啦，就算个港股有时几闷啦，啲资金又会拍翻去啲弱股嘅。原因喺边度咧？就系一啲跨国嘅弱企啦，而家系面临紧一个未见过嘅，即系前所未有嘅，简称 patent cliff 啊，呢个专利嘅悬崖啊。咁呢个考验，点解咧？因为佢哋啲原创药啦，重磅嘅原创药嘅專利咧係排住隊到期嘅，咁而家成個研發嘅管線咧，佢哋反而真係告急，咁所以中國嘅藥企咧就喺呢個時刻咧係完成咗由本土嘅內卷賣藥，去到走出去出海，向全球輸出我哋嘅研發成果，呢個咧被譽為係一個史詩級嘅質變啊！淨係今年嘅上半年，中國嘅創新藥對外嘅授權out licensing 咧个总额原来咧已经正式冲破咗1100亿美元噶啦，咁呢一项嘅新一轮全球嘅医疗产业链嘅大分工嘅成果咧，其实系引爆咗全球嘅药厂佢哋嘅钱包吓，佢哋嗰个荷包，直接咧引爆咗港股呢啲医药板块嘅一个重估啊，吓一个估值嘅修复力量啦，因为啲跨国药厂专利告急，咁佢哋点都宁愿俾钱再去慢慢研发，都唔知有冇成果，不如俾钱去授权好过啦。所以去到入到第四季咧，单系靠情绪修复啊，或者对题材嘅想象咧，其实就能够赚钱嘅好景已经不在啦。咁市场而家个聚焦咧，就系最紧张嘅现实，你有冇订单啊？有订单你有冇收入先？啲收入几时翻啊？有收入有冇利润啊？系要真金白银嘅现金流。
0: 好，咁啊，根据咧有一啲医药市场嘅调研机构啦，咁咧就有个统计嘅，就话期间啦，因为头先讲到而家有一波史上规模最大嘅专利悬崖海啸，系位于咧系2025至到2030年期间咧系将会出现嘅呢个专利悬崖。咁有啲统计咧就话，呢个期间咧，预计会有超过3000亿美元嘅年度药品嘅营收会因为专利到期而面临仿制药或者系生物相似药嘅激烈竞争嘅。
1: 咁所以喺生物医药嘅板块里边咧，大家又揾到几条出路啦。一个嚟自资产价值嘅重估，另外一个系产业链基建底层嘅重估，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商业模式嘅重估。咁喺资产价值嘅重估方面咧，金丝穗咧就被誉为系两条腿走到路嘅，因为佢系 CAR-T 加 AI 啊。
0: 金丝穗编号咧就系1548嘅，咁啊今朝股价升紧6.8%，48.78字。
1: 由年初至今咧，佢已经升咗2.6倍噶啦。
0: 咁喺过去一个季度咧，佢亦都有一个可观嘅升幅嘅。
1: 当然啦，呢只股份以前炒过上去几百蚊噶，
0: 系啊，
1: 跟住已经又灿烂归于平淡。不过咧，卡T嘅商业化进展啦，同埋佢个技术平台，其实系大家愿意支付一个比较高啲嘅日价。咁有啲咩催化剂咧？嚟自就系伊拉莉莉啦，咁因为金丝穗同礼来啦旗下嘅 AI 药物嘅研发平台 TuneLab是有个深度的结盟，由金丝穗提供大规模的一些生物的湿实验的验证，是啦，咁就帮一些生态圈里面几百间的生科企业将 AI 的预测数据将它落地，成为真实的生物的证据，咁呢这样是 AI 算力加上实验的落地，这个干湿的闭环式的研发呢，是为它带来一个比较高的基因合成啊、蛋白质啊、表达啊等等，都是

0: 一个比较能够创造到高毛利嘅订单。
1: 嗯，咁啊，今年以嚟咧跑赢晒噶啦。如果佢咁上一个季度咧升咗 2.6 倍嘅，而今年以嚟咧都有 2.9 倍嘅升幅。
0: 咁至于产业链基建方面啦，基建咁啊，梗系帮人哋做价以上嘅、其实现兜兜仲好过患得患失，走去唔知制药得唔得啦。药明系咧就系佢嘅订单情预表咧，亦都反映产业链基建嗰个需求系几旺盛嘅。咁过去呢两年咧，围绕住一啲我哋话 CXO 啦，即系外包服务啦，呢啲板块啦，其实系都系喺地缘政治啊焦虑之下，同埋融资啊寒冬之下咧，其实实质嘅业绩咧，其实系可以弥补到大家对佢嘅忧虑，因为早几年佢不断咧都系面对住被制裁啊，被呢啲路路啊嗰啲影响。但系无论系药明生物、药明康德，抑或康龙化成、海来英啊、超显新药啊呢啲咧，其实佢哋都系成个产业链个基本啊、个基础啊、个底座里边咧，大家系有重新嘅定价噶啦。咁另外商业模式嘅重估咧，就系、是。可以由石药集团啦，1093啦，佢将佢嘅 ADC 咧都可以，即系呢个系叫做顶级嘅抗体偶联药物啊，都可以卖到个好好嘅，被誉为天价。咁呢度系即系杀出一条血路啊，因为佢本身咧本嚟就系做抗生素原料药啊，维他命C 啊，维生素 C 嘅传统药企，以前叫中国制药，咁自从改咗啦。改咗名，即系埋咗石家庄制药之后咧，传统不在啦。咁啊，因为传统嘅药企咧，佢哋都唔可以靠以前嗰啲低毛利啊嘅药物，仲要面对杂彩喺度苦苦撑住条命噶嘛。石药咧系过去呢咁多年系打造出一个用传统嘅业务咧嚟去创造现金流。咁佢都系一只现金牛嚟噶。跟住咧，佢系攞嚟去养住一啲前沿嘅技术平台。跟住去收割一啲海外嘅授权，咁呢个咧系一个比较即系崭新嘅模式咯。好似今年一月咁啦，佢就同美国嗰边上市嘅阿斯利康 AZN 啦，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咧敲定咗高达185亿美元嘅海外授权啦。咁啊，其中首付款已经讲嘅系12亿美元啦，已经喺五月咧。代代平安啊！
1: 咁啊，今年以嚟咧都有累积两成嘅升幅噶啦，而旧年咧佢亦都系跑赢嘅，旧年佢累计咧升咗80%，超过80%咁多嘅。咁招系做紧9.99，升咗1.35元，升幅系1.3%。嗱，今日啲生物医药板块入面嗰啲股份咧，好多都有得升嘅。咁啊，升得比较出色嘅有9688啦，再鼎医药今朝系升8.2%，亚盛医药咧6855咧都升咗差唔多有8%。
0: 所以1093咧，石药嘅佢嘅一个顶级嘅抗体偶联药物 ADC 嘅平台咧，佢唔单止可以收购阿斯利康，佢系全球好多大药厂身上咧，持续都可以用呢个平台嚟变现噶。咁所以市场嘅资金咧，喺北水欠缺吓，北水即系截咗流之下咧，其实又唔系话完全冇题材嘅。
1: 系咁啊，另外咧，佢哋亦都有项公布啦，1093就系佢哋喺10月23至27号喺西班牙嘅呢个马德里召开咗一个欧洲嘅肿瘤内科科学年会上面咧，佢哋亦都展示咗一啲嘅成果，就系展示咗8项最新嘅临床试验嘅进展，其中有2项咧更加系入选咗最新突破性嘅摘要。
0: 系啦，所以天价嘅海外授权之后咧，咁啊开心过后，而家我哋正正咧更加要攞块放大镜去及清楚佢哋能唔能够将呢啲授权啦，同埋将佢哋研发成果啦，转化为真金白银嘅收入啦。咁同埋今年第四季咧，成个基本面继续咧都系聚焦系其中一个人工智能，另外一个就系生物医药。生物科技，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佢哋手上嘅订单啦。咁重要咧就系喺国际上高佢哋研发紧嘅药物嘅竞争力啦。咁同埋成个逻辑啦，能唔能够系喺商业化嗰部分变成一个巨大嘅现金流，嚟将个估值咧拉翻高咧？就系、是、呢几点啦。
1: 好啦，咁另外咧就重复翻我哋头先咧个短炒策略啦。今日咧就讲过只2513智普，今朝系升紧6.1%。咁我哋个。

0: 个策略咧系继续睇好，今朝咧系63515啦。刚才喺财智深线室嘅环节咧，系讲过呢只智普嘅牛证嘅，今朝系做紧3-2。咁另外175今朝咧就系俾咗个做淡策略，俾咗 put 咧系13505嘅。吉利汽车今朝系升紧1.4%，我哋嘅13505头先讲过，咁啊做紧系1.46嘅水平。
1: 今朝智普咧，佢嘅成交股数咧已经是去到182万股噶啦，比起寻日咧成交股数167万股咧，系已经跨越咗啦。
0: 嗯，咁啊，至于
1: 同埋佢个股数当然啦，配合埋个成交啦，今日佢涌翻上嚟，成功企翻上10天线，挑战紧条20天线，咁就慢慢形成咗咧一个佢由。而家大家睇图睇到咧，700几蚊咧，搭翻落嚟之后，佢喺9月底嘅时候，9月22号仲系喺700几蚊啊，830几蚊捞落嚟嘅，捽下捽下咧，落翻去600蚊边，跟住而家上翻嚟做咗个小圆底。
0: 系啊，曾经系喺9月28号咧穿过600蚊嘅，当时咧系得594蚊嘅，而家咧就兜翻上嚟，突破咗10天线之后，睇下可唔可以上翻去20天线啦。20天线大概系720蚊。今朝我哋嘅策略系63515，一隻智普嘅牛证。咁啊，175吉利，今朝咧我哋就系做淡策略13505啊，13505。今朝咧就暂时系1.46嘅。咁啊，吉利今朝系升，不过咧就见到之前咧就曾经咧去过15.2，咁啊跟住咧又落翻嚟嘅，而家系做紧15.1。
1: 系啦，我哋俾大家睇紧呢个咧系 Win 资讯嘅图啦，一个小圆底啦，咁佢系挑战紧20天线嘅，咁啊都虽然唔系实时啦，都系15分钟 delay 嘅，但系睇到佢个形态上咧已经系。紧个底出嚟，捽咗出嚟添噶啦。咁如果持续继续喺度10天线啊，653蚊上高运行嘅话，如果个低位咧又冇再失守600蚊呢个整数关，因为当日就算见594蚊，佢都可以收翻喺622蚊，即系应该反映佢喺600蚊个支持力好强，名不该绝啦。
0: 好，而家指数暂时升紧0.8%，升咗202点，休息一阵先啊。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要财期货一开5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4: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5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5: 优惠受条款约束。
6: 新城

0: 胡曼青、魏美珍。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而家最新升紧206点，升幅0.8%。
2: 咁另外一只咧就要讲嘅咧就系吉利汽车啦，
1: 175。今朝升1.6%，15.12升咗2.4。
2: 今日近呢两日咧，同一啲新能源车出海啦相关嘅负面消息咧都几多嘅。
1: 系啦，去到英国啦已经，系啊，打到嚟咁滞啊。咁就係話英國都會同歐洲嗰邊一樣，希望啊可以徵收一個進口中國汽車嘅關税嘛，中國汽車嗰啲關税。
2: 咁吉利汽車咧，其實
1: 講到45% 咁高添。
2: 佢係近期最積極拓展英國市場嘅一個品牌啦。
1: 嗯，
2: 咁佢都喺英國，佢嘅控股公司亦都喺英國嘅，而家嗰啲 London Cab 啦。是佢噶嘛？嗰、那个叫做猛童啊，佢早年

0: 收购啊，跟住咧佢亦都收购埋Lotus Elise 啊，咁 Lotus， 咁另外咧吉利亦都宣布啦，佢系用自家嘅吉利 Geely 品牌咧系进军英国嘅市场。佢当时咧第一款推出嘅车型咧就系电动嘅一个休闲嘅旅行车啦，个车型系叫 EX5。咁销售个目标呢，其实佢都规划咗未来呢几年呢，佢会喺英国推出好多款嘅新能源车型，目标喺英国同埋欧洲市场建立强大嘅销售网络。咁但係唔会冇封咗嘅。佢設定咗一個長期嘅年銷量目標，係要100,000輛啊！
1: 咁啊，去到2026年嘅秋季，吉利咧喺英國累計嘅交付量咧已經係突破咗100,000輛，睇下先，過180,000，係啦，個突破咗係10,000輛大關，進入咗呢一個規模化發展嘅新里程
0: 啦。一萬啫，未去到100,000，
1: 佢目標就係100,000。
0: 雖然佢同英國咧個歷史淵源咧，相对比亚迪更加强，因为吉利咧同英国市场嘅合作咧系可以追溯翻去20年前嘅。
1: 系啊，
0: 2006年咧佢系投资咗伦敦出租车公司 London Taxi Company， 奠定咗一个长远嘅业务基础嘅。而家望翻转头，佢个布局都好早啊。
1: 系啊，咁啊之前就都系企喺幕后嘅位置啦。咁啊即系高调起嚟咧，就系其实喺2025年嘅10月开始，吉利嘅主品牌开始正式咧就系宣布咧系进军英国嘅市场。
0: 出海啦，依家喺内卷比较严重嘅内地内卷严重嘅情况之下，出海就成为咗好多中国嘅车企啊，佢哋重要嘅战略啦。英国啦，同埋欧洲市场啦，佢哋尤其是俄乌嘅战争咧，亦都令到佢哋嗰个能源嘅成本系上升，同埋佢哋喺欧洲啊、英国咧冇咁多电动车噶，真系冇发展得咁蓬勃噶。
1: 同埋2025年开始进军呢个英国市场啊，咁啊发展得非常非常之快，
0: 个需求持续上升嘅。不过与此同时咧，关税嘅变数咧亦都系增大啦。欧盟咧对中国制嘅纯电动车 BEV 征收嘅额外反补贴税，吉利咧亦都系面临约莫咧18.8% 嘅额外税率。而英国方面咧，政府嘅官员最近咧，即系商业贸易大臣啊，韦诺涛啊，佢哋嗰啲已经研究紧系咪要考虑，即系紧贴住欧盟，系
1: 加个45%嘅关税，
0: 系啦，最高咧系要45%嘅进口关税方案。不过截至到而家10月初啦，英国嘅官方都仲系表示未正式落实任何额外关税，所以依家系会同业界保持住磋商嘅，有计倾嘅。
1: 咁但系一旦如果落实咧，对于即系发展咁快嘅吉利咧，就有一个影响啦。因为咧，其实佢哋喺销售网点方面咧，2025年开始就即系大肆扩张呢个英国市场。当时年底咧，佢哋嘅销售网点只系得25间，但系去到2026年嘅年中咧，已经好快加速去到80间噶啦。佢哋仲希望咧喺今年年底之前咧有100间嘅销售。
0: 你唔发展电动车，咁人哋发展咪食你个市场咯。而家福特汽车喺美国个市场占有率都系得翻12% 啫嘛。咁中国嘅电动车喺欧洲嘅市场占有率已经去到几高咧？就系十二咯。
1: 咁啊，今朝我哋嘅
0: 咁有人封住你条路，你都烦噶。
1: 1305啦，留意系吉利
0: 已经形成咗一条好明显嘅下降轨，连10天线都上唔到啊！
1: 好，而家指数暂时系升咗201点，升幅0.8%，24,241点。今日系继续冇北水参与，成交金额暂时系490亿。
0: 系啦，头先我哋话佢升嘅时候成交缩，跌嘅时候成交大，睇图都睇到噶啦。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多国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据报涉事嘅阿曼籍副机师哈马米公称，佢嘅作案动机系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话，上星期涉嫌喺客机驾驶舱袭击机长

0: 之后，企图劫机的29岁副机师哈马米被审问的时候承认选择执飞涉事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披露，哈马米近年曾经到访多个以色列的敌对国家，正是核实他的行程，调查是否涉及特定组织招募。据报调查人员已经取得哈马米的手机，正是梳理入面的资料，官方现阶段对他是否单独犯案仍然未有定论。阿联酋调查人员对涉事客机的其他机组成员问话之后，已经排除同机人员的涉案嫌疑。英国卫报报道，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原本计划在7月发动袭击，但当时机组人员当中有他的朋友，因此将行动推迟至上个月。报道又说，参与调查国家已经扩大至超过8个，当中澳洲和新西兰当局正是查证哈马米大约10年前曾经在两国读书的消息。美国轰炸机撤离英国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属于常规轮运。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记者访问时说，美方知道是边个发出威胁，并且说这些轰炸机不是无缘无故撤离。他说美方在发现威胁之后决定调整部署。不过国务卿鲁比奥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基地和之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鲁比奥说，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亦都会进行常规轮运，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所以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麻疹疫情严重，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今年至今已经有近3900宗个案，是自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其中宾夕法尼亚州的麻疹病例已经突破1000宗，当中5人死亡，创下超过30年来单一州份最大规模的疫情。邻近的俄亥俄州今年就通报超过200宗病例。纽约州的麻疹个案亦都急升，截至上星期六，今年已经通报108宗个案，其中92宗是自7月中以来在疫苗接种率偏低的乡村地区录得，远高过去年同期的水平。州长霍楚尔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扩大医护人员施打疫苗的权限。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在宏福苑大火之后成立独立委员会，防止事情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等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进行全面改革，将会适时公布细节。被问及赤柱温 Stanley 独立屋钢筋质量问题，李家超强调政府重视施工质素，关注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没有尽职监工，承建商有没有违规施工，这个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他说屋宇署正是调查个案，查明施工质量和监工是否到位，会依法严厉处理，但现阶段不会评论个案内容。他又说发展局会在年内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例建议，强化监管，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护士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近期备受关注，李家超说政府招聘一直以本地人才优先，强调本港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指出，全港有40%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都是本地培训，目前仍然有超过3000个护士职位空缺，可供毕业生申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

0: 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37点，升96点。
1: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我是养和医院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保护耳仔发质啦。咁有个60/68质嘅蓝牙耳机咧，最好唔好开到 100%， 要限住最多 60% 嘅音量，同埋咧全日累计嘅总用量咧，最好唔好超过60分钟，咁就会最安全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6: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6: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7: 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8: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升紧194点，升幅0.8%，24234点，暂时成交金额系509亿。活跃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200，24.86元，今朝升2毫2，升幅0.9%。2828就系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3.2，升7.4元，升幅0.9%。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4.1.38元，今朝升4.6元，升幅1.1%。腾讯700，427.6元，升紧4.6元，升幅1%。9988阿里巴巴108.4元，升3元，升幅2.8%。2513智普712.5元，升紧47.5元，升幅7.1%。咁啊，至于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40.08元，跌咗2.86元，跌幅系6.6%。小米1810咧就系24.38元，升5毫，升幅2%。友邦保险68.6元，跌紧3.5元，跌幅0.5%。992系联想集团35.3元，跌咗6.2元，跌幅系1.7%。
7: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8: 安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9: 好，翻嚟啦，咁啊，指数暂时咧系升咗188点，升幅系0.7%，接近0.8%。今朝留意翻啲个别公司消息啦，快手今朝升紧3%，又传佢嘅可能要分拆上市啦吓。讲咗几多次咧？彭博嗰边啊，引述知情人士话，佢哋旗下嘅可能 AI 已经选定埋承销银行，筹备喺香港开展佢哋嘅上市工作。咁啊，预计今次嗰个集资规模咧，有机会最少咧都有10亿美金。咁啊，话而家咧就应该系同中金、高盛、瑞银合作咧推进潜在嘅股票发行事宜噶啦。咁啊，目标就系最早咧应该系出年咧就会完成上市。咁而喺呢一个目前嘅商讨仍然进行当中啦，融资嘅规模啊、上市嘅时间呢啲细节咧都仲会有啲变动嘅。
10: 系啦，寻日股价跌到落去28.84，
9: 咁啊，投资
10: 出嚟讲下嘢咩？
9: 系啊，咁啊，投资方方面咧，如果根据七月份咧，佢哋进行嗰一轮28亿美元嘅融资入面咧，投资方就包括9988、阿里巴巴、腾讯同埋百度呢啲科技巨头都有参与噶。
10: 28.84，佢系历史新低嚟噶。
9: 咁啊，可能嗰个 AI 嘅投资嗰、那个估值咧，就系150亿美金嘅。
10: 即系最衰嗰年，2022年新冠疫情嘅时候，衰极都有30.6元啊！
9: 系啊，而家又得翻30.36元，上嗰阵时就88.88嘅。佢当年咧就系2021年上市嘅，上市价115元。咁啊，另外睇埋9626 Bilibili 今日都系有得升嘅，今朝做紧116.7元，升咗2.5%，升幅2.1%。咁另外仲有一个消息系关于月之暗面，月之暗面咧就亦都系都系关于佢嘅估值啊，同埋
10: Moonshot 都系 Kimi。
9: 咁Bloomberg 嗰边咧亦都引述咗知情人士话咧，月之暗面咧已经完成咗最后一轮嘅私募融资，估值方面咧系高达500亿美元咁多，亦都系推进紧出年嘅第一季会喺香港进行第一次公开招股，即系 IPO 啦。咁话咧已经系开始为啲投资者嘅意向咧，就即系了解佢哋嘅意向噶啦。今个月咧就会同啲投资者咧开始见多啲面。咁月之暗面咧亦都系中国 AI 领域最受瞩目嘅公司之一。咁喺今年七月旗下嘅 Kimi K3 面世之后咧，就喺全球咧迅速再度打响咗名堂。咁啊，388港交所啦，睇睇咁今朝股价暂时咧就系379.02元，升咗个二，升幅系0.3%。
10: 咁另外今朝咧有只半身股嘅白鸽在线2672，就喺升幅榜，佢近期咧都间唔中会喺升幅榜出现嘅，系啱啱半年结之前上市嘅，6月29日上嘅，未够半年。咁啊，佢系做啲咩嘅咧？佢15.6招股噶，算系好标青噶啦，
9: 60几蚊嚟噶。咁佢咧系一间中国嘅保险科技公司。咁佢主要嘅场景咧就系帮一啲金融机构啊、企业啊、政府啊同保险公司咧提供呢一个科技赋能嘅一啲保险中介服务。咁啊，例如佢哋可以系喺个平台入面咧做一啲嘅保险投保嘅管理啦、数据嘅管理啦，例如好似理赔啊、统计啊等等。好，而家指数暂时系升咗185点，咁我哋系时候咧就要睇一睇外围嘅情况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独立投资分析师啊陈俊文嘅。早晨，阿文。
10: 早晨，阿文。
11: 早晨，清姐，早晨，张，大家好。
9: 我哋见到啲债息咧，继续都系高居不下啦。咁但系我哋见到个美股似乎咧个反应咧已经冇之前咁激烈啦。咁啊，琴日一啲重要嘅指数甚至咧系录得升幅添噶。咁啊，大家系咪好似当呢样嘢唔系好介怀咁样咧？但系其实而家都有好多嘅投资者啊，或者系机构都作出咗一啲嘅警告嘅。
11: 系噶，不过即系我谂，虽然我都有少少意外咧，即系债息虽然系攀升到去5.3%以上咧，十年期美国国债嘅孳息率咧已经去到5.32%啦。寻日甚至低 high 曾经去过5.34%嘅位置嚟讲嘅话，都系比较高嘅。咁兼且係不斷咁創新高啦，但股市咧開始似乎美股方面嚟講話咧開始比較麻木啦， 已經不是太過分擔心個債息的問題。昨日即使嚟講，見到道指初段時間是要跌的，咁但係納指就差不多由頭升到尾啦，冇乜點跌過嘅。咁甚至就係納指方面講話創出歷史高位，而家納指係收到去27,477點，已經係去到歷史新高噶啦。咁呢個最主要

0: 我谂第一件事就系话，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而家可能有少少成为一个短暂咧个股市嘅避风塘，因为初时咧就担心啲传统板块啊，譬如话嚟到敏感板块啊、地产、银行股啲会受影响嘅，咁所以咧就啲钱就反为就系话诶转咗去咧，轮动咗去呢个科技股方面，因为始终暂时嚟讲嘅话，有啲投资者觉得即系 AI 方面嘅话咧，我都觉得好强势啦。咁兼且呢啲 AI 嘅盈利方面咧，个边际利润暂时比较偏高。咁所以加息对佢哋实质影响嚟讲就唔系好大嘅，咁因此帮助咧科技股咧，甚至系吸纳资金追捧佢添，亦都帮助到 S&P 500咧升到 0.6%。咁我谂即系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 ，AI 嗰个 momentum 咧越嚟越强啦。最主要今年其实喺年中或者年头开始嚟讲嘅话，见到 AI 开始系一方面就系可以即系啲 agent 咧帮你做到嘢，啲龙虾啲，直情系帮你可以 execute 嘢啦。第二件事就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AI 直情係開始咧，有好多公司咧，開始見到賺到錢。咁雖然現金流方面未必完全係正數啊，咁但係起碼係可以有個營運嘅利潤 operating profit 嘅話咧，就幫助到科技股嘅氣氛。咁所以暫時嚟講嘅話，都好意外地就美股個韌性非常之強，竟然喺邦要不斷撞緊22年高位嘅時候咧。都仍然能够继续上升，我相信都是科技股的动力比较强。
1: 嗯，但亦都有不少的声音呢，其实都是担心他们在数据中心啊、基础建设上面那个资本的开支都是比较大，亦都开始在度审视他们那个变现的能力啦。在这一方面，其实由即是现在那些 AI 的板块或者一些股份，他们的估值是不是真的可以反映到，合理地反映到未来那个成长呢？
0: 其实如果你讲返 AI 个变现能力呢，实际上喺而家呢一刻呢，唔好讲将来会唔会系一个泡沫啦，喺而家呢一刻嚟讲嘅话呢，佢哋变现能力系好强，唔单止系有钱赚，兼且变现能力好强。我諗大家可能呢方面有少少要 update 下啦，即系并唔系再系赚到钱变唔到现㗎啦。而家你见到好多公司现金流两件事啊，好多公司因为而家生意好好，决定系急速扩张，决定系增加基建投资。但是每一粒的 GPU, 每一个 data center, 只要能够营运到那些全部赚钱的。而家见到 data center 的 GPU, 今年的租金是上升了3-4%的。见到 token 方面来讲的话是供不应求的。那这个实际上 AI 所以说赚钱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变现其实不存在问题。将来你说会不会说出现一个即全人类不喜欢 AI 啊，不用 AI 啊，或者各样安全问题，不用 AI 停止用 AI, 而令到 AI 那个即赚钱能力是消失，这个不知道。暂时来讲的话，在这一刻和看个 短期的将来来讲的话，其实 AI 现在已经是赚紧钱变紧现的了。所以当然即你说现金流方面讲的话，很多公司还可能是负数，因为他们可能宁愿就将所有现金流投资去增加他们一个基建来到去将来赚钱。那这个是个别公司的选择，也都可以说大部分大科技公司的选择。咁如果你仲係好着重现金流好过分可以话係 obsess 呢个现金流嘅话呢，咁你就唔好买科技股啦。咁但係实际上嚟讲嘅话呢，科技股而家好多公司呢 ,AI 方面讲话係赚緊钱㗎啦。咁至于估值方面嘅话，睇下边间公司啦，即係有啲公司可能係未上市都好难去评论啦。咁但係你话好多硬件公司上市嚟讲嘅话，其实大部分嘅估值呢都係相当之合理嘅。其实喺 Mac 7里面嚟讲嘅话呢，有硬件股啦 ,NVIDIA 啦，亦都有好多AI 云端服务公司啦 ,Google, Microsoft, Meta 啦。其实呢啲公司嘅话呢，大部分呢都系讲緊25-26倍 PE 左右。除咗苹果有30-多倍 ,Tesla 有100多倍之外嚟讲嘅话呢 ,Mac 7嘅公司呢大部分都唔系点特别高 PE 嘅。NVIDIA 虽然创新高，但依然都讲仲系讲緊呢，即系20-20倍嘅今年盈利。如果以出年盈利計算嚟講嘅話呢，仲係講緊15-16倍左右，其實個 PE 就一啲都唔貴嘅。問題上就係你相唔相信佢將來會賺錢解咗？
1: 好，咁因為而家已經踏入第四季啦，即係話好快第三季嗰個企業嘅財務報表，我哋又要即係又可以睇到啦。咁當我哋睇到呢一份財務報表嘅時候，我哋今年應該係關注邊一類嘅營運指標呢？應該係睇毛利啊，應該係睇佢嘅即係借貸成本啊、庫存啦、啊，定係邊一方面嘅數據？你覺得應該係即係比較關注啲咧？
0: 当然睇唔同行业啦，如果你话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仍然睇返个营运利润好重要啦。咁当然 cash flow 你唔系唔睇嘅，不过问题就系话，如果佢个营运利润边际利润好高嘅时候呢，其实出现一个短暂现金流负数呢，如果系好生意做

0: 话咧，诶，买埋平话就讲紧系40% ROI。喺咁情况之下，如果可以真系做到呢啲数嘅话，咁当然冇问题噶。你现金流负数卖股卖债嚟到去起 data center 都冇问题噶。相反嚟讲，我亦都见到个 operating profit 开始下跌啦，开始见到 GPU 租金下跌啦，开始见到个 demand 唔强嘅话啦，咁你就需要担心啦。否则暂时嚟讲嘅话，我咧喺科技股 AI 方面讲咧，依然都仲系留意翻究竟啲 AI 嘅 GPU 租金有冇下跌，有冇继续维持高位 ？Token 方面讲有冇继续系即系需求系供不应求嘅。
1: 好，唔该晒
2: ，Thank you, Norman。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大通发表报告，对内地 AI 行业的增长睇法乐观，重新睇好阿里巴巴、腾讯和智谱的前景。摩根大通估计2026到2030年，中国的 AI 价值链经营日利有望达到5440亿美元，当中模型及应用产品有望贡献整个行业利润的1/3，但是硬件的利润份额预计会由2026年的93%大幅下降到去2030年的30%。摩根大通又估计中国的 token 需求未来将会迎来爆发性的增长，预期2026到2030年间会大幅增加大概60倍，当中企业需求在2030年占了总销售量的69%，其余的31%就来自消费者。另一方面，摩根大通又说中国 AI 行业的经营日利会由今年的270亿美元升到去2030年的2430亿美元，相当于增长8倍，单单是云端和模型加应用的收入同期就净升12.5倍到26.9倍，不过硬件的升幅就只有1.8倍。整体而言，摩根大通认为阿里巴巴拥有晶片、云端及模型整合能力，因此评级去到增持目标价205元。至于腾讯，摩根大通就说公司尚未完全反映稀缺 AI 应用产业的好处，维持增持评级目标价690元。另一方面，智谱就拥有差异化智能，可以带动到付费的使用，因此亦都给予增持评级目标价2000元。大行报告完毕。
3: 胡万清、魏美珍，
2: 指数升紧0.7%，升紧176点，成交系530亿。继续等啊，等嗰啲北水。而家
5: 啱啱提及到啦，喺升幅榜里边啦，有一啲半新股啦，吓咁亦都系科技股啦。咁啊，仲有边啲股份喺升幅榜咧？其实好多只咧都系。生物科技啊，咁啊，今日金丝穗啦，嗰啲系升到入晒榜噶啦，咁啊，仲有嗰只联达科技，
2: 哦，系啊，你头先讲过，
5: 思腾控股咯，2562，咁啊都入咗里边，歌礼制药呢只系第一只 B 仔股，即系从来都冇表现，但系咧，
2: 1672
5: 再顶啊，阿盛医药啊，精优药业啊，呢啲都喺里边啦。不过有一只咧就真系唔知点解异军突起，就系2777，
2: 嗯，
5: 富力地产
2: 升啲咩咧？1.57毫，今朝升咗6%，债务重组啦，都系嗰啲消息啦，近尾升近乎敲定啊嘛。咁啊，呢个系讲紧
5: 近敲定系佢嘅境外债重组啊吓。
2: 系啊，咁琴日就
5: 52亿美元涉及。
2: 琴日讲到雅居乐。
5: 咁啊，琴日雅居乐咧3383咧，最终个股价系有成交配合之下爆升咗接近15%噶。咁2777，你系咪都系有啲同样嘅利好消息咧？
2: 我
5: 知道，不过寻日佢嘅股价系跌住收嘅。
2: 我记得喺假期之前有单新闻，就系关于董事长被限制高消费嗰单新闻咯。咁而家有冇一啲新嘅消息？暂时未睇到啊。1.57毫，今朝系升咗6%嘅。
5: 咁仲有今朝2202，突然间又系。好似异军突起咁啦，
2: 开心啲咩呢？2.82毫，2.82毫啊，2.82毫，今朝系升咗3.8%，升咗1.005毫。
5: 咁啊，计一线城市，好似北京、上海、广州之后，二线城市武汉啦，亦都跟进出台828新政嘅细则啦，有细则出啦。咁啊，根据中指研究院嘅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4日咧，全国一共出台房地产相关政策咧，都超过八百。

0: 70条噶啦。咁、
1: 嗯、
0: 其中第三季度全国出台嘅房地产相关政策咧，净系第三季度都已经280条，延续咗上半年啦政策高频率落地嘅趋势啊。
1: 咁我哋最新讲过嘅就应该系个按揭利息补贴嗰个政策啦，系啦，咁啊讲咗话有几多贴到啊，都系都讲紧系几万蚊啊，咁亦都有行咧就因为呢一个贴息政策咧发表咗一份报告嘅，摩通嗰边嘅研究报告就话咧呢个贴息嘅政策预期对于楼市嘅销量会带嚟轻微短期提振作用。
0: 咁啊，一个国庆嘅黄金假期翻到嚟啦，唔知仲有冇工做啊？好似富力地产咁啊，啱啱国庆当日咧有个消息就传出，佢2019年尾咧员工人数啊系62000多人，去到2026年嘅年中咧，原来咧人数得翻9800多人，即系话过去呢几年佢减咗52500多员工。
1: 但系呢几个月围绕住佢哋嘅都系啲负面嘅消息，包括头先讲嘅董事长就被限制高消费啦。另外咧就喺重庆嗰边咧，就系、是、有一单嘅合同嘅纠纷啦。仲要俾人罚咗，被判要还翻3亿添啦。跟住就系关于9月18号咧，有一单逾期债务嘅问题啦，系咯，
0: 有单逾期债务。咁之余咧、H16 富力五啦，呢个本息偿付日期咧，亦都要延后去到11月17号。佢喺度全力筹措紧资金啦。咁另外就系关于佢哋提及到嘅债外。这个境外债务啦，境外债务的重组计划，他们都有一个境外债务重组计划啦。咁呢是预期会在2027年的年初实施咁话
1: 喎。咁啊今
0: 次。因为他发布了这个重大的事项和相关进展的公告呢，在9月30号发出来的。不过大家就已经对啲内房股的消息同资讯咧，可能已经
1: 麻木咗啦，
0: 冇乜兴趣啦。
1: 佢中期咧都蚀咗差唔多53亿嘅，咁喺8月28号佢出咗业绩噶啦，中期亏损52.7亿，旧年同期就蚀40亿，系啦，咁当然系冇派中期息啦。另外就系毛利嗰啲咧，就系跌咗成50%咁多嘅。
0: 其实咧，佢近期都不断出售资产噶啦。在今年的五月咧，佢曾经咧就订立过一份协议啦，向新鸿基地产就嘅下属公司出售一间目标公司嘅33%嘅权益。咁嗰间目标公司嘅系持有啲乜嘢嘅物业咧？就系广州天河区天汇广场啊，咁仲有广州嘅康莱德酒店同埋相关嘅地下停车场。咁佢都喺度变现紧噶啦，将啲资产都要积极揾买家嘅。
1: 好，努力啦。咁跟住落嚟再睇下其他啲地产类股份啦。688中国海外系升紧0.7%，12.96元。2007碧桂园系1.84元，今朝升2.5%。
0: 咁即系960啦，龙湖地产啦。其实过去呢两交易日咧都跌得几急嘅，星期五嗰日咧系跌咗4%，寻日一翻嚟咧。已经又再跌3%，几惊佢今日仲跌紧，但系佢条下降轨咧都入型入格噶啦，咁啊，但系今朝咧佢虽然升翻咯，但系呢一个位5.32咧。依然是低过个开市位嘅。
1: 好，咁啊，讲翻本地嗰啲地产类股份，16号嘅新鸿基，咁啊，再跌多0.3%，都系弱嘅，104.6。琴日我哋有讲过港铁，港铁今日升翻1.5%，31.6元。
0: 阴烛，
1: 时间差唔多啦，升紧0.7%，恒生指数24228点，升180。
0: 大市成交只有540亿。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12:0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在宏福苑大火后成立独立委员会，防止事件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

0: 等待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就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将会适时公布细节。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的独立屋钢筋质量问题，李家超强调政府重视施工质素，关注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没有尽职监工，承建商有没有违规施工，这个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他说屋宇署正调查个案，查明施工质量同监工是否到位，会依法严肃处理，但是现阶段不会评论个案的内容。护士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近期备受关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招聘一直都是以本地人才优先，强调本港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以及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全港有四成的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医管局有 99.8% 的现职护士都是本地培训，目前仍然有超过3000个护士职位空缺可以给毕业生申请。李家超说2025-26 年的护士毕业生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医疗岗位，任何行业都存在个别人士毕业后未能即时获聘的情况，希望各界尽量考虑本港的整体医疗发展以及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个月20-21日在香港举行，由国家财政部主办，特区政府承办。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议会延续其他 APEC 财金会议的讨论，探讨全球同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同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李家超说，除了正式会议，政府亦都会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同埋参会活动。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的注册和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同国家密切沟通合作，协助代表团登记。而财政部就会按照 APEC 既有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接待和礼遇等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相关工作，为代表团提供高质素的议会体验。本港营商景气连续两个月下滑，标普全球公布本港9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2， 按月跌 0.3，新增订单轻微跌幅轻微，并按月收窄，新出口订单转势向好，扩张速度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加快，来自内地的订单量显著增加。不过企业就大幅缩减人手，就业职位连续六个月下跌，削减职位的速度是近六年半以来最快。受访企业提到，员工离职之后不作填补以节省成本，由于员工减少而新订单就同上个月相约，导致九月出现订单积压，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多国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据报涉事的亚曼籍副机师哈马米供称，他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报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上个星期涉嫌在客机驾驶舱袭击机长之后企图劫机的29岁副机师哈马米被审问时承认选择执飞涉事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披露，哈马米近年曾经到访过多个以色列的敌对国家，正核实他的行程，调查是否涉及特定组织招募。据报调查人员已经拿到哈马米的手机，正梳理资料，官方现阶段对他是否单独犯案仍然未有定论。而阿联酋调查人员对涉事客机的其他机组成员问话之后，已经排除同机人员的涉案嫌疑。英国卫报就报道，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原本计划7月发动袭击，但是当时的机组人员中有他的朋友，因此将行动推迟。报道说，参与调查的国家扩大到超过8个，其中澳洲和新西兰正查证哈马米在大约10年前是否曾经在两国读书。美国轰炸机撤离英国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是国务卿卢比奥就说是属于常规轮换。特朗普接受记者访问时说，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并说这些轰炸机不是无缘无故撤离。他说美方在发现威胁之后决定调整部署。不过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访问时就说，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和之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他说美国国防部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都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更替，所以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女批评英国、澳洲、日本、爱尔兰、捷克同立陶宛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孙女话：呢啲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嘅态度，但系国内人权问题突出，冇资格奢谈人权，更加冇权对中国说三道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到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10: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1: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6: 月桂生潮发速报。
17: 股价速报，
18: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4.88升2.4，升幅近1%；2828恒生中国企业，83.22升7.6，升幅近1%；3033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升幅1.2；700腾讯，427.8升4.8，升幅1.1；9988阿里巴巴，108.3升2.9，升幅2.7；2513智普，718.5升53.5，升幅超过8%；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39.88跌3.06，跌幅超过7%；1810小米集团24.32升4.4，升幅1.8；1299友邦68.7跌2.5，跌幅0.4；992联想35.36系跌咗5.6，跌幅1.6；1548金思瑞生物科技系48.78升咗3.14，升幅系接近7%；2269药明57.75升2.35，升幅系超过4%；1888建滔积层板54.25跌咗1.05，跌幅系1.9%。
16: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 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有一成啦。
19: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8: 时间嚟到12:10的时候，港股半日已经收了市了。

0: 点，升幅咧0.8%。另外咧就睇睇个国企指数，国指收市系报8118点，升咗66点，升幅0.8%。科指报4220点，升36点，升幅咧同样都系0.87%啊。咁啊，今日咧就系升多少少啦，咁啊升咗0.87%，咁啊报个4220点，升咗36点嘅。不过咧个成交咧就因为缺乏北水咧，咁啊个成交就比较系少啲嘅，咁啊只系有540亿4500几万。上升股份咧900几只，但下跌嘅都有660几只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有我今日嘅拍档，逢星期二咧都会请嚟我嘅拍档啦，就系智富证券研究部嘅分析员，咁就有李荣林喺度嘅 ，Vicky 喺度吗？
1: Hello Christine， Hello 大家好。
0: Vicky 啊，咁啊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咧就叫做高开高走啦。指数方面后市点睇啊？
1: 指数方面其实见到今日咧就反弹翻上嚟啦。其实就你话市场上就好多原因又冇乜特别嘅，可能都真系纯粹咧北水嘅问题咧，就大家谂紧因为今日都暂时仲未有北水啦，要过埋听日先正会有北水。咁可能睇下会唔会纯粹因为而家嗰啲即系美国嗰啲加息预期咧，即系你啲飞龙嗰啲明显又差咗啦，咁加息预期今个月就明显又降翻啲，咁所以就令到大市气氛好翻少少，同埋唔排除咧今日嘅反弹纯粹都系啱啱咧10月1号回归翻嚟之后咧，个市无啦落嚟，而家咁慢慢去补翻个裂口，咁所以先正有个明显啲嘅反弹啲嘅啫。咁所以你话后市，你问我有冇再上，其实有翻北水嘅时候，未肯定到究竟系咪一定会再向上嘅，可能唔排除咧都系而家。24000啊到24500呢啲位置度上上落落陪陪回回住先，但你话要去到有个明显啲嘅利好气氛呢，其实可能真係要等睇下会唔会即係有外围上有啲利好多啲嘅消息喺度囉。因为始终而家即係市场上你见到而家讲个加息预期冇炒得咁劲嘅时候，即係个加息预期降啦，咁啲科技股今日先上返嚟，其实北水返嚟其实未必，即係大家又有啲小憧憬啦，就话嚟緊如果过嚟北水返嚟会唔会可以令个市可以上返呢，咁但係呢样嘢冇一个 guarantee 㗎嘛，即係有时都有试过有返北水，其实係将个市一返到嚟就沽返啲嘢落去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就我諗有个市唔好睇得太乐观住咯，可能都首先即系可能都系预计呢啲位置度徘徊回回先，即系同埋你要见到咧，其实都系成个即系嗰个情况咧，你见到个大市明显咧一级一级咁落嘅，即系之前26000到25000，跟住之后就24500到25100左右，咁而家咁样今次落咗嚟咧，即系23800啊，去到可能24600啊，又或者甚至乎可能望多少24500呢个位置，可能到呢1000零点度徘徊会上上落落住先，咁就要真系有多啲嘅利好气氛，可能真系会唔会话要睇埋即系中期大选之后啦，咁然之后嗰、那个。先正会有个即系美股方面又好，又或者中东局势方面都好，都先会有个明显啲嘅利好气氛喺度啦。因为其实我相信啦，喺中期大选之前咧，个中东局势都系继续比较争持不下会多啲嘅。即系伊朗好明显就要掹住特朗普嘅后腿，即系唔会俾佢呢个中期大选咁容易去过噶啦，要令佢失下啲民心啊等等嘅。咁所以就你会见到即系伊朗个同中东个局势，即系中东局势，你会觉得都应该会继续系即系。陪陪回回住先，咁令到呢个油价呢其实都系未必会咁有个明显嘅回落啦，即可能依家就布油都继续仲喺100蚊呢啲位置度陪陪回回。咁你如果即系你要预示到啦，即系其实如果佢当稍微有少少好啲嘅消息，就可能暂停休战少少，咁其实油价可能都系落返95啊，甚至乎落到90蚊呢啲位置，但你话再落到去到真系好似戰前嘅水平60-70蚊啊，可能就真係要再就要難少少，因為而家我會覺得傾向就中東局勢繼續係有個反覆嘅情況，咁所以油價可能都係繼續90-101蚊呢啲位置徘徊回，咁意味住其實嗰、那個息口啊，又或者係嗰個經濟情況其實都未必好好咧，咁所以我覺得對於成個市況嘅嗰個支持作用咧，就未必會好大。咁你話如果真係要成個中東局勢， 真係緩和返晒啦，咁然之後啲油嘅供應嘅水平真係可以去返戰前嘅水平呢，咁油價先有望

0: 回落翻，咁個通脹先可以降翻，咁個息口個預期先至可以慢慢去降翻。咁所以你我覺得對於大市氣氛，暫時而家都未必話有一個好利好嘅作用喺度嘅。即使而家完全加息，今個月話唔加息啦，咁但下個月你唔知道嗰啲通脹數據係點樣啦。咁如果下個月又突然之間通脹又再升翻，油價繼續高，咁加息預期又再上翻嘅，咁香港而家暫時未加噶嘛，你唔排除香港到時候，如果美國再加嘅話，其實香港可能又跟住加嘅話，咁其實對於市況再行嘅空間咧，其實係絕對會有呢個情況喺度嘅。咁所以我就覺得，我暫時唔會睇得太樂觀，但係亦都未去到話好悲觀。不過就算如果落啦，就算佢落翻23,000、22,000，其實反而對於唔少投資者嚟講，其實反而會唔會係一個好啲嘅入市時機咧？咁都一個唔出奇嘅情況。
1: 嗯，系啦，咁啊，当然啦，我哋都要由呢一个牛熊证街货分布方面咧去睇啦。而家暂时咧就睇到即系牛熊证比例方面咧又系差不多吓5:4左右啦。咁啊见到咧就今日咧就最加得最重仓咧，最重货区咧就喺23,600至到23,700咧呢啲嘅牛仔嚟嘅。另外咧熊证方面咧加仓最多咧。咦，会唔会容易啲呢？吓，24,500至24,600，咁呢个位呢就係最多嘅新增，亦都係一个重货区嚟嘅。咁啊呢个呢亦都係即係其中一个数据参考呢，可以即係厘定到个后市嗰个取向系点啦。好，咁我哋呢就不如转头返嚟呢 ,Vicky, 我哋讲下今日呢焦点股份啦，又到佢哋喎，而家我病病地啦，啲药股呢都好犀利下喎。药股冇病啦，睇下佢哋即係后市的发展健不健康，转头回来谈。
2: 一见理财，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98工商银行。工商银行2026年中期盈利1736.8亿元人民币，按年升3.32%，每股盈利4.7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811.4033万元人民币，按年升3.41%，预期每股盈利1.06元人民币。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3.211元人民币，按年增加3.48%，折算港币3.53元。股价走势上，2023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之中嘅调整都会跌翻落去白天线之下。以6.5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5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11.44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51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3%。疫情嘅2020年至到旧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0.318倍，股息率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嘅0.688倍，股息率最低5.24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0.606倍，高嘅时候可以超过1倍，包括2013年、2014年、2015年、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87厘，2013年股息率最高7.63厘，目标7.8。2026年中期市账率0.62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53厘，以买入价跌10%，5.85毫半指示。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Vicky 啊，翻到嚟我哋讲下啲药股吓，即系啲生物科技类嘅医药股啊。今日嘅走势咧，喂，真系几好吓、啊。譬如好似我哋头先提到，报价都有提啦。呢一个嘅金丝穗咁啊，创咗1年嘅高位啦。咁啊，另外咧就康方生物啦、啊，都创咗1个月嘅高位啦。101顺达曾经咧上过喺100元嘅，咁啊都升咗2.7% 啊，咁啊仲有就三生制药都升咗超过3%，咁啊仲有咧就系6185啦，呢只仲犀利，虽然咧就1个月高位啫，但系佢今日咧就半日都已经升咗超过10%过外噶啦，咁啊至于咧就1093呢啲传统啲嘅都有1.7% 升幅，咁啊，中生制药咧，亦都系升咗超过4%，似乎咧呢啲嘅药股都真系几好，未追嘅合唔合一个咧？
0: 嗱，好坦白讲啊，药股咧，其实佢由7月到而家咧，已经。

0: 累升咗唔少噶啦，即系keep 住，即系好坦白，呢排咧，因为 keep 住都系啲 AI 或者科技股，因为讲紧即系由七月到而家都系讲紧嗰个加息嘅情况，咁令到啲 AI 啊或者啲科技嘅类嘅股份咧，成日都上上落落，咁但系就唔就令到啲资金其实好多都拍咗入去啲药相关股份啦，咁同埋啲药股 keep 住都系有一啲利好嘅政策啦，即系之前有一啲国策都系讲到就话啊要点样未来预计未来2023年啊，即系嗰个 CXO 嗰个。板块其实都会有一个明显啲嗰个个 cargo 会有个明显啲嘅增长啦，咁同埋都话支持啲国产嘅一啲生物科技嘅药物咧去做出海嘅情况，咁再加埋唔少嘅个单即自己个药企，佢哋自己个股啦，都有一啲即系 keep 住，尤其是石药啦，你根本上日日睇新闻都已经有都有讲话啊，边只药又有新进展可以获呢个药监局审批可以上市啦，有边啲药进步咗可以完成咗个临床啦，可以最去下一个阶段啊咁样，咁所以就呢堆嘅消息咧都令到即系无论即系因为加息周期啦，再加埋就系呢堆佢哋国产嘅自身因素嘅即系国产嘅一啲政策啦，同埋自己一啲药物得到获批或者一啲进展嘅情况咧，就令到咧嗰个药股咧咁样炒咗上嚟嘅，咁所以你问我追唔追？我觉得你可以追，但系你就要留意翻，即系因为其实七月到而家佢已经累升咗唔少啦。即系如果你而家再冲去入场嘅话，其实你有机会嗰、那个上行嘅空间未必好大，而反而咧亦都下行嘅风险咧，亦都会有喺度。就系、是、因为始终即系譬如 let's say 拎只石药去睇嘅话，佢七月。其实大约系6.5到而家去到10蚊呢啲位置，成日升咗成30%咁多。佢如果你话再上望嘅，唔排除上翻，即系如果佢 keep 住有再一啲新药啊公布出嚟，咁可能佢可能真系会上翻前浪顶，可能11蚊附近。咁你就要谂下，其实佢有机会再上噶，可能上咗成1蚊。咁但系你10蚊而家呢个水位去买，咁你嗰个上空间可能11蚊或者最多12蚊。咁但系你回落翻嚟嗰个风险，其实即系唔排除啲人已经即系会唔会即系获利回吐咁嘅情况喺度都会有嘅，咁所以我就觉得药股你就如果你真系要买，你就真系要好拣边啲药，其实 keep 住有一啲新嘅消息喺度啦，亦都真系可以好受到嗰个政策嗰个，尤其是 CXO 嗰个板块啦，同埋就你要留意翻高水咧，未必会好多咯，咁嗰个风险承受能力相对你就要可能比较再短线啲啊，同埋你就真系要严守翻嗰啲指示咯，因为其实譬如石药，佢今日去到呢排咧，佢未必上到11蚊添，因为呢排佢 keep 住有啲新药出嚟咧，你见到我10.1啊、10.2附近都似乎顶顶地，咁所以唔排除大家都觉得喂啲好消息进出啦，反而你如果呢啲位置入嘅，咁可能真系你要严守定翻，真系10% 指示一落嚟就反而真系要走咯。
1: 系，不过咧，即系其实我哋头先讲啦，就话即系对于一啲股份方面啦吓，咁啊，其实譬如系呢一个CXO 啊，或者系一啲医药相关嘅股份咧，咁啊利率对佢哋嘅走势咧都系有影响噶嘛。咁今次啦，即系你睇翻，譬如系呢一类嘅医药类股，即系生物科技类啊 ，CXO CXO 嗰个嘅即系相关板块咁样。咁其实对于即系利率方面嘅影响。是咪都差不多呢？
0: 利率方面嘅，其实你就真系要睇下科技股佢哋嗰边嘅情况系点样，因为始终利率最影响嘅就某程度上系因为影响住啲金科技股啊，啲 AI 嘅股份，因为佢哋变咗嗰啲融资成本会比较高企，咁就令到佢哋嘅 cash flow 可能会即系冇咁好，咁所以就令到啲科技股碌凉，咁啲资金就会拍入去嗰啲药股嗰度。咁但系你问系咪反应都差唔多，即系唔出奇噶，因为其实你话成个加息周期，大家都某程度上都 price 咗好多，即系大家都预计咗啊十月。究竟加唔加息都觉得知道是会落咗即是未必会加息，但预计年底可能最多会只会加息多一次，咁你亦都讲紧话下年可能再加多一次，之后去到年尾其实甚至乎有返个减息嘅情况，其实呢啲咁嘅消息已经係 pricing 咗唔少，咁所以呢个息口嘅利率对于佢哋个支撑作用仲有几大，就可能真係已经反映咗唔少咯。咁可能反而睇返嘅反而係真係佢哋自身政策啊，或者自己个别一啲药企有冇啲乜嘢消息，反而会即系会更加直博一啲咯。同埋我谂拣嘅都系拣翻啲，即系可能系 CSO 板块啊，又或者系你明知道佢开始有啲药物真系有出海嘅嗰个条件， 先

0: 地去揀可能會好少少、嗯、即係如果有啲藥企其實佢真係主力非常真係仲係喺國內嘅銷售啊，冇乜藥企真係去到得到外國嘅啲藥監局去可以出海做銷售嘅話，咁可能嗰啲我就會反而避一避開囉。
1: 嗯，系啦，咁啊，至于咧就其他股份方面咧，喂，我哋睇下只联想啊，992联想咧，咁、嗯、啊，见到近期嘅股价咧都系即系反复上落住嘅，咁联想你个前景又点睇咧 ，Vicky？
0: 嗱，联想我觉得绝对系有前景嘅一只股份嚟嘅、嗯，即系佢绝对系喺个 AI 浪潮度几食得正嘅一只股份，而佢因为佢咧本身就。佢某程度少少轉型咁樣，佢以前咧就淨係做啲硬件啦，即係用電話啊或者係電腦啊嗰啲嘅硬件啦，即係未去到好 AI。咁但係你而家 keep 住行嗰個 AI 浪潮嘅時候，你最需求嘅就係呢類型嘅一啲硬件，即係你要有電腦啊，有一啲好高快速去 run 到快嘅電腦，即係 AI 嘅頭腦嘅電腦。咁聯想佢係有呢一方面嘅條件啦，再加上我頭先話佢轉緊型，就係其實佢自己開始涉獵咗好多 AI 嘅範疇，即係佢同咗 Nvidia 佢有好多唔同嘅啲 AI 嘅合作啦，譬如佢 Raven 嗰邊有簽訂咗一啲訂單啦，咁變相咧，即係佢哋又唔需要好擔心，就係話一啲佢 RAM 啊或者芯片上嘅一啲供應喺聯想度佢會有一個短缺啦。佢亦都係即係頭先都講啦，佢同一啲芯片嘅巨頭去做合作嘅時候，佢哋開始就慢慢研發係就。除咗做啲硬件之外，亦都開始做埋啲 AI 嘅頭腦嘅大腦嘅嗰啲程式出嚟。咁變相佢變相喺個成個 AI 浪潮度，其實幾某程度上食到曬成個垂直優勢，成一條嘅一個優勢喺度。咁所以我覺得聯想係一隻即係長期我做係會繼續睇好嘅一隻股份啦。咁可以。即系你见到其实佢咧，即系佢又唔同恒指，投资恒指就系一级一级咁落。咁某程度上联想咧，而家就系一级一级咁上。你见到之前就可能喺二十到廿六区间度徘徊，跟住横行咗牌，跟上咗去之后28到36蚊呢啲位置徘徊。咁我唔排除佢而家可能喺33啊，去到37呢啲打紧个底。咁可能佢当一啲 AI 嘅消息，又或者系佢又都有一啲新机。去公布嘅時候咧，咁可能佢就會再上一級，去翻40蚊樓上都唔出奇嘅。咁所以我諗，而家如果完全冇貨嘅投資者啦，即係我覺得呢啲位置你咪儲一手半手咁儲住先，我覺得係可以嘅。咁就可以慢慢即係再俾佢慢慢擺上去，睇下會唔會去到40蚊樓上。
1: 嗯，系啦，咁今日咧就联想收咧就35.36啦，跌咗5.6，跌幅咧就1.5%嘅。好 ，Vicky， 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同我哋讲下一啲有趣啲喺股市上面嘅一啲话题啊，咁我哋转头翻嚟见嘅。咁啊，亦都咧就再睇睇呢个恒生指数，半日收市24,228点，系升咗188点。国指方面咧，咁啊今日咧半日收市同样都系做好嘅，国指咧收市系报。8,118点，系升咗66点，升幅0.8%。科指报4,220点，升36点嘅。不过大市成交金额比较少啲，540亿几啊。好，我哋先休息一阵。
2: 一件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中午12:30。
2: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多国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据报涉事的阿曼籍副机师哈马米公称作案动机是为了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上星期涉嫌在客机驾驶舱袭击机长之后，企图劫机的29岁副机师哈马米被审问的时候承认选择执飞涉事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披露，哈马米近年曾经到访多国 多个以色列的敌对国家，正是核实他的行程，调查是否涉及特定组织招募。据报调查人员已经取得哈马米的手机，正是梳理入面的资料，官方现阶段对他是否单独犯案仍然未有定论。阿联酋调查人员对涉事客机的其他机组人员问话之后，已经排除同机人员的涉案嫌疑。英国卫报报道，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原本计划在7月发动袭击，但当时的机组人员入面有他的朋友，因此将行动推迟至上个月。报道又说，参与调查的国家已经扩大至超过8个，其中澳洲和新西兰当局正是查证哈马米在大约10年前曾经在两国读书的消息。美国轰炸机撤离英国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属于常规轮运。特朗普星期一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知道是边个发出威胁，并且说这些轰炸机不是无缘无故撤离。他说美方在发现威胁之后决定调整部署，不过国务卿鲁比奥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基地和之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鲁比奥说，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亦都会进行常规轮运，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所以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女批评英国、澳洲、日本、爱尔兰、捷克和立陶宛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入面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孙女说，这些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沃迪就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态度，但国内人权问题突出，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加没权对中国说三道四。他又批评这些国家频频将道义挂在口边，但对巴勒斯坦、伊朗和古巴等国的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俄罗斯传出有实验室人员打翻试管，造成女员工感染肺鼠疫死亡，大约200人需要接受医学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这个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华府正是密切注视事态发展，愿意向俄方提供协助，但他暂时未就事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目前无需恐慌，但认为事件值得密切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院已经知悉相关报道，正是同美国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以及其他机构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敦促莫斯科尽快分享准确资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在宏福苑大火之后成立独立委员会，防止事情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将会适时公布细节。被问及赤柱 One Stanley 独立屋的钢筋质量问题，李家超强调政府重视施工质素，关注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没有尽职监工，承建商有没有违规施工，这个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他说屋宇署正是调查个案，查明施工质量和监工是否到位，会依法严厉处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537点，升96点。
7: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

0: 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楼市最前线，
3: 李石宏
4: 同大家睇中北角和富中心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和富中心八座低层 B 室，实用面积1308尺，三房套房连埋工人套房嘅单位，呢个单位向北往东区走廊同埋海景，开价1980万，最后以1880万成交，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4373蚊。业主在2014年4月用1368万买入，12年之后转手，最面赚512万离场，升值出个35%。9月份和富中心大约一宗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0: 好啦，时间嚟到12:38啊，继续有 Fiki 喺度 ，Fiki。
11: Hello， 佢先啦，大家好。
10: 喂 ，Fiki， 我哋不如咧讲下呢个最新鲜滚热辣嘅关于呢个黄金周啦吓。嗱，因为咧，有份报告咧就讲到，澳门咧10月首提四个日嘅博彩收入咧，估计就系41亿。元嘅澳门币，咁日均咧大概10.25亿元啦。咁啊呢个咧就系嚟自摩通嘅一个报告。咁啊而呢一个嘅即系数据咧，亦都系意味住咧博彩收入咧系按年跌咗咧5-7% 嘅，略低过佢哋嘅行嘅预期啦。咁啊黄金则方面，你点睇啲博彩股咧？
11: 我觉得今次啲博彩股呢，以往呢你会见到其实即係黄金周前呢啲博彩股已经炒上嚟。但係你见今年
10: 係咪
11: 係呀，今年其实冇炒股，真係好坦白讲，你由9月、8月尾有即係拎四隻银鱼啦，35蚊一直都落到落嚟，今时今日去到30蚊呢啲位置，其实都几有趣地，今次啲博彩股啊，或者你话啲航空啊，跟住嗰啲旅游平台啊，其实完全冇因为呢个黄金周咧而炒过，就 even 你话携程嗰啲咧，佢讲到就话嗰啲都多咗人去访港啊，或者嗰啲book 机票嗰啲情票情况啊，即系 book 内陆嗰啲情况 OK， 但系咧其实都明显咧，佢哋全部炒唔起，咁亦都几反映到咧，就系内地嗰啲消费力咧都真系几弱嘅一个明显啦，即系佢就同埋好反映咗就系旺丁唔旺财呢一样嘢咯。其实呢个都系内地嗰啲一啲数据，其实见到佢哋省级嗰啲数据都呈现到，就话有个客流强消费软嘅情况咯。咁变相就系、是、所以呢一堆嘅消费力嘅股份咧，就真系完全唔好炒得起咯。即系无论系赌股啊，又或者系一啲平台消费股啊，甚至乎一啲餐饮零售啊嗰啲，其实都冇因为呢个国庆假期而有个明显嘅升幅喺度。同埋你都见到啲新闻啦，即系即系多，譬如访港。

0: 嘅旅客，咁你都見到好多嘅旅客就話啊，我到落到嚟，其實佢哋消費唔係用咗好多錢，咁有個好極端嘅搞笑嘅 cap 咗出嚟嘅新聞，就叫話啊，我哋一家四口落嚟，自己帶咗嘢食啊，淨係用咗200蚊就玩咗幾日，跟住就。即系翻去內地咁樣，咁其實都幾反映到，即係明顯就內地嗰啲經濟真係似乎唔係好 OK 咯。其實啲消費數據都好話到俾你聽。咁而黃金周，你再確確切切你望到嘅都係啦，即係譬如你行去廣東道，究竟啲名店門口仲係咪排曬長龍咧？喺個黃金周度，其實你見到都唔係好，即係你係 keep 住好多人喺度行啊、街啊、睇煙花啊、食。茶餐廳咁，但係你話啲好名店嘅或者好貴嘅一啲化妝品嗰啲鋪頭都明顯見到唔係 OK， 咁所以你問我即係啲零售股，我覺得都仲係我而家唔會沾手咯。譬如你話賭股嗰啲，其實因為賭 keep 住你嗰啲賭收嘛，程度上都幾靠之前啲內地嘅旅客去賭。佢哋嘅即係去玩，撐住佢哋倒收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而家黃金周嗰個日均倒收都係唔係咁 OK 嘅時候，咁你都幾難即係去到即係黃金周後啦。其實你更加一啲咁嘅假期因素更加少咗嘅時候，咁可能你貴賓廳啊嗰啲嘅收入都會更加會落咯。反而唯一就如果你真係要去睇賭股嘅，可能我都會揀翻銀娛啦，因為佢銀娛始終佢 Galaxy 嗰邊佢会多有演唱会，即系起码你黄金周过咗之后，你赌收撑少咗之后，咁你都仲有演唱会
1: 系嘛？
0: 系啦，啲城市经济都仲可以撑一撑到，咁都仲好少少。而你话，但系如果其他细啲嘅赌股或者二线啲嘅赌股，佢直情连呢一啲城市经济都撑到，冇演唱会去撑住佢哋嗰个收入嘅，即系酒店嘅住房嘅话，咁我觉得。变相就会更加去难行咯，咁所以赌股即系就算而家你跌到呢啲位置，我真系未必会去入市，即系始终成个消费力似乎都真系好明显去争啲咯。
1: 嗯，系啊，咁所以即系如果要拣嘅，喂，咁今年咧，今年嘅黄金周其实有冇炒过任何股份咧？
0: 我觉得冇喎，即系好坦白讲，你做 media， 你即系你写新闻，你都知啦。即系你有冇写过一啲啊受惠黄金周，跟住啲美容嗰啲之前即系一定有噶嘛？你以前做一定写就黄金周，譬如莎莎啊、卓越啊，跟住嗰啲会炒下，跟住啲啲赌股炒下，完全冇。系啊，你连嗰啲戏院即系譬如咩猫眼娱乐嗰啲，佢都讲到话黄金周个票房都麻麻地，即系你最普通。最簡單消費咧，即係睇下戲啊，嗰啲人都少咗嘅時候，咁好明顯，今年黃金周係完全係冇炒。即係你話攜程嗰啲，咁其實都冇炒啦。過往你攜程嗰啲一定會炒下黃金周啊，啲內陸消費啊，內陸機票訂房率啊已經爆滿啊，酒店住房嘅，你今年完全冇乜呢啲嘅消息去炒。咁所以，似乎黃金周今年都真係幾淡靜去過咗，因為要炒嘅一定係炒曬啊！即係你唔會而家。黄金周就嚟完啦，出啲数据其实已经系尾水啦。因为其实你黄金周你要炒嘅都系炒预先，其实早一个月你已经知道大概入住率，即系酒店嗰啲入住率啊，book 车飞嗰啲情况系点噶啦嘛。你黄金周后，其实你黄金周后你最多系炒翻啲其他消费数据，究竟啊买咗几多化妆品啊，嗰啲零售嗰啲可能会炒一炒，但系。似乎我觉得唔系好炒，但系当你啲酒店入住率都唔高嘅时候，咁证明消费更加会少咯。
1: 嗯，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先啊，唔该晒 Vicky 嘅。咁啊，亦都咧喺呢个时候咧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参加，就系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仪。咁啊，今次咧我哋就会用呢个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为主题嘅时间咧，就系10月10号今个星期六啊，喺上昼嘅10点钟至到下昼嘅4点钟，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嘅。今次咧我哋有3场嘅讲座。分别咧就关注到大家身心同埋财政方面嘅健康啊，咁啊，尤其是咧即系大家咧关注到咧就系呢个资产方面啦，以至系人生阅历咧点样去成全俾下一代啦吓，甚至乎咧我哋而家有一个好 hit 嘅话题咧就系退休之后北上湾区嘅生活趋势究竟系点咧？而湾区养老方面有啲乜嘢要准备咧吓？咁啊，仲有可唔可以透过其他嘅股票啊或者系理财产品去制定退休方案？同时咧亦都可以即系部署定自己咧，即系譬如系有兴趣嘅话咧，就湾区退休。 休嘅话，咁喺呢一度我谂咧，即系都要详细去规划一下嘅。今次咧，我哋仲会请嚟三位嘅星级嘉宾，分别咧就会喺三场唔同嘅讲座嘅咧嗰度现身嘅。咁啊，我哋会请嚟 Mana 姐啦、陈曼娜啦，咁佢系城中嘅富婆啦吓，咁啊要讨教下佢点样去投资。除咗炒楼之外，仲有啲乜嘢可以炒，又或者仲有乜嘢可以投资咧吓？咁啊，另外啦，就亦都会请嚟咧，就系、是、高人一等嘅袁文杰啊。咁啊，佢除咗咧即系演戏吓，即系演得好之外，做主持咧佢都系非常之出色嘅。咁啊，而家咧即系仲喺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里面啊讲播添啦。咁啊，嚟紧啊，即系虽然佢啊比较后生啲啦，有冇谂过自己即系关于退休上面系应该点样部署咧？啊，真系咧冇人问过佢呢啲问题，我相信咧我哋都会系即系问到佢呢一个话题咧，睇下佢点样去解答啊吓。咁啊，另外啦，就如果大家即系都想过得好，活得自在嘅话，咁当然啦，除咗要身体健康之外咧，除咗要身体健康啊，仲要荷包都要健康噶。咁所以咧，我哋就会请嚟曾渊昌博士咧，就同大家讲解一下点样可以尽早做到财务自由啊！呢、这个好紧要啊！阿曾博士咧，都系因为佢自己尽早做到呢个财务自由，先至可以人生转咗另一条嘅跑道添啊！咁啊，做佢自己想做嘅事。嗱，讲座主持咧，分别就有 Ben Benson 嘅李有毅啦，同埋李国伟啊 Benson 啦。咁啊，亦都咧有我嘅拍档啊。咁啊，除咗咧就系一件理财之外咧，我亦都会有主持呢一个银色旅途。咁啊，请嚟我拍档卢世昌啦。咁啊，同埋我一齐咧去合作访问啊袁文杰嘅。咁啊，参加讲座嘅话咧，仲会有丰富嘅礼品包，送完就即止噶啦。仲有机会咧获得呢个离子超声波嘅洗牙器同埋迷你 EMS 嘅按摩器等等嘅奖品，所以咧当然系非常之丰富，有得听啊，亦都有得拎嘅。咁啊，大家咧可以上报名嘅话咧，就上我哋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嘅。而家就开始咧，就上我哋新城网站登记啦。好，呢、这个时候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会讲下期货方面嘅表现。转头翻嚟见，
2: 一件理财。

0: 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会请嚟今日我嘅拍档啦吓，咁啊就系、是、谭家康啊 ，Piers 咁啊同我一齐睇下呢一个期货方面嘅表现嘅 ，Piers 好。
4: Hello, Christine。
3: 喂 ，Piers 啊，咁啊睇翻呢一个纽约期油啦，咁啊隔晚回落咗嘅，收市咧就报89.43美元一桶，而布兰特期油咧亦都系回落咗1.8%，但系收市咧仍然都系喺$100附近嘅水平啊，收报咧就系100.32美元一桶嘅。油价啦，而家呢一个嘅回落，其实反映住啲乜嘢咧？即系佢嚟紧个走势会系继续系横行啊，抑或继续有机会系再偏软咧？
4: 其实咧，而家个调整啦，即系由先前咧就讲紧系9月15号嘅最高嘅位置啦，大概106.75先啦，调整到而家89.9呢个位置。咁其实咧就反映住咧，大家觉得美伊上边咧就已经系进一步咧就个问题咧越嚟越收窄啦，咁啊和平机会越嚟越近啦，咁啊由咧嗰个供应咧都系回复正常嗰个角度嘅。咁但系你见到咧，即系调整落嚟，咁啊而家其实严格嚟讲啦，90蚊边咧其实有即系个有个支持啦。咁对比先前嚟讲咧，你见翻咧8月份嘅低位啦，76蚊啦，去到7月份嘅低位系68蚊，其实咧都仲有段距离，咁所以反映住咧，其实一方面就系大家都担心，即系都会有啲即系涟漪啦，即系你见到啱啱呢件呢几日咧，就以色列嗰个空有个飞机啦，就被遇劫啦，咁啊就。嗰件事咧，其實都係同伊朗咧都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呢啲事情咧，其實令大家都會擔心，即係嗰件事會進一步激化上去，咁所以大家嚟講仍然都唔敢炒翻咧石油供求嘅問題啊，即係如果計去翻而家大家預見到嘅供應嘅理論上就應該六字頭進發啦，咁但係大家咧都覺得未呢件事未咁快完成，咁所以見到咧都有一個即係好喺90蚊以外支持啦，咁我仍然啦覺得咧即係以暫時講咧，其實都係一個大型上落市啦，上方咧。企100附近95-100呢个位置啦，咁下方咧就76位置咧，做一个大型上落市。咁睇下而家呢个90蚊穿唔穿？如果穿咧，就应该向76蚊嘅进发噶啦。
3: 嗯，系啦，咁另外咧就睇翻呢个金价金价表现啦。咁金价咧就反复喺4100附近水平上落啦，冇乜太大起跌噶喎，都系。
4: 系啊，冇错，其实咧就我都有啲意外。

0: 外嘅，因为呢段时间呢开始大家觉得呢十月份加息嘅机会越嚟细啦，咁你见到呢就28号呢嘅议息会议里面呢，大家呢就以 Fed Watch 嚟讲啦，其实有 76% 嘅人呢预计呢都系唔会加息嘅，咁喺咁嘅背景之下呢，其实理论上金价应该会受惠嘅，咁但係金价呢其实就冇反弹啦，可能即係黄金嘅投资者仍然都系睇緊即係油价，你讲到咁好都好啦，其实而家呢油价呢都仲系90蚊附近喎，咁其实系咪唔值得即系搏佢即系冇即系嚟紧唔会加息咧？可能大家都系咁样睇，咁所以见到金价咧，就其实个幅度就好细嘅。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即系下方咧，其实暂时讲咧个支持都比较强劲。咁我觉得咧，其实就算呢个位穿啦4000咧，其实咧应该都会有一个几大嘅支持力度咯。咁所以大家暂时讲，即系如果要期望金价快速反弹又唔会啦，咁而跌咧亦跌得唔会好多。咁所以而家嘅情况咧就喺度拉锯紧啦。
1: 嗯，系啊，咁你会点睇即系嚟紧嗰个嘅金价咧吓？因为咧金价走势其实呢排又同个美债系即系有少少拉楞啦。咁但系你见到个美债咧，嗱，我见到即系油价回落啦，金价又回落啦，个比特币而家就去翻86000附近呢啲咁水平啦吓。但系唯独是升嘅咧，就真系美金。同埋个美债，咁其实呢个背后又反映咗啲咩咧？
0: 其实咧，而家反映紧一样嘢就系咧债息上啦，咁其实啲资金咧留翻喺美金度去坐呢啲高息嘅货币，咁加埋美国而家呢段时间五加咗一次息啦，咁所以啲资金留翻去呢一度咯，咁就个主轴咧就系都仍然围住美金嘅，咁但系问题咧就你见到咧个息口系咁上啦，其实咧潜在隐忧越嚟越大嘅，咁啊先前都有讨论过上几个礼拜讲啦，喂其实个息口咁高，其实全球国债都系高紧噶啦，咁啊大家嘅长债债息咧都系比以前高咗，咁但边个最顶唔顺咧？咁似乎系欧洲开始而家咧就讲咧，欧洲咧有机会有欧债危机啦，咁呢个情况同几个礼拜之前我预测咧，其实都好接近。咁但系你见到十年美债咧，其实暂时讲五厘三里边系仍然都系咁进一步向上，咁此趋势咧似乎继续向上走啦。
1: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同我哋吓，即系最后仲有一两分钟嘅时间啦，同你讲下啲有趣啲嘅期货话题。最近咧，即系我哋见到呢个美债升啦，其他嘅即系一啲商品期货咧，都系略见系回落啦吓。咁但系咧有一样嘢都升紧嘅，就系个糖嘅价格啊。糖其实都有期货噶，系嘛？
0: 是啊，冇錯啊，其實農產品期貨嚟講咧，其實就好受住呢一個即係供求影響啦。咁呢段時間呢幾年都係咁樣嘅，咁一段時間即係可能全年都係咧升咧就升足全年一年啦，跌就跌咗一年。咁就而家呢段時間咧，其實個消息面咧都係支持咗糖價啦。咁你見到先前嚟講糖價19蚊嘅位係一個九月份嘅一個阻力位置啦，一升穿咗而家已經20啦。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傾到呢度，唔該晒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講師譚家康啊 Piers 啊，咁我哋下個星期再搵你傾過。節目時間呢去到呢度，我哋唞一唞先，轉頭返嚟呢亦都會講解一下呢港股下半週方面嘅市況嘅，轉頭返嚟見。
2: 一見理財，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下午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多国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据报涉事的亚曼籍副机师哈马米供称，他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上个星期涉嫌在客机驾驶舱袭击机长之后企图劫机的29岁副机师哈马米，被审问时承认选择执飞涉事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披露，哈马米近年曾经到访过多个以色列的敌对国家，正核实他的行程，调查是否涉及特定组织招募。据报调查人员已经拿到哈马米的手机正梳理里面的资料，官方现阶段对他是否单独犯案仍然未有定论。亚联又调

0: 查人员就对涉事客机嘅其他机组人员问话之后，已经排除咗同机人员嘅涉案嫌疑。英国卫报报道，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原定系喺7月发动袭击，不过当时嘅机组人员中有佢嘅朋友，因此将行动推迟。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女批评英国、澳洲、日本、爱尔兰、捷克同立陶宛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孙女说这些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态度，但是国内人权问题突出，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加没有权对中国说三道四。他又批评这些国家频频将道义挂在嘴边，但是对巴勒斯坦、伊朗和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正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藉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孙女说，中国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石头砸自己只脚。强调中国持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支持率和满意度多年超过九成。香港国安法开启了香港由乱及治的历史转折，优化和发展特区民主制度，得到香港各界人士拥护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在宏福苑大火后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防止事情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等待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适时公布细节。被问到赤柱温 Stanley 独立屋的钢筋质量问题，李家超强调重视施工质素，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职监工，承建商有没有违规施工，这个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他说屋宇署正调查个案，查明施工质量和监工是否到位，会依法严肃处理，但是现阶段不会评论个别的个案。他又说，发展局会在年内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例建议，强化监管，加强惩处制度以及罚则。政府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委聘顾问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查和研究。鉴于社会对租置计划的意见分歧，调查对象将会涵盖不同阶层市民。有议员提议透过先租后买模式改良租置计划。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说，当局可以考虑允许基层家庭在租住公屋大约20年后，随着经济能力改善，直接购买现居单位。他在立法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居民的实际负担能力为基准，如果住户已经具备缴纳双倍租金的条件，就可以将租金转化为供楼款项，乘以20年计算，单位售价落在80到100万之间。认为安排既能实现基层家庭安居乐业，也都能够让公屋资产变现回笼到库房。他又说，过往因为业主立案法团、房屋署和屋邨商场管理公司的权责不清，形成三个和尚没水饮的局面，导致维修保养没人理。期望当局重推租置计划前，拟定综合管理模式。破边州实施预约制之后，首个国庆黄金周首6日的预约爆满，但是有一半人士都甩底。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说，甩底的人九成都是旅客。陶文慧在电台节目说，由于是免费预约，即使甩底亦都没有成本，相信有人预约多过一个时段。署方在黄金周结束之后会检讨安排，并考虑实行收费预约的可行性。对于西贡的咸田湾、西湾和浪茄湾有大批旅客露营，陶文慧说三个营地卫生和秩序符合预期，国庆假期露营人数对比五一黄金周期间不算多，而三个沙滩营地生火并不犯法，署方有向露营人士提供隔火垫和炉火架，以保持环境清洁。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其前夫邝广智、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广杰被控谋杀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由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作供。控方问到蔡天凤为了避税，将何文田加多利山单位登记在邝球名下，2022年6月想出售物业时，邝球不愿意配合。张燕花说，当时蔡天凤要求邝球签署售楼授权书，但是邝球拒绝，又扬言卖楼就杀死你，甚至曾经袭击过蔡天凤。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Happ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到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咧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系只2800盈富基金。最新咧系报24.86，升咗2.2。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3.16，升7，3033南方恒生科技4.13仙4，升咗4仙2。700腾讯427.4，升4.4。2513智普723.5，升58.5。9988阿里巴巴108.2，升2.7。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9.88，跌3.06仙。另外1810小米集团24.3，升4毫。1299友邦68.7，跌2.5。992联想35.52，跌4毫。1548系金思瑞生物科技2.68嘅系升咗。咁啊，最新咧系报48.32，升咗2.68。2269药明系57.65，升2.25。1888建滔积层板54.5，跌8毫。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嚟到下昼1:10嘅时候，港股开市冇几耐啦，亦都睇睇呢一个恒生指数嘅表现，维持喺24200附近嘅。而家咧升咗175点，升幅系0.73%，咁啊报24216点嘅。咁啊，另外啦，亦都睇埋呢一个国企指数。国指而家最新咧系报4118点，升咗35点，升幅系0.8%。科指系报国指咧系报呢一个8114点。

0: 见到个港股咧，其实就走势咧都系即系喺24,000点嗰度上落住啦。咁啊，暂时咧就未见到咧就话即系佢转跌嘅。咁但系咧就如果距离高位咧，其实而家就啱啱正正喺呢个中间附近啦。咁啊去到下昼嘅时候，我谂系咪都系即系维持喺寻日嘅格局，可能高低波幅咧就去到下昼先出现啦。因为高低波幅咧今朝早做齐晒。系啦吓，而家即系睇嚟个势似系点咧？
1: 我谂今早最高去到24,300零啦。我自己觉得就应该差唔多噶啦。因为睇到今日其实反弹力咧，虽然有反弹，但我觉得个反弹力度都唔好够咯吓。因为你上个礼拜五就已经系跌咗即系600几点，咁你琴日叫做临尾都叫做有得升下，你今日最多都系升咗200零点啫嘛。咁所以见到都仲系继续维持喺即系24,000，究竟系咪走到咧？今日我相信走到嘅吓，但系咧听日就最后一日，即系 A 股假期啦。咁睇下即系 A 股复市翻嚟系点样？目前计咧，应该就先睇住23,800至24,300左右。咁但系会唔会再需要落翻去23,500咧？咁就睇睇究竟呢债息嘅走势啦，同埋美元嗰个动向。
0: 嗯，系啊，美元个动向似乎就好似冇乜点搞喎，吓咪呢排都系比较强势啲。
1: 系啊，美元其实好强啊，就算你话上个礼拜五出嚟嘅即系金融数字就比预期差都好啦。咁但系你见其实即系加息机会率咧就降到去20%嘅啫，但美元都继续咧，美元指数咧都仲系喺102楼上。咁啊，似乎因为美元嗰个走势都仲系比较偏强嘅话咧，咁所以我谂大家就睇紧啦，会唔会除咗美国加息，其他国家嗰个息点变咧？咁但系你喺对日元都仲系157左右呢啲位嘅，即系话其实日本咧，我谂就加息机会都应该大嘅吓。咁所以其实就要睇埋其他国家嗰个息口点啦。另外就系其他国家目前嚟计啦，不论欧美啊吓，日本啊。个债息都仲系好高嘅。
0: 是啊，咁啊，而家睇翻咧，就呢一个美汇指数咧，最新系101.95啊。咁啊，至于咧就呢一个债息嘅走向，咁都睇埋十年期嘅债息咧，最新系5.319，哇，都仍然高企。系啦，即系美元美债呢一排都系持续向上，个强势。如果即系要揾个转捩点，应该系有啲咩事情，我哋要推测下有机会会发生噶啦。
1: 即系会转翻啲，我睇就即系睇下究竟，即系美国呢个礼拜咧，因为都有唔少嗰啲官员出嚟讲话，另外咧亦都会发表翻上次会议记录啦。咁再加埋就系今礼拜亦都会拍卖啲美国嘅债券，咁睇下佢个拍卖嗰个数额系几大啦，同埋咧市场到时嘅反应系点样？我觉得呢个都会影响住嗰个息率嘅。而进一步睇咧，我都睇就话究竟。美元同埋其他国家个加息嘅程度系点样？再加埋就系睇下而家咧，究竟美呢个局势影响住油价，但系油价呢排就好似要大家都松翻啲啦，吓即系变咗我谂呢几样因素都系影响住嗰个债息噶，吓、啊、咁所以变咗喺市场上面，虽然暂时大家就唔觉得话真系惊到佢要爆煲，但系就会大家变得比较审慎啲咯。
0: 嗱，寻日咧啲 PCB 相关嘅股份咧几好啦，咁啊今日个情况又如何咧？其实呢一排咧炒 AI， 我相信都仍然系市场嘅焦点之一嚟嘅。不过我哋即系搵啲 AI 股份，其实而家呢一排又即系轮动到去边个板块咧？
1: 其实真系轮动噶，寻日就 PCB 啦，今日咧呢类股份又稍为偏软翻啲啦，调翻转就睇到咧。有啲大模型嘅股份，例如呢个智好啊，呢啲啊做翻好少少咯。所以其实即系个资金轮动得几快吓，就变咗大家咧喺呢个时间，如果既然你轮动，而且轮动嗰时段咧系好短喎，可能三两日，咁跟住又再变啦。咁所以变咗大家更加用咗个短线嘅策略咯。
0: 系啊，因为咧我哋即系呢一排咧，大家都其实睇就睇 AI 啦，咁反而咧就系真系侧重咗喺呢一度咧，而忽略翻即系譬如好似 ATMXJ 呢类，咁呢排啲其实 大半年啊，这个资金流向都不是很摆在这些股份的。喂，其实

0: 反而我睇下咧，即系喺而家即系唔同嘅板块喺度寻找吓，即系追逐之余咧，真系始终好似未轮到腾讯。
1: 腾讯就系弱啲嘅，
0: 嗯，
1: 即系佢由低位叫做都弹过一成，咁但系佢弹完一成之后咧，你见佢冇乜力，即系佢又跌唔翻落去，即系之前个低位之前咧。去到呢个差唔多，即系400蚊都仲，至400蚊都穿过噶嘛。咁所以佢而家个势咧就系弱，咁但系去到呢位咧，好似又有啲少少反复啦。但系我觉得其实呢只咧，可能只暂时睇都系400蚊啊，450蚊啲位上上落落嘅啫。反为只即系阿里巴巴咧，今日就相对表现得好啲啊吓，起码都曾经升咗成三嘅，就顶身咧升咗成3%啦，就变咗叫做。有少少轮动嘅吓，即系除咗话七月嗰阵时升过一阵，紧跟住你见呢两日阿里巴巴就试翻落去104蚊啊，穿唔到住，咁但系弹力又唔系好强吓。明显嘅我自己觉得，就算踏入四季到目前为止，都睇到嗰啲资金咧系轮流嘅板块，即系一啲传统嘅股啊，譬如好似今日又轮翻到啲内地嘅金融股做翻好少少啦，咁寻日就啲即系人工智能股，咁今日咧就开始翻嚟咧。就去翻譬如好似阿里巴巴呢类型嘅股份，所以就比较平衡啲嘅吓。但系平衡到嚟咧，有一个唔好处，大家都觉得哇，即系升咗两日，跟住又唔升啦，咁所以变咗入市嘅意欲就好低咯。
0: 嗯。是啊，咁睇返啦吓，咁今日呢就一啲嘅相关 AI 相关嘅大媒啊科技板块呢係向好啦。咁但係呢就始终呢即係譬如好似呢一类嘅 ATMXJ 呢，尤其是即腾讯啦，咁都系即係冇乜点受惠过吓。而家腾讯最新呢就係做緊427.6，咁都升咗4.6，升幅呢係1%嘅。如果睇返呢个日线图上面睇嘅话呢吓，咁腾讯系咯，即系都系近期喺低位区间嗰度上落住啊，嗬，都几失望。
1: 佢都穿晒嗰啲，穿晒嗰啲零度二主要嘅移动平均线嘅吓，咁所以即系呢只股份成交就即系缩啦吓，咁冇乜所谓成交一样啦。但系去到呢个位，大家都可能真系睇定少少，究竟真系咪400蚊支持到咧咁啊？咁呢个就比较观望。
0: 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一见理财，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98工商银行。工商银行2026年中期盈利17,368,200,000人民币，按年升3.32%，每股盈利4.7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811.4333,000人民币，按年升3.41%，预期每股盈利1.06人民币。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3.11人民币，按年增加3.48%，折算港币3.53。股价走势上，2023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之中嘅调整都会跌翻落去白天线之下。以6.5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5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11.44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51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3%。疫情嘅2020年至到旧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0.318倍，股息率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嘅0.688倍，股息率最低5.24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0.606倍，高嘅时候可以超过1倍，包括2013年、2014年、2015年、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87厘，2013年股息率最高7.63厘，目标7.8。2026年中期市账率0.62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53厘。以买入价跌10%，5.85指示。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 林淑敏。
0: 好啦，时间嚟到1:21，继续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表现。最新咧就升咗180点嘅，咁啊报24,219点，升幅咧0.75%。咁啊，大市成交今日咧而家都未过600亿啊，即系有585亿3,600几万啊。上升股份900几只，下跌嘅其实都有700几只啊。咁啊，继续同我 Conita 倾下偈啦。喂 ，Conita， 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完呢一个嘅博彩类嘅股份，咁最主要咧就系因为即系喂睇下个。博彩收合嘅点睇法啦吓，大家有啲咩唔同嘅即系一啲观点啦。咁但系呢排咧，纵观我哋睇埋呢个内需，似乎连内需咧都好似话俾大家知，其实呢个十一黄金周嗰个假期气氛唔系好炒得上吓。咁啊，睇翻咧就花旗咧就发表咗研究报告，就话虽然咧十一黄金周假期同埋全国层面嘅完整统计数据咧。要去到10月8日先公布啦，但系初步咧有数据显示到咧，十一黄金周期间咧个客运量咧大致都系持平嘅，而零售同埋旅游嘅人均消费咧就喺客流平稳底下咧就估计系会系转弱。咁而票房嘅收入呢亦都係因为欠缺大片呢而即係有所下跌嘅。咁啊黄金周头4日啦吓，客运量呢係按年只係升咗 0.1% 嘅。咁呢个呢就同政府全期近乎呢係即係持平嘅预测呢係一致。咁但呢仍然都係低过5.1劳动节啊。咁啊至于呢就睇返呢一个即係有啲人就将中秋啦同呢一个黄金周呢去比较啦吓。咁但呢点睇呢吓，黄金周好似样样都炒唔起咁喎，系唔系嘅呢？
1: 其实我即係概念上面而家都好少攞嚟用㗎啦，因为每年都有呢啲咁嘅假期。咁反埋最实际嘅就係睇返究竟当前嗰个经济嘅情况啊。消费情况啊，或者啲人咧，就算系个个即系假期嘅时间，佢哋究竟嗰个即系消费嘅模式，或者系个兴趣去咗边度？因为以前就好简单嘅吓，即系就即系一啲假期咁，唔单系旅游股啊，或者系呢个博彩啊，咁但系而家啲人偏重咗好个人嘅消费，所以你见咧票房纪录就系唔错嘅，但是因为你澳门博彩股始终都是除了话假期，假期呢就很多都是家庭的。咁你譬如嗰啲未必一定就话对赌手是有帮助嘛。点都是会有啲帮助喺度嘅。所以你见啦，即係博彩收入呢几日都系增加。不过你话比对去年同期嘅系咪咁大呢增加呢，咁呢个就有啲保留啦。因为而家始终呢缺乏咗嗰啲即係高增值嘅客户。而家中长嗰啲虽然有啲都系高增值客户。但是始终睇嗰个贵宾厅嗰度冇钱，业务少咗嘛，咁所以你见呢本博彩股喺呢个黄金周之前，其实都一样系冇炒过，而且仲要向下沉底。但系呢几日叫做咧系好翻少少嘅啫，所以我谂而家大家都好谨慎噶啦。用呢个概念咧就唔系好行得通。另外我反而觉得咧喺消费啊、假期嗰方面咧，大家要留意嘅，究竟内地嗰个消费嘅能力啊？同埋而家個經濟嘅影響嚇，嚟緊咧就會快公布第三季嗰個零售數字啊、經濟增長啊等，咁所以呢度咧我咁就俾多少少啟示俾大家啦。但係整體如果嗰個消費或者係嗰個收入係唔能夠係有一個明顯嘅上升嘅話，就算假期嘅帶動嘅機會係有限嘅。
0: 是啊，咁啊，不过咧，你睇翻啦吓，咁啊，其实咧就关于黄金周方面咧，咁啊，见到即系啲国庆假期嘅零售啦，同埋旅游嘅消费咧，都系会有所转弱嘅。咁啊，所以咧就今日咧呢一类嘅相关消费类嘅股份啦，2020安踏啊，咁啊而家咧就跌紧2%嘅。另外就只9633龙欢生存，咁啊曾经咧升过去到40.7，咁不过咧就已经逐步收窄噶啦，开始系40.7，亦都系今日嘅暂时见到咧半日嘅高位啦。咁啊而家咧就系最新系39.18，跌咗8毫，跌幅系超过2%嘅。咁啊另外其他嘅股份上面啦吓，咁喂啲内房 又好似几好咁吓、啊。今日以股价嚟计啦，譬如食雅居乐啊，都5.6% 嘅，咁啊，1109啊，688呢啲都系向上升嘅吓、啊，即系。好似几唔错咁，但系嗱呢个咧又关呢个黄金周市，佢话北京咧上海个黄金周期间咧就有啲新楼盘咧就有人扯咁样，咁啊唔知点睇啦？你嘅睇法系点咧？
1: 其实今次咧黄金周反围就同过去嗰两年又唔同，今次黄金周咧系对嗰个房地产嘅个销售方面咧反围就好似有啲声音啊。因为咧过咗两年，基本上都冇人睇嘅，假期就去旅行，去城市消费嘅啫。但系今次咧，似乎就有啲楼盘同埋一啲一线城市咧，系有人系趁住假期咧系去买楼嘅。咁、可能因为咧，第一啦，价钱真系跌咗好多啦。咁、所以亦都有一段时间啊，累积咗一定啲买家。但系我觉得呢个都系属于比较个别嘅咯。个别嘅意思就系话，一线城市冇房啊，但系二线城市。或者系甚至乎三四线城市嗰啲就唔需要理住噶啦。啊，如果你譬如话呢方面嘅房地产企业，如果佢喺一线城市多啲嘅，啊，咁就有啲新盘系受欢迎嘅。我觉得可能会有短暂嘅升幅咯，但系咪延续到升势咧，我就有啲保留。啊，所以反为就系话，起码呢类一线城市嗰啲内房股咧，叫做好少少。啊，咁就有啲波幅。啊，但系三四线城嗰啲咧，就真系目前嚟讲都仲系。比较难噶
0: 吓，咁但系即系话，如果我哋要拣嘅，又系得嗰几只嘅啫，688中海外1109，呢一个嘅润地，咁啊，仲有2202万科啊吓，万科而家都升咗30%添啦，咁系咯，3383雅居乐咯，呢啲系咪都系即系咯，即系都系呢啲大大只嘅啫。
1: 我觉得如果揀都是揀大大隻嗰啲安全啲啦、大大隻到嚟呢其实都是要关注正话佢所讲嗰样嘢嘅。就是话究竟佢啲楼盘我喺边度，同埋而家就算你话佢出唔售嗰啲楼盘有冇佢哋份。但始终呢类型嘅内房呢佢哋个财政实力系比较强。咁、而你话即係其他嗰啲呢好多时而家就叫做债务方面起码都7788啦。但債務嗰個壓力都仲係令到佢哋好難有新嘅發展住咯、所以如果你話要睇都係睇翻啲大嘅幾隻嘅啫。
0: 是啊，咁啊，头先啦，见到即系普遍嚟讲啦，呢一个嘅内房方面咧，都系大致向好嘅。咁啊，不过咧，啲内需消费咧就显得比较麻麻地噶啦。咁啊，睇到先啦，就龙福山泉啦，9633。咁啊，今日咧曾经错高位，而家咧都回落翻啊，最新系跌咗2%，报39.18嘅。咁啊，亦都睇睇恒生指数啦。咁啊，最新24217点，升咗173点嘅，另外国企指数，国指咧而家最新系做紧系8111点，升咗59点。科指咧收市系报4214点，微升咗30点嘅。不过讲到几兴起都好啦，个成交600亿都唔够啊，596亿5300几万。咁啊 ，Conita 今日咧同你倾到呢度先啊，我哋听日同一时候再见，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1: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本港9月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按月跌 0.3 去到 49.2， 当中就业职位连续6个月下跌，跌幅是近6年半以来最大，而企业信心就连续3个月下降。分析认为经济增长的成果未能够流入中基层，本港经济的 K 型复苏趋势仍然会持续。方永辉报道。
8: 本港营商景气连续两个月下滑，就业职位跌幅创近6年半最大。标普全球公布本港9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2， 按月跌 0.3， 新增订单的跌幅按月收窄，新出口订单转势向好，扩张速度是3个月以来首次加快，来自内地的订单量显著增加。 私营企业大幅缩减人手，就业职位连续六个月下跌，九月削减职位的速度更是近六年半以来最快。企业提到，员工离职后不作填补，以节省成本。员工减少亦都导致九月出现订单积压，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原材料价格和运输成本增加，导致采购价格上涨，员工成本升幅就同八月

0: 持平，九月产出价格升幅收窄，但加价潮已经持续15个月。企业睇淡经营前景，原因包括经济情况充满挑战、竞争激烈以及关税政策等，商业信心已经连续三个月走弱。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本港九月营商景气度下跌，主要由于外围因素，包括关税和油价等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决定和欧美客户需求。目前经济成果未能流入中基层行业和市民手中，虽然北部都会区可望将经济成果扩散至更广泛领域，但功在长远，因此经济K型复苏的趋势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1: GDP 好好，增长好好，有啲厂商出口嘅订单好旺盛嘅，个收入集中喺某啲行业嘅时候咧，即系个消费边际嗰个倾向咧，其实系相对低嘅，即系佢哋赚咗一蚊，可能只系使三毫子，咁就唔同普罗大众，即系佢哋赚咗一蚊就使六七毫子咁样嘅，即系变咗佢哋喺个 recycling 嗰度就慢啲咯，即系有啲产业真系比较优胜，真系行得好快，行到好前嘅，其实政府都已经做咗啲工作啦，即系我哋见到北都，咁就希望将佢产业化系可以扩散去到其他。行业咧，咁但系呢个真系功在长远噶啦。
0: 林俊宏认为，目前人工智能 AI 未算系影响就业嘅主要因素，因为以美国嘅经验嚟睇 ，AI 可能需要4至5年先至取代人手，仍然要继续观察未来发展。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在宏福苑大火后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防止事件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等待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就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将会适时公布细节。李家超出席行政会前被问到赤柱温 Stanley 的独立屋钢筋质量问题，他强调政府重视施工质素，目前屋宇署正调查个案，亦都已经要求发展局监察案件调查，各方年内亦都会提出建筑物条例的修例建议，强化监管，加强惩处制度以及罚则。
3: 我是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而且是关注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否尽职监督，承建商有否违规施工，这些是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质量和安全，政府必然严格执法。我已经要求发展局监察这个案件的调查，并且针对整体建築工程提升法律方面的規管要求和懲處，確保法例的阻嚇力，嚴懲違規有關人員，保障香港建築工程的專業水平、質量和安全。
2: 護士的畢業生就業問題近期備受關注，李家超說政府招聘一直都是以本地人才優先，本港有40%的護士在公營醫療體系任職，醫管局有 99.8% 的護士都是本地培訓，目前仍然有超過3000個護士職位空缺可以給畢業生申請。他說任何行業都存在個別人士畢業之後未能夠即時獲聘的情況，但是本港面對醫療服務持續增長以及人口老化，對護士的需求長期存在。另外，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会在今个月的20日到21日在本港举行，由国家财政部主办，特区政府承办。李家超说，会议将会延续其他 APEC 财金会议的讨论，探讨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李家超说，除了正式会议，亦都会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以及参观活动。目前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的注册和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与国家密切沟通和合作，协助代表团登记，而财政部就会按照 APEC 既有指引和要求去提供酒店、交通、接待、礼遇等服务，当局将会全力配合，为代表团提供高质素的议会体验。多国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据报涉事的亚曼籍副机师哈马米供称，他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上个星期涉嫌在客机驾驶舱袭击机长之后企图劫机的29岁副机师哈马米被审问时承认选择执飞涉事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披露，哈马米近年曾经到访过多个以色列的敌对国家，正核实他的行程，调查是否涉及特定组织招募。据报调查人员已经拿到哈马米的手机，

0: 定梳理入面的资料，官方现阶段对他是否单独犯案仍然未有定论。亚联酋调查人员对涉事客机的其他机组成员问话后，已经排除同机人员的涉案嫌疑。英国卫报就报道，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原本计划在7月发动袭击，但是当时的机组人员中有他的朋友，因此他将行动推迟。报道说，参与调查的国家已经扩大到超过8个，其中澳洲和新西兰当局正在查证哈马米在大约10年前曾经在两国读书的消息。美军全面撤走派驻英国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是由于基地面临明确的威胁。副总统曼斯亦都说，此举是出于非常谨慎的考量。美国传媒报道，华府是得悉伊朗已经下令对基地发动无人机攻击，所以撤走轰炸机。金以文报道。
1: 美军在过去的星期日紧急宣布撤离所有驻扎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引发广泛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试图淡化美军的行动，否认同上个月27日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有直接关联。他说，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亦都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所以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表示，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是因为有明确的威胁导致美军撤离所有轰炸机。他又说，华府其实是知道哪一些人发出威胁。对于威胁是否跟伊朗有关，特朗普说是。至于伊朗是否计划从英国境内对基地发动无人机攻击，他就说不讲得，但是如果伊朗这样做将会付出代价。美国副总统曼斯亦表示，移走轰炸机是出于高度谨慎的考量，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手足。英国政府发言人拒绝评论美国的决定，只是强调英国的军事基地是安全的。英国警方在上个月27日凌晨接报，说有3架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其后先后拉了6个人，其中5人是英国籍男子，余下1人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6个人正保释候查。警方又在涉事汽车内发现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是就没有发现爆炸装置。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其中。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知情官员报道，华府得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令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发动无人机攻击，而这项攻击行动只是一项复杂阴谋的其中一环，目标是攻击这批轰炸机并杀害基地内的人员，包括美军飞行员。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亦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由于情报显示可能发生伊朗无人机攻击，美军因此撤走驻扎在基地的12架 B-1 轰炸机。伊朗否认涉及任何阴谋，说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英国政府释放那些据称替外国政府效力的恐怖分子已经说明了一切。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基地之一，亦都是少数适合 B-1 这类重型轰炸机使用的基地。但是英国政府并不允许美军用基地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军只能够利用费尔福德基地对正在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伊朗导弹阵地作出防御性质的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曾经警告，费尔福德基地是他们的合法攻击目标。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也门政府军话，已经由也门的叛军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传媒报道，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仍然在追击胡塞武装成员，并对已经收复的地区展开清剿。军方消息说，沙特阿拉伯亦都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胡塞武装就说，他们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动了3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亚美的设施以及多个军事目标。回应沙特在24个钟头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又说沙特领空已经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国际航空公司暂停飞越沙特的航班。 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其前夫邝广智、前家翁邝球同前大伯邝广健被控谋杀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

0: 案件系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嘅母亲张燕花作供。控方问到，蔡天凤为咗避税，将何文田嘅加多利山单位登记喺矿球名下，到2022年6月想出售物业时，矿球唔愿意配合嘅情况。张燕花话，当时蔡天凤要求矿球签署售楼授权书，不过矿球拒绝，又扬言卖楼就杀死你，甚至曾经袭击过蔡天凤。佢话蔡天凤其后打算出售位于海南，同样系登记喺矿球名下嘅物业，两人再起争执，直到表明要走法律程序，矿球先至喺同年十月签妥协并签署授权书。张燕花话，为咗方便邝港志喺内地做生意，蔡天凤喺深圳买入咗一架劳斯莱斯同埋一架七人车，同样登记喺邝球名下。暂委法官祁燕辉话表示不解，话点解要让邝港志，点解要俾邝港志做生意，但系车辆就唔登记喺佢名下。张燕花回应话，邝港志话冇办法用自己嘅名登记。控方追问原因，张燕花就话冇问咁多。运输署话，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署方同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以及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会停靠在大榄隧道转车站。署方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大榄隧道转车站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同荃湾等多区，不论使用皇岗口岸到深圳，亦或系北上之后回程，经大榄隧道转车站搭车同样便捷。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嘅排队空间，以及清晰嘅转乘指示，让市民有更好嘅出行体验。政府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委聘顾问公司接近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查和研究。鉴于社会对租置计划的意见分歧，调查对象将会涵盖不同阶层的市民。有议员就提议透过先租后买模式改良租置计划。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在电台节目说，当局可以考虑允许基层家庭在租住公屋大约20年后，随着经济能力改善，直接买现居的单位。他建议以居民的实际负担能力为基准，如果住户已经具备缴纳双倍租金的条件，就可以将租金转化为供楼款项，乘以20年计算，单位售价落在80到100万之间。认为安排既能够实现基层家庭安居乐业，亦都能够让公屋资产变现回笼到库房。陈乐峰又说，过往因为业主立案法团、房屋署以及屋邨商场管理公司的权责不清，形成三个和尚没水饮的局面，导致维修保养无人理会，期望当局重推租置计划前拟定综合管理模式。医委会主席邓慧琼说，以往的申诉个案处理时间上有很大进步空间，积压个案至今已经几乎全部完成处理，余下的三宗会在今年内展开研讯。邓慧琼接受报章专访时说，前年二月接任医委会主席，同年底发现有申诉个案长期积压，去年一月已经制定了内部机制，定名目标处理时间，情况大有改善。去年接获了616宗投诉，有72%已经完成处理，余下的个案目标在两年半内完成。外界关注老坦案中卫生署下的医委会秘书处的责任，邓慧琼说，需要由处方和公务员事务局去调查，医委会无办法监督秘书处的常运作。不过定明个案目标处理时间后，秘书处每个月都向医委会报告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到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地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2%。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533点，升92点。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 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0: 楼市最前线，
11: 李石宏
12: 同大泰数马鞍山听涛雅苑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听涛雅苑六座，中层衣室，收积526尺，两房嘅单位开价740万，最后以696万成交，收积平均尺嘅13232蚊。业主喺2005年用251万买入，21年之后转手，转面赚445万离场，升值近1.8倍噶。九月份听涛雅苑大约两宗嘅成交。
1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3: 外汇、
10: bitcoin、
13: 基金、
10: 黄金、
13: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国家情理，
15: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味，慈禧冇为逃跑做好准备。
16: 面对八国联军咧，慈禧系打算开战嘅，因为咧。佢啲大臣呢就俾咗个假信息佢，其中最重要嘅就係话八国要求皇太后向皇帝归政，嗱对佢嚟讲呢件事係不能妥协嘅。咁所以呢佢就打算就鼓吹大家一起去对付八国联军。但係好多大臣都知道其实呢场仗好难打嘅。咁所以呢真係开咗四次会，四次慈禧都坚持。到最后呢大家真係笼笼统统咁諗住排外。嗱连光绪呢佢係想话其实我哋嘅实力唔够打嘅，但係呢都俾慈禧呢就赶出个会，即係话会都唔俾你开啦，我哋决定咗打。咁但係起步嘅时候呢似乎又好似係有啲曙光，因为靠义和团呢其实呢第一场仗居然係打赢㗎。点解呢？因为呢个时候呢八国联军其实好少人㗎啫，只係得2000人。嗱，呢一场仗可以话系一个即系攞咗少少嘅甜头，就令到阿慈禧就觉得咦，呢场仗可以打落去，咁于是咧就真系派人咧去对付八国嘅领事馆，打领事馆呢件事咧就令到其他嘅国家咧觉得更加需要对抗慈禧啦，咁亦都好快脆咧，呢个八国嘅人咧就由2000人咧一路陆续续咁样增加到去20000人，而去到后来咧就系50000人嘅，好啦。起步的几场仗呢自己就发现了、原来呢自己呢是没有能力去对抗人的。首先呢就是这个义和团的所谓刀枪不入这些神威呢是假的。很明显就输了他的一个信心了。然后之后呢他发觉列强根本就没有要求他归政，所以他觉得咦我们未必需要打，但这个时候呢义和团已经开始了。
15: 咁慈禧有咩后着呢？
16: 第一件事呢，慈禧就係派咗荣禄呢去对付嗰啲使馆，但係呢就係明攻暗补嘅。咩意思呢？即係话呢我哋就唔好用大炮去打领事馆，我哋只係虚拟咁样去攻击㗎啫。嗱我哋就靠义和团去搏命，咁我哋淨係靠一啲即係普通嘅冷兵器呢其实呢就係打唔入嗰啲使馆嘅。 同时呢佢又驚使馆里面嗰啲人啊俾你哋围困，会唔会饿死佢哋呢？饿死领事都係大件事嚟㗎嘛。咁所以佢偷偷地呢

0: 就叫阿荣禄咧，就系送一啲肉啊，同埋西瓜入去。嗱，嗰阵时系天气热啊，咁所以又惊佢哋除咗话食肉之外咧唔够饱，都送埋西瓜，等大家食得开心啲。好啦，八国义联军咧就真系去到北京啦。阿慈禧就谂，系咪应该逃跑咧？嗱，佢唔提咧，其他人就唔提。佢就好希望其他大臣要求佢逃跑，咁佢再三推让到最后咧，佢先至逃跑咧，咁样先至可以维持佢自己嘅威信。但系咧，所有嘅大臣都唔敢出声，冇人要求。咁到最后咧，唉，你哋唔提就唯有我自己做。我自己做咧，就带住一啲太监就秘密出逃啦。但系佢事前系冇做任何准备噶嘛。咁所以呢个时候究竟带啲咩人咧？睇对佢嚟讲，带光绪就梗噶啦，因为留低光绪喺度咧，好容易就会俾八国联军捉咗，然之后就用嚟控制佢。咁而其他人之外，仲有啲咩人选呢？对佢嚟讲，呢个时候亦都非常之难去取舍嘅。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即系压力测试或者系场景嘅演练咧，呢、这个亦都系正正咧喺公关工作里边咧，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咧，呢、这个都系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系话你要预计咧有不同嘅情况出现，因而咧你有不同嘅应变嘅方案。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大通发表报告，对内地 AI 行业的增长睇法乐观，重新睇好阿里巴巴、腾讯和智谱的前景。摩根大通估计2026到2030年，中国的 AI 价值链经营日利有望达到5440亿美元，当中模型及应用产品有望贡献整个行业利润的三分之一，但是硬件的利润份额预计会由2026年的93%大幅下降到去2030年嘅三成。摩根大通又估计，中国嘅 token 需求未来将会迎嚟爆发性嘅增长，预期2026到2030年间会大幅增加大概60倍。当中企业需求喺2030年占咗总销售量嘅69%，其余嘅31%就嚟自消费者。另一方面，摩根大通又话，中国 AI 行业嘅经营日利会由今年嘅270亿美元升到去2030年嘅2430亿美元，相当于增长8倍。单单是云端和模型加应用的收入同期就净升12.5倍到26.9倍，不过硬件的升幅就只有1.8倍。整体而言，摩根大通认为阿里巴巴拥有晶片、云端及模型整合能力，因此评级去到增持目标价205元。至于腾讯，摩根大通就说公司尚未完全反映稀缺 AI 应用产业的好处，维持增持评级目标价690元。另一方面，智谱就拥有差异化潜能，可以带动到付费的使用，因此亦都给予增持评级目标价2000元。大行报告完毕。
3: 砖头事务所速报，
7: 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系 Master Joe 游良伟，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乜嘢叫做现契楼。好多人咧第一次申请按揭嘅时候啦，咁无论系一手啦定系二手啦，咁楼契咧都唔会喺自己嘅手上面噶，要完成成个借款买楼嘅流程，而楼契咧都会喺银行嗰度保管嘅。咁直至到几时呢？就系当你已经完晒所有嘅楼按贷款，向银行赎翻个楼契翻嚟嘅话咧，咁你手上面嗰张契就会令到你呢个物业变翻做现契楼啦。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现契楼嘅原因咧，就系睇到有一篇文章由宏亚按证助理副总裁叶敬成先生写嘅日报文章嗰度咧，就系讲紧咧，如果想用现契楼嚟做套现嘅时候咧，到底有啲咩需要知道噶？佢一个数字咧，其实系非常之瞩目嘅，就系佢呢篇文章上面写住咧，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啦，香港咧系有66%嘅业主咧，其实喺自置嘅居所里面咧已经冇按揭嘅负担，咁佢哋呢啲物业咧，全部都系现契楼嚟噶。 如果用现契楼申请楼按套现的话呢，咁亦都可以得到一个利率呢较为相宜的贷款嘅。咁所以我就好想知道啦，如果根据呢个理论的话呢，如果现契楼个业主真係有资金周转的话，咁到底可以按到几多出嚟呢？呢篇文章真係值得细阅一下㗎。

0: 话啦，如果一般嘅按揭成数嘅限制咧，就系同你新买楼宇一样咧，都系按揭嘅七成嘅。咁当然啦，借款人咧，咁佢必须要符合供款同埋入息嘅比例。咁即系话啦，佢嗰个债务还款咧，系唔可以多过佢月入嘅一半嘅。而需要留意嘅咧，就系如套现嘅贷款成数高过七成嘅话咧，咁就系涉及一个高成数按揭。而如果而家现契楼按揭嘅话咧，咁啊当然系要套现噶啦。喺而家嘅按保条件之下咧，只有楼价喺600万以下嘅物业咧，先至可以进行按保套现噶。而楼按嘅成数嘅上限咧，亦都系八成嘅。而估价600万以上嘅物业咧，就唔可以透过按保套现噶。咁市场上咧，当然咧都有其他正规嘅高成数按揭计划啦，可以为现契楼咧提供九成嘅按揭噶，咁仲要冇楼价嘅限制。但系类似按保咧，都系会收取保费噶，而借款人咧亦都需要参与呢个计划咧，支付个参与费用嘅。咁如果个借款人已经冇收入，又净系得一层现契楼嘅话，如果想申请呢一个按揭，咁一般银行咧只会借出你楼价嘅两成半啦，至到三成嘅啫。咁但系啦，作为现契楼啦，好多时候咧业主咧已经供咗好多年啦，而呢个时间物业嘅楼龄啊，同埋呢个借款人嘅年纪咧，都可能会影响到个按揭年期嘅。举个例啦，一般嘅银行咧系会以75年咧减嗰个人嘅年龄啦，同埋楼龄咧去将还款嘅年期噶。咁举个例，如果物业嘅楼龄已经高于45年啦，又或者系嗰个借款人已经大过45岁嘅话咧，咁就照计咧系做唔到30年按揭嘅。咁如果现楼契嘅业主咧已经年满55岁嘅话咧，都可以考虑向按揭证券公司咧申请安老按揭。咁根据业主嘅年龄啊，物业嘅估值，业主咧亦都可以选择固定年期，好似10年、15年或者20年咧，或者甚至终身收取每月年金。咁亦都可以按需要咧提取一笔过嘅贷款应急噶。咁所以啦，原来现楼契咧有好多种嘅套现方法嘅。咁你而家自己住紧嗰层又系咪现楼契呢？我系阿 Jo 游梁维，记住收听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钻头事务所啊！
1: 想了解更多钻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钻头事务所节目。
2: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3: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2: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3: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2: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3: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2: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2: 仲有我陈舒君，
4: 生活无界限。
5: FM 102.4至106.3，
6: 新城财经台。
7: 下昼两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多国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据报涉事嘅亚曼籍副机斯哈马米公称，佢嘅作案动机系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话，上星期涉嫌喺客机驾驶舱袭击机长之后，企图劫机嘅29岁副机斯哈马米被审问嘅时候承认，选择执飞涉事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系蓄谋已久嘅报复行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披露，哈马米近年曾经到访多个以色列的敌对国家，正是核实他的行程，调查是否涉及特定组织招募。据报调查人员已经取得哈马米的手机，正是梳理入面的资料，官方现阶段对他是否单独犯案仍然未有定论。阿联酋调查人员对涉事客机的其他机组人员问话之后，已经排除同机人员的涉案嫌疑。英国卫报报道，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原本计划在7月发动袭击，但当时的机组人员入面有他的朋友，因此将行动推迟至上个月。报道又说，参与调查国家已经扩大至到超过8个，当中澳洲和新西兰当局正是查证哈马米在大约10年前曾经在两国读书的消息。

0: 美军突然撤走所有驻扎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轰炸机并不是无缘无故撤离，而是由于基地面临明确的威胁。他说华府知道是哪个发出威胁。被问到威胁是否跟伊朗有关，特朗普说是，但拒绝回应是否伊朗会对基地发动无人机攻击。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说，美军的行动是出于非常谨慎的考虑。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知情官员报道，华府已经得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令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发动无人机攻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亦都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由于情报显示可能发生伊朗无人机攻击，美军因此撤走驻扎在基地的12架 B-1 轰炸机。伊朗否认涉及任何阴谋或指控毫无根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女批评英国、澳洲、日本、爱尔兰、捷克和立陶宛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孙女说，这些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态度，但国内人权问题突出，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加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他又批评这些国家频频将道义挂在嘴边，但对巴勒斯坦、伊朗和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在宏福苑大火之后成立独立委员会，防止事情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将会适时公布细节。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独立屋的钢筋质量问题，李家超强调政府重视施工质素，关注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没有尽职监工，承建商有没有违规施工，这些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他说屋宇署正是调查个案，查明施工质量和监工是否到位，会依法严厉处理，但现阶段不会评论个案内容。医委会主席邓慧琼表示，以往的申诉个案在处理时间上有很大进步空间，积压个案至今已经近乎全部完成处理，余下三宗会在今年内展开研讯。邓慧琼接受报章专访时说，前年二月接任医委会主席，同年底发现有申诉个案长期积压，去年一月已经制定内部机制，定明目标处理时间，情况大有改善。去年接获的616宗投诉，七成二已经完成处理，余下个案目标两年半之内完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10: 我知10月7和8号喺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9: 你点知嘅？
1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11: 领航 AI Plus 香港。

0: 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电信个人业务行政总裁林国成荣获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
1: 我非常榮幸同埋感謝新城。過去呢幾年，我同我嘅團隊一直以超前人佈局嘅思維去幫助 HKT 客户成為 AI 最 ready 嘅一群，能夠獲得創科領袖大獎，絕對唔係我一個人嘅功勞。呢個獎係屬於 HKT 每一位同我一齊打拼，將一個不可能變成可能事實嘅同事。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3: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5: 股價速報。
0: 下午2:08，咁啊，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做紧24,189点，升紧150点啊，升幅系0.63%。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208点，升紧25点，升幅系0.6%。生物科技股指数今日表现相当之标青下，咁啊，目前嚟讲做紧16,720点，升紧474点，升幅系2.9%。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去到656.68亿元啊，咁啊，因为少咗笔水啊，咁啊，所以成交就相对地比较少啲。咁啊，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82，升紧毫八子，升幅系0.73%。第二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3.02，升紧5.6%，升幅系0.7%。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12，升紧0.8%。第四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27，升4，升幅接近1%。第五位智普最新系做紧716.5，升紧51.5，升幅系7.8%。第六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8，升紧2.6%，升幅系2.5%。第七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啊，最新系做紧39.48，跌紧3.46，跌幅系8.1%。第八位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4.14，升紧2.4%，升幅系接近1%。第九位友邦啊，最新系做紧68.25，跌紧7毫子，跌幅系1%。第十位992联想最新系做紧35.42，跌紧5毫子，跌幅系1.4%嘅。
6: 即使搏击，稳得正。
0: 2:10欢迎收听即使搏击啊！今日就有我 Vicky 啊，咁啊打头阵，咁啊之后咧就有阿 Tim 啊，咁啊再之后就更加有李浩德嘅。咁啊先关心下个市场嘅情况先啦。咁啊今日咧个市场情况其实就相对地比港股嚟讲呢边咧就比寻日为之好嘅。咁啊恒生指数咧就今朝早就一度高开就239点啦，咁啊一度升幅扩大就去到331点啊，最多就上翻24,300点楼上嘅。咁但系啦之后咧就有啲數據出咗嚟之後咧，咁啊大市咧就升幅收窄啦。咁啊，目前嚟講，恆生指數咧最新係做緊24,181点啦，咁啊升緊141点，升幅係0.6%嘅。咁市場焦點啊，咁啊今日咧就啲焦點方面咧就喺啲模型股上面啦。咁啊2513啊，咁啊2513咧，咁啊尋日嚟講都 OK 嘅。咁啊今日嚟講再升多7.7%，最新係做緊716。咁啊市完咧就有好多啲模型股嗰啲消息喺度啊。咁第一樣嘢就係、昨日啦，就月之入面咧，咁啊就讲到个 IPO 个情况啦，咁啊最后一轮嘅 IPO 咧，咁啊全咧就去到已经上到500亿个美金啊，甚至咧就明年第一季咧，咁啊个香港嘅 IPO 就会推进啊，咁啊另一方面啦。DeepSeek 噶啦，咁啊 DeepSeek 咧就呢个就真系新鲜滚热辣嘅，咁啊 DeepSeek 咧就讲到啦，就话已经系接近锁定至少嘅最新融资规模，接近已经锁定最少咧800亿嘅人民币啊，但系大概系120亿美金左右啊，比起原先估计啊，咁啊就500亿元呢个港币咧，咁啊即系而家800亿，比500亿啊更系为之多啦，更

ELM5.3 咧就係接入咗去亞馬遜嘅雲服務嘅平台啦，同埋另一樣嘢咁啊就係高盛咁啊就將個評級咁啊就去到調高到去買入個評級啊，咁所以嚟講咧就見到即係2513啱今日表現咧就相當之唔錯下嘅，咁啊而家依然都淨係升緊7.5%，咁啊當然啦要睇埋佢啲對手啊嘛，咁啊對手譬如好似1000啊 Minimax 都係跟住個市升啦，咁啊目前嚟講咧就升紧2.8% 啦，升咗6.8%，最新就做紧251蚊嘅。咁啊，睇埋啦，就系3317啊，即系之前啲龙虾概念啊嘛。咁啊，今日咧3317咧，咁啊曾经咧中午嚟讲就升1.8% 啊。咁但系目前嚟讲咧就要跌翻转头啊。咁啊，而最新咧就系做紧91.5%啊，跌。咁呢就係毫半子嘅。咁另一方面啦，咁可以呢就讲下个腾讯啦。咁腾讯呢咁目前嚟讲最新係做緊427.2%嘅，咁升4蚊，升幅係 0.9%。咁点解要讲讲腾讯呢？哇，事源呢有嘢出咁就係呢中国嘅股神啦段永平呢有出手喇喎。咁据报呢就呢、這个就网上新闻嚟嘅。咁网上嘅 Twitter 嗰啲即係个X 嘅新闻嚟嘅。咁 X 嘅即系传闻啦，又冇话新闻嘅。咁啊，段永平咧又出手咯，就去买咧就腾讯 put 咁啊，就据闻咧就据呢篇报，即系据呢篇 Twitter X 讲咧，咁咧。佢嘅即係如果跌破即係跌穿咗420蚊呢就要接货等等啦。咁今日嚟讲呢就腾讯呢都表现都 ok 㗎。咁目前嚟讲呢就喺呢个427蚊啦，咁升緊接近 1% 嘅。咁顺便睇埋呀即係9988啦。咁9988嚟讲呢，咁目前嚟讲最新做緊108蚊，咁升緊 2.5% 啦 ,1024, 咁仲有呢个快手啦，咁最新係做緊31.06蚊。升緊 2.2% 嘅。咁另一方面啦，咁今日啲內房股呢咁都叫做 ok 啦，特别係啲細隻啲嘅，咁即係譬如中小型嗰啲內房股啦，即係譬如好似融创咁，融创嚟讲目前嚟讲就升緊 5.9% 啦，咁仲有睇埋就係世茂房地产啦，世茂房地产就升緊 6.4% 啦。咁至于啦一线龙头呢 ,1109 啦，咁 ,1109 目前嚟讲最新做緊29.48升緊0.3% 左右啦，688咁就中国建中国海外咁最新仲喺12.99升緊1% 左右嘅。咁就事源点解今啲内房股升啊，咁有传呢就话内地楼市呢个利好政策呢就持续加码嘅，咁带动咗北京多个热点区域嘅新盘呢，咁人气嗰个旺盛喎，咁所以呢就带动到另外即係带动到啲内房股啦，表现都唔错嘅。咁最后啦，咁啊讲埋啦，咁啊香港呢边咁啊啲生物科技股啊，咁生物科技股头先都报过啦，咁啊生物科技股个指数咧就相当之飙青吓，咁啊一众咧生物科技股咧今日就即系炒上啦，咁啊主要原因就系李昂啦，就对呢个中国医疗保健行业嘅睇法呢就似依然係正面嘅。咁目前嚟讲啦，譬如好似9688啦，咁再顶嚟讲，而家再顶就最新做緊20.072蚊指，咁升緊8.7% 啦，9926啦，呢个嘅康方生物啦，咁康方最新呢就做緊110.03蚊指，升緊4.1%。仲有睇埋隻2359啦，咁药明康德啦，咁最新做緊218.2，咁升2.7%。睇埋啦，就係、是、即係康心制药3692，咁最新係做緊就1.6%，最新做緊34.568嘅。咁另外啦，过去24小时啦，有一样嘢呢咁都几焦点下嘅，咁就係、是、巴西股市。咁巴西股市呢其实呢昨晚呢就因为啦就係、是、巴西即係另一派嘅不過個博索納羅啊，咁陣營呢就領先個民調啊，咁領先民調嘅之下呢，咁而家即係就要進入第二輪大選啦嘛，咁而家反對派嗰邊呢咁就民調領先。咁呢個呢其實呢博索納羅呢之前呢都做過呢個叫做巴西總統啊，咁佢就呢就倡議呢就好多呢嗰啲即係經濟嗰啲政策啦，咁令到呢市場嗰方面呢話對於佢而家民調領先喎，即刻拍爛手掌啊，帶挈咗呢其實呢昨晚嚟講美國上市嘅巴西嘅股份呢就一
就集体炒起啊！咁啊，我唔讲边只啦，净系讲只 ETF 啊，咁啊 EWEZ 咁啊，巴西 ETF EWEZ。

0: 昨晚嚟讲咧，其实咧就总一共咧就升咗 12.5% 嘅，咁啊依个资讯咁啊可以放带埋俾大家啦，咁啊可以判断下个最新嘅市场情况嘅。咁啊去到呢一节啦，咁啊呢一节就差唔多啦，咁啊下一节咧就请到阿 Tim 咧就翻到就嚟啦，咁啊就讲下哇而家外围局势其实就都。几动荡下啦，特别系个债息高企啦，甚至个糖价咧，短短即系好一个好短嘅时间升咗40%，哇，会唔会形成一个通胀压力，对于个股市不利咧？咁啊，转头翻嚟，我哋请阿Tim嚟解读一下。
1: 即时光机，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2: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3: 优惠受条款约束。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入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6: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3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新城资讯台播出。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稳得正，
0: 2:20啦，翻嚟即时搏击。咁啊，依一节咧，咁啊，请到咧就系永丰金证券嘅罗锦豪阿 Tim 咧，同大家剖析下个市场表现。喂，阿 Tim 你好啊。
14: Hello，Ricky，Hello。
0: 喂，第一样嘢，梗系问下个糖价先啦，即系冇乜人睇糖价噶嘛。喂，但系咧，你讲完个糖价之后咧，扯咗上去。喂，而家个糖价其实点样睇啊？个睇法？
14: 系啦，咁主要都系受到全球天气呢个厄尔尼诺现象啦。咁之前文章都有讲过啦。咁最近即系踏入8月至10月呢一个天气现象，都系之前都会有世界气候协会都已经出咗 warning 话，我呢几个月会持续恶化啦。咁最近你见到譬如即係泰國又好不幸地有水災啊，咁我睇翻新聞，巴西亦都天氣不穩定，咁導致一啲比較即係主要出產原糖嘅國家都有啲所謂供應嘅 disruption 啊，咁所以你見到糖價係啊，真係由我哋七月尾開始一路摸住到琴晚喺即係嗰邊收都升咗44-45%。咁但係呢樣嘢係真係影響到民生㗎嘛。咁所以即係當然唔單止淨係糖價啦，咁其實你見到可可啊或者其他食物價格其實都係因為同一個原因咁，即係都係一路都係升緊嘅，即係只不過係某一啲產品會升多啲，有啲產品升少啲。
0: 喂，咁你覺得個糖價咁樣夾咗一下上去咧，個情況你覺得會唔會延續落去啊？定係可能會先整一整固，跟住先再爆一下上去？
14: 咁我諗除非件事再惡化得好緊要咯。咁 on and off 你見到其實幾強勁嘅股價走勢都好，都有啲 consolidation 或者有啲即係叫做調整下。咁我諗短期如果再急升嘅話，至少圖表上面就有一個短期超買嘅現象。咁但係超買就睇下究竟係乜嘢令到超買啦。咁如果真係個事情嗰個供求真係再歪得好緊要嘅話，咁你又即係佢仲有權可以超買嘅情況咧，繼續超買，直至到真係揾到一個市場認為一個

0: 我哋 so called equilibrium level 咁樣樣咯。咁但係點都好，呢樣嘢除咗對於食物價格本身有直接影響之外，就係、是、一路過去嗰幾個月以嚟，即係大家都好擔心，即係國債係咁升，主要原因都係因為全球通脹預期，咁食物價格都係其中一個主要個 swing factor 呢個一個因素一路喺度左右緊呢個預期咁樣。
1: 喂，咁系咪嗱？我老实讲啦，而家个通胀咁啊升温嘅情况之下，即系理论上央行就要加息，就压呢个叫通胀嘅压力啦。喂，但系你都同一个问题系在于，而家即系个个息口咁高嘅时候咧，即系而家开始暴露咗，原来好多西方国家甚至系即系好多唔同嘅国家啦，咁啊都嗰个财政都好有问题。喂，其实就会有咩嘢嘅影响咧？你觉得？
0: 咁呢个即系。based on 即係實際話好結構性嘅，即係要請教翻一啲經濟師啦。咁即係交易員睇咗呢個market 睇咗二十幾年，咁即係唔會冇影響嘅。即係如果去到某一啲位真係即係響曬紅旗咁樣，其實早前都好多即係不同嘅即係出名嘅以前嘅基金經理，譬如橋水嘅Dalio， 咁佢都有 warn 個 market 就假設如果債息繼續係咁升嘅，咁全球債務又而家咁高企，咁即係咯 textbook theory 又好，咁佢哋呢啲咁有經驗嘅都係至少會出嚟講話唔會冇影響，即只不過係大定細。咁其實大定細就睇好講每一個投資者手頭上自己個倉位係點嘅啫，我覺得係咁。
1: 喂，系啦，咁啊，啱啱 Wade 都警告啦，我话喂，美国国债市场咧面临咧中日需求下降嘅风险，即系会惊唔惊掉美，即系可能掉美债。喂，咁但系当然啦，咁啊，你讲到债券呢方面啦，你就今朝早咧就俾咗张图啦，咁啊，其实咧大家之前咧都睇过呢幅图噶啦，就系、是、个 Move Index 啦，咁啊 Move Index 系讲啲咩？就系讲嗰个债券嗰、那个即系恐慌指标啊。喂，但系而家个 Move Index 抽咗上去啦，寻晚都抽得都几劲下啦，咁你又俾张图我拍埋一齐啦，同 VIS 一齐都几吻合啊！喂，不如你解释下咧。
0: 咁我谂呢样嘢就反映翻头先我哋所讲嚟，即系假设个 market 仲系行紧一啲好 old school 嘅 correlation 啊，一啲关系性。咁你债成个债市出现问题嘅时候，咁其实你冇可能冇楞到股票市场。咁但系你见到呢一阵，其实个 move index 同个 VIX 系可以。即係背離得咁緊要，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即係今呢一刻發生嘅嘢就係過去我咁多年冇見過，就係突然之間有個 AI 嘅概念喺度頂住個 market， 咁所以你見到好多 AI 相關嘅半導體股啊、硬件股啊，咁其實啲股價仍然都仲係做得幾好，咁甚至乎即係見到Nasdaq 指数或者 Nasdaq 100指数都仲系创紧新高，咁我谂暂时系我会用一个咁样去解释啊，点解 VIX 同埋 MOVE 呢一段时间系可以好似脱离咗一个传统嘅正关系啦。咁但系如果真系个市要再行得比较 extreme 啲，即系比较再夸张啲，真系啲坏消息继续嚟，因为系通胀嗰边嘅话，咁我仍然都会觉得VIX 都会。要跟嘅，不过只不过系即系要一两日跟晒啊，定系真系我升啲跟啲升啲，大家不断咁 digest 嗰啲 market， 每一日俾一啲咩剧情，俾啲咩对白，我哋去继续去摸呢条路点行。
1: 系啊，咁啊就简单解释下啦。咁啊 ，move index 其实就系反映紧个债券市场嘅恐慌指标，即系如果大家而家睇到画面嗰幅图啊，即系黑色嗰条线咧就系 move index 嚟嘅。咁啊，如果抽咗上去，即系咩意思咧？其实就系话大家对于个债券市场咧就恐慌程度咧就偏，即系就相对地已经系比较高嘅。咁另外橙色嗰条线咧就系 VIX 指数啦，咁啊即系大家好熟悉嘅股市嘅 S&P 500指数嘅波动率啦。咁啊，当然如果个 VIX 指数咁啊扯咗上去嘅话，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就各个局。美股嗰个情况咧，就标普五百指数咧，就向下跌嘅机会，即系个概率就高咗。喂，咁但系你觉得而家咁样样扯，嗱而家其实即系 VIX 指数啊，都比较喺一个偏低嘅水平啊。你觉得如果以呢个情况嘅话，系咪会真系会一下咁样扯上去咧？你觉得机会大唔大？
0: 咁机会永远存在嘅，不过真你问我大唔大？咁真系咁嗱嚟紧。又美國又進入業績公佈期啦，咁即係最近見到大部分大。

0: 家喜爱嘅 AI 相关股出嘅业绩都唔系太大问题。咁、即系 AI fans 就系冇问题噶啦。TMT、Global TMT 嘅基金经理暂时觉得问题不大。咁我谂嚟紧，其实第一即系睇两边啦。咁睇下究竟债市嗰边系咪即系个剧情仲要再险进一步啦。咁如果唔系嘅，就睇下究竟嚟紧市场点样反映呢啲公司出嘅业绩同埋全年嗰、那个盈利前景，睇系会作出咩反应咯。咁但系即系你话如果市场其他嘢都系好稳定嘅，单单系个 move 咁样抽上去，咁可能系一啲好短暂嘅事。咁但系大家都见到，即系金价由4,600跌到跌翻落嚟，而家呢啲位咁啊要紧守4,000。咁如果即系4,000跌穿嘅话，究竟会点样样咧？美金一路都尤其由今年四月开始都系一浪高嗰浪咁样慢慢升上嚟，咁即加埋呢一边嘅剧情咧，咁我又觉得整个暂时呢个剧本又唔系咁简单咯。咁所以嚟紧都系今日好简单，即过去最近一息嘅美国PCE 同埋非农数据都系低于市场预期啦。咁但系你见到公布完之后，啲 U 同埋美金都系跌一跌，跟住就暂时都仲系 hold 翻住呢啲位。咁所以我觉得今个礼拜就消化下究竟上一次联储局议息嗰份会议出嚟，究竟里面啲内容系点样啦。咁下个星期就系美国嘅 CPI 数据咯，咁都要好好密切留意住呢啲咁嘅通罪商。咁当然就系之后就系令到呢一刻全球好担心通胀嘅 swing factor 啦，即系能源价格啊，食物价格啊，
1: 系啊，咁啊，所以咧都要密切留意住咧，即系唔单止要望住个油价，其实仲有好多软性商品啦，甚至系金银铜铁石咧，即系铜啊，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呢啲咁嘅情况。今日咧好多谢阿 Tim 咧，咁啊同大家剖析下最新个金融市场嘅情况。咁目前嚟讲，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216，升紧178，升幅系0.79%。唔该晒 Tim， 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即时搏击。
2: 即时搏击。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3: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下周2:30，
5: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多国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据报涉事的阿曼籍副机师哈马米公称，他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上个星期涉嫌在客机驾驶舱袭击机长后企图劫机的29岁副机师哈马米被审问时承认选择执飞涉事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动。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披露，哈马米近年曾经到访多个以色列敌对国家，正是核实他的行程，调查是否涉及特定的组织招募。据报调查人员已经取得哈马米的手机，正是梳理入面的资料。官方现阶段对他是否单独犯案仍未有定论。阿联酋调查人员对涉事客机的其他机组成员问话后，已经排除同机人员的涉案嫌疑。南韩多间银行近期遭到黑客攻击，当地金融监管部门指出，有迹象显示黑客是利用人工智能 AI 实施攻击。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部分黑客攻击有 AI 参与的迹象，据信 AI 模型被用于近期一些针对银行的攻击事件，将会要求发展适合 AI 时代的网络安全方法。 遭到黑客攻击的包括新韩银行、KB 国民银行、韩亚银行、BNK 釜山银行等七间金融机构。部分客户的个人资料、储蓄银行和贷款公司亦都遭到黑客攻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批评英国、澳洲、日本、爱尔兰、捷克和立陶宛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孙磊说，这些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态度，但国内人权问题突出，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加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他又批评这些国家频频将道义挂在嘴边，但对巴勒斯坦、伊朗和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藉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他说，中国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藉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在宏福苑大火后成立独立委员会，防止事情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等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将会适时公布细节。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独立屋的钢筋质素问题，李家超强调政府重视施工质素，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没有尽职监工，承建商有没有违规施工，这个是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他说，屋宇署正是调查个案，查明施工质量和监工是否到位，会依法严厉处理，但现阶段不会评论个案内容。运输署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署方和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口岸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六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以及的士服务。当中三条专营巴士路线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署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大榄隧道转车站提供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和荃湾等区。无论是用皇岗口岸到深圳，定是北上后回程，经过这个转车站搭车都同样方便。今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9%。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531点，升

0: 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2: 我是养和医院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保护耳仔发质啦。咁有个60/68质嘅蓝牙耳机咧，最好唔好开到 100%， 要限住最多 60% 嘅音量，同埋咧全日累计嘅总用量咧，最好唔好超过60分钟，咁就会最安全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5: 股价速报，
6: 大家好，下午2:38啊，好的，波报即时市况，恒生指数好啊，而家系升紧。24,223点，升182点啊，升幅系0.7%。咁啊，大市成交就偏弱啊，得705亿啊，因为 A 股都收咗市啊。十大会嘅港股，盈富基金24.86，升2.2，成交87亿。恒生中国企业 ETF 83.18，升7.2。南方恒生科技 ETF 4.136啊，升4.4。腾讯428.2，升5.2。XLE 南方海力士 ETF 39.68，跌咗7%。阿里巴巴108.4，跌108.4，升3蚊。智谱716.5，升51蚊。小米集团24.18，升3毫。友邦保险68.55，跌4毫。第十位嘅系联想集团35.48，跌4.4。
4: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7: 即时光击，尹德正、李浩德。
8: 2:39翻嚟即时搏击，我身边咧就有资深对冲基金经理啊，李浩德喺度啊，喂，
6: 好
8: 得，
6: 好，
8: 喂，好啦，我哋逐个 lift 先啊，
6: 可以，诶，有个好嘅活动谂住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是、新城财经台我哋财银色博览二银发新世代，人生在起航，时间日期地点系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嘅4点钟，地点会喺湾仔嘅会展 S421室啊，咁新一季度嘅银色博览二咧就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作为主题啦。咁现场有3个主题讲座，分别会讲解点样喺身心财三方面咧做好一个退休嘅准备，点样将资产以至人生嘅阅历啊传递俾你下一代啊，同埋港人退休之后咧北上湾区嘅生活趋势啦。咁譬如如果长者想去湾区养老，有咩要准备咧？同埋点样透过股票或者其他嘅理财产品啊，去制定一个合适嘅退休方案啊？咁我哋嘅升级嘉宾啊，包括有陈万罗、袁文杰、曾渊聪。咁啊，讲座主持系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崇敏。咁参加呢个讲座咧，亦都会有咧送一啲丰富嘅礼品包俾大家嘅。咁啊，当然啦，送完就即止啦，仲有机会咧获得一啲更加好嘅奖品，包括系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等。咁咧就如果想报名咧，就可以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啦。咁最紧要咩咧？费用。全面
8: 咪就係咯，係
6: 啦，
8: 呢樣嘢有嘢送係咪？
6: 有嘢送，咁啊有嘢學，有嘢分享，咁啊
8: 有咗教授喺度添，
6: 記住啦，10月10号啊，咁啊去我哋財經台度登記啦。
8: 嗯，好啦，咁啊就翻嚟即時搏機，喂，今日個市跌喎、啊。掂到彈翻170点，咁啊 OK 啦，系嘛？
6: 所以咧，我覺得咧，炒港股令到我哋個人咧落天之命好多咯，即係咁跌，係咁跌，跌到咧彈翻100点，我哋都會慶祝一下。
8: 慶祝，拍手掌係咪要支持？
6: Year to date年初至今，應該港股都跌緊5-6%嘅。

0: 多？
1: 系啊，
0: 年初至今喎、啊，唔、系我记得唔系十月，只十月嗰时仲升啊，唔系喎，系喎、啊，真系跌紧、啊。系、嗯、喎，因为跌紧咯。哇，跌紧 5.5%、啊。
1: 情何以堪？
0: 情何以堪？咁下半年追咯。
1: 下半年而家我哋下，
0: 系咪下应该第四季？第四季
1: 已经过咗
0: 一半。
1: 系咯，九系咯，应该咁计九。
0: 第四，我哋第四季追，我哋第四季发力追。
1: 系啦，一季都唔够而家，十月十月，你突然间搞到我系咪真系未瞓醒啊？就搞到我有啲疑惑。唔系，我哋追得翻五加季嘅，
0: 五加季追我哋追。
1: 咁诶，有机会嘅话。时间又唔系问题咯，冇机会噶，俾好多时间你都唔知
0: 做。唔系，今年唔追咪出年追。
1: 诶，啱呢个心态啱，
0: 系咪啊？
1: 系啦，急于
0: 我哋唔急于噶嘛，系咪？
1: 唔系只争朝夕嘅，虽然如果有机会搵钱，就快啲搵得好。呢个合理期望，合理期望。
0: 系啊，
1: 唔会样样嘢咁顺利嘅，港股系辛苦啲咯。
0: 喂，但系你觉得呢一弹啦、啊，但系突翻落去啊？
1: 你睇个成交先讲啦，得700多亿。
0: 系啊，
1: 咁个意义大唔大啊？
0: 意义呢几日都其实都唔大啊，
1: 系啊，意义不大咯，
0: 意义不大啊，
1: 即系始终个参与度高，嗰、那个市价、那个参考价值先高啊嘛，
0: 嗯，
1: 咁咪睇下咯，
0: 系啊，
1: 不过讲真，掉翻转去呢啲位，即系港股啊，去到十月份翻嚟再向下突破。向下啦，咁、其實都係空少嚟嘅，咁參與度又唔高。咁其實今日你睇下嗰個，即係純粹你望下，即係冇 A 冇我哋國內同胞嘅參與，成交少咗好多。
0: 係
1: 咁升嗰啲係咪好特別？個市況唔係好好，又唔係咯。所以百零點呢樣嘢，我覺得即係都係啲都係升翻啲騰訊啊、阿里啊、匯豐啊呢啲咁。
0: 係啊，但係匯豐都慘啊，
1: 銀行銀行一輪都係差嘅，
0: 慘慘豬。但係你匯控即係彈，雖然話彈啫，都彈唔起。都唔係彈唔穿個裂口、啊。
1: 整體銀行股都偏弱咯，你知道。
0: 係啊，全宇宙差唔多，係咪除咗日本啊？我冇睇日本銀行股啊。
1: 日本銀行股 OK
0: 嘅。係啊，我記得你上個禮拜話日本銀行股 OK 啊嘛。
1: 三四都 OK。
0: 係啊，但
1: 係依個禮拜就好多銀行股都差，點解？
0: 點解？點解？債息高啊？
1: 因為
0: 歐債危機啊嘛，
1: 驚歐債 2.0 咁咯。
0: 但係你覺得會唔會真係爆出嚟咧？歐債 2.0， 你覺得機率大唔大？
1: 你諗下上次歐債危機幾時啊？2012年佢真係好犀利，講完之後我突然間好有信心，
0: check定嘅啫。
1: 結果真係冇乜事啦，當然事後咁講。但應該呢啲往事，但
0: 你講咁
1: 講翻，就係上一次歐債危機係喺邊啲咩地方先？
0: 上次就歐住唔講嘛，希臘、西班牙，仲有咩希臘、西班牙、葡萄，你突然之間咁樣考我
1: 嗰扎啦，
0: 係啦嗰扎啦。
1: 咁個問題咩咧？個問題就係歐盟。嗰、那個呢、這個咁嘅設計咧，其實就係、是、大家都捆綁式噶嘛，係嘛？咁當一啲嗱已經講，如果從即係就算大家對經濟或者對個歐洲嘅股市唔係好熟悉，但係大約你都能夠知道咧，其實大腳。欧洲嘅经济能力咧，就同佢足球能力系未必一样嘅，即系西班牙就好强，
0: 经济能力就真系又唔知点
1: 最强，最强就系德国和法国，即系好多大嘅牌子，大咁样牌就系法国德国啦，即系佢哋系龙头。咁上次咧就系啲
0: 小国
1: 系啦，相对唔系好强嘅。咁但系你要维系全个欧元系统就会难咯。咁佢就要到最尾都能够。解決咗啦，但系都系要最大嗰啲大佬頂住嘅。咁今次咧，大家開始擔心
0: 而家有個大佬
1: 法國係嘛？法國
0: 跪低喎，
1: 係啦，法個債息都高，咁大家又驚。咁但係掉翻轉啦嘛，咁唔通唔理佢咩？即系好似个问题就好似啲人成日话哇，美国而家400万亿都唔知点还咧，好似有 VDL 系咪先讲？系咪就咁点咧？咁系咪唔还咧？咁冇嘅，即系以前咧有我哋有啲讲咩藏富于民，即系啲钱就摆喺民间，就唔系摆政府度。而家唔系啦，就系政府唔够钱就唔该就借晒啲钱俾政府。咁去到几时咧？系咪而家一刻爆咧？我觉得又未去到咁 imminent 咯，系咪？
0: 即系啦，你头先。

0: 讲下 Way Daily， 哎 ，Way Daily 头先有发个工嚟啊，咁啊就话话即系美债咁啊需求下降，咁啊中日因为唔肯买啊嘛，跟住咧甚至系日本会倒翻转头掉啊嘛。喂，而家有个江湖传闻个讲法就系话，今次个法国债券个息率个腰无啦啦啊，就扯咗上去咧，就日本有间Sumimoto 即系呢个咩三井住友啊嘛，其实一只基金话系一嘢，佢本来即系理论上本来啲人咧就系慢慢减持。佢唔系，一嘢就沽晒出街，跟住令到个债息夹咗上去。你觉得机会大唔大？
1: 呢个就系点讲咧？佢系一个触发点咯。
0: 嗯、
1: 即系一间，即系你谂下，即系谂都谂到啦。即系法国个整体个经济体系个量啊，咁点可以有一间日本嘅银行？即系日本嘅银行都好大啊，去可以一下。点讲咧？主动地动摇到个问题，佢本身身子弱，佢本身就系散散地，所以你系咁意咧推一推佢哋低系嘛？即系平时佢唔散咧，你就推唔喐嘅，即系大家讲即系咁咯，即系粹触发咗咁样咯，即系所以又唔好夸得太大，系本身佢有问题，但系呢啲个市场修正好快嘅，又唔系咁
0: 唔使咁担心嘅。
1: 哦，暂唔系走弱潮啦，因为大家都冇点知咧呢啲咁，即系每一次出现好宏观。嘅災難嘅時間，即系一系就系、是、即系好多时都系灰犀牛嚟，即系明明有问题，大家觉得冇问题，跟住觉得依样有冇咁快会出现，但系总系会出现咁咯。但系我觉得暂时个格局又唔会令到我过分担心咯。
0: 喂，但系嗱，今次个格咧有啲特别，
1: 即系、就是、我欧洲都唔系，即系直接欧洲。嘅參與度低嘅我自己，
0: 哇！但係唔係我因為今次咧，通常咧即係呢啲咁嘅債券自己咁樣抌落咧，跟住通常個股市都一齊拖落去嘛。但係今次好似唔過眼嘅，點解？
1: 係啊，所以我咪講得空即係鬆容啲咯。個市場即係究竟發生咩事係重要嘅，但係市場嘅反應咧有時更加重要。即係有時啲好大件事，市場冇反應咧，咁就係咁咯。但系掉翻转，有时啲嘢好少事，但市场好反应咧，就唔好掉以轻心啊！所以去到最尾，系啦，市场反应就应该都系一个最重要嘅参考嚟咯。
0: 系啦，咁啊，呢个就系我身边呢位资深嘅基金经理嘅睇法嚟嘅。好，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
2: 获益，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你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即使我激，
2: 稳得正，你好得。
3: 两点十分翻到嚟即时博嘅啊，咁就继续有啊资深对冲基金经理啊李浩德喺度啊，同阿 Wicky 喺度讲下个市场情况。喂，咧头先我哋讲咗啲比较偏淡嘅嘢啊，咁啊但系咧有
4: 都唔系嘅，系咯，算系咩 ？OK，
3: 唔系我哋讲啲衰嘢，讲啲更好嘅嘢。
4: 系欧债危机，
3: 欧债危机，
4: 潜在欧债危机，
3: 系潜在欧债危机嘅问题啦。喂，咁咧就啊，即系依个叫咩？成日都唔记得咗个名添。
4: 唔
3: 紧要。系啦，咁啊就依个美股大好友啊之一咧，咁啊就又讲到一样嘢咧，就话喂，而家咧个虽然个美股高，咁但系咧其实就可以仲一步推高佢啊。咁靠咩咧？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就讲到咧就话啲 money market fund 咧，其实咧就拍咗好鬼多钱入去嘅，即系拍有好多钱拍咗入啲 money market fund 度。喂，嗰啲钱咧未喐质嘅，咁如果假使间啲 money market fund 咧就翻去咧个美有个美股市场度咧，哇不得了，你又点睇咧？嗱奸笑，冷笑一声，
4: 唔系第一你要
3: 一口凉气，见到
4: 唔系即系呢样嘢咧，就你即系平时大家去听嗰啲咩策略师啊、经济师啊成日讲嘅，
3: 系
4: 咁先從呢個技術層面解答下先啦。即係美國嘅 money market fund 係咩呢？ money market fund 大家知，其實而家香港都有，雖然唔算好流行，即係有都有啲以佢嘅源頭呢 money market fund 係咩呢？就係、是、有好多基金公司即係 fund 入嚟啦嘛 ，fund 即係佢就係中文叫咩 ？money market fund 就仲唔知
3: 貨幣基金啊？
4: 貨幣市場基金
3: 係啊，
4: 係點呢？就係、是、你我开咗户口，咁啊，买又可以买股票基金，买债基金啦。咁有时你突然间又唔睇好啊，或者手多多啊，想喐下，咁唔通你唔得？如果 redeem 咗去，咁拎翻啲钱出嚟，即系啲钱拎走咗，咁啊，即系肥水又会流入别人田啊嘛。佢话唔好啦，不如我有个咁嘅嗌，即系有咁嘅嘢。你将啲钱咧，就算喺嗰个股票基金啊，你短线睇唔好，或者中线睇唔好，总之咩理由都好，你睇唔好啦。你想拎翻啲钱走，咁你可以拎翻啲钱，但你唔好拎走。我就一个类似个 money market fund，money market fund 咩咧？就佢就系类似系现金，系、嘛？咁当然佢会其实背即系佢 underline， 即系佢本身都会投资一啲短期啲嘅，但系比较流通啲嘅债券啊，或者系啲即系类比较流通得好嗰啲 CD 啊，诸如此类。咁咧就去即系你抌落去 money market fund 咧。本身个目标就唔系逐利嘅，就系、是、拍住先，
3: 拍住先，系啦，可以拍车咁，
4: 系啦，乜系啦，就拍住先，系嘛，咁啊，费事转嚟转去，咁好啦，再讲，咁美国 money market fund 过去几年系你见佢急剧上升，咁有咩特别原因呢？第一就系、是、咁本身美国嘅 money supply 都多啊嘛，系嘛，即系本身就印咗好多人纸，所以而家点解啲美债咁高息又你印咗太多人纸啊？大家唔信你，咁其实印出人纸部分就去咗咯。但系如果好结构性嘅咧，就系、是、其实好多美国嘅钱咧，就喺一个传统嘅银行渠道里边咧，就流咗去 money market fund 嘅。系啦，咁所以咧，你见到 money market fund 好多咗多，掉翻转，其实本身部分钱系本身银行里边，即系我唔知你，我冇了解过，譬如美国而家系第一开户口好麻烦啦，好多人甚至唔开户口，佢唔需要有个银行户口，啲钱咪其实就系本身 suppose 本身应该摆银行嘅钱，其实就摆咗你 money market fund 啦，譬如佢啲 rate 可能会好啲啊，咁所以咧，佢呢个 money market fund 佢过去一段时间急剧膨胀咧，系有个背后原因嘅，系。本身你嘅 money supply 裏面部分係喺 market fund 嗰個 out， 即係個佔比係近幾年係越嚟越高啊。
3: 嗯哼，
4: 係啦，咁咪有講咯喎。
3: 係啊，
4: 係啊，即係如果越富越係咪？
3: 係，
4: 我都話好多嘢講㗎。你自己諗得出，
3: 我哋就特登俾啲咁 technical 嘅嘢你講啦。
4: 咁你同樣理由，其實就依樣嘢咧，好似啱，喂錢多佢一買一點啦。
3: 係啊，
4: 同樣理由，你睇下大陸都係咁啊，大陸你個民間個儲蓄。都高噶，系我哋好 proud of 嘛，即系好我哋嗰个，我哋因为中国人系一个美德，储好多钱，咁你成日都讲，哇，如果我哋喺国内少少钱啊，咪喺银行度攞出嚟买股票、买港股啊，
3: 就点啊？
4: 系啊，结果咧，
3: 系咯，结果。
4: 结果咪都系二万四啦，
3: 今日冇笔水，
4: 即系你呢个咁嘅即系好似 讲故事好似好吸引嘅，系、嗯、啊，我哋好多诶，国内都系佢咯，中国度我哋外汇储备又多，银行即系真系民间嘅储蓄都高嘅，而家仲要咁低息喎，
3: 系啊。理论上就拱多啲钱出去噶嘛，理论上
4: 佢就系买，系咪？即系你系即系经济学，我仲记得中三学噶嘛，经济学第一咩叫需求啊？
3: 系
4: 即系英文 demand 啊嘛，就系、是、willingness and ability， 即系你嘅能力同埋你愿意做一件事先。
3: 嗯，
4: 单单有能力咧系唔构成一个需求嘅，你又要有能力。即係 ability， 又要有需求，即係 willingness，你想做呢件事。咁問題就係、是、你可唔可以將呢啲有能力嘅資金變成買嘅資金咯？咁、嗯、就係個問題。咁呢、這個就係最難答咯。佢就冇講話。如果啊，係嘛？如果我老婆俾多次零用錢我使，我都可以買到咁啲嘢走噶嘛？但係如果嘛，即係就係咁啦。所以即係如果即係比較實務啲去睇呢個圖又。
3: 好咯，有条线向上咯，
4: 系啊，系啊，但系呢个系即系佢好 at 嘅嘢嘅，就唔系话我有个好大嘅机构佢咁 low up 咗，即系唔系巴棍佢嗰班出咁多钱，佢突然间买咗好只，都唔会啦，即系你去套用到巴棍都唔 work 啦，即系何况呢啲咁即系咁即系整个民间嘅财富，佢当然啦，唔系净系美国嘅，有好多非美国嘅。人或者機構都會買美國 market fund 嘅，咁但係佢哋會集體地重新投入美股嘅懷抱啦，其實都唔少啦。講真，依兩年即係叫做買，
3: 就係依兩個月，就算係七月嗰、那個嗰嘢股災之後，
4: 跟住好大。你睇依個五個 trillion 喎，係嘛？
3: 五個 trillion，
4: 有四十，你即係又係 put thing into perspective，就係你美國五個 trillion 大約係咩意思啊？
3: 五個 trillion， 我唔
4: 就大五個 trillion 大約就係佢
3: 我就知道佢个债务四十个
4: trillion， 咁佢一年都要好似都要几个 trillion 嘅 refinance， 系咯，咁都系个大数嚟嘅。
3: 不过点样谷佢出去啊？学你话斋，
4: 不过唔系啊，几间最大嘅美股市极都过一个 trillion 嘅，其实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咯。不过因为美国最劲嗰啲真系太大咁解啫，即系富得过就咁嘅意思。但系所以你问你搭翻个头就意义不大咯，真系意义不大。即系你话蚊都夹翻好多咁啊！我哋
3: 即系银行存款都好多，但系系唔出去就唔出去噶啦，坐住喺度就坐住
4: 咁样咯，系啊，即系同埋即系。你都講同一個故事嘛，即係美國 money 翻好多，就係美國本身 money supply 好多，係人都知美國 money supply 好多，因為佢借咗咁多錢啊嘛，啲錢
3: 都未計印嘅。
4: 如果你咁你咁樣講，可以講好多嘢都可以講嘅。啊，我如果啲債券而家係拋售，如果一個唔過意，啲人咧就走翻去買 AI 股咁啊，即係正。你都係咁講。
3: 嗱，頭先
4: 咁啊，本身係錢，即係錢係好多呢樣嘢係唔需爭拗噶嘛。問題我點樣去估算啲錢係咪真係留翻去個美股度先係重要啊？
3: 係啊，呢一樣嘢真係。
4: 咁點解唔係 money market fund 買債啊？
3: 係咯，
4: 或者買
3: 係咯，而家啲債咁多啊，
4: 或者自己覺得佢都唔願意投下美元信息票去買海外資產咧，咁可能得噶嘛？咁呢個 allocation 就係最值錢咯。
3: 就係啦。好啦，咁我哋依一陣最點解無啦啦會講一節咁嘅嘢？就係我令到你啊！醒一醒，跟住下一節先即入正題，
4: 又講翻啲
3: 正題嘢咧，就係
4: 實務操作啊，即係講啲
3: 實務操作，
4: 講啲宏觀嘢太多。
3: 我哋頭一 part 咧就講啲宏觀嘢，跟住下一 part 先講啲實戰嘢啊嘛，係咪先？好啦，轉頭翻嚟講。
1: 即時光機，新城八大家，即時資訊貼地貼身，從網上走進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財家、
1: 教育家、
5: 生活家、
1: 體育家、
5: 藝術家、
1: 娛樂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資訊，全方位涵蓋不同領域。立即登入新城廣播網站

0: 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三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批评英国、澳洲、日本、爱尔兰、捷克和立陶宛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孙磊说这些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态度，但是国内的人权问题突出，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加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他批评这些国家频频将道义挂在嘴边，但是对巴勒斯坦、伊朗和古巴等国的人民遭受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孙磊说，中国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揼自己只脚。强调中国持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支持率和满意度多年来超过九成。香港国安法开启了香港由乱及治的历史转折，优化和发展特区民主制度，得到香港各界人士拥护支持。美军突然撤走所有驻扎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而是由于基地面临明确的威胁。他说华府知道是谁发出威胁，被问到威胁是不是跟伊朗有关，特朗普说是，但是拒绝回应是不是伊朗会对基地发动无人机攻击。美国副总统曼斯亦说，美军的行动是出于非常谨慎的考量。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华府已经得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令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发动无人机攻击。美国新闻网站都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由于情报显示可能发生伊朗无人机攻击，美军因此撤走驻扎在基地的12架 B1 轰炸机。伊朗否认涉及任何阴谋，话指控毫无根据。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凌晨接报，话有三架可疑的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先后拘捕6名怀疑涉案人士，其中5名男子是英国人，余下1人持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6人正保释候查。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费尔福德基地是他们的合法攻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开玩笑话，可以让伊朗摧毁洛杉矶或者圣迭戈，更加形容是一个非常小的代价。美国中期选举在一个月就不仲有唔加一个月就举行，特朗普出席内部拉斯加州一场集会为共和党造势。他发表讲话时提到伊朗战事，呼吁美国人为咗国家同世界安全接受战事造成嘅物价上涨。他接住又讲，伊朗可以摧毁一座城市，位于加州嘅洛杉矶或者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他形容呢个系一个非常小嘅代价。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州长纽森指责特朗普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加州之后，又说可以被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批评特朗普的是精神错乱和危险。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在宏福苑大火后成立独立委员会，防止事情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等待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就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将会适时公布细节。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独立屋的钢筋质量问题，李家超强调，政府重视施工质素，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人员是否有尽职监工，承建商是否违规施工，这个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他说屋宇署正调查个案，查明施工质量和监工是否到位，会依法严厉处理，但是现阶段不会评论个案内容。他说发展局在年内会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例建议，强化监管，加强惩处制度以及罚则。医委会主席邓慧琼说，以往的申诉个案处理时间上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积压的个案至今已经近乎全部完成处理，余下的3宗会在今年内展开研讯。邓慧琼接受报章专访时说，前年2月接任医委会主席，同年底就发现有申诉个案长期积压，去年1月已经制定了内部机制，定明目标处理时间， 情况大有改善。去年接获的616宗投诉，有72%已经完成处理，余下个案目标2.5年内完成。外界关注老坦案中医卫生署下的医委会秘书处责任，邓慧琼说需要由处方和公务员事务局调查，医委会没办法监督秘书处的日常运作，但是定明了个案目标处理时间之后，秘书处每个月都有向医委会报告工作。这次新闻报道员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到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

0: 锅、细锅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2: 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3:07，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224点，升紧183点，升幅系0.8%。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213点，升29点，升幅系0.7%。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6,725点，升480点，升幅系3%。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就系762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8，升紧2.2，升幅系0.9%。第二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3.14，升紧6.8。第三位3033恒生中国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12，升4仙，升幅咧接近系1%。第四位700腾讯最新做紧428元，升近5元。第五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9.54，跌紧3.4，跌紧3.4，跌幅系接近8%。第六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8.3，升2.9，升幅系2.8%。第七位智普最新系做紧717.5，升52元，升幅系7.8%。第八位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4.18，升紧3毫子，升幅系1.1%。第九位1299友邦最新系做紧68.65，跌紧3毫子，跌幅系0.4%。第十位992联想最新系做紧35.3，跌紧6毫2子，跌幅系1.7%嘅。
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6: 即时搏击，
7: 稳得正，李浩德。
5: 3:08，翻到即时搏击，咁啊继续有啊李浩德喺度啦，同我 Vicky 喺度。咁啊，头先就讲完啲好 feel 嘅嘢啊，我哋讲翻啲贴地啲实践嘅嘢。喂，嗱，而家个市场上面啦，咁啊，就寻日就有一个 setter 嘅股份咧，就好鬼醒嘅，就
8: 系港股。
5: 唔系，
8: 哦，
5: 好似美股，
8: 哦，
5: 仲要系美国嘅巴西股，
8: 哦，
5: 寻晚啲巴西股，即系好似即系大家好似群雄乱舞咁啊，即系你就系即系 ETF 噶嘛，就系 EWZ 都升咗12%，你有冇睇呢个市场？
8: 冇，
5: 冇，咁但
8: 冇参与，
5: 冇参与，我唔似你，你通常，
8: 通常
5: 呢个情况之下，之下你会做啲嘢噶，
8: 唔系咩？咁。
5: 即系唔系个个市场咁嘅，
8: 系
5: 嘛？即
8: 系都唔认识咁啊！嗰啲都系。
5: 系啊，喂，咁但系嗱，我就问翻转头，喂，而家啦，即系标普五百指数啦，即系而家有啲人咧就睇就觉得，即系
8: 好多，我阵间谂好多只好老实，唔识嘅唔识。
5: 你有咩出奇啊？除呢世界上咁多嘢，有冇出奇？喂，咁咧嗱，而家咧就标普五百指数啦，即系 EcoWatch 个标普五百指数啦。喂，其实就低过个 mean 咧少少嘅，咁啊就即系个 mean 就而家15倍 PE 啊。但好似我记得系14.8定14.9，喂，你觉得合唔合理咧？其实呢啲咁嘅情况系咪好唔鬼合理咧？对于个美股呢啲咁鬼平，系咪值得冲入去咧？其实，
8: 你而家呢个咧讲估值啊嘛，
5: 系啊，讲估值啫，
8: 估值咧其实就系参考。
9: 即系估值即系纯粹系参考嘅，即系嘛，即系佢升跌就通常都即系港股仔咯，即系目的系港股仔，好平嘅要买，港股够平咯，你买唔买？
5: 系
9: 买完就继续平咯，平多阵得啦。但系即系又唔好咁讲，估值嗰个发挥个最重要嘅影响力，就真系要时间去体现嘅，系啦。咁亦都只系适合真系，无论系个心态同埋能力上，真系会倾向长期投资人咧，先有参考嘅价值咯，系
5: 啊，嗯。
9: 即系升，即系当一样嘢 P 好贵，即系股就好贵，系代表咩？代表唔平，但同上代表咧佢受追捧，
5: 系
9: 咪？一个即系一半杯水，你点样谂啫嘛？啊，一样嘢好平，
8: 個原因就係因為啲人唔買咯。
5: 嗯，
8: 係咯。咁你睇下個市場係咪好有效率咯？係嘛？咁、如果市場冇乜效率嗰陣時候，你可能就執到寶咯。當個市場好有效率嗰陣時候，你就諗下人哋咁多咁聰明嘅錢，點解都明明覺得係平都唔買咧？咁就咁。
5: 哇！係咪而家我哋繼續都衝落去硬件嘢度咧？俾我覺得。即系硬件嘢，即系嗱，寻日一个 SOX 啦，即系曾经都跌过下，喂，但系其实好鬼硬净噶，
8: 系啊，又挨得住，
5: 又挨得住，
8: 又上翻去咯。美股我其实之前债息高嘅时间咧，都杀咗一阵咁样睇，你究竟睇 SOX 都系咁啊，咁大家都顺势沽啲咁，固然今日买翻啲。系咁噶啦，冇办法，
5: 即系基本上个天平系执晒噶咯，即系而家，即系我话知你，即系银行股你继续啊，继续开始跌落去啊，话知你啊，跟住系啊，即系硬件股啊，大家围路好算数啦。
8: 有掉翻转咁讲，咁你今年三四月开始 AI 就杀到好盛气，跟住去到六七月更加系啦，跟住。

0: 諸如此類。咁我一直我都堅定地講我嗰套説法啦，即係唔係堅定地揸住啲股票，堅定地講我自己諗法就係、是，即係其實冇人夠膽玩嘢咁咯。咁、即係無論係商業上或者係正義上，冇人夠膽玩，咁就繼續玩咯。咁係咯，咁所以你。之前殺落嚟係因為即係 cloud trader 殺得太勁啦，估值啊、公幹等等啦。咁、你上一集即係咁啊嘛，即係佢殺落嚟嘅嘢好勁啦，但係殺完之後嗰啲即係弱嘅錢咪淘汰咗咯，而家咪就強翻。咁、你所以個當個市場又好似好翻啲啦，突然間覺得誒加未必加咁多息咯，咁啊啲嘢買翻喎，咁、啲錢就留翻邊，就留翻去呢啲硬件嘢咯。
1: 硬件嘢
0: 咁就話俾聽邊啲板塊，邊啲係即係分下裝限。而家個市個裝就係啲硬件嘢咯。尤其是係佢已經殺完一輪，跟住你之前啲錢喺即係部分吞出嚟，有啲已經俾人殺死咗即係你供幹就冇受報
1: 啊嘛，抬咗出場啦嗰啲就
0: 咁有部分就係你都留咗去其他板塊度嘅。咁但係而家一個唔覺嘢啲錢又喺即冇 take back 咁樣。
1: 關鍵係咪即係而家即係啲人即係我話知你個債息係點樣啦？
0: 都唔係嘅，咁、那個市場都有反應嘅。咁你都話其實九月十月頭即係依佢冇咗一輪，其實都係因為啲債息影響咯。
1: 但係個債息都仲係好高喎，而家但係都好似坐啲都傻
0: 嘅。咁又唔可以咁單一嘅，即係如果股票咁單一就真係簡單好多啦。咁佢個債息仍然高。咁但係短線大家覺得啊，我係睇下啲就業數據喎，又誒好似係唔得喎，加唔到咁多次息喎。你睇下啲Fed futures， 咁今年可能個即係個還原率係低咗好多，咁市場又仲有 reprice 呢件事咯。即係唔係淨係睇個 bond yield 咁簡單一個指標嘅。
1: 即係都要睇埋其他啲經濟數據啦。
0: 即係啦，即係個市場咁，大家都係會有好多嘢會參考下咯。而家就個着眼點就係覺得今年未必加。或者加息，即系加一次之后，就大家就 reprice 啦。咁但系咁跟住攞先紧嘢嘛，即系已知嘅事实，其实对个市场系冇影响噶嘛，系嚟未来会发生呢件事，先会令到大家啲资金会转动。咁暂时大家又觉得可能需要强。勁加息個機會少咗咯，咁大家咁啊好喎、息有即係有個唔需要太過擔心加息，咁啊所有金融資產本身嘅定價最重要嘅元素之一就係利率啊嘛，咁咪股票咪升翻啲咯，就係、是、咁。
1: 咁啊喂，但係嗱，你即係港股啦，其實就好缺硬件股噶嘛，係咪都繼續？
0: 繼續咩？
1: 繼續都穿啲，唔好擺咁多喺港股啊，定點啊？
0: 係啊，好弱噶，港股啲硬件管理，我而家得翻好少嘅，
1: 得唔得？一八八八，
0: 一八八八咯，係咯，六八六九，
1: 六八九，
0: 六八六九，
1: 六八六九，哦，長飛，
0: 係啊，其他嗰啲芯個港股芯片又唔得咯，
1: 係咯，點解港股啲芯片又跟唔到外圍咧？即係
0: 大家
1: 好似啱曬頭喎，真
0: 係，大家做
1: 黑人問好多
0: 嚇，
1: 黑人問好多，但係你即係譬如嗱，你講九八一喂。大家人哋 TSM 破緊頂㗎嘛，
0: 做嘅嘢唔同嘛，即係你唔可以話喂，大家都係做廚師，點解你嘅星洲炒米可以賣400蚊，我嗰個賣40蚊，咁就唔同。
1: 啊、你真系好圆啊！你讲，
0: 唔系即系唔系话唔系，即系唔同咯。即系你冇边个好食啲，或者边个贵啲，或者点样样，即系可能佢冇食嘅，不过佢包装得好啲。但系总之就系唔可以咁样直接类比咯，系嘛？咁你谂下，咁你话如果系美股嗰啲，喂，咁人哋而家最就真系最直接应用喺AI 啊嗰啲 infrastructure
1: 系啊。
0: 咁你话华虹同埋中心等等嗰扎。是不是真的很相关呢？咁大家应该知道是不算咯。我直接点话应该不算咯。即是我哋解都系咁，所以冇办法。
1: 哇！即系如果港股嚟讲，
0: 都冇乜，
1: 即系冇好难
0: 嘅。即系我讲想讲啊，即系1888，你知唔知？
1: 系
0: 相对强啲，得个一个原因系咩？
1: 系咩？
0: 因为佢冇 A 股咯。唔系冇，即系佢有，即系佢，即系国内嘅同资金要买就要都系要买佢。
1: 哦，都要买。
0: 即系个系啊，即系冇其他选择
1: 咁。咁咪系相对地少嘅，你要即系除咗即系啲
0: 其他嗰啲做，
1: 即系好
0: 想买翻 A 股，仲咩？仲有
1: 硬件真系谂唔到。
0: 仲有咩咯？嗰只
1: 呢个
0: 你睇下广告而家搞到我都有啲尴尬。
1: 系咯，我连
0: 3308，
1: 3308
0: 系好不细。

0: 住。
1: 好，系咯，但系都
0: 唔知道做乜，
1: 都系横行咯。唔系，不过成个
0: 你会发觉就系我对啲股票嗰个兴奋程度同佢个形态系好有关系。
1: 唔系啊，其实你3308咪同啲 AOR 嗰啲差唔多，系咪？即系你都系。所以唔使伤心嘅，其实
0: 心、啊、我都话港股，有讲啊，我港股真系 net 可能系都系 net long 嘅，但系真系好轻微，所以我都唔
1: 系
0: 好睇嘅港股。
1: 系嘛？
0: 我都好多只 short 嘅股票。
1: 系咩？我哋早啲开嚟不如？
0: 我可以啊。
1: 系啦，
0: 我数多几，我不如你俾个时候数一下，1234567890。
1: 哇，咁多只 short 嘅，
0: 十
1: 即
0: 系无论你系事先判断或者你跟风，个结果都一样，即、就、系、是、大家都越买越少港股，所以你睇800亿都未到啊！
1: 但系先讲1879，800亿都未到。
0: 系啊，就咁咯。呢、這个就系、是、咁，同埋今日都唔算夹都好劲咯。我觉得诶，不过讲真，你外围其实都旺嘅呢三日。
1: 系啊，系好旺。
0: 星期五开始。
1: 但其实由个 SOX 即系由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前日咁样夹穿咗上去。
0: 系咪前日啊？
1: 系咪即系星期？
0: 星期五啊？
1: 系咪星期五啊？即系星期一啊？系嘛？星期一，寻日星期二。
0: 我觉得你好成功嘅，你成功咁样讲咧，诱导我，令到我咧本身好混乱嘅思想咧就更加混乱。但系咁啱我就记得嘅，我好得系逢星期二，你仲要冇咁啊？今个礼拜第一日美股就
1: 系琴日，系上个礼拜五一嘢夹穿咗上去，其实个反应系好好噶，即系大家即刻好振奋噶嘛，即系喺嗰边
0: 想测试我嘅清醒程度。
1: 系啊，而家好清醒啊，好明显
0: 清醒。港股唔好清楚，乜卅我 short 咗都好多，不过其实唔系啊，你求其咁攞只港股出嚟咧，即系你都 short 得好有信心噶嘛。你咁嗱，你咪咁，观众睇到啊，
1: 175
0: 啊，175你睇，
1: 系啊，
0: 哦系
1: 咯，175啊，系呢只长 short 嘅2333。
0: 只代表我对股价就系，唔代表我对企业嘅睇法。
1: 冇错，
0: 如果唔系我得罪三十几间
1: 公司，
0: 有唔好意思。
1: 系啊，不过唔系真系呢个系。大环境嘅影响嘅，
0: 冇办法，投资就系逐利啊嘛，冇乜急切可言。
1: 啊，好，转头翻嚟继续讲我哋嘅讲即时搏击。即时搏击，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合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电信个人业务行政总裁林国成荣获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
3: 我非常荣幸同埋感谢新城。过去呢几年，我同我嘅团队一直以超前人布局嘅思维去帮助 HKT 客户成为 AI 最 ready 嘅一群。能够获得创科领袖大奖绝对唔系我一个人嘅功劳。这个奖系属于 HKT 每一位同我一起打拼将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事实嘅同事。
4: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稳得正，你好得。
1: 3:22翻嚟即时搏击，继续有阿浩德喺度同我乜嘢头。喂，头先你讲到 short 嘢，
0: 唔系我抖咗，我啱啱头先一段小广告时间，我即刻具体数一数。我因为唔好意思，因为佢太散啦嗰、那个仓，因为港股唔算好多，即系唔算有明显嘅趋势，所以啲注码都会有啲分散。结果原来是有40只 short 咗，即系沽空嘅有40只，long 嘅长仓好似得三十只，但系我谂 net 加埋我 short 埋啲期指加埋都仲系 net long 嘅，都系正常少少正常，
1: 所以夹少少头，但系就
0: 系啊系啊
1: 夹少少头嘅，
0: 所以其实嗰个注码同我嘅心机系不成正比嘅，不、但系你唔知嘅，即系可能跟个市转咧突然间好好咧，咁你
1: 咁就要。

0: 你都有啲係啦，中間你都有啲，你都要有跟，即係都有啲理解啊。
1: 咁但係呢個禮拜，過一個禮拜，你縮多咗啲乜嘢？有冇有冇？
0: 哇，好全面啊！其實港股好似全部都縮得到，
1: 即係由上至車下至
0: 我就好簡單
1: 洗衣機咁啊！
0: 哦係啊，洗衣機冇咪洗百
1: 家電啊。
0: 反而我美的我好似有我係 long 嗰段時間。不過都弱咯，原來。
1: 哇，係喎！我真係好耐冇睇阿美的，哇，弱咗咁多嘅。
0: 係啊，係啊。
1: 哇，穿曬位喎，
0: 原來。係啊，所以我有睇嘅。雖然我有。
1: 我考你唔到喎，原來。係啊，考緊我自己。
0: 唔係有嘅，有嘅，錢嚟㗎，錢嚟㗎。認真啲，
1: 係認真啲。
0: 唔係，我哋可以好輕鬆講，但
1: 係呢啲真係錢嚟嘅。
0: 具體嘅買賣咧，就要認真，即係輕鬆地討論。愉快地傾，但係謹慎行事，因為嗰啲係錢嚟嘅，
1: 冇錯。
0: 係咁加咗啲咩？即係其實講緊好簡單嘅，基本上我覺得即係我定，即係我有個即係末天啊。但係而家仲唔使啫，其實個 AI 都幫我做埋，即係會睇下邊啲形態比較弱嘅股票咯。基本上係全部，
1: 全部咁恐怖。
0: 係啊，即係如果你睇，即係好簡單啫嘛。即係其實當然技術分析有好多唔同啦，但係最基本上係弱勢其實你就算你唔使睇個託嗰啲咩線啊，咩形態都，其實一望我知，即係你撳翻只2333出嚟，
1: 係2333，
0: 係啊，
1: 係你講，
0: 你任何個指標都話俾你聽只咁嘅嘢，咁其實呢樣嘢咧，其實又唔係淨係佢特別差，而係好多港股都係咁。咁所以通常我都個市一弱，我就會一係就 short 下期指，一係就 add 啲 short 嘅。咁我睇下邊啲。咁另外一個，我成日講，我另一個最掉翻轉最重要考慮因素係咩？
1: 係咩？
0: 就係遮科貴唔貴嘅。
1: 遮
0: 科貴咧有兩個原，即係趁有機會講下。
1: 好啊。
0: 因為而家做 short 咗40隻股票，即佢貴咧係有兩個
1: 原因
0: implications， 有兩個含義，即係要留意，即係去操作嘅時間。第一最直接啦。貴啊嘛，即係借貨，咁即係你要俾呢個借貨嘅息嘅，咁越貴，咁你持貨成本咪越高咯。掉翻轉好似買股票咁啊，你高息股咪你咪時間就係蝕你嘅朋友咯。咁你 short 得貴，咁咪即係好似你擺咗個 option 咁去，就不停會有時間值嘅流逝。第二個先更加重要，即係貴都唔重要。第二個更加重要就係佢點解貴先？佢貴嘅原因通常就代表佢個貨唔夠多。即係佢借，但有借出街嘅，有個可能性就係貨太散啦。又掉翻轉，亦都可能係咁，因為我就唔好少 short 啲太細嘅，因為我唔想俾啲莊家夾死我嘛。即係我覺得你 short 咧都係希望一個即係自由市場嚟嘅，係嘛？即係
1: 公平啲嘅市場
0: 咧，公平市場。咁就如果佢個息太貴，就代表其實可能好多人借緊咯。
1: 哇咁啊系，如果一 cover 起上嚟，
0: 系啊，咁你
1: 咁就大件事要夹
0: 嘅，系啦，你都会好
1: 好痛噶喎，嗰个嘢。
0: 通常好贵嗰啲咧，其实系未必系个供应够多，而个需求好高，即系话好多人 short 紧咯。咁第一就你已经系迟啦，第二就系人哋一转身你就大件事啦，咁咯。
1: 哇，咁啊系，
0: 所以就我就。
1: 即系要睇晒呢两个条件之下，
0: 即系我会比较其中一个我会好留意，即系好自动嘅，即系哇点廿厘啊，廿厘计唔准唔估啦。
1: 哦，
0: 我想即系比较正常啲。咁当然
1: 即系大只得嚟又个个，
0: 如果你咁贵嘅，不过我直接 short 期指，反正即系我有时呢啲都系一个 portfolio 咁谂噶嘛，即系当即系有啲系个别股票我会特别即系有谂法会 short 佢，但系如果即系从一个真系一个 portfolio 去谂咧，其实有时就化繁為簡。如果唔係冇你諗都諗到，我呢個40隻股票全部咧。
1: 喂，但係我又突然之間諗到個問題。喂，通常你個射程範圍咧喺即係喺幾多厘樓下你先會 short 佢咧？即係嗱，譬如假設啊，
0: 升高啲著咯，
1: 升高啲著，即係九釐幾咁你都走去 short 佢啊？冇理由啊！
0: 嗱，依個我都話過，依個係只係你嘅考慮其中一個元素。
1: 啊，
0: 咁第一佢嗰個
1: 即
0: 係借貨成本都會喐噶嘛，佢dynamic噶嘛。咁可能有啲股票佢長期弱嘅，咁我長期越縮越有，咁我又唔介意咯，即係嘛？咁你有好多考慮因素噶嘛？即係佢真係個股價真係好弱，你可能你一日都跌咗10%，咁你借貨同我講10%，10%係年利率嚟噶嘛？係咪？即係你
1: 呢個小學計㗎，
0: 係啦，咁你就梗係我梗係追求個短暫嘅刺激啦，嗰啲中長期嘅成本就之後先諗咯。咁所以就好難一概而論咁樣。
1: 即係但係通常都會睇都會。

0: 系
1: 会考虑，系啊，会考虑，
0: 会考虑。
1: 咁仲有或者系有啲板块我特别诶，中意话唔中意咯。不过呢个系我同我个 AI 系成日喺度 argue 呢件事，佢好中意咧，佢连个 setter 都要 neutral 嘅。即系譬如 AI 佢有段时间咯，诶、哎、我咪同讲过咯，佢会特别诶中意诶中意啲芯片咯，就唔中意 memory 咯。系啊系啊系啊，我朋友成日喺度
0: 系啦拗交我。
1: 唔系我睇下佢，即系我佢会有啲 portfolio 俾我睇嘅嘛。咁、我咪问下，点解你估咯咁咯？好鬼请个 analyst。
0: 系啊，
1: 真心，即系佢中意有啲咁嘅，即系 within sector 都 neutral 啲咯。
0: 起码你令到你个思考立体啲啊嘛。撞一撞你。
1: 港股咧就，我尝试，譬如我如果你真系我 sector let long 嗰啲咧，譬如话有啲讲啲硬件股啊，或者啲医药股咯。咁但系我觉得如果喺个 sector 里边，佢咁样 hash 咧，又好似有啲难度。但系呢两个 sector 佢 hash 都系贵嘅，即系借货都系。系啊，所以就算啦，即系。
0: 喂，而家其实整体上以你观察，而家最贵嘅市场边个市场？即系 sector 里面有咩 sector 系比较借货贵嘅？有冇咁嘅观察？
1: 哦，你问得几好、
0: 啊。我突然之间你咁样讲起，咁我就
1: 有嘅，但我唔记得，我啱转头，我跟 recall 下先，我有嘅。
0: 诶，睇
1: 先。
0: 我突然之间咁样讲，我谂谂下，啊，你咁样，喂，系咪即系有啲 set 头好鬼贵，即系好多人喺度 short 紧，系咪
1: ？Internet 部分啲中细型啲都贵嘅。
0: 哦，系啊，中细、即系啲软件嘢嚟嘅，定系硬件嘢、
1: 即系特港股啲 so call 嗰啲 tab 里边咯。即系咁，你腾讯、阿里嗰啲就二三线嗰啲咯。
0: 嗯明啦，明
1: 啦。我啱啱俾几个名咧，你咁样问我几好。
0: 系啊，我未等阵咁样讲。好，咁啊，转头翻嚟。咁啊，讲完啲 short， 继续讲下 long 噶啦。我讲 long 咁啊，梗系讲其他外围市场。好，转头翻嚟倾。
1: 可以。
2: 即时光机。
3: 下昼三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开玩笑话，可以被伊朗摧毁洛杉矶或者圣迭戈，形容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代价。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够一个月就举行，特朗普出席内布拉斯加州一场集会为共和党造势，他发表讲话的时候提到伊朗战事，呼吁美国人为了国家和世界安全接受战事造成的物价上涨。特朗普接着再说，伊朗可以摧毁一座城市位于加州的洛杉矶或者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他形容这个是一个非常小的代价。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州长纽森指责特朗普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加州之后，又说被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批评特朗普是精神错乱和危险。洛杉矶市长亦都说特朗普的言论非常危险，可能危及市内民众的安全。圣迭戈市长就说，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亦都绝非所谓的小代价，批评特朗普的言论鲁莽。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女批评英国、澳洲、日本、爱尔兰、捷克和立陶宛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孙女说，这些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态度，但国内人权问题突出，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加没权对中国说三道四。他又批评这些国家频频将道义挂在口边，但对巴勒斯坦、伊朗和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的行动升温，今日将会展开第三波全国示威，预计全国大约有30座城市参与，其中首都巴黎会在当地时间晏昼两点开始。法国总工会宣布会加入示威保护学生，教育工会联盟亦都呼吁以罢工等方式响应高中生的运动。高中生和大学生组织上星期已经发起两轮大规模示威，抗议校舍破旧、教师人力不足和大学申请系统不透明。

0: 等情况，他们要求当局为教育投入更多人力和财务资源，实现更公平的教育机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在宏福苑大火之后成立独立委员会，防止事情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等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将会适时公布细节。被问及赤柱 One Stanley 独立屋的钢筋质量问题，李家超强调政府重视施工质素，关注同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有没有尽职监工，承建商有没有违规施工，这个关乎香港建筑的专业水平。他说，屋宇署正是调查个案，查明施工质量和监工是否到位，会依法严厉处理，但现阶段不会评论个案内容。他又说，发展局会在年内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例建议，强化监管，加强惩处机制和罚则。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他的前夫邝广智、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广杰被控谋杀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母亲张燕花作供。控方问到，蔡天凤为了避税，将何文田加多利山单位登记在邝球名下，2022年6月想出售物业的时候，邝球不愿意配合的情况。张燕花表示，当时蔡天凤要求邝球签署售楼授权书，但是邝球拒绝，并且扬言卖楼就杀死你，甚至曾经袭击蔡天凤。他又说，蔡天凤其后打算出售位于海南同样登记在邝球名下的物业，两人再起争执，直到表明要走法律程序，邝球先在同年10月妥协并签署授权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27点，升86点。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9: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

0: 网门票热线312882888。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

0: 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2: 股价速报。
3: 下午3:38，好得宝宝即时释放。恒生指数最新24216点，升179点，升幅0.7%。大市成交就比较静啲啦，843亿。汇入港股盈富基金24.86升2.2，成交有100亿。恒生中国企业 ETF 83.08升6.2。南方恒生科技 ETF 4.12.6升咗3.4。腾讯427.8升4.8。阿里巴巴107.8升2.2。Excel 以南方海力士 ETF 39.68跌3.26。智普713升48蚊。小米集团24.1升2.2。友邦保险68.7跌3毫。第十位嘅系联想集团35.34跌5.8。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4: 即时获击，
5: 稳得正，你好得。
6: 10:39啊，翻嚟即时搏击咁啊！美市咧个市就升紧174点啊！
3: 啱啱有个观察，我可以讲下。
6: 系你讲啊！
3: 其中一个即系可以参考，点解个市况正，同埋啲股就算升都唔算好强。
6: 系
3: 有啲嗱，其实港股咧有啲股票系必然佢个成交系比较稳定啲，或者冇突然好少突然间好蜂拥夹，即系买入位卖出。例如就系汇丰啦。咁例如即系939啦，即系建行。
6: 建行，
3: 咁你见到佢今日嘅成交排名开始涨高咗，即系话咩咧？即系其他股票少咗人参与，所以个即系呢个都反映个市况啊。但系其中一啲指标，即系你唔容易运算噶嘛，你800几亿咁 quota， 究竟每只股票应该出几多？但系你见到呢啲比较成交比较稳定嘅股票，个排名嘅改变其实都是一个维度去话俾听咯，即系咁又掉翻转，好有少少戒心对啲今日啲生物医药咧，就系其实又唔算特别强咯。咁但系都有关系嘅，因为你十头十大嗰啲咧，有好多 market making 嘅动作噶嘛，即系唔系真系好代表一啲主动市咁，嗰啲有啲主动市咁，但系都系偏弱咯。不过都系冇办法，即系因为国内而家假期就唔好太多期望。咁今日港股最强就系嗰几只咯，仲会升嘅，睇下即系或者系有新高啫，就系药明生物269啊，同我嘅港股最大嘅股票啊15.48。
6: 系啊，1548都升成7%，系嘛？
3: 高位见49，
6: 四廿九几，
3: 即系嘅药明康德2359，都呢集都系咁。
6: 系啊，
3: 承接翻上次，首先我讲话某程度点解要 short 咧？就系、是、当你我好少做呢样嘢啦，但系譬如 within 个生物科技个 set， 我都 short 嗰只恒瑞嘅，即系恒瑞仲系讲下，跟住就俾人夹，跟住我知，咁我就俾人夹就知道。
6: 咁就要扭翻转头啦，
3: 系啦，long 嗰啲要加速啦，即系即系如果中短线，
6: 不过其实有啲似咧嗰啲药引啊，跟住咧放少少嘢落去，跟住啊 feel 到有啲嘢
3: 哦，系啊系啊，
6: 系嘛，个感觉都似
3: 保持嗰个节奏感啊，有时都系咁，系啊，但有时候好似好嘥功夫嘅，
6: 咁啊，
3: 即系好似打，好似你谂下用好形象咁啊，你谂下打 boxing 又好啊，或者李小龙打功夫都系，佢都系为咗要保持嗰个节奏感，其实你个运动量都好大啊。咁所以你对你个体能要求好高啊，对你个咁你攰个反应会下降啊嘛，咁所以有辣有唔辣咯，
6: 系啊，即系有啲嘢都要俾成，
3: 系啊，你乜都买，即系你乜都掂下，咁好似样样嘢都可以拎出嚟讲，诶，嗱呢只我有啊，呢只我有买咁，但系对个你个 portfolio impact， 即系你对你整体个成绩啊，或者搵嘅钱系咪有帮助？即系最好当然一注独赢啦，不过大家知道系难嘅，但系过分分散咧，你都将你嘅回报分散咗。
6: 唔系，但系有啲嘢真系烂头出嚟测嗰啲咁。有人测风向噶嘛，系咪先？即系有可能，哇！你 feel 到系嘛？即系
3: 我又唔系咁嘅谂法嘅，但我系有时都系要理论谂、法，同埋资金都系即系嗰个先落始在可以灵活啲嘅、我都承认。有时即系我未研究完，但系发觉个势头太强，我都坏嘅。即系如果我觉得仲得，即系好似琴日你话嗰啲巴西，即系我发觉。 系得嘅时候，都已经
6: 升咗啦，
3: 系啦，
6: 夹咗上去。
3: 咁我又冇一个谂法，觉得可以能够维持，咁所以唔会好认真住咯。
6: 好啊，咁我哋讲下除咗港股，
3: 系啦，港股有冇嘢讲嘅？今日我自己个仓咧，即系你知我分开啊嘛，即系我亚洲同埋非亚洲区，
6: 非亚洲区
3: 系非亚洲
6: 系 OK。
3: 亚洲区即系譬如咁，因为咁冇办法时空嘅关系啦。咁你而家你日喺香港啊，日头嚟嘅最多都系投资下，即系买啦，即系。即系炒下港股啊、韓國啊、台灣、日本啊，係啊。
6: 喂，咁你而家即係成個倉咧，即係喺非美國區，即係係咪亞洲區啊？話亞洲區其實個佔比幾大？
3: 佔成個倉啊？
6: 係啊，佔成個倉，
3: 可能都三四成啩。
6: 哇，三四成噶，即係已經係即係港股已經係唔包港股裡面，定係包埋港股都三四成？
3: 包埋港股曬三四，但係頭先我咪講咗，港股我加埋 net 佢其實都唔知
6: 係
3: 都唔知有冇，都唔知有冇5%。所以我講咗咁多港股咪好犀利，即係你頭先話你70隻股票，但係都係只5%。唔係，但係冇辦法，即係我個玩法有啲唔同，個交易有啲唔同，但係咪可要多嘅？即係其實個數量都唔係好重要，就係究竟係有幾重住咯。
6: 咁但係而家重住亞洲區邊個位多？
3: 個日本
6: 啊，開定俾你嚟嘅，開定張圖嘅。
3: 即係你好簡單啫，即係話其實你問我你邊度重住，即係梗係即係我都話作為一個跟紅頂白嘅朋友，咁梗係邊啲強咁嘅邊個多啲啦。係啊，我又唔係講。
6: 係啊，有冇所謂？但係咁啊，但係而家
3: 但係呢個日本咩地圖啊？
6: 呢個日本啊，呢個 Japan AI Infrastructure Big單敗於在，即係呢個係其實係啲日本嘅AI 股咁嘅硬件嘢，咁啊，其實都係喺 X 度 download 來嘅啫。
3: 哦，啲咁似高敏嘅嘢。
6: 係啊，係啊，冇錯，係咪高敏啊？係啊，高敏喎，真
3: 係。
6: 係啊，咁啊分。
3: 唔係佢哋啲
6: 加息啊？
3: 係有係有專人搞嘅嘛，有 consistent， 咁都啱嘅。一個企業你出份報告，你成個形態，人哋一望一認又認到，咁個
6: 即刻升到去，
3: 系都系 marketing 嚟噶嘛，啱
6: 嘅。系 marketing 啦。
3: 咁就点解要睇个 location 咧？
6: 唔系我纯粹你讲喺日本，我跟住开张图，话而家一直讲。
3: 其实
6: 唔系
3: 好难理解嘅，其实呢个图，因为最北又即系主要去滑雪嘅嘛，最南嗰啲又唔会，所以其实大部分日本个经呢个同你个日本个 GDP 都差唔多嘅，其实就集中重喺度。
6: 梗系啊，即系最要集中喺东京大阪嘅啫，
3: 系咯系咯系啊系啊，所以我话呢个图有点解睇啲 AI 又要睇佢 location 咧？即系我觉得
6: 唔系，即系我唔知啊，我纯粹开嚟睇下，即系嗰啲咩啫？唔系可能咧 Sapporo 咯，即系呢个可能就啲渔业股啲农场
3: 系
6: 啦嗰啲咁嘅嘢咯。咁啊依家即系叫做话俾大家听，但系呢个即系啲日本嘅好多硬件企业，
3: 近期日本嘅又系，我话今年其实日本好，其实日本成个指数升咗四成，好似
6: 有冇咁多啊？唔系 N 二五就先讲咁多咩？咁夸张系咪啊？
3: 你揿嚟睇下，
6: 系咪好印象中？
3: 你 K 二二五，你即刻 AI 问一问，应该升咗四成，
6: 系咪啊？我即刻，我即刻，
3: 你咪揿呢图咪睇咯？
6: 唔系啊，呢个冇噶，呢个我即刻喺呢度睇，我仲升四成，系真系四成，哇！真系基金经理，真系基金经理，真系我啲散户，真系散户嘅啫。
3: 唔系，即系讨论下嘅。你讲呢啲说话，我突然间好有戒心啊。Vicky 对好多咁好，肯定系
6: 有啲嘢啊，
3: 整股专家。
6: 所以咧，就而家开喂，有咩搞先？日本而家，
3: 其实日本咁好，其实不如买个指数就算啦。
6: 系啊，咁买指数，
3: 除咗指数，上个有冇新嘢？
6: 有冇系咯？有冇新嘢咧？
3: 近期咪加翻最即系全部。挨翻啲硬件股咯，503啊，657啊，
6: 系，等阵我要657要揿嘅，Aventis 破顶啦。
3: 上个礼拜我哋
6: 我都有讲过，
3: 哇，好彩啫！嗱，睇得趁翻上个礼拜二，好多佢节目有
6: 系啊，
3: 有加持系。
6: 但系咁，我哋讲啲新嘢，呢啲已经过去式
3: 咁
6: 啊。
3: 唔系，但系佢真系好好啦，即系503啦，
6: 503啦。系咯，501、02、03分，你教我嘅，你教我先。
3: 但系好笑喎，呢三只咧，佢有时即系佢有个股价就好大 range 嘅，即系可以。有时我都唔好明，我都问下点解咧？即系不过
6: 你问下你个 AI 系统啦，咁就
3: 买太多嘢，我而家我见佢都觉得烦。 佢太多資訊俾我，
6: 見到佢煩啲啦，哎呀真係。
3: 唔係 OK 嘅，我冇冇冇，我又講翻我咁我大部分譬如我啲諗法，我只知道個婆講嘢，佢即係會 keep 住 feedback， 有時候好煩啊，每次都婆講，跟住我話喂你可唔可以靜啲？

0: 有時不過呢個就係 AI 同人嘅分別，人有時都係要安靜下，好笑。仲有
1: 係咁啊，
0: 但係嗰只咩頭先講過咯，有啲咪唔係好特別咯，即係 SoftBank 好似好弱。
1: 哦 ，SoftBank 哦 ，SoftBank 係六嘅，我唔記得咗。
0: 九四
1: 嘅，我唔記得咗。
0: 9434。
1: 九四 SoftBank 唔記得咗啫。
0: 九四三四。
1: 九係咪9434？係喎，真係喎。系咯，九四三四，弱咗少少啫，都唔系好弱。
0: 唔系咁，我哋即时搏击嘛，即系讲紧呢两个币。
1: 啱啱收咗市，收咗市，
0: 系
1: 啱啱日本收咗市，
0: 唔紧要。系喎，通常都早啲讲。
1: 系啊，唔紧要，冇所谓啊。我哋
0: 但系even头先你讲啲佢啲银行都 OK 嘅，都即系94411。
1: 八四系咯，点啊？即系嗱，你全宇宙都继续系唔得噶嘛？日本啲银行啊，顶得下噶又。
0: 系啊，
1: 好神奇咯，就系因为加息啊，
0: 8309。
1: 8309，
0: 因为 yen 就系有少少，即系唔系好直，唔跟美，即系佢冇 reference 美元咁多，欧元就 reference 美元好多。啱跟我转头做呢度又要过去拍片咯，又讲呢个就系其中一个
1: 原因，
0: 即系欧债嘅债息高某程度，因为佢要同都要同美元 reference。
1: 跟住 MLCC 有冇啊 ？MLCC。MLCC
0: 咪6981咯，
1: 6981川田制作所，
0: 系但系都唔算好强咯，
1: 系喎，兜紧上嚟喎个样，
0: 系啊，所以我都开心，我有
1: 系啊，系咯呢啲，
0: 但系你谂下我嘅嗰时四五月哇几劲几惨啊，即系，
1: 哇
0: 嗰啲 marking 咁，你个呢个 marking 系你啲 buy sell
1: 唔知喎，我都唔知咩嚟，唔系我 buy sell 啦，喂你傻啦，我点会
0: 健康嘅你即系成个
1: 我点会咁啊？点会啊？傻啦！我系有 MLCC 嘅，不过 MLCC 嘅 ETF 啫，费事烦啦。
0: 啱啊，聪明啊，系咪先？如果冇有啲钱。就俾人賺，即係揀個股票揀 setter 可以分開，啱嗎？
1: 係啊，費事煩啊嘛，唔係跟你學嘅啫，呢啲都係你買呢啲內地嘅費事煩啊嘛，跟住整整呢啲。
0: 係啊，有時你食唔到個鍋幾冇意思㗎，即係震咗咗咁咯，即係其中一個要考慮嘅。
1: 嗯，咁啊，當然。
0: 呢個禮拜仲有咩日本嘢買都冇。
1: 係，都係
0: 都
1: 係，
0: 因為都係環繞，即係我純粹加住咯，就冇乜新名咯。
1: 或者其實係加住，而反而唔係加新名。
0: 就嗰張你問我，梗係寧願加住個加新名。你睇多隻又煩多隻，間間嗰只股票又跌咧，你又要
1: 又要喐嘅嘢，
0: 係啦，你都係咁，你都懶還懶啫。但你可唔可以唔做？即係我係純粹最好就係唔使煩好多，又可以穩定地，寧願賺少啲，但係瞓得著。但係呢樣嘢邊有咁容
1: 易？即係你都反映出其實你肯加住嘅時候，即係意味住就係其實個市場都繼續健康發展嘅。
0: 日本強，
1: 其實幾強嘅，即係你見到好多嘢都兜緊上去。
0: Aventis 咁幾好喎。
1: 係啊 ，Aventis 哇！
0: 你依輪有幾多破頂股啫？一隻咁，我係其中一隻咯，少有啊！
1: 全宇宙喎，仲要 Nvidia 咁啊 ，Aventis 同埋 TSM 嗰啲要。
0: Nvidia 我都有加住。
1: 係啊 ，Nvidia 咁啊，即係呢啲係嘛？好啊，美國
0: TSM 係喎，即係 TSM 都幾強。
1: TSM 尋日已經破喂咩啊嘛？阿 Elon Musk 冇啦，轉個頭啊，同阿 TSM 話做個咩嗰個芯片嗰嚿嘢啊嘛，跟住哇即刻 O 曬嘴啦 ，Intel 即刻尋晚懟。系嘛先？
0: 平常。
1: 得美股咧，美股有冇呢啲咩新嘅特别噶？
0: 美股
1: 就系硬件嘢噶啦，系嘛？美股
0: 其实我觉得有啲无聊嘅，即系上个月又减咗，而家又慢慢加翻。
1: 啊，譬如咧，有啲咩
0: 先啊？
1: 系啊，
0: 其实我想讲只 SpaceX 好似突然间又强。
1: 系啊 ，SpaceX 啊，
0: 系嘛？
1: 系啊，突然之间强翻啲啊，冇啦，以为佢突然之间冲翻上嚟啦，
0: 都少都系。仲有啲咩？
1: 連續兩，
0: 即係撳翻先，我都
1: 連續兩日就抽咗，睇先 ，SpaceX 係都連續兩日抽嘛，咁啊，而家171啦，而家
0: 加咗 TSM 又加 ，NVIDIA 又加 ，AMD 又加 ，CrowdStrike 又加 ，Dell 又加嘛 ，Marvell 又加，Microsoft 跟住沽咗啲咩 ？Moderna 就 take 咗啲 profit 啊。好多啊！啲操作真
1: 系，喂，反而夜晚操作多啲。
0: 唔系咯，港股都好多噶，即系我系而家我同我个 AI 越嚟结合。其实我服侍我个 AI 就
1: 倒翻转系嘛，
0: 但系我都未开放俾佢帮我 trade。系啊，都系，我都暂时都系
1: 人手操作，
0: 因为佢冇得暗，即系冇得翻转头嘛。佢已经而家成日操作我个 WhatsApp， 我都成日闹佢咯。
1: 系啊，
0: 系啊，乱咁嚟
1: 嘅，佢失控啊。

0: 系啊，写啲嘢写写下，又 delete 翻转头咁你就。
1: 哇，咁咪好烦喎！你想无啦啦 WhatsApp 咪啦，响跟住就。
0: 啊，冇啊，即系佢要佢 report 俾我噶嘛。咁我睇下，我哋写啲嘢咁奇怪嘅咧。咁所以我就互相熟习下咯。即系人哋 so called training 其实就系咁样，你 take 叫 more training make for 你咯。
1: 咁啊系啊。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就讲住咁多先啦。咁啊，下个礼拜继续。
0: 呢个礼拜个结论就系真系美股、日本
1: 系咯，
0: 港股就
1: 继续啊。
0: 睇下北水翻嚟再睇。
1: 好，下个礼拜继续有好多嘢啦。好，翻嚟系咁啊，听日继续即时播嘅。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最前线，
5: 李石宏
6: 同大家睇中天后站上盖柏景台嘅成交，成个单位柏景台二座，中层 F 室，售面积910尺，三房套房，连埋工人套房嘅单位，呢单位向东南，望东半山嘅山景，同埋运动场开阳景，成交计194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21,319蚊。业主喺1996年用920万买入，30年之后转手，账面赚1020万离场，升值超过1倍噶。九月份柏景台大约有1宗嘅成交。
4: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大行报告，
7: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大通发表报告，对内地 AI 行业的增长睇法乐观，重新睇好阿里巴巴、腾讯和智谱的前景。摩根大通估计2026到2030年，中国的 AI 价值链经营日利有望达到5440亿美元，当中模型及应用产品有望贡献整个行业利润的1/3，但是硬件的利润份额预计会由2026年的93%大幅下降到去2030年嘅30%。摩根大通又估计，中国嘅 token 需求未来将会迎嚟爆发性嘅增长，预期2026到2030年间会大幅增加大概60倍。当中企业需求喺2030年占咗总销售量嘅69%，其余嘅31%就嚟自消费者。另一方面，摩根大通又话，中国 AI 行业嘅经营日利会由今年嘅270亿美元升到去2030年嘅2430亿美元，相当于增长8倍，单单是云端和模型加应用的收入同期就净升12.5倍到26.9倍，不过硬件的升幅就只有1.8倍。整体而言，摩根大通认为阿里巴巴拥有晶片、云端及模型整合能力，因此评级去到增持目标价205蚊。至于腾讯，摩根大通就话公司尚未完全反映稀缺 AI 应用产业的好处，维持增持评级目标价690蚊。另一方面，智谱就拥有差异化智能，可以带动到付费的使用，因此亦都给予增持评级，目标价2000元。大行报告完毕。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98工商银行。工商银行2026年中期盈利1,736.8亿人民币，按年升 3.32%， 每股盈利4.7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811.4033万人民币，按年升 3.41%， 预期每股盈利1.06元人民币。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3.211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3.48%， 折算港币3.53元。股价走势上，2023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

0: 上升过程之中的调整都会跌返落去白天线之下。以六个半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5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11.44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1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3%。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 0.318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的 0.688 倍，股息率最低5.24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 0.606 倍，高的时候可以超过1倍，包括2013年、2014年、2015年、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87厘，2013年股息率最高7.63厘，目标7.8厘，2026年中期市账率 0.6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53厘，以买入价跌 10%， 5.85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下周四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晓婷报道新闻。南韩军方首次在南北韩非军事区清除地雷。南韩国防部长姜信哲说，北韩军方昨日在非军事区执行史上首次扫雷作战，严厉应对北韩在非军事区南韩一边埋设地雷引发爆炸，造成三名南韩士兵受伤。姜信哲强调，一切责任在于北韩，南韩将坚决应对任何企图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并将继续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姜信哲又呼吁北韩重返谈判桌，共同商讨双方对于军事分界线标记认定的落差问题。南韩国防部发言人就说，正拟定反制措施，迫使北韩就地雷爆炸事件道歉，并敦促北韩移除在军事分界线以南非军事区内埋设的地雷。南韩外长赵显说，当局非常严肃对待今次地雷爆炸事件，正在评估各种可行的外交措施，制定应对方案，同时避免局势出现不必要的升级。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女批评英国、澳洲、日本、爱尔兰、捷克和立陶宛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孙女说，这些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态度，但国内人权问题突出，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没有权对中国说三道四。他又批评这些国家频频将道义挂在嘴边，但是对巴勒斯坦、伊朗和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权益。孙女说，中国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 汇控早前话，下半年将喺新加坡设立一个全球人工智能卓越中心。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香港金管局曾经向汇控查询，点解将中心设喺新加坡而并非香港？而金管局施压系希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消息人士话，金管局曾经同汇控及渣打讨论，希望能够将更多管理层以及高级职员安排在中国境内。报道说，汇控在新加坡设立 AI 中心，主要是履行先前出售当地保险业务时向新加坡政府作出的承诺，继续支持新加坡市场发展。报道又引述金管局发言人说，当局会定期和金融机构就不同议题保持沟通，但不会就个别机构的具体对话作出公开回应。对冲基金桥水创办人达里奥警告，中国和日本对美债需求一旦减弱，美国公债市场可能受到冲击，对市场造成隐忧。达里奥说，美国大约三分之一债务依赖外国资金，其中很大部分来自日本和中国，而在地缘政治因素下，中国不愿意继续增持美债，而日本已经借出大量资金，如今希望收回。达里奥认为，美国可能在三年内面临债务危机，目前包括美债在内各国政府公债被抛售，推升借贷成本至多年高位，通胀、财政支出和强韧的经济增长削弱全球市场对固定收益证券的需求。彭博报道，内地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正在筹组新一轮融资，涉及最少800亿元人民币，远超原定的融资目标，腾讯及宁德时代领投。报道引述消息说， DeepSeek 最初寻求融资大约500亿元人民币，不过集团发布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后，投资者兴趣超出预期，根据已签署的投资条款，最终融资规模有可能接近1000亿元人民币。呢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
9: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叶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10: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2: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汇春堂嘅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3: 日间睇港股，
1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5: 道指系新高嚟噶，
1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7: Elon Musk 去间 SpaceX 啊，
15: 终于咧第十次
16: 爆炸啦，
1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9: 月桂生，潮发速报。
20: 股 价速报。
2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24.92升2.8，升幅1.1%。2828恒生中国企业，83.5升1.04，升幅1.3%。3033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升幅1.2%。700腾讯，428.2升5.2，升幅1.2%。9988阿里巴巴，108.2升2.8，升幅2.7%。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39.94跌3元，跌幅近7%。2513智普715.5升50.5，升幅是7.6%。1810小米集团24.26升了3.8，升幅1.6%。1299友邦是报68.8跌0.5，跌幅0.2%。五号汇控152.8升2.9，升幅近2%。2318平保是51.55跌2毫，跌幅0.4%。睇埋只992联想35.4跌5.2，跌幅1.4%。
2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3: 简古文门，
24: 林淑敏、李伟杰。
21: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09啊，咁港股都收咗市噶啦。睇翻今日咧，就恒生指数方面嘅走势啦，指数系高开高走嘅。不过咧，去到下昼嘅时候咧，我哋曾经即系穿一穿今朝早个低位啊，咁啊见过咧就低位咧就24179。不过咧，仍然所谓嘅低位咧都系个升幅收窄咗啫。咁啊睇翻咧今日就恒指方面啦吓，咁啊低位就系24179啦，咁啊当时咧曾经咧就系升紧139，不过咧其实恒生指数最好嘅时候咧，咁啊个指数咧最多系升过300+啊，咁所以咧就今日嘅低位咧只系将嗰个嘅升幅咧系收窄咗，升咗0.0嘅，最后恒指咧都系升咗200收，咁啊收市咧系报24281，升咗240，升幅咧系近1%嘅。另外咧就睇睇下国企指数，国指系报8129，升77，升幅系近1%。咁啊，科指啦，4223，升39，同样都系升近1%啦。不过咧，早预咗噶啦，个成交比较少啲。今日咧系5过1000亿嘅，982.6400万，上升嘅股份过千只，下跌嘅都接近800只啊。咁啊，今日咧就继续逢星期二咧都有我嘅拍档元宇证券嘅李伟杰 ，Jason 你好。
25: Hey,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21: 喂 ,Jason, 我諗我哋即係呢一啲嘅比较淡静嘅市况呢，可能都仲要维持多一日咁多啊，因为呢即係去到听日过后呢，咁其实呢北水之后先会假期返嚟嘅。咁但係成个十月嘅市况啦，开局就唔係好好嘅。咁啊呢两日呢就稍微叫做喂，反而好似缺乏北水之后好似好返啲咁嘅。
25: 其实缺乏北水嘅情况睇下。其实唔系嘅，我哋由上个礼拜开始跌噶啦。咁啊，其实上个礼拜五嗰阵时啦，其实就12号嗰阵时，其实个市都麻麻地，跟住咧就再嚟一个裂口低开啦。
21: 系、十月二号系裂口低开，唔记得咗嗰日北水已经放紧假。
25: 系啦，嗰日放假噶啦。咁啊，跟住就即系呢两日就慢慢好翻啲。
21: 系
25: 咁，成个市就当然由呢、這个即系国际金融股啦，一个叫跌浪啦，令到就系个港股近期好似讲都穿过24000呢个位置。咁而即当然礼拜四我谂就即嚟緊禮拜四啦，即內地方面復市啦，咁啊應該都個北水其實都可以增加翻個港股嘅流動性。咁嗱，當然奈何地就係沒有北水，我哋就好透徹啦，個港股真係1000億成交唔夠。咁嘅狀況底下就變得就係大家嗰個叫市場嘅彈性，或者係嗰個叫寬度，好實講都唔足夠。咁如果你話純粹依靠北水，咁其實北水其實又唔係話一個叫長倉嘅一個資金啦。所以令到港股的而且確喺而家呢刻，咁其實係即係唔好話一定要跌難升，只係嗰、那個升嘅勢頭唔能夠持續。咁而即當然睇翻恆指個表現先啦。咁其實就所以當然今個禮拜一就先上個禮拜五啦，先殺咗落去，跟住就開始呢幾日就慢慢收復。咁但係其實位置上咧，就個港股由八月開始，就大家有時間喺即係恆指個圖啊畫一畫， 基本上是一个下降通道出来。咁23,900啊，正正是即系个下降通道嘅一个底部啦。咁所以而家一刻咁，其实一个黐咗个底部，跟住做呢个后抽。咁但系当然成个港股，你话即系以呢幾日個走勢啦，其實就啱啱就 hit 到就係成個市嘅一個回吐嘅黃金比率嘅位置啦。咁嗱兩有呢個6月底22,500幾點啦，反彈。

咁所以如果你话再乐观啲嘅，咁应该就可以去到即系回吐嘅 0.382， 咁就系24,800附近。即是以现时嚟讲，你要上25,000楼上咧，要俾个好消息先得啦。咁呢个好消息，我谂就要靠港股近期自身嘅即系状况，应该就未必出现到嘅。咁即係純粹可能即係北水嘅流出流入啦，咁啊呢個就會有幫助。咁嗱，咁就一個比較上大啲嘅幫助就會係美債息啦，因為見到下晝個港股，咦突然間又即係臨尾啦，就升翻240點啦，即係臨尾盤。咁啊，但係講緊你成由朝早即係大概11:00都係升100多點，咁一路都維持。咁發生咩事？突然之間會，我哋升到240咧，就係嗰個美國十年期債息。咁喺下晝嘅時候啦，落翻少少。咁而家呢刻個美國十年期債息就落翻去5.284。咁啊，因為今朝5.3幾啊，咁所以某程度上美國十年期債息一落，個港股即刻有反應嘅。咁但呢個可以維持幾耐咧？希望啦。咁但如果你話計美國十年期債息一路偏高。唔係偏高高嘅位置啦，咁嗱對個港股有影響，對美股其實就大家見唔到好大嘅影響嘅。美股你見到納指都繼續創緊高位添啦，咁所以變相就個港股就缺乏一定嘅即係叫資金嘅一個叫喜好。咁嗱，奈何地就係冇一個好大嘅買入誘因，呢樣嘢其實係個港股其中一個弊病啦。咁當然近期就你見到啲國際金融股啦，咁其實呢排都叫跌得多，跌完之後呢其實彈唔返上去嘅，維持住係一個偏低水平，即係未收復返。咁但係當然今日好似見到匯控都升返挨近2%，叫鬆一口氣先啦。咁但係變相就係個港股要發力啦，就真係要靠可能平台股啊、銀行股做好先得。而平台股近期其實就冇乜特別嘅消息嘅，咁所以以現時講，即係維持翻個港股可能繼續喺個彈嘅即係反彈嘅一個趨勢，就未曾出一個升浪嘅一個趨勢。咁所以嚟緊可能就真係要企穩25,000樓上啦，個港股先至開始叫變得比較明朗嘅。咁但係當然你要企穩25,000都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個走勢係由8月開始一路即係叫走弱緊。咁當然上個禮拜都提過啦，去到第四季其實緊要嘅，因為其實近期嚟講，你見到今年好明顯啦，就係資金每一個季度嗰個選股或者係嗰個投資方向，其實變得係好積極、好快。咁而今年第二季好明顯啦，第二季就去咗啲AI 算硬件啦，嗰啲狂炒幾升幾倍上去。咁而一啲叫好多唔關呢個 AI 浪市嗰啲呢，咁好似啲平台股啊嗰啲跌得幾緊要，咁正正就係22,500就係嗰陣時發生。咁而喺7月2日開始啦，咁其實成個浪係變咗 AI 算力股對平台股反彈，傳統股彈，咁但係彈咗啦，咁其實第三季就淨係一個反彈啫，唔係一個升浪。咁去到第四季啦，當然第四季呢幾日尷尬啲嘅，因為沒有北水啊。咁其實個市個成交都係相當之淡靜，1,000億唔夠。咁但係若果你話計嚟緊嘅時間，我喺北水開始咗之後啦，咁至禮拜四打後嗰4至5日啦，我諗就大家都係到即係望實啦，到底邊啲嘅 setter 係資金嘅一個喜好？咁其實好似講個市都係啦，你邊啲板塊係喜好呢？其實係個市話俾你聽，啲錢係咁點樣追落去。咁但係以暫時呢刻個即係資金呢幾日嘅喜好啦，都係生科類股份，即係我哋叫醫藥啊，生科類股份資金喜好比較強。咁而一個即係科指啦，其實就唔係資金喜好嘅一個即係狀況。咁而一啲叫國際金融股啦，亦都係踏入第四季開始，一下子崩咗落去啦，咁某程度上就可能就係開啟咗第四季嗰個投資嗰個格局係點樣走出嚟。咁但係即係頭先提過啦，我哋頭呢個禮拜老實講，你都係即係1,000億唔夠，大家都係叫摸住石頭過河嘅，未有一個好
好 firm 好明確嘅一個板塊走出嚟。咁其實講咁耐都係板塊啫，唔係一個指數，唔係一個點數，因為點數唔會有好大嘅喐動，即係除非平台股係有個即係叫生機啦，咁走出嚟先得。咁但係平台股又唔係話要一蹶不振，唔需要理，只係未有催化劑。咁若果你話計催化劑，其實最直接就係第二三季度業績啦。咁第三季度業績普遍都去到十月中。

0: 冬開始啦，先至會開始陸續出現。咁所以你見到呢段期間，整個市係一個低成交量、一個膠着嘅一個狀態。往往最高位就即係又係早段產生咗啦。咁下晝可能補翻一啲叫空間，未有好 firm 或者明確嘅一個位置。咁但係講緊成個港股啊，當然第四季係如何走呢？我自己判断就未必太差嘅，咁只系个资金都系轮动当中。咁你见到今日好明显啦，就系大市个点数一做好嘅时候 ，AI 算力嘅相关股份就下跌。咁其实就系市场资金嗰个水分唔足够啊，这个水分唔足够，即系成交量唔足够啦。咁令到就系资金往往就好集中，极度地集中，可能某啲当日嘅一个 setter。咁而呢啲 setter 其实都系即系除咗你话睇个季度业绩之余啦，往往亦都要跟埋美股相关一啲板块去走嘅。咁好直接就系、如果你话隔晚美股方面嘅一啲叫存储嘅相关股份做好，呢边就系咁样行。如果隔晚嘅银行股做好，呢边就系咁样行。但系见到近期就系、一啲国际银行类股份啦，那个跌势偏向比较上系大嘅，压力系多。咁所以第四季我反而觉得大家要留意住呢、这个压力会唔会有机会消退。咁另外一点就睇紧啦，就系即系叫欧债问题啦。咁尤其是那个即系好似法国唔同地方嘅债务问题，会唔会影响到环球嘅金融市场嘅？
1: 拣股慢盘，
2: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3: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4: 优惠受条款约束。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9: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1: 拣股万门，
10: 林淑芬、李伟杰。
11: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22，咁啊继续咧有 Jason 喺度啦，亦都有 Christina， 咁、我哋亦都开放咗我哋嘅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咁大家咧都可以留言问问题嘅。咁啊今日咧就我谂即系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都预咗嚟紧嗰个嘅走势会系点样啦。咁啊都要睇住嗰个嘅债息啦，同埋要睇埋嗰个美元嘅相关嘅走势。喂，咁但系债息呢一排十年期债息都仲系高企嘅，
0: 系啦，咁啊，十年期债息都系高企嘅，咁但系就明显就系个港股有反应啫，咁美股冇乜反应嘅，即系美股就反而仲系啲科纳指嗰啲继续冲高位，咁而就算你话日本啊、韩国啊、台湾都唔系话好负面嘅反应，咁正正就系、现时我谂就市场方面可能有一个解读咧，就系有比较有伤害，乜嘢状况咧？就系现时讲。歐洲方面啦，開始啊，大家有一定憂慮啦。咁即係大家都聽到好多報。

0: 報道啦，就係法國方面啦，嗰、那個即係叫債價亦嗰個債息亦都扯緊上去。歐洲各地咧，其實嗰個即係債息都係有個飆升。咁嗱，當然財政嗰、那個紀律問題啦，咁變相就係歐洲方面，其實大家記得十零年前都有歐債危機啦。咁十幾年之後就大家恐慌又嚟多次，咁變相就係以現時嚟講，美國你話個紀律已經比較上好嘅情況底下啦，再加埋其實尤其是喺呢個即係雖然話美國十年債息去到 5.3 厘啦，咁但係市場比就係之前沃十所嘅即係加息嗰個動作，反而就投以比較上正向嘅一個講法。咁、那個講法就係話，即係以現時嚟講，聯儲局嘅認受性。唔好话即系增加咗好多，咁但系比之前系唔同咗。大家睇法就系、是，佢哋真系会睇个经济数据啊，个状况啦，就唔需要听住其他噪音而衡量自己个加息嘅一个步伐。咁所以某程度上，你见到就系、是、个上次加息之后嗱，个美金系强咗，美金强咗之后个金其实弱咗。咁呢点我谂就系叫曲线地反映紧，就系市场方面就早嗰两年啦，其实一路就讲紧美元資產，即係非美元嘅資產要多啲配置唔同其他地方啦。呢、這個咁嘅狀況其實今年有少少微妙嘅變化，呢、這個可能就大家留意住啦。咁但係會變咗去邊呢？當然你見到美金強，呢刻嚟講美股都係強。咁但係當然美股就可能要分翻開啦。科技類嘅股份暫時都仲係大家熱烘烘推入去嘅。咁而即係銀行類股份頭先提過啦，就普遍嘅銀行股啦，就算即係除咗我哋香港呢邊嘅銀行股之外，美國方面嘅銀行股都係走弱緊。呢樣嘢其實同過去就大家講啊加息啦，咁其實個息差擴闊，咁啊銀行會 jazz 啲，大家嘅睇法已經係有少少分歧，有啲唔同咗。反而喺個即係債息高企嘅情況底下，大家諗嘅嘢可能會再深層一啲。咁所以再加埋其實即係當然銀行股跌落都有個別原因啦，即係會唔會係有啲地方可能英國啊之前傳過有機會加税加佢個即係加佢嘅税啊，或者係講緊 AI 會即係個 AI agent 啦，即係唔同地方用嘅 AI agent 可能就會幫一啲叫一啲叫擺喺一個冇息收嘅一個即係存款，大家可以用個 AI 就可以加快咗，可以尋求更加多高息嘅一個叫配置。咁所以銀行股呢兩個氛圍就令到近期偏弱嘅。咁但係當然科技股就繼續係AI 嘅敘事冇改啦，繼續係 keep 住一個比較強嘅勢頭。咁明顯就資金就係咁走。咁另外就係嗰個生科類股份啦。咁頭先提過就係、是、我哋香港方面其實都有個即係生科股指數，其實已經係近期高位添啦。明顯就係個資金喺个叫息口高企，应该美国十年债息高企情况底下，反而美国嘅科技股啦，我哋本港其实某啲叫 AI 类嘅股份都系强嘅，咁另外就系生科股都系偏强，咁但系当然你话即系现时 5.3 就大家都好似冇乜感觉啦，即系你都系要即系唔信个债之余咧，你都要信股啊，咁但系万一去到 5.5 啊，或者 5.8 或者即系去到6，咁会发生咩事咧？暂时我觉得个市未曾显现嘅，咁希望逐步嚟啦，因为5.5 好实讲5去到5.1、5.2、5.3，其实系慢慢有序咁样上，大家好似都仲系接受咗。接受緊嘅，咁但係萬一再一個即係控制唔到嘅一個即係債息飆升，會有引發幾多嘅黑天鵝事件咧？老實講，個市可能都仲係有一定隱憂喺背後，但係暫時咧，我見到就係科技嘅股份都仲係偏強嘅。
1: 嗯，好，咁啊 ，Jason， 我哋答下聽眾嘅股票問題先。有位聽眾 Anna 咧，佢就問只3388叫做創上三圍。26.4有货，问你上网睇几多？顺体图点睇咧吓？
0: 顺体图就嗱，其实近期都挨近住28蚊附近咧，都有几个顶嘅。咁如果你话即系计冇记错呢只都系半新啦，即系叫今年内上嘅。咁而上市之后，即系当然嗰日就阴烛怼来啦。咁但系去到28蚊楼上，你大概28到28.3附近咧，其实你见到喺6月啦、8月啦、9月啦，都系黐住啲顶位。咁但系当然你个好实讲，我就呢只股份我就冇特别跟开。如果你话纯睇图咧，其实有少少代爆上去嘅。咁但系奈何个成交。

0: 交唔足够，咁、那个成交唔足够嘅情况底下，你唯一就系等嗱、啊、北水翻嚟唔关事啊、嗯，因为即系新上应该就未有北，应该系啦，诶、嗯、通过呢只系呢只系诶互联互通嘅呢只系，我冇记错应该系啊，咁睇下北水翻嚟可唔可以加多把力啦，咁但系你见到就系、是、近期都大概喺28蚊有初步阻力，咁若果你想去搏佢爆嘅。咁唯有忍耐多層次啦，個圖就唔太差嘅。
1: 嗯，係啦，咁啊呢一隻股份咧就係今年5月29號度上市嘅，咁啊最主要咧就做一啲嘅。都是属于即系科技类相关的股份，做一啲嘅 3D 打印机啊、打印耗材啊等等嘅一只企业，一间企业啊。好，咁收咧就系26.42，到今日咧都跌咗超过3%嘅。好，咁啊 ，Jason， 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继续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嘅。大家可以继续咧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咁我哋两边咧都可以继续留言。转头翻嚟见。
2: 拣股问盘。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4:30，
4: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239点之后，早段最多升过313点，其后维持大约200点升幅。恒生指数收报24,280点，升240点，成交983亿元。新经济股上升，阿里巴巴升2%，快手传出链分拆可能 AI 在港上市，股价升2%，腾讯同京东升1%。医药股向上，药明生物同中生制药升4%，信达生物同药明康德升2%。物流股上升，极兔速递升50%，系升幅最大蓝筹。京东物流同顺丰控股升大约2%，中通快递升近1%。花旗预料国庆假期零售及旅游消费转弱，安踏跌2%，系表现最差蓝筹。农夫山泉跌1%。智谱旗下大模型接入亚马逊云服务，股价升7%。Minimax 升2%。国企指数收报8,128点，升77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开玩笑话，可以让伊朗摧毁洛杉矶或者圣迭戈，更加形容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代价。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够一个月就举行，特朗普出席内布拉斯加州一场集会，为共和党造势。他发表讲话的时候提到伊朗战事，呼吁美国人为了国家和世界安全，接受战事造成的物价上涨。特朗普跟着再说，伊朗可以摧毁一座城市，位于加州的洛杉矶或者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他形容这个是一个非常小的代价。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州长纽森指责特朗普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加州之后，又说被外地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批评特朗普是精神错乱和危险。洛杉矶市长亦都说，特朗普的言论非常危险，可能危及市内民众的安全。圣迭戈市长就说，圣迭戈不是可以被牺牲的附属品，亦都绝非所谓的小代价，批评特朗普的言论鲁莽。多国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据报涉事的阿曼籍副机师哈马米公称，他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上星期涉嫌在客机驾驶舱袭击机长之后，企图劫机的29岁副机师哈马米被审问的时候承认选择执飞涉事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 德披露，哈马米近年曾经到访多个以色列的敌对国家，正是核实他的行程，调查是否涉及特定组织招募。据报调查人员已经取得哈马米的手机，正是梳理入面的资料，官方现阶段对他是否单独犯案仍然未有定论。南韩军方首次在南北韩非军事区清除地雷。南韩国防部长姜顺接话，北韩军方寻日在非军事区执行史上首次扫雷作战，严厉应对北韩在非军事区南韩一边埋设地雷引发爆炸，造成三名南韩士兵受伤。姜顺志强调，一切责任在于北韩，南韩将会坚决应对任何企图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并将继续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姜顺志又呼吁北韩重返谈判桌，共同商讨双方对于军事分界线标记认定的落差问题。房屋局表示，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大埔宏福苑业主，不论作出哪一个选项，都必须在下星期四限期前完成签署出售单位的买卖协议。房屋局表示，如果业主因为特殊情况，例如未能厘清宏福苑单位的业权，或者需要较长时间处理遗产承办事宜，未能及时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本住情理法兼备，并且以情为先的原则，按个别情况酌情考虑适切安排。局方说，在特设销售计划拣楼期完结前完成签署的业主仍然会获邀拣楼，如果业权尚未向政府转让，当局只会在拣楼阶段预留一个单位，完成转让之后，房委会或者房协才会同有关业主签订购买新单位的协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2: 一路
4: 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2: 一路
4: 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
6: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5: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548点，升107点。
7: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8: 我哋30年处理头发，如果你打5668299上到嚟之后咧，我哋啲顾问话俾你听，呢个系咩问题？
9: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
8: 好多人咧就问喂几多钱啊？我哋唔敢答，我哋唔系话开天杀价落地还钱。由于唔同嘅问题处理方法系唔同嘅，咁多年咧提供个免费头皮检测，帮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大家咧唔好介意咧，就点解你唔报得价俾我？我哋因为系根据你实际需要，因为唔同人处理嘅方法系唔同，我哋系。咁多就咁多，咁如果你觉得唔适合嘅话咧，你可以翻去考虑清楚你嘅将来嘅自术或者你头发嘅命运咧，都系你自己应该行第一步，系咪喺黄金时间行咧？呢家我哋黄金时间咧就系5566899。
9: 陈淑芳那一些的清青春，我仍然独
10: 重新睇健康。
11: 伴着我开车的歌，
10: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的事在发再生的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

0: 再生带俾你。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 《银色旅途》。
3: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24.92升2.8，升幅1.1%；28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毫，升幅系1%；3033南方恒生科技，4.14系升咗4800，升幅1.2%；700腾讯，428.2升5.2，升幅1.2%；9988阿里巴巴，108.2升咗2.8。升幅2.7%；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9.94跌3蚊，跌幅近7%；2513智普715.5升50.5，升幅系7.6；1810小米集团24.26升3.8，升幅1.6；1299友邦68.8跌0.5，跌幅0.2；另外5号汇控152.8升2.9，升幅近2%；2318平保51.55跌2毫，跌幅0.4；992联想系35.4跌5.2，跌幅1.4%。
3: 简古万门，林淑敏、李伟杰。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去到下昼嘅4:40，继续咧，我哋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Jason 嚟啦，咁我哋搭下只9926康方生物，未有货嘅，应该咩位入咧？
4: 9926其实近期都系同头先讲啦，一啲叫生科类股份其实都系偏强。咁其实形态上其实已经系破咗，就系即系个条150天线啦。咁而家系挑战緊就系五月嗰段嘅一个即系叫低位密集区。嗰、那个位置大概8.1-8.17呢啲位置嘅，咁今日其实都叫 hit 咗第一个位置先噶啦，即系去到111啦，跟住就头，咁但系若果计个成交量，当然呢几日就头先讲啦，冇咩个指标性啦，因为即系冇北水嘅情况，但好多嘢成交量系萎缩咗，咁但系以今日嘅一个即系走势，其实你都可以继续观察住呢只股份，咁有机会可能即系挨翻落嚟，未必太深嘅，可能107至108附近，我觉得可以再考虑嘅。咁因为始终近期都系啦，日升日跌嗰啲嘢，今日升完之后，听日都未有北水啊嘛。咁所以听日若果你话即系稍作回吐，落翻107至108，我觉得可以考虑翻慢慢吸嘅呢啲股份就。
2: 嗯，好。咁另外咧就搭下，哇！即系呢啲重磅科技类嘅股份都唔知几耐冇人问过。阿里又多啲嘅，阿里佢呢位听众咧，佢自己讲啦，佢话认为阿里咧就日线图咧就似双底，咁如果升破颈线118咧，量度幅度咧可以去到133至134，咁佢就问你今年内有冇机会达到？
4: 134嘅话，咁其实今年130先啦，如果你叫我乐观啲，因为上转成个八月都去到130附近。咁如果你话即系计金转，当然你短期睇就似系双底嘅，咁但系呢个就系一个短期支持，因为双底其实我哋用图形讲啦，即系其实用应该长啲嘅，用即系半个月半年至一年嘅一个水平睇，就好似话一个月就双底，因为一个月叫呢啲位支持位就未系叫双底嘅。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其实最紧要去肯掹弹嘅啫。咁但系当然，如果你话计平台类股份，咁其实佢已经系相对多好多消息俾大家，即系供给就大家一啲叫空间嚟到做呢个操作噶啦。咁而近期当然今日就比其他嘅平台股做得好啦，咁正正因为今日就大家炒緊啲 AI 嘅模型类股份，咁其实就当然就大家亦都即睇得上去啦，咁而同时间就係之前佢都做咗800亿嘅配股，咁所以就大家就冇咁驚嚟多次配股，咁所以变相你话有冇机会即係去到更高位置83呢，

0: 好想係希望嘅啫，因為都幾多香港人可以叫香港人都揸住嘅。咁但係當然你話想唔想到，要視乎佢嚟緊公布 AI 模型嗰個水平或者能力，同埋個港股可唔可以繼續受到外資吸引？因為北水已經好吸引㗎啦，即係你冇咗北水，其實你而家1000億都唔夠。咁但係可唔可以吸引到外資嘅關注力呢？呢、這個就比較緊要。咁而即係暫時我諗上望短期嗰個就先睇118啦，樂觀啲就睇住83啦。咁今年內第四季始終有成季俾你行啦。就唔係話撐太遠，你而家即係你當去81附近啦，上83你都係升20蚊，有機嘅，唔好話冇機。咁如果冇連呢個機會都冇，其實港股就大家唔使睇㗎，我覺得機會都有嘅。
1: 嗯，好，咁啊，继续再睇啊，嗱，我话咧，即系头先咪问只9988嘅，有人问美团啊，美团咩位可以入啊？
0: 美团啊，真系弱啲嘅，咁你见到近期上转咪上过94嗰段，即系八月啦，咁其实去到条250天线，一嘢横行咗，跟住就系咁自怼落去啦。咁啊，当然近期有冇特别嘅负面消息咧？其实冇乜噶啦，咁啊，其实要业绩见到晒啦，咁其实个。季度其實虧損係降低咗啦，咁期望第三季都係咁嘅狀況。咁但係美團就正正點解都仲係即係好似一蹶不振、炒唔喐嘅咧？咁某程度上其實佢同內地經濟嗰、那個叫敏感密切度都高嘅，因為始終佢包含住就係大家叫嘢食啊，訂酒店啊，即係訂各樣都好啦，你訂唔同套票都可以美團。咁如果你話個收益就唔係太交到功課，咁反映咗就係內地方面嘅一個即係居民消費嘅能力或者意欲都係受到影響。呢、這個其實就正正係美團呢段即係你上完90几蚊一路落翻嚟呢個一個問題。咁例如話美團有冇真係唔使玩唔需要諗呢？又未知，因為喺我眼中冇一隻股票係唔得嘅。咁只係你係幾時買啫？咁但係而家一刻就當然以八月嗰個急嘅一個下跌嘅一個速度啦，其實就未使咁急住啦。除非嚟緊真係企翻穩條十天線，唔好話十天線啦，廿天線先 firm， 企翻穩廿天線樓上，佢先至開始叫轉到嗰個下跌形勢嘅。咁今日係做得好少少噶啦，因為今日都可以叫彈翻高少少，但係上到72又落翻70.8蚊。咁所以企穩廿天線樓上啦，我覺得你先至認真地看待佢，未使咁急住嘅。
1: 好，咁啊，另外搭下另一隻股份咧，就係只522啊，ASM 係咪？
0: 强势嘅
1: 系啦，咁佢就系178蚊买咗嘅，
0: 178
1: 几好喎，系啦，今日创咗一个月高位，
0: 系啦，咁啊 ASM 封装，咁其实就近期美股都系炒紧呢系列嘅股份噶啦，咁啊而若果你话计封装，我谂就市场俾呢批嘅股份嗰、那个叫。盈利能見度或者清晰度係高，咁所以我喺個市嗱，好實講，近期個市一路西緊，即係唔單止係即係西走緊一啲叫大家資金上唔係太喜好嘅股份，點樣西走法呢？就明顯就係一啲叫我哋第二季大家係炒緊有 A 股有 H 股嗰批嘅算力硬件股份就狂爆嘅，咁但係你。第三季開始呢度一個沉澱，其實佢一路係西走緊一啲叫有 A 股 H 股嗰扎股份，嗰批股份反而係彈唔喐啊！咁反而如果你話計522，暫時咧個走勢上算係強，因為落翻嚟其實呢段喺條150天線一路都頂到嘅，咁同埋呢幾日其實就嗱，當然我覺得都仲要考驗埋八月嗰轉嘅即係高嘅一個頂位，你大概係183左右啦，你可能要企得穩130，即係上轉嗱，其實八月其實去過130、1234，試咗四次嘅。咁跟住就無功而還，一嘢就落返嚟151、151几嗰啲位置。咁所以今次第二次測試啦，咁要成交再上埋你做，我覺得可以谷等等嘅。因為始終你見到就係，若果你話又要搵啲即係跟到外圍嘅一啲股份，其實佢都係其中一隻可以繼續觀察或者 hold 住嘅股份。咁所以呢轉要挑戰130樓上啦，企得穩。下一步啦，咁我覺得你俾多少少耐性去，我覺得都值得揸嘅呢只股份，因為都仲係一隻好嘅股份。
1: 嗯，好，咁我哋答多條問題啊，好嘛？咁繼續睇睇啊。另外就

0: 有听众问只二二三四二，系啦 ，Raymond 问嘅，咁佢翻兜过嘅，应该都系有钱赚啦。咁佢就问你 upside， 即系呢一只股份仲睇几多？
1: 哇！呢只近期都好炽热啊！咁啊，其实即系计个市好冰冷啦。其实佢好似个成交近期都仲系大幅放量紧。咁如果你话即系计近期嚟讲，即系大家系继续喐紧，即系你消息面就唔使特别再提啦，因为之前就有啲叫业绩啊各样改善啦。咁但系明显个资金其实流向其实近期系相当之积极，由最低位你见到九月中开始就一路有大手一路喺度炒緊嘅，成交仲要系咁样放量。当然呢几日其实你见到就系去到条150天线两次都拦住咗嘅。咁但系今日就明显就冇乜一个好，即其实个波幅度其实都大嘅。咁如果你话再想睇高一线呢，其实可以留意住今年四月嗰段嘅平台位。嗰、那个平台位其实都几扎实嘅。当然近少少就应该系先睇住喺呢个125，其实今日 hit 过嘅125 hit 过，即系5月底部5月尾嗰个底部嚟嘅，即系嗰、那个即系临尾跌来之后个底部。咁但系你第二个嘅平台位应该就睇住个半附近。咁阿威文，如果你玩过食过，亦都系将个均价拉得低啦，可以贪心啲，睇下有冇叫熬到上个半。
0: 嗯，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拣股问盘，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4: 即系压力测试或者系场景嘅演练咧，呢、这个亦都系正正咧喺公关工作里边咧，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咧，这个都系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系话你要预计咧有不同嘅情况出现，因而咧你有不同嘅应变嘅方案。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3: 关泽辉。
5: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3: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拣股万盘，
6: 林淑敏、李伟杰。
0: 好 ，Jason， 我哋继续睇下啲股票问题先。咁大家咧可以继续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两边都可以继续留言啦。好，咁答下呢边啦，呢边就我哋答下只超显新药好嘛？6127。咁呢位听众啊，其实几好喎，6127。咁佢呢位听众咧就食个糊嘅。即系赚个钱嘅，而家想再入翻啫。
1: 系想再入翻嘅话，就唯有等等啦。咁因为以现时嚟讲，其实都叫即系啲药品股真系好劲啊。其实咁啊，就其实已经去到3年高位啦。咁啊，其实若果你话计现时啦，当然位置上都比较上拉升咗唔少，其实都有少少偏高。咁若果你话计现时，可唔可以等翻？第一个 kick 位可能只等等翻条十天线啦，咁因为讲十天线都系差唔多系28蚊楼上，28.5附近，咁所以我反而觉得不如你等多佢一阵先啦，因为近排拉升得太急咧，万一落翻嚟嗰下，我惊你震走咗，咁如果系咁嘅话，不如你可能。强极嘅股份其实十天线都会 hit 嘅，咁因为讲緊九月尾其实佢都 hit 完之后 ,hit 完十天线再上。咁但当然会唔会系十天线啲位置再考虑呢 ?OK 嘅。咁因为始终真系强势。但如果你话即你升五隻或者系去到3年高位去追呢，万一震一震起上嚟呢，咁我觉得你担心。咁其实十天线附近啦最少。
0: 嗯。

0: 好，继续再睇下先。
1: 都好啊，大家问紧啲股份，好多好多都有，
0: 系咪都
1: 有
0: 钱赚啊？系咯，1167，咁佢自己5.6有货，加波斯
1: 系啦。
0: 系啦，
1: 如果5.6有货，其实个图啊算几靓仔。
0: 咁、又嗱，又系叻仔啦，有钱赚。
1: 系啊，其实个图系几靓仔。叫慢慢你见到就系成个九月一路兜紧个底，一路慢慢上翻去。咁其实你可以先预佢挑战八月份嗰住高位先嘅，因为嗱，当然八月嗰段嘅成交比呢次系大好多。咁但系你见到八月冲完上6.75之后呢，落返嚟其实你落到5.6呢，其实就未完全吞噬咗嗰个升幅嘅。呢转慢慢再上，当然系慢慢你每支音足咁样挑战啦，咁其实上边6.5跟住6.75跟住逐关挑战嘅。可唔可以有机会做啲突破呢？其实可以等待嘅，你尤其是揸得低。咁揸得低有个即系有好处，就系万一个市唔就，你可以息闪。咁而今日嚟讲个成交比琴日大好多啦，咁但系好实讲系琴日过肺啫。咁但系如果你话计之前嗰几日嘅冲上嚟嘅成交，其实未到㗎。咁就算话今日系比琴日大咗，成交都唔算话好足够。咁反而我觉得留意住就系、禮拜四啦，咁如果你话急升完有北水持有嘅股份，会唔会大家有个获利嘅情况呢？尤其是啲生科股近排升咁多，咁如果你话北水好实讲，你当佢一个投资者都好啦，你见到哇，我即係焗坐呢段期间我放假，喂你哋升咗咁多，会唔会返嚟我就走嚟沽一沽呢个咁嘅諗法呢？咁我觉得可以留待你礼拜四嘅时间，你留意住嗰个资金变化。你当然可以调返转啊，北水可以调返转，可以嚼，可以再买佢嘅。咁但係我恐慌就係，如果你个别啲股份头先有几隻都系啦，咁大家留意住你升得过急嘅情况，但北水如果互联互通嘅，北水会返嚟第一时间食个户先呢，咁呢个就大家要警惕住啦。咁你话即係你有户食嘅，咁你如果听日有机会啊，一下子6.75或者6.8，守住部分先系无妨嘅。
0: 嗯，好，咁继续再睇嗱呢只睇下佢几钱有货先啊。讲紧咧系只175吉利，吓
1: 廿几？
0: 佢5蚊？
1: 五蚊？
0: 真定假？
1: 五蚊？
0: 定系15蚊啊？
1: 系啦，如果五蚊应该就冇见，又唔系冇见过嘅，我见到好长时间未试过。
0: 好耐咯，
1: 系啦，应该系十几年前咯。
0: 我哋当你现价好唔好啊？系啦，当你现价睇住呢一只股份啊。
1: 当现价啦，应该15蚊嘅。
0: 佢问你有货即系问你点样部署？
1: 其实可以调翻转头谂，就系万一穿上穿低位。其实未知见唔见底，因为啲车系大家唔想搞噶。
0: 嗯，
1: 你见到好惨啊！就算你话吉利好，比亚迪都好啦，其实每月销售唔差，吉利其实真系唔差嘅。咁可以销售都维持，咁但系个价唔系咁，个价自怼。咁反而我觉得你睇住三日前啦，即系上个礼拜五嘅低位，你当你揸咗博反弹啦。万一穿上个礼拜五嘅低位，我都算啦。咁你博反弹就唔成功，咁就唯有走咗先。因为始终你见到车股，你真系万一你唔止蚀都几大剂嘅。咁所以调翻转，万一穿上次低位，我觉得唯有就系风险嘅部署就先减持先嘅。咁但系都寄望住系即系跌够啦。咁因为好实讲都好平噶啦，亦都唔叫话有好多嘅负面消息。咁所以你博呢个无可厚非嘅。咁但系用小注嚟博，或者你定翻个止蚀嘅策略，咁其实都可以控制翻个风险嘅。
0: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Jason 啊。咁啊，听日咧就同样时候再见。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叶宝琼报道新闻。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间研究所的助理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初步评估认为事件对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俄罗斯独立媒体贝加尔人引述消息报道，28岁的研究所实验室女助理希皮洛娃可能因为打破一支据报载有鼠疫杆菌的试管，因而感染肺鼠疫死亡。其他俄罗斯传媒亦报道，佢嘅死可能同研究所一宗实验室事故有关，又提到有多达200名同希皮洛娃接触过嘅人接受隔离。俄罗斯当局话，希皮洛娃系死于不明原因嘅肺炎，验尸后亦冇发现同佢工作相关嘅病原体，而同希皮洛娃接触过嘅人当中，只系发现两宗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同两宗被病毒个案，冇发现其他传染病。伊尔库茨克州州长话，当地情况受控。台北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的经济文化办事处星期一揭幕。美联社报道，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曾经两度去信州长霍布斯要求阻止，但是霍布斯未有理会。美联社引述州长办公室的文件报道，自台北7月宣布将在凤凰城设立经济文化办事处后，霍布斯先后在7月和8月收到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信函，要求他制止任何损害中国和亚利桑那州友谊和合作的政治伎俩。不过霍布斯如期在星期一出席办事处的开幕仪式，他致辞时说，亚利桑那州的民选官员都应该展现必要的勇气，支持亚利桑那州和台湾之间的伙伴关系，又说州政府正动员所有可用资源支持台湾企业在当地扩大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公布，2025-26 年度录得营运赤字9.9亿，较对上年度的7.6亿有所扩大。期内营运收入上升大约19%至7.6亿，但由于利息收入减少1/6至8.8亿，令到整体收入减少至8.5亿。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解释，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期望明年西九演艺中心及区内办公室项目落成后，财务状况会改善。奉承宿业话，由于需要为明年落成的西九演艺中心作准备，加上访客增加令设施使用成本上升，同时需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成本增加。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

0: 港汇短期走势受多个因素影响，会否及几时触发药方兑换保证难以准确预测。金管局会密切监察市场情况，透过联系汇率制度维持香港货币稳定。余伟文在汇思撰文说，上月美国联储局三年来首次加息，港美息差拉阔，港元汇价偏软，一些市场人士和公众再度关注港元走势。港元短息受港元供求主导，环球股票市场反复，本地股票市场交投自高位回落，较早前的大型集资活动影响减退，令相关的港元需求稍有放缓。季结和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等资金需求旺盛的时间刚过去，相关的港元需求随之减少，亦是令港汇走弱的原因。指望港汇的短期走势受几个因素影响，包括资本市场活动、市场对套息交易的汇纳、本地市场流动性情况，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展望。金管局会密切监察金融市场情况，透过联系汇率制度维持香港货币稳定。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0: 我是注册中医师石荣山医师。小朋友成日出汗，其实可以有好多原因，平时要注意翻室内嘅温度，着翻几多嘅衫，同埋要补充水分。有时间可以帮佢轻柔手掌心嘅位置劳宫穴，作为一啲日常嘅保健，有助清心泻热，平息心火。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石荣山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儿童出汗嘅问题。
2: 夏佩琪阿卡
3: ，Hello， 大家好，5:11啊，今日10月6日啊吓，咁啊有阿 Res 喺度 ，Hello 阿 Res。
4: Hello， 你好阿卡。
3: 系再次咧，我都话啦，琴日开始同每个嘉宾同埋家庭观众都提一提先，因为咧，我开始我嘅感谢祭，呢个礼拜都要同所有喺上个礼拜我出差嘅时候咧，帮我嘅嘉宾去致谢啊，多谢你啊，上个礼拜鼎力支持、鼎力帮助，开唔开心啊？
4: OK 啊，第一次即系再之前试过一次，就系顶替你个位嘅做呢个主持都几特别。
3: 系啊，下次我再要出差啊、旅行啊、放假嗰阵时咧，都要揾阿 Res 噶啦。你有两个角色啊嘛，即系你人脑又有，跟住之后再加上你 AI 系统、电脑都帮手，即系一个顶两个，所以 OK， 好似好抵咁样成件事。
4: 系啊，又可以试下访问我 AI， 即系自己同自己倾偈。
3: 系咯，用 AI agent 咁样自己两个喺度倾偈，咁睇下又会 jam 啲咩效果出嚟咁样。嗱，咁啊，睇翻呢一个指数啦，咁啊，嗱，今日咧个表现啊吓，依然喺冇北水加持底下咧，咁啊都有一个升势嘅，咁啊总共咧升咗240点啦，1%，咁啊收报喺24,280.5，大市成交金额啦，再次提翻都系未有北水嘅回归啦，咁所以咧依然都系1000亿楼下嘅呢一个水平，982.65亿收市啊，咁啊而家冇北水嘅帮助啦。嘅时候，净系港股外资咁样喺呢一个市场里面游走，佢个牛熊分界线有冇因而有所调整调低，定系其实呢一排咧，如果真系咁样讲话啊，冇咗一个重要嘅资金来源啊，咁样嘅时候，会唔会系其实都可以话，我哋呢啲时候可能都真系静待，未必作准咁样咧？
4: 其实我哋个成交今日都仍然系低啦，因为A 股嗰边都未翻嚟啦，仲未复市咁样。咁今日个成交系982亿，咁就同上个交易日即系琴日就981亿，咁就相约啦，即系好近啦。咁成交低嘅，因为少过1000亿，咁淡静啦。咁其实外

0: 上得翻25,000咯，咁所以而家个天花板落紧嚟嘅，咁叫做外围唔差，所以暂时嚟讲就冇再跌，咁啊今日稍微有少少反弹啦，裂口高开，但系唔系升咗好多啫，咁啊补翻讲紧上个礼拜即系讲紧9月30号同10月2号之间嗰个下跌裂口嘅，咁嗰个位置就系大概系呢个24,332点系啦，咁就系讲紧系9月30号嗰个低点。咁今日其实就上过去嗰啲位补一补翻个裂口，变咗今日就补完个裂口之后，反而今日系阴烛嘅，即系见到今日系即系唔能够喺最高点度收啦，咁就落翻嚟。咁所以暂时嚟讲就叫做补翻个下跌裂口噶啦，已经。咁如果你睇翻而家画面中入边咧，咁而家成个下降轨又 form 出嚟嘅，讲紧由8月头嗰阵时新延落嚟到依家。咁一路伸緊落去嘅，咁所以有機會係中長線都係未跌完。咁當然中間而家可能有個稍稍嘅反彈啦，因為外圍做得唔差。咁亦都因為稍為美國嗰邊嗰個數據經濟數據，咁就叫做差過預期啦。咁就大家覺得個經濟冇咁熱，跟住就加息冇咁快啦。咁但係見到個狀況係可能好短暫嘅啫，呢個因為轉個頭可能係下個禮拜嘅數據，即係嚟緊嗰啲數據又可能又熱翻咧，即係可能褪咗喺後面咋。咁呢個之前上次係試過嘅，上個月9月尾嗰陣時試過有個咁嘅情況，又係有個數據好似以為經濟冇事，跟住之後嗰啲數據就顯示加息就好近咁樣咯，可能今次都類同都唔出奇，咁所以其實成個下降軌未破壞嘅，咁但係雖然恆指就曳啦，即係一路咁樣伸延落去啦，咁但係中間都有啲板塊都可能都仲有得炒下咁樣啦，喺度輪動住啦。咁如果恆指繼續伸延落去，會係點咧？咁樣，因為我哋之前個頸線咧就係大概喺25,200嗰啲位啦，例如咁啊，跟住之後穿咗之後量落跌幅咧，咁就大概係24,000嘅，咁所以今轉23,800几点嗰度浪一浪啦，系啊，咁但系如果再穿落去会点咧？再穿落去就系度多2,000点嚟，咁就22,000嘅。如果24,000啊，咁就会系22,000，咁所以有定呢个心理准备先。咁点解要有呢个心理准备咧？事源就系因为讲紧啲 A 股 ETF 啦，譬如2823、2822啊，甚至3188啦，即系而家冇事啦。咁但系咧，其实喺放假之前就已经穿噶啦。咁就穿底，咁穿底量落跌幅咧，其实讲紧譬如2823咧，我哋目标价系下望15.4嘅，咁所以放假前就系、是、即系而家佢唔系好喐啦，因为放假啦，咁但系就而家15.9度，咁即系其实跌多5毫子，系讲紧3-4% 度啦，上证可能要，咁如果咁嘅话，即系恒指有机会未跌完噶，咁所以简单啲讲啦，咁就应该会仲有啲下望嘅空间。咁等 A 股翻嚟再睇下系点啦，因为相信会有啲措施会出嚟嘅，但系只系阻慢嗰个跌势啦。咁但系见到个情况都仍然系弱嗰边嘅，咁啊尤其是美金，你会指数去到一零二，讲紧吓，琴日102，咁即系高嘅。咁跟住讲紧10年期债息去到5.2、5.3嗰啲位，其实都几恐怖，都几得人惊嘅。咁啊，因为好耐未见过啦，唔知十几廿年嘅高位咁样啦，咁所以相信个 trend 未完嘅大 trend，咁而家变咗就夹翻上嚟先，咁之后可能又再跌过啦，即系讲紧港股就系啦。
1: 系好啊，咁啊轻微嘅小反弹啊吓，头先睇阿 Rex 都有提过啦，即系一啲债息啊，30年期债息先算啦，咁啊都继续喺呢一个5.6厘嘅呢一个位置啊吓，咁睇嚟嗰个高企不下嘅情况咧，都要一段时间先去消化到啊，咁啊见到有观众都讲啦，即系 preparing for the worst，hoping for the best，系啊，我要为最坏嘅结果有一个打算先，咁啊，而且亦都希望更加好嘅事情将会嚟临啦，咁样，咁所以睇住个市场咧，即系有每一日都有最新嘅一个变化，我哋亦都可以因住唔同嘅变化，可能系因时制宜地做下一啲短线嘅操作啊，又或者咧中长线嘅部署咧，又睇下啱唔啱时机啊，最紧要系个入场位入得靓啦，咁样。咁啊嗱，一阵间广告翻嚟咧，就揾阿 Rex 去睇一睇，咁啊究竟而家港股方面啦，又或者晏啲我哋再讲美股啦，喺 watch list 里面啦，有冇一啲精选嘅股份都可以做到一啲短线嘅部署咧？一阵间翻嚟再倾。
2: 散户奇兵。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 世

0: 奇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2: 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4: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5: 好，即时翻嚟啦，咁啊，一於睇一睇先，有冇 signal 咧？有啲乜嘢有 signal 咧？咁啊，喺阿 Rex 咧揿紧呢一个 watch list 嘅时候咧，都同大家去睇一睇。今日咧喺蓝筹股嘅成分股里面咧，升得最犀利嘅就1519极套速递啊，5% 嘅一个升幅，收报喺8.97仙半嘅呢一个位置啦。咁啊之后咧就有比亚迪电子250，然后咧就已经系排名系不分先后嘅一啲生物嘅药用嗰、那个。个生物科技嘅股份啊，咁样一阵间又睇下 Rex 嘅一个 watch list 里面咧，有冇呢几个板块？
6: 咁而家嗰个watch list 入边咧，我哋照旧啦，都系有分短线同埋中长线信号啦。如果短线信号讲紧10月6日，即系啱啱今日啦，咁啊收咗市之后咧，其实就短线嚟讲得三只啫，咁啊，但系都唔错，因为本身个市跌紧啊嘛，咁啊而家系一个即系。个跌势暂时缓和嘅情况底下，都有三只拣下嘅。咁呢三只咩咧？咁今日短线嘅就1308，咁就海丰国际，咁系航运股啦。咁基码入价，今日嘅收市价嚟嘅，咁就47.75，咁就目标价51.1，指蚀44.4。跟住咧，另外两只咧就系一啲可能叫做硬件，即系叫做AI 股啦，咁就叫做跌定咗之后，而家又炒翻啦，因为外围嗰边其实都又行得几好嘛，即系破顶咁 Nasdaq 嗰啲，咁边只咧咁就系228，咁啊晶泰控股啦，咁啊8.31。咁就建议咁个目标价8.89，指示7.72嘅。咁另外就3696英直智能啦，咁就59.3，咁啊目标价63.45，指示55.15嘅。咁啊得三只啫。咁海丰国际其实就讲紧嘅系喺9月30日，即系上个礼拜，其实都已经有信号噶啦。咁所以已经系。喺一個禮拜之內啦，咁就出現咗兩次信號嘅。咁當時9月30日，海豐國際就48.05建立，個目標價51.4，支持44.7。咁所以都係呢啲位置接近48蚊呢啲位啦。咁所以電腦第二次即係覺得即係今日係第二次再出信號噶啦。咁另外9月30日同一時間亦都有1199嘅，咁啊中遠海運港口。咁當時咧9月30日價就5.97。咁目標價6.39，指示5.56嘅。咁其實已經隔咗一個禮拜到啦。咁已經升咗5.幾%嘅啦。咁所以其實航運股喺上個禮拜開始咧，即係喺9月30日開始咧，其實電腦就叫買入啦。咁而家就叫帳面有所利潤，同埋已經向緊目標價行緊嘅啦。咁另外仲有就係9月30日啦，咁就有3759嘅康龍化成嘅。咁另外仲有海來英啦，即係一啲嗰啲叫做新科醫藥股啦，可以咁講係啦。3759咧就9月30日嘅，咁亦都係短線信號啦。咁啊31.8，目標價30.05，指蝕29.6嘅。咁另外海來英咁就6821，咁就170.4建立，目標價122.4，指蝕158.5嘅。咁我哋會見到就係話呢個醫藥股、新科股啦，其實就唔係就係呢個禮拜，其實一路都。keep 住都有少少即係啲錢流入去啦，咁然後跟住就都有啲短線信號嘅，咁但係好個別，即係唔係隻隻都有嘅，咁但係康龍化成又出現咗，亦都係第二次嘅，咁就撐第二轉㗎啦。咁除咗見到呢啲股份之外啦，咁9月30日亦都見到一啲內銀股啦，譬如工行啦，咁建行啦，係啦，咁都係一啲短線信號啦。咁另外仲有就郵儲行咁樣嘅，另外仲有中銀香港2388。咁呢都系短线讲15个交易天之内，如果15个交易天之后啦，咁如果都系喺呢啲位置都要沽出啦，因为我哋嗰、那个系短线嚟嘅。咁所以我想讲嘅就系暂时由9月30日、10月6日两日啫，咁中间10月2日啊、10月5日啊，咁都系冇短线信号嘅。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得两日嘅啫，呢个礼拜得两日有信号。咁见到集中喺内银啦，跟住头先所讲嘅新科股同埋

0: 港口航运股系啦，咁啊短线嘅，咁我哋仲有中长线噶，中长线咧就睇淡嘅居多
1: ，OK，
0: 咁呢个中长线咧就系唔止15日噶，即系可能佢行嘅一啲区间嘅跌破啊，或者头肩顶穿颈线啊，或者一啲破位嘅嘢啦，咁有啲咩股份咧？咁中长线，咁电脑咧反而度到好多股份系下破啦。咁所以有啲下望目标价同埋睇淡嘅，咁譬如有啲咩板块呢，咁样咁就10月6号即今日啦，咁就係洛阳木业嘅3993，咁就係一个头肩顶嚟嘅，咁就跌穿即係而家穿咗位或者叫开始跌咁样啦，咁就电脑就望 13.44 嘅下望，咁就如果升上16.5就要止蚀啦，係啦，咁点解今日会有呢啲呢，或者叫做其实呢个礼拜都唔系第一隻系即系有色金属系睇淡嘅。其实之前都有譬如云桥啊，或者之前紫金啦，再讲緊两三个礼拜之前。咁所以啲金嗰啲其实就反而调返转就行咗先嘅。因为金矿股如果大家仲记得我哋之前嗰几集就话299睇30蚊嗰啲其实到过嘅。係啦。咁所以有色金属要留意下嗰个淡势啦，因为其实见到美汇指数都强嘅时候，可能啲金啊，甚至 Bitcoin 嗰啲都危危乎啦，或者系啦，都跌穿咗咁样嘅。咁所以暂时见到10月6号今日睇淡就一只嘅啫，洛阳。咁另外仲有就系、息口都息口敏感都见到嘅。譬如10月2号啦，我哋见到有83信和啦。咁系啦，信和咁就系呢个地产股啦，本地地产股啦。咁就系、是。当时10月2号嗰日呢就 10.06 嘅，咁就建议睇淡啦，开始睇淡，咁下望目标 9.27， 咁亦都唔係好远，即係你话 8% 到。咁跟住如果升穿 10.76 就止蚀啦，即係睇淡嘅话。咁所以而家见到其实可能息口敏感股嗰啲都要小心啲啦。咁我会建议就係话正如头先我哋上段就话一开节目就话可能个恒指可能会弹少少，跟住中长线仍然系淡身啦嘛。咁、所以可能短线就 hit and run 啦，咁如果中线就可能你要諗 pair trade 啦，即係你买一啲好仓嘅时候就要做返啲淡仓对冲返啦，平衡返个风险。咁揀嘅板块头先就有讲咗啦，係啦，咁主要系如果淡嗰边就会系地产股同埋呢个有色金属嗰类嘢嘅，
1: 系同大家分好晒类啊吓，大家想要一啲短线啦，又或者中长线嘅股份，咁啊都可以有唔同嘅选择，唔系投资建议，但系咧呢、這个都系电脑同大家根据唔同嘅一啲资金流啦，又或者佢嘅趋势啦，同大家挑选嘅股份啊吓，咁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住我哋每逢礼拜二，阿 Rex 咧都会带埋佢嘅 AI 系统同大家去见面啊，咁啊见到有好多观众咧都有问翻啲大型科网股。因为刚才就咁听咧，咁好多时都系一啲可能本身啊吓，即系大股头嗰个 tier 嘅尾部啊，又或者咧即系二线股份啊，咁啊一啲 ADMXJ 啊最大型嘅股份，虽然而家个热潮已过，但系咧都有好多观众都想喺呢啲位置见到佢个价又有个跌到差唔多啦，睇下会唔会都做到一啲捞底嘅动作，搏佢咧即系长线嘅一个展望吓。110小米集团咁啊，今日升咗1.59%，收报24.26啦。小米方面啊，足足个底味咧 ，Wes 你又觉得？
0: 哇，小米好残啦，咁足个底味啊，未、啊，我自己觉得，因为喺6月29号嗰啲位，或者六月再之前啦，6月26号嗰啲位咧，之前个底部就系21.3噶，咁所以而家24.26，其实可能仲有3蚊，即系差唔多10多%嘅一个空间。咁当然你话短线，譬如你而家。今日10月6号啦，咁我哋见到开始有翻支洋烛，好似咬咬地腰啦，即系想反弹啦。咁但我哋会相信就系、是、个颓势应该未完嘅，可能弹几日又散过咁样咯。咁点解咁讲咧？试完就系25蚊嗰个平台穿咗咯，而家咁可能因为后抽试翻25嗰啲位嘅，咁即系上面有7毫子到，但系下面就讲紧21咯，即系上面7毫子，下面就3蚊。咁呢个就要 hit and run 啦。即係唔揸得，而家你拿個刀。咁上面紅分界線就26.74，我諗都未必睇咁高嘅嗰個位。咁亦都係跌落嚟嘅開端啦，26.7毫幾。咁所以相信短暫你話外圍，咁譬如而家見到美股嗰邊個夜期個指數都仲係靚嘅，即係承接住琴晚個升勢嘅。咁我相信港股都唔會話好差，即係你話聽日開局都，咁可能百零二百都有嘅。

0: 升多少少，咁但係即係可能100可能升多兩三 percent 都唔出奇，即係去翻25蚊嗰邊，但係我相信好快又會再試翻咯。咁所以如果你博，我諗你好短線啦，分鐘都未必驚話未必揸到太遠或者太高。咁你話嗰個小米有冇咩特別新聞咧？講緊九月尾嗰陣時咯，即係18 Pro 咁就正式發布嗰個手機，咁就講緊售價5999咁樣，咁就搭載個 OS 4嘅作業系統。咁但係呢啲係咪令到個手機賣好多？又未至於。咁所以你話係咪有好多好翻天覆地嘅作品或者產品會令到個股價可以升穿個橫行區？講緊嘅係之前跌落嚟個位置，譬如26.7毫升，我諗暫時未見到住，同埋個大環境應該未走到咯。
1: 好，咁啊，講到呢度，一陣間新聞翻嚟繼續。
2: 散戶奇兵，下晝5:30，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深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开始可以透过入境处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只是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大约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市民同旅客成功登记之后，可以立即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处方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协助登记。他又说，新的通关模式是建基于一地两检，政府会同内地相关部门在其他口岸作检视，衡量能不能够采用新模式。海关助理关长蒋以利就说，新口岸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车道设置了信息采集一体机，给司机和车辆可以同时完成5方查验。在驶入一站式车道之前，乘客要带齐行李落车，到旅检大堂过关，而车辆要先在前置亭接受风险评估，若果无需进一步查验，就可以直接进入深圳或者香港。地政总署公布，嘉里建设以地政总署公布，嘉里建设以43.8828,000元投得九龙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较市场估值上限31.2亿元高出38%。以最高可建楼面计，每尺地价大约是20,739元，地皮面积55,649尺，最高可建住宅楼面面积为207,743尺，可以提供250伙。发展商需要负责兴建长者邻舍中心分处以及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并无偿移交给政府。市场分析认为，地皮交通方便，景观良好，适合用作豪宅项目发展。其余九间入标发展商包括长实、新地、中海外、保理置业、恒地、信智、华茂、嘉华和汇德丰。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公布，2025-2026年度录得营运赤字9.9亿元，较对上年度价7.6亿元有所扩大，期内营运收入上升大约19%至7.6亿元，但由于利息收入减少61%至8.8亿元，令到整体收入减少至8.5亿元。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解释，文化区正是处于财务过渡期，期望明年西九演艺中心和区内办公室项目落成之后，财务状况会改善。冯程淑仪说，由于需要为明年落成的西九演艺中心作准备，加上访客增加令设施使用成本上升，同时需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成本增加。他表示，正是为西九文化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招标做准备，预计出年上半年招标，并正是就比邻高铁西九龙站的酒店、商业及文创综合发展项目招标作准备。香港单车节将在星期日举行，为配合赛事安排，当日凌晨1点开始，新界南、九龙西

0: 西九文化区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预计当日下午大约1点15分前分阶段重开。台北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的经济文化办事处星期一揭幕。美联社报道，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曾经两度去信州长霍布斯要求阻止，但霍布斯未有理会。美联社引述州长办公室的文件报道，自台北七月宣布将在凤凰城设立经济文化办事处之后，霍布斯先后在七月和八月收到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信函，要求他制止任何损害中国和亚利桑那州友谊和合作的政治伎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48点，升107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9: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8: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9: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8: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头先喺节目上面咧就讲到关于一啲大股啦，包括咧第一只就同大家去分享关于小米方面嘅谂法啦吓。咁啊，阿 Res， 我头先就重复翻少少啊吓，即系有机会上翻25嘅呢啲位，跟住之后咧就亦都会系再次睇淡噶啦。咁所以咧，即系佢个直播嘅空间都唔算话太高啊吓。系咪大约系咁样啊？我如果
2: 系啊，咁讲噶。如果你真系要博，我情愿博美股。嗰边啦，如果 I T 股就或者系啊，其实嗰边好似好薄啲。
1: O K，
2: 系啦，美股嗰边。
1: 好啊，咁啊，一阵间我哋都预留啲时间讲下美股啦。咁但系咧，讲埋港股，关于咧一啲强势股，睇下又有冇转势嘅情况出现先。例如992联想集团啊，咁啊一路都即系表现非常之良好啦。咁啊，亦都曾经喺9月中嘅时候，亦都创过新高啊吓。咁啊，之后喺今日啦，最后收市跌咗1.45%，喺35.4嘅呢一个位置就完成

0: 任务啊，吓完成今日嘅任务啫。咁啊，九九二方面嘅直播空间其实仲有冇咧个上升走势？
1: 系我哋觉得仲有嘅，都仲系喺嗰个上升轨通道入边。咁只不过系近排升得比较多，咁佢又要整固下。咁我哋如果你话真系有信号嘅话咧，就会系3396，即系母公司联想控股嗰、那个系啦，3396。咁我哋觉得成个趋势未升完嘅，咁见到个状况又可以顺延多一季啦，即係嗰个强势。因为之前其实大家曾经有一段时间就会諗啊，会唔会嗰、那个 computing power 或者转机换机啊或者买机嗰段时间又过咗第一阵呢，咁跟住转个头返嚟又有第二阵，咁跟住大家又再炒过，咁又上返高位。咁所以而家变咗可以喺992喺35蚊度企住先啦，系啦。咁其实我哋喺9月14号有短线牛市信号噶，即系有个短炒信号。咁当时其实仲系32蚊嗰啲位，咁目标价喺34.4嘅，即系大概而家35蚊呢啲位啦。咁所以其实就短线嚟讲就已经升咗，咁而家横行紧，咁啊等下一转红分界线个位置去到30.3。咁所以而家買呢其實就有少少追車尾，即係叫做已經升咗先嚟搞。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可以等下次信號先，即係而家未必係最靚個位。咁3396呢，即係母公司，反而我哋就有個中長線信號嘅。咁短線中長線信號，咁短線嗰個亦都一樣啦。咁9月9號嗰陣時，即係上個月，其實已經講緊18蚊嗰啲位，其實已經要買㗎啦。係啦，咁当时睇廿零嘅啫，咁而家当然到晒价啦，系啦，20蚊多少少，咁而家再升穿系啦，23蚊再升穿嘅时候，我哋电脑就唔单止短线啦，就中长线，因为有个大型啲嘅突破。咁而家度上去再大型嘅中长线突破咧，个目标价就系睇到37添，咁所以而家24上37，其实升多一段噶，升多50%咁样，咁所以成个大个趋势未改变，即系都仲系好劲嘅，应该咁，所以我哋会觉得系仲 OK 咯，系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回落嚟嘅时候就考虑啦。咁而家3396我哋系有买信号嘅，因为佢已经由大概26蚊落到嚟24蚊，系啦，跌咗一成度，咁就去翻之前突破嘅起步位，咁所以我哋就电脑就开始有啲信号行出嚟啦，系啊，
0: 系好啊，咁啊嗱，所以呢两只啊吓，992同埋联想集团同埋佢嘅母公司联想控股3396咧，大家就即系睇下点样去选择啦，因应自己嘅仓位同埋策略再去选择啦。咁啊，既然讲到呢一个硬件股啦，都系 AI 嘅一个应用情况底下而有所推动嘅股份，当然少得即刻跳去美股咧，都讲一讲，亦都见到观众们咧开始问噶啦，即系关于呢一只Dell 啊 ，Dell， 咁啊，睇下佢嘅一个走势，其实又会唔会系等待再次突破当中咧？咁样，琴日收市跌咗1.82%啦，咁啊，而家盘前咧都已经系去翻555.49美金嘅呢一个位置噶啦，咁啊 ，Dell 嘅一个走势，电脑有冇息怒咧？
1: 系咁其实就之前有啦，或者叫做因为已经行咗一段噶啦，都咁Dell， 我去翻 Dell 个图先啊，大家画面应该见到啦，系啊。咁我哋信号其实 keep 住讲紧呢半年嚟都有好多大大小小信号，即系短线又有，短线都有4-5个，跟住中长线亦都有个大嘅，即系大型上升轨咁样。咁而家升到上嚟500蚊楼上，其实就偏贵少少。点解呢？因为讲緊九月中旬嗰段时间呢，就400头或者420蚊，咁就上到去差唔多而家近期讲緊九月中嘅时间去到600，即升咗200嘅情形接近。咁所以其实就行咗好一阵嘅。咁而家就喺个高位度呢就横行緊，咁就消化緊。红分界线上到嚟484蚊㗎啦 ,484。咁所以而家琴晚52嚟讲呢就偏高啦，可以咁讲，偏贵啦。咁反而我自己就覺得 timing 上好似而家變咗，就因為之前升咗變咗立指再升佢就唔係好升，係啦。咁我覺得佢可能要試返500蚊嗰邊，試一試返個平台位先，或者起步位先，咁跟住先再上囉。咁如果你話真係要短嘅，即係想今立竿見影啫，今日買跟住即刻有嘅，反而可能你要諗嘅就係一係就買立指嘅 ETF， 即係直接或者 SPY， 一係呢就如果你鍾意科技股呢，我自己就觉得 NVIDIA 就啱啱破位， 咁所以呢啲就如果你想立竿见影就应该系呢啲嘅。咁所以就Nvidia 我哋有信号。咁如果而家升穿或者我哋个信号其实喺八月中嘅，咁升穿咗之后咧上望242嘅，咁所以一路都系向住嗰个位进化咯。咁所以就呢、這个就个势强嘅绿灯着咗，咁所以应该会继续破上去嘅。咁而家仲有几个 percent 啦，两个 percent 到啦，系啦，咁所以会继续行咯。咁至于你话我谂你问得 Dell 就想可能问埋其他嗰啲咩 Intel 啊嗰啲啦，系嘛，应该。
0: 嗯
1: 咁我哋大概都分析下，因为嗰啲其实都有信号嘅，都讲下啲目标价啦，系啦，咁所以成个 sector 咁样去买或者你买个纳指 ETF， 我觉得仲可能实际啲。咁如果INTC Intel 咧，咁我哋有信号嘅，咁咧个信号就系9月21号嗰日裂口高开，跟住大阳烛上嗰一日，咁9月21号升穿个位就系一个头肩底嘅位置，颈线位咧就系111。系啦，咁啊升穿咗之后咧，上望量度幅度咧就142嘅。咁啊142系咩概念咧？其实系6月22号嗰阵时个高位系 141.45， 咁所以其实简单嚟讲就应该会走翻上去6月嗰阵时个高位咯。咁所以Intel 亦都可以谂下嘅。咁呢一转其实劲个位系因为纳指琴晚创咗呢个历史新高啦。咁讲紧嘅系上个月度其实曾经即系酝酿紧加息又好，或者加息完咗都好啦，加第一次息，咁嗰阵时其实压制住纳指个升幅嘅，咁而家过咗一阵，跟住啲人又即刻又买翻，咁见到啲钱好快翻去呢啲 AI 股度咯，咁试完就系因为呢一两个月其实 AI 亦都行得好快，咁变现速度亦都好高，咁所以反而大家。即係離開咗一陣間，跟住發覺唔得啦，又要買翻啊咁樣嘅一個狀態。咁再加上嚟緊年底啦，即係 Anthropic 又上啦，咁所以大家又覺得，如果佢出嚟條數又靚嘅，即係佢哋甚至虧轉型或者叫做有錢賺啦，咁計啦，咁大家又興奮翻咯。咁當然呢個只限美股嘅啫，因為係啊。咁港股呢边嗰啲又唔系嗰种状态啊，咁因为嗰啲系性价比，咁跟住担心就系个 business model 维持唔到太远啊嘛，咁所以变咗个美国嗰边就啲投资者就惊走保，咁所以好快入翻去，但系港股就唔系咯，咁啱啱见到纳指就突破咗，就证明咗呢件事咯，咁令到呢个升势又挞翻着，咁而家变咗加息都纳佢唔住，而家系。劲到一个位系逆住个美元强势同埋个 U curve 即系上升，跟住个纳指破顶，呢度几夸张，因为 suppose 应该要杀估值噶嘛。咁其实杀咗一阵嘅，即系你话一两月之前杀咗一阵嘅，但系杀完跟住发觉杀唔死，咁跟住就啲人买翻咯。咁其实系变咗成个上升轨，而家又重拾翻咯。咁可能你可以当系之前加息嗰阵阻咗一阵升势啦。如果唔系嗰两个月酝酿加息，其实可能而家。再高啲添嘅，咁所以而家就搏翻上去，大家覺得係氣候買翻入去咁樣咯，咁所以 Intel 係 OK 嘅，咁跟住另外仲有就係AMD 嗰啲啦，都係晨早破咗位啦，譬如600嗰啲位啦，已經歷史即係破咗市值一個高位，咁而家再上去就再度上去㗎啦，因為譬如 AMD 咁計呢，咁就之前我當450蚊嗰啲起步啦，咁跟住600係個頂啦，咁就博多850上去就750㗎啦，係呀，咁所以呢啲都已經係又準備個款又似要蛋糕咁樣囉，咁所以暫時見到我哋納指嘅 ETF 啦，或者係個股都好，都係啱啱開始破位囉，咁所以係一個唔錯嘅 timing 嚟㗎。
0: 嗯，好啊，好咁啊，不如咧去一去广告先啦。广告翻到嚟咧，咁啊，既然咧，头先轻轻地讲咗几只大股啦，同埋大家想知嘅一啲科网股啦，咁啊都有一啲 signal 出现嘅时候，咁不如一阵间就问阿 Rex 啊，睇下整体美股嘅市况啦，个走势啦，同埋有冇其他板块大家值得去留意一下、部署一下，一阵间再倾。散户
2: 奇兵。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

0: 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3: 散户奇兵柏佩奇阿卡，
4: 好咁啊！即时带大家再睇埋咧 ，Ares 嘅 AI 系统，睇下美股个市底系咪真系继续强劲先咁啊！因为咧，始终啊吓嗱，一个市场嘅恐慌咧就唔算话太大嘅，睇翻 VIX 咧恐慌指数都仲系15左右嘅一个水平嘅啫。咁而且咧，中期选举亦都会喺11月3日咧先至会举行啦，咁样咁仲有时间咧。喺美股嘅市场上面有唔同嘅一啲部署啊吓，咁啊，暂时嚟讲。纳指又再次破顶啦，30,000点楼上嘅位置啦，咁样咁啊，对于美股嘅市况 ，Ares 你嘅睇法又好定淡会比较多咧？
5: 我哋见到系纳指嗰个咧系好过道指好多嘅，咁我讲一讲，譬如我一开幅图俾大家望望先，咁啊纳指嗰度咧其实就破咗27,000个位啦，咁跟住其实系一个好大型嘅头肩底嚟嘅。系啦，頸線就係27,000，咁個底位就係你當24,500嗰啲位啦，係啊，咁如果 flip 上去都幾誇張嘅，可能去到接近30,000，咁啊未到嘅，可能29,000咁樣咯，咁所以而家開始起步嘅，見到係，咁啊綠燈而家著咗嘅，10月5日琴晚開始著咗綠燈嘅，琴晚開始有錢拋入去，咁所以成個 sector 即係所有 IT 股都著咗嘅，突然間。咁納指係咁，但係呢道指就唔係喎，道指呢就係、是、一個下降軌嚟嘅，畫面中都見到啦。咁其實就隨著呢一個加息啦，咁跟住甚至話有加息嘅周期之後呢就弱咗好多。咁道指就牛熊分界線就52,000嘅，咁而家就一路都上唔返去。咁琴日有少少反彈啦，咁但係仍然喺個下降軌通道度。咁但係下面亦都唔係好差，因為下面其實50,000点都有支持，大概2-3% 度啦。咁下面亦都有好快有支持，咁所以未至於話好慘烈啦。咁SPY 就處於兩者中間啦，係啊，即係係啦，咁就未破頂，但係就破係啦。咁所以納指係最好嘅。咁我哋睇翻，譬如個 watch list 啦，咁究竟有咩股份係叫做電腦揀咗咩板塊可以睇到啦？咁見到琴晚10月5日啦，咁跟住見到股份方面，見到電腦揀咗一啲ETF 嘅，呢幾日都係啊。咁我哋見到嘅就係睇上嘅多。咁仲要係譬如10月2日啦，咁就係一個Nasdaq 嘅 Composite Index 嘅 ETF ONEQ 喺10月2日呢已經有個頭肩底出現㗎啦，咁就講緊納指嘅一個追蹤嘅一個 ETF。咁所以同我頭先講一樣啦，即係如果度上去就好高幅度，如果ONEQ 呢如果度上去呢而家 107.1 建議買入，咁目標價係115嘅 ,115, 咁即係都6-7% 㗎。係啊，即係指數嚟講都多嘅。咁跟住納指，咁跟住另外其實仲有其他 ETF 嘅，譬如講緊嘅係S&P Mid Cap 400 Growth ETF， 代號係 IJK， 咁就11.8，咁就喺10月2日當時建入嘅，咁就目標價120.9，指示104，咁所以一啲ETF 都會行嘅。咁跟住我哋亦都會見到 small cap 嗰啲啦，跟住另外亦都見到嘅係頭先我哋可能頭先講嘅科技股啦，即係個股啊 ，NVIDIA 嗰啲啦。咁我哋亦都見到啲睇淡嘅選擇嘅，點解咁講呢？因為我哋見到個情況係譬如係啲金啲 miners 啦，係啲 miners 嘅股份係睇淡嘅
4: 金礦股。
5: 金矿股啊，系啊，因为个美债息啊，各方面都高啊嘛。咁就讲系10月1号嘅时候噶啦。咁有 copper miners ETF 系睇淡嘅 COPX，咁就系83.4，咁啊建议沽空，咁啊目标价68.85下望嘅。咁如果升穿89.25就走啦咁样。咁跟住我哋亦都见到嘅系头先见到有啲Gold miners 嘅 ETF 系睇淡啦 ，GDXJ 系啦，咁就112.5嘅睇落嘅，下望目标系98.4，如果升穿120.3就就指示啦咁样。咁嘅仲有就系 silver 银啦，咁就系 SIL 系一只叫 Global X Silver Miners ETF 都系睇淡嘅，咁就系85.65开始睇淡，下望目标系72.45嘅，咁啊指示如果升到上去91.6咧就要指示两个淡仓。咁简单啲嚟讲咧就系金银铜。都是淡新的，咁所以留意翻，咁无论美股又好，港股都好，都见到我哋电脑揀咗呢啲有色金属咧，系向下望。咁如果你做 pair trade 嘅时候，就可以选择嘅系呢个沽呢啲有色金属啦，跟住就买呢个钠子嘅ETF， 咁样都可以嘅。
4: 系，咦？咁啊，既然咧你都有讲啦，淡仓之选咧，可能系一啲金矿股啦。咁啊，即时都同大家继续去 update 一下金价方面啦。4151美金一盎司黄金啊，而家个兑换率啊，今日咧亦都有一支针啊，再去过底部4102嘅呢一个位置。黄金方面好似真系冇乜起色喎，而家。
5: 是啊，弱嘅，咁因为之前个反弹浪已经完成咗啦，咁其实就博反弹嘅已经 take 咗 profit， 或者呢一转叫散咗水先啦，走咗先啦。咁譬如我开一个 gold 嗰个去望一望先啦，咁譬如GDXJ 啊，头先嗰隻係啦 ,gold miners 嘅 ETF 啦。咁其实做咗一个比较大型少少嘅一个叫做头肩饼嘅嘢啦。咁如果 GDXJ 嚟讲呢个颈线呢个位置就系呢一个116嘅，咁琴晚收就收喺112，咁所以穿晒㗎啦。咁如果量度跌幅嘅话呢就会系睇到98嘅。咁所以其实好多金股都有一个咁样嘅形状啊，咁就系讲緊8-9月嘅时间上返嘅，好似反弹咁样，但而家系穿返晒嘅。咁有机会如果 flip 返落去呢就会去返个起步位，即系个山脚嗰个位㗎啦。咁如果再讲一次啦 ,GDXJ, 下望目标系98蚊嘅，即系起码 10% 嘅一个跌幅啊，金啊。咁所以闹嘅唔好咁急闹，应该仲有好一段啊。
4: 系咁啊，可能金方面啊又入翻呢一个技术性嘅一啲熊市嘅情况啦。咁所以即系暂时，如果要做一啲 pair trading 咧，咁啊就留意头先阿 Rex 嘅一个睇法啦。咁啊，另外因为讲开 pair trade 咧，都要去顾及埋我哋咧观众们啊，最想知道关于阿 Rex 每次喺节目都会同大家讲嘅欧罗嘅一个配对情况。睇翻个欧元指数咧 ，Euro Index 咧都系岌岌可危咁样。
5: 是啊，我哋而家个欧罗呢反手啊，咁就本来我哋1.13几闹，跟住电脑就佢係闹咗个即係欧罗嘅买欧罗嘅闹，跟住同一时间 SPY 亦都买美股，咁最后欧罗嗰边呢就跌咗耐啦，係咪咁就输，但係呢 SPY 嗰边升得几行嘅，咁所以股票嗰边就救返好多，或者叫做因为股票所以就赢一段啦叫做。咁但係歐羅嗰邊呢我哋落到 1.12 幾呢又倒返轉頭，即係就平咗啲好倉，跟住就改睇淡，變咗而家我哋最新嘅部署，或者而家現有呢一刻我哋係呢個 short 緊呢個歐羅，即係覺得繼續對啦，即係繼續跌落啦。咁然後跟住美股而家係揸住，咁我哋 SPY 譬如用 SPY 為例啦，我哋個買入點呢係76.7嗰啲位嘅，系啦，咁而家好似系77几咁样嘅，775咁样啦，类似，咁所以暂时嚟讲，股票嗰边就即系平衡住，系啦，咁所以就OK 嘅，令到我哋10月份有所展望。咁我哋而家继续揸，见到个今晚个夜期应该都会行嘅，咁我相信应该继续会持有住啦。咁我哋啲 hourly 嘅 strategy 嘅股票系美股嗰边，咁FX 就每秒计嘅，系啦，咁佢自己有 trade。咁所以会系一个咁样嘅对咯，系啊，即系 pair。
4: 所以呢，我們呢每次在，我們的散戶奇兵每逢星期二呢有 Rest 在的時候，都會跟大家 cover 翻港股、美股甚至乎是外匯方面的一些走勢和部署，大家記得密切留意著每逢星期二我們的節目啦。咁今日呢嘅节目时间讲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咁啊大家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啦，唔该晒 Rest， 拜拜。
5: 拜拜。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黄昏六点，
10: 六点钟新闻财经。
11: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次详尽新闻。深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开始可以透过入境处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只是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大约五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市民和旅客在登记成功之后可以立即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处方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协助登记。他又说，新的通关模式是建基于一地两检，政府会和内地相关部门在其他口岸作检视，衡量能不能够采用新模式。海关助理关长蒋以利就说，新口岸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车道设置左信息采集一体机，给司机和车辆可以同时完成五方查验，在驶入一站式车道之前，乘客要带齐行李落车到旅检大堂过关，而车辆要先在前置亭接受风险评估，若果无需进一步查验就可以直接驶入深圳或者香港。车辆通关时间会由以往往嘅十分钟缩短到两分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宏福苑大火之后成立独立委员会，防止事情再发生以及追究责任。等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进建议，并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将会适时公布细节。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独立屋的钢筋质量问题，他强调政府重视施工质素，目前屋宇署正在调查个案，亦都已经要求发展局监察案件调查，局方年内亦都会提出建筑物条例的修例建议，强化监管，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
12: 我是重视香港建築工程的施工質素，而且是關注同工程有關的專業人員有否盡職監督，承建商有否違規施工，這些是關乎香港建築的專業水平、質量和安全，政府必然嚴格執法。我已經要求發展局監察這個案件的調查，並且針對整體建築工程提升法律方面的規管要求和懲處，確保法律的阻嚇力，嚴懲違規有關人員，保障香港建筑工程的专业水平、质量和安全。
11: 护士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近期备受关注，李家超说政府招聘一直以本地人才优先，全港有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医管局 99.8% 的护士都是本地培训，目前仍然有超过3000个护士职位空缺可供毕业生申请，任何行业都存在个别人士毕业之后未能够即时获聘的情况，但本港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 另外，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将会今个月20-21日在本港举行，由国家财政部主办，特区政府承办。李家超说，会议将会延续其他 APEC 财金会议的讨论，探讨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交流合作等议题。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公布，2025-26年度营运赤字9.9亿元，较对上年度嘅7.6亿元有所扩大，期内营运收入上升大约 10%。

0: 9至7億6800萬元，但由於利息收入減少61%至8800萬元，整體收入減少至8億5600萬元。各業務單位成本回收率都有所上升，其中故宮文化博物館同 M 加價成本回收率分別升至 56% 同 47%。 行政總裁馮晴淑儀解釋，由於需要為明年落成的西九演藝中心作準備，加上訪客增加，令設施使用成本上升，同時需要提升設施管理和數碼科技應用，令營運成本增加。他表示，正是為西九首個住宅發展項目招標做好準備，預計出年上半年招標，並正是就比鄰高鐵西九龍站的酒店商業及文創綜合發展項目招標做準備。馮晴淑儀相信，隨著區內首個辦公室項目出年落成，以及住宅和酒店等項目陸續招標，未來收入會增加。台北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設立的經濟文化辦事處星期一揭幕。美聯社報導，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曾經兩度去信州長霍布斯要求阻止，但霍布斯未有理會。美聯社引述州長辦公室的文件報導，自台北7月宣布將在鳳凰城設立經濟文化辦事處之後，霍布斯先後在7月和8月收到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的信函，要求他制止任何損害中國和亞利桑那州友誼和合作的政治伎倆。不過霍布斯如期在星期一出席辦事處的開幕儀式，他致辭時說，亞利桑那州的民選官員都應該展现必要的勇气，支持亚利桑那州和台湾之间的伙伴关系，又说州政府正是动员所有可用资源，支持台湾企业在当地扩大发展。中国驻美大使馆同日发表声明，重申北京坚决反对台湾和美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包括和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的往来。美军全面撤走派驻英国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是由于基地面临明确的威胁。副总统曼斯亦都说，此举是出于非常谨慎的考量。美国传媒报道，华府是得悉伊朗已经下令对基地发动无人机攻击，所以撤走轰炸机。金以文报道。
1: 美军在过去的星期日紧急宣布撤离所有驻扎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引发广泛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试图淡化美军的行动，否认同上个月27号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有直接关联。他说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亦都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所以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在白宫表示，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是因为有明确的威胁导致美军撤离所有轰炸机。他又说华府其实是知道哪一些人发出威胁。对于威胁是否与伊朗有关，特朗普说是。至于伊朗是否计划从英国境内对基地发动无人机攻击，他就说不讲得，但是如果伊朗这样做将会付出代价。美国副总统曼斯亦表示，移走轰炸机是出于高度谨慎的考量，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手足。英国政府发言人拒绝评论美国的决定，只是强调英国的军事基地是安全的。英国警方在上个月27号凌晨接报，说有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其后先后拉了6个人，其中5人是英国籍男子，余下1人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6个人正保释候查。警方又在涉事汽车内发现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是就没有发现爆炸装置。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其中。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知情官员报道，华府得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令对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发动无人机攻击，而这项攻击行动只是一项复杂阴谋的其中一环，目标是攻击这批轰炸机并杀害基地内的人员，包括美军飞行员。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亦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由于情报显示可能发生伊朗无人机攻击，美军因此撤走驻扎在基地的12架 B-1 轰炸机。伊朗否认涉及任何阴谋，说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英国政府释放那些据称替外国政府效力的恐怖分子已经说明了一切。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

0: 重要嘅基地之一，亦都系少数适合 B 一呢一类重型轰炸机使用嘅基地。但系英国政府并不允许美军用基地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军只能够利用费尔福德基地对正在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嘅伊朗导弹阵地作出防御性质嘅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曾经警告，费尔福德基地系佢哋嘅合法攻击目标。新城财经台记者金绮文报道。
1: 多国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事件，据报涉事的阿曼籍副机师哈马米供称，他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上星期涉嫌在客机驾驶舱袭击机长之后，企图劫机的29岁副机师哈马米被审问的时候承认选择执飞涉事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披露，哈马米近年曾经到访多个以色列的敌对国家，正是核实他的行程，调查是否涉及特定组织招募。据报调查人员已经取得哈马米的手机，正是梳理入面的资料，官方现阶段对他是否单独犯案仍然未有定论。阿联酋调查人员对涉事客机的其他机组成员问话之后，已经排除同机人员的涉案嫌疑。英国卫报报道，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原本计划在7月发动攻击，但当时的机组人员入面有他的朋友，因此将行动推迟至上个月。报道又说，参与调查的国家已经扩大至超过8个，其中澳洲和新西兰当局正是查证哈马米在大约10年前曾经在两国读书的消息。也门政府军表示，已经从也门叛军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传媒报道，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仍在追击胡塞武装成员，并对已经收复地区展开清剿。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间研究所的助理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初步评估认为事件对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俄罗斯独立媒体贝加尔人引述消息报道，28岁的研究所实验室女助理希皮洛娃可能因为不慎打破一支据报载有鼠疫杆菌的试管，因而感染肺鼠疫死亡。其他俄罗斯传媒亦都报道，他的死可能同研究所一宗实验室事故有关，又提到有多达200名同希皮洛娃接触过的人接受隔离。法国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的行动升温，今日将会展开第三波全国示威，预计全国大约有30座城市参与，其中首都巴黎会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开始。法国总工会宣布会加入示威保护学生，教育工会联盟亦都呼吁以罢工等方式响应高中生的运动。高中生同大学生组织上星期已经发起两轮大规模示威，抗议校舍破旧、教师人力不足同埋大学申请系统唔透明等嘅情况。佢哋要求当局为教育投入更多人力同埋财务资源，实现更公平嘅教育机会。南韩军方首次在南北韩非军事区清除地雷。南韩国防部长姜信哲话，南韩军方寻日喺非军事区執行史上首次掃雷作戰，嚴厲應對北韓在非軍事區南韓一邊埋設地雷引發爆炸，造成3名南韓士兵受傷。姜信哲強調，一切責任在於北韓，南韓將會堅決應對任何試圖威脅國家安全的行為，並將繼續採取必要的後續措施。房屋局表示，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大埔宏福苑业主，不论作出哪一个选项，都需要在下星期四限期之前完成签署出售单位的买卖协议。房屋局表示，如果业主因为特殊情况，例如未能够厘清宏福苑单位的业权，或者需要较长时间处理遗产承办事宜，未能够及时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本住情理法兼备，并且以情为先的原则，按个别情况酌情考虑适切安排。 香港单车节将会星期日举行，为配合赛事安排，当日凌晨一点开始，新界南、九龙西、西九文化区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

0: 项目，当中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让东铁线列车可以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第三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将在下个月28号星期六深夜进行，当晚往来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将会提前在夜晚大约11点完结，以腾出路轨集中完成相关工序。届时港铁将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协助乘客继续行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
7: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10: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1: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4: 6点钟，新闻财经。
15: 以下系一节财经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239点之后，早段最多升过313点，之后维持大约200点升幅。恒生指数收市报24280点，升240点，成交983亿。新经济股上升，阿里巴巴升2%，快手全明年分拆可能 AI 在港上市，股价升2%，腾讯及京东升1%。医药股向上。药明生物同中生制药升4%，信达生物同药明康德升2%。物流股上升，极兔速递升50%，系升幅最大蓝筹。京东物流同顺丰升大约2%，中通快递升近1%。花旗预料国庆假期零售及旅游消费转弱，安踏跌2%，系表现最差蓝筹。农夫山泉跌1%。智谱旗下大模型接入亚马逊云服务，股价升7%， Minimax 升2%。国企指数收市报8128点，升77点。台湾股市上升，加权指数再创新高，一度逼近50000点关口，高见49968点，收市报49822点，升110点，升幅0.2%。另外，南韩股市长假期复市之后下跌，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6941点，跌62点，跌幅0.89%。三星电子跌1.4%，SK 海力士跌3%。日本股市就上升，上日经平均指数轻微。

0: 高开之后升幅逐步扩大，美市见全日高位70,798点，收市报70,683点，升737点，升幅1.05%。欧洲股市早段上升，英国富士100指数最新报10,568点，升70点，升幅0.67%。德国DAX指数最新报25,412点，升158点，升幅0.63%。法国CAC指数报7,876点，升42点，升幅0.54%。港汇偏弱，低见7.8478，逼近7.85嘅药方兑换保证，系去年八月以嚟最弱。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港汇短期走势受多个因素影响，会否及几时触发药方兑换保证，难以准确预测。金管局会密切监察市场情况。余伟文在汇思撰文说，上月美国联储局三年来首次加息，港美息差拉阔，港元汇价偏软，一些市场人士和公众再度关注港元走势。港元短息受港元供求主导，环球股票市场反复，本地股市交投至高位回落，较早前的大型集资活动影响减退，令相关港元需求稍有放缓。季结和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等资金需求较旺盛的时间刚过去，相关港元需求随之减少，亦令港汇走弱。展望港汇短期走势受几个因素影响，包括资本市场活动、市场对套息交易的汇纳、本地市场流动性情况，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展望。金管局会密切监察市场情况，透过联系汇率制度维持香港的货币稳定。地政总署公布，嘉里建设以43,828,000元投得九龙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较市场估值上限大约31,200万高出38%，以最高可建楼面计，每尺楼面地价大约20,739元，地皮面积55,000多平方尺，最高可建住宅楼面面积20,700多平方尺，可以提供250伙。发展商需要负责兴建长者邻舍中心分处，以及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无偿移交俾政府。市场分析认为，地皮交通方便，景观良好，适合用作豪宅项目发展。其余九间入标发展商包括长实、新地、中海外、保利置业、恒地、顺治、华茂、嘉华以及汇德丰。证监会公布证券业财务回顾报告显示，香港证券业今年上半年净盈利增加21%至517亿，期内证券经纪行的交易总额较去年下半年跃升24%，创下149万亿的纪录。截至六月的活跃客户人数增加10%至大约570万，经纪行的交易佣金及利息收入增加13%至454亿。部分抵消资产管理相关费用收入下跌21%至244亿的影响，行业总收入大致平稳，开支及利息支出轻微下跌2%，有助推动盈利增长。证监会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叶志恒话，证券业录得更强劲的盈利表现，主要受惠于交易活动增加以及投资者参与度提升，反映香港证券市场具备良好韧力。证监会将继续同业界保持合作，致力提升风险管理、营运人力同操守标准，巩固投资者信心及加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本港九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2， 按月跌 0.3， 就业职位连续六个月下跌，跌幅是近六年半以来最大，企业信心连续三个月下降。分析认为，经济增长成果未能流入中基层，本港经济畸形复苏的趋势仍将持续。方永辉报道。
1: 本港营商景气连续两个月下滑，就业职位跌幅创近六年半最大。标普全球公布，本港九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2， 按月跌 0.3， 新增订单的跌幅按月收窄，新出口订单转势向好，扩张速度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加快，来自内地的订单量显著增加。私营企业大幅缩减人手，就业职 位连续六个月下跌，九月削减职位的速度更是近六年半以来最快。企业提到，员工离职后不作填补，以节省成本。员工减少亦都导致九月出现订单积压，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原材料价格和运输成本增加，导致采购价格上涨，员工成本升幅就和八月持平。九月产出价格升幅收窄，但加价潮已经持续15个月。企业体淡经营前景，原因包括经济情况充满挑战、竞争激烈以及关税政策等，商业信心已经连续三个月走弱。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本港九月营商景气度下跌，主要由于外围因素，包括关税和油价等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决定和欧美客户需求。目前经济成果未能流入中基层行业和市民手中，虽然北部都会区可望将经济成果扩散至更广泛领域，但功在长远，因此经济K型复苏的趋势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2: GDP 好好，增长好好，有啲厂商出口嘅订单好旺盛嘅。个收入集中喺某啲行业嘅时候咧，即系个消费边际嗰个倾向咧，其实系相对低嘅。即系佢哋赚咗一蚊，可能只系使三毫子，咁就唔同普罗大众，即系佢哋赚咗一蚊就使六七毫子咁样嘅。即系变咗佢哋喺个 recycling 嗰度就慢啲咯。即系有啲产业真系比较优胜，真系行得好快，行到好前嘅。其实政府都已经做咗啲工作啦。即系我哋见到北都，咁就希望将佢产业化系可以扩散去到其他行业咧，咁但系呢个真系功在长远噶啦。
1: 林俊宏认为，目前人工智能 AI 未算系影响就业嘅主要因素，因为以美国嘅经验嚟睇 ，AI 可能需要4至5年先至取代人手，仍然要继续观察未来发展。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据报，多间内地 AI 企业加紧推进上市计划，当中月之暗面已经完成最后一轮私募融资，估值大约500亿美元，并正推进明年首季喺本港上市。另外，跌息据报亦都接近完成最新一轮融资，由宁德时代及腾讯领投，有望集资近1000亿元人民币。公司计划喺上海科创板上市。方永辉报道。
1: 据报，多间国产人工智能 AI 企业加紧推进上市计划。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AI 大模型 Kimi 的母公司月之暗面已经完成最后一轮私募融资，估值约500亿美元，正是推进出年首季在本港上市。公司最快今个月起和投资者进行初步会谈，了解投资者意向。月之暗面对上一轮融资，估值是315亿美元。据报，公司预计到12月年度经常性收入 ARR 将会由目前的10亿美元急升至20亿美元，较6月的3亿美元大幅上升超过5倍。早前有报道话，月之暗面已经秘密提交上市申请，并由美银担任总协调人，其他联席保荐人包括中金、德银和高盛。至于快手旗下的 AI 影片生成业务可灵 AI， 据报最快出年在本港上市，集资至少10亿美元。公司已选择中金、高盛和瑞银作为承销商。可灵 AI 在7月完成一轮29亿美元的融资，投资者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等，投前估值约150亿美元。另外， DeepSeek 深度求索据报亦都接近完成最新一轮融资，预计会集资至少800亿人民币，由宁德时代和腾讯领投，最终集资额更可能接近1000亿人民币。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DeepSeek 最初目标融资额约为500亿人民币，但最新模型 DeepSeek V4.1 Flash 的性价比超越美国两大龙头 Anthropic 的 Claude 和 OpenAI 的 GPT， 令投资者反应远超预期。完成今轮融资后，公司应该会进行重组，为上市做好准备。同时， DeepSeek 计划在内蒙古的大型数据中心部署至少16万颗华为顶级加速器晶片，将打造目前已知最大的华为 AI 晶片集群之一，同时亦公

0: 开发部同华为合作开发用于 AI 晶片编程的软件。路透早前报道 DeepSeek 已经聘请中信证券准备在上海科创板上市。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预计，本港今年新股集资额逼近5000亿，有望刷新纪录。毕马威报告话，本港首三季共有116宗新股上市，集资额突破3880亿，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并创下历来头九个月最高集资纪录。目前活跃上市申请已经超过600宗，本港有望录得历来最强劲的年度集资表现，全年集资额有机会达到5000亿。报告提到 ，A 加 H 上市继续成为主要增长引擎，期内共有37宗 A 加 H 上市，是去年同期的三倍以上，集资额增长超过1.8倍，占新股集资总额近70%，进一步凸显本港作为内地企业连接国际资本的重要离岸融资平台地位。汇控早前话，下半年会在新加坡设立一个全球人工智能卓越中心。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香港金管局曾经向汇控查询点解将中心设于新加坡而并非香港，而金管局施压是希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消息人士话，金管局曾经同汇控及渣打讨论，希望能够将更多管理层以及高级职员安排在中国境内。报道话，汇控在新加坡设立 AI 中心，主要是履行先前出售当地保险业务时向新加坡政府作出的承诺，继续支持新加坡市场发展。报道又引述金管局发言人话，当局会定期同金融机构就不同议题保持沟通，但不会就个别机构的具体对话作出公开回应。超微半导体 AMD 的行政总裁苏之峰说，公司计划在明年大幅提高晶片的供应量，以应付人工智能 AI 热潮带动的强劲需求。苏之峰在台北说，今次访台目的之一是确保供应链能够提升 CPU 和 GPU 的产量。他已经同鸿海会面，并计划同台积电会晤，同时会同记忆体晶片制造商密切合作，以确保充足供应。他稍后将会转到南韩访问。他说 AI 有望为全球带来巨大效益，但企业仍需审慎管理潜在风险，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安全。随着 AI 及超级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科技巨头之间加强协作更加重要，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同科技业领袖举行人工智能峰会是重要的一步。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
8: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9: 黄昏6:34，
10: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0: 务所速报。
1: 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是 Master Joe 游良伟，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乜嘢叫做现契楼。好多人呢第一次申请按揭嘅时候啦，咁无论係一手啦定係二手啦，咁楼契呢都唔会喺自己嘅手上面㗎。要完成成个借款买楼嘅流程，而楼契呢都会喺银行嗰度保管嘅。咁直至到几时呢，就係当你已经完晒所有嘅楼按贷款，向银行赎返个楼契返嚟嘅话呢，咁你手上面嗰张契就会令到你呢个物业变返做现契楼啦。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现契楼嘅原因呢，就係睇到有一篇文章由宏亚按证助理副总裁叶敬成先生写个日报文章嗰度呢，就係讲緊呢，如果想用现契楼嚟做套现嘅时候呢，到底有啲咩需要知道㗎。佢一个数字呢其实係非常之瞩目嘅，就係佢呢篇文章上面写住呢，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啦，香港呢係有66%嘅业主呢其实喺自置嘅居所里面呢已经冇按揭嘅负担。咁佢哋啲

0: 啲物业咧，全部都系现契楼嚟噶。如果用现契楼申请楼按套现嘅话咧，咁亦都可以得到一个利率咧较为相宜嘅贷款嘅。咁所以我就好想知道啦，如果根据呢个理论嘅话咧，如果现契楼个业主真系有资金周转嘅话，咁到底可以按到几多出嚟咧？呢篇文章真系值得细阅一下嘅，就系话啦，如果一般嘅按揭成数嘅限制咧，就系同你新买楼宇一样咧，都系按揭嘅七成嘅。咁当然啦，借款人咧，咁佢必须要符合供款同埋入息嘅比例。咁即系话啦，佢嗰个债务还款咧系唔可以多过佢月入嘅一半嘅。而需要留意嘅咧就系如套现嘅贷款成数高过七成嘅话咧，咁就系涉及一个高成数按揭。而如果而家现契楼按揭嘅话咧，咁啊当然系要套现噶啦。喺而家嘅按保条件之下咧，只有楼价喺600万以下嘅物业咧，先至可以进行按保套现噶。而楼按嘅成数嘅上限咧，亦都系八成嘅。而估价600万以上嘅物业咧，就唔可以透过按保套现噶。咁市场上咧，当然咧都有其他正规嘅高成数按揭计划啦，可以为现契楼咧提供九成嘅按揭噶。咁仲要冇楼价嘅限制，但系类似按保咧都系会收取保费噶，而借款人咧亦都需要参与呢个计划咧支付个参与费用嘅。咁如果个借款人已经冇收入，又淨係得一层现契楼嘅话，如果想申请呢一个按揭，咁一般银行呢只会借出你楼价嘅2.5%啦至到30%嘅啫。咁但係啦，作为现契楼啦，好多时候啦，业主呢已经供咗好多年啦。而呢个时间物业嘅楼龄啊，同埋呢个借款人嘅年纪呢，都可能会影响到个按揭年期嘅。举个例啊，一般嘅银行呢係会以75年呢减嗰个人嘅年龄啦，同埋楼龄呢去将还款嘅年期㗎。咁举个例，如果物业嘅楼龄已经高于45年啦，又或者系嗰个借款人已经大过45岁嘅话咧，咁就照计咧系做唔到30年按揭嘅。咁如果现楼契嘅业主咧已经年满55岁嘅话咧，都可以考虑向按揭证券公司咧申请安老按揭。咁根据业主嘅年龄啊、物业嘅估值，业主咧亦都可以选择固定年期，好似10年、15年或者20年咧，或者甚至终身收取每月年金。咁亦都可以按需要咧提取一笔过嘅贷款应急噶。咁所以啦，原来现楼契咧有好多种嘅套现方法嘅。咁你而家自己住紧嗰层又系咪现楼契咧？我系阿租游梁维，记住收听逢星期三晚8至9嘅钻头事务所啊！
1: 想了解更多钻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钻头事务所节目。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6: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7: 大行报告，
8: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大通发表报告，对内地 AI 行业嘅增长睇法乐观，重新睇好阿里巴巴、腾讯同埋智谱嘅前景。摩根大通估计，2026到2030年，中国嘅 AI 价值链经营日利有望达到5440亿美元，当中模型及应用产品有望贡献整个行业利润嘅1/3，但系硬件嘅利润份额预计会由2026年嘅93%大幅下降到去2030年。 年嘅三成。摩根大通又估计，中国嘅 token 需求未来将会迎嚟爆发性嘅增长，预期2026到2030年间会大幅增加大概60倍。当中企业需求喺2030年占咗总销售量嘅69%，其余嘅31%就嚟自消费者。另一方面，摩根大通又话，中国 AI 行业嘅经营日利会。

0: 由今年的270亿美元升到去2030年的2430亿美元，相当于增长8倍。单单是云端和模型加应用的收入同期就净升12.5倍到26.9倍，不过硬件的升幅就只有1.8倍。整体而言，温大通认为阿里巴巴拥有晶片、云端及模型整合能力，因此评级去到增持目标价205元。至于腾讯，温大通就话公司尚未完全反映稀缺 AI 应用产业的好处，维持增持评级目标价690元。另一方面，智谱就拥有差异化智能，可以带动到付费的使用，因此亦都给予增持评级目标价2000元。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98工商银行。工商银行2026年中期盈利1736亿8200万人民币，按年升3.32%，每股盈利4.7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811亿4033万人民币，按年升3.41%，预期每股盈利1.06人民币。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3.211人民币，按年增加 3.48%， 折算港币3.53。股价走势上，2023年跌至超过10年低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过程之中的调整都会跌返落去白天线之下。以6.5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5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11.44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1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3%。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 0.318 倍，股息率最高超过10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的 0.688 倍，股息率最低5.24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最低都有 0.606 倍，高的时候可以超过1倍，包括2013年、2014年、2015年、2018年。2018年股息率最低3.87厘，2013年股息率最高7.63厘。目标7.8，2026年中期市账率 0.6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53厘，以买入价跌 10%， 5.85指示。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日间睇港股，
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2: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4: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2: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4: 几好见到太阳啊。
2: 系啊，
4: 会有暑假时啊，
2: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3: 陈俊文、朱家明到指纳指话你知。
5: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5: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 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0: 国家情理。
11: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慈禧冇为逃跑做好准备。
12: 面对八国联军咧，慈禧系打算开战嘅，因为咧，佢啲大臣咧就俾咗假信息佢，其中最重要嘅就系话八国要求皇太后向皇帝归政啊，嗱，对佢嚟讲咧，呢件事系不能妥协嘅，咁所以咧，佢就打算啊，就鼓吹大家一齐去对付八国联军，但系啊，好多大臣都知道，其实呢场仗好难打嘅，咁所以咧，真系开咗四次会，四次阿慈禧都坚持，到最后咧，大家真系笼笼统统咁谂住排外啊，嗱，连阿光绪咧，佢系想话，其实我哋嘅实力唔够打嘅，但系咧。都俾阿慈禧咧就赶出个会，即系话会都唔俾你开啦，我哋决定咗打。咁但系起步嘅时候咧，似乎又好似系有啲曙光，因为靠义和团咧，其实咧第一场仗居然系打赢嘅。点解咧？因为呢个时候咧，八国联军其实好少人嘅啫，只系得2000人。嗱，呢一场仗可以话系一个即系攞咗少少嘅甜头，就令到阿慈禧就觉得呢啲场仗可以打落去，咁于是咧就真系派人咧去对付八国嘅领事馆，打领事馆呢件事咧就令到其他嘅国家咧觉得更加需要对抗慈禧啦，咁亦都好快脆咧呢、这个八国嘅人咧就由2000人咧一路陆续续咁样增加到去20000人，而去到后来咧就系50000人嘅，好啦。起步嘅几场仗咧，自己就发现啦，原来咧自己咧系冇能力去对抗人哋嘅。首先咧就系呢个义和团嘅所谓刀枪不入呢啲神威咧系假嘅，好明显咧就输咗佢嘅一个信心啦。然再之后咧，佢发觉列强根本就冇要求佢归政，咁所以佢觉得，咦，我哋未必需要打，但系呢个时候咧义和团已经开始咗啦。
11: 咁慈禧有咩后着呢？
12: 第一件事呢，阿慈禧就係派咗阿荣禄呢去对付嗰啲使馆，但係呢就係明公暗保嘅。咩意思呢？即係话呢，我哋就唔好用大炮去打领事馆，我哋只係虚拟咁样去攻击㗎啫。嗱，我哋就靠义和团去搏命，咁我哋淨係靠一啲即係普通嘅冷兵器呢，其实呢就係打唔入嗰啲使馆嘅。同时呢，佢又驚使馆里面嗰啲人啊俾你哋围困，会唔会饿死佢哋呢？饿死领事都係大件事嚟㗎嘛。咁所以佢偷偷地呢就叫阿荣禄呢就係、是、送一啲肉啊同埋西瓜入去。嗱，嗰阵时係天气热啊，咁所以又驚佢哋除咗话食肉之外呢唔够饱，就送埋西瓜等大家食得开心啲。好啦，八国义联军呢就真係去到北京啦。阿慈禧就諗係咪应该逃跑呢？嗱，佢唔提呢，其他人就唔提。佢就好希望其他大臣要求佢逃跑，咁佢再三推让到最后呢佢先至逃跑呢，咁样先至可以维持佢自己嘅威信。但係呢所有嘅大臣都唔敢出声，冇人要求。咁到最后呢，唉，你哋唔提就唯有我自己做。我自己做呢就带住一啲太监就秘密出逃啦，但係佢事前係冇做任何准备㗎嘛。咁所以呢个时候究竟带啲咩人呢？睇对佢嚟讲 但系光绪就梗噶啦，因为留低光绪喺度咧，好容易就会俾八国联军捉咗，然之后就用嚟控制佢。咁而其他人之外，仲有啲咩人选呢？对佢嚟讲，呢个时候亦都非常之难去取舍嘅。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银色旅途》。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1: 外汇、
3: Bitcoin、
1: 基金、
3: 黄金、
1: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晚上七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雨晴报道新闻。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以表扬佢喺建于南极冰层下嘅中微子探测装置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作出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天体物理来源嘅高能中微子。哈尔岑喺比利时出生，1969年喺比利时鲁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72年起喺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研究横跨粒子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宇宙学、中微子天文学。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话，公司计划在明年大幅提高晶片供应量，以应付人工智能 AI 热潮带动的强劲需求。苏之峰在台北话， AMD 今年持续扩大供应，计划在明年大幅增加晶片供应量。今次访台目的之一是确保供应链能够提升 CPU 和 GPU 的产量。他已经同鸿海会面，并计划同台积电会晤，同时会同记忆体晶片制造商密切合作，以确保充足供应。他稍后将会访问南韩。对于台积电是否同 AMD 讨论在美国德州投资，苏之峰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 AMD 需要更多先进制程的晶圆产能，并正制定未来三至五年的规划。他说 AI 有望为全球带来巨大效益，但企业仍然需要审慎管理潜在风险，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安全。地政总署公布，嘉利建设以43.8288,000,000淘得九龙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较市场估值上限大约31.2亿，高出38%。以最高可建楼面计，每尺楼面地价大约20,739元，地皮面积55,000多平方尺，最高可建住宅楼面面积系27,000多平方尺，可以提供250伙。旺角一座住宅大厦发生火警，警方下午大约5:30接获多人报案，话乃路臣街一座住宅大厦天台起火，冒出黑烟，消防接报到场开喉灌救。香港单车节会在星期日举行，为配合赛事安排，当日凌晨一点起，新界南、九龙西、西九文化区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分阶段临时封路，预计下午大约1:15前分阶段重开。单车节的三个主要项目都以西九文化区的博物馆道作为起点及终点，活动路线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运输署预计封路期间，120条专营巴士线及7条专线小巴线需要分阶段实施改道，缩短路线或者迁站。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只需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大约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说，市民及旅客在登记成功后可以立刻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处方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协助登记。他说新的通关模式是建基于一地两检，政府会同内地相关部门在其他口岸作检视，衡量能否采用新模式。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说，新口岸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车道设置了信息采集一体机，让司机和车辆可以同时完成5方查验。在驶入一站式车道前，乘客要带齐行李落车，到旅检大楼过关，车辆要先在前置亭接受风险评估。

0: 若果无需进一步查验，就可以直接进入深圳或香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1%。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10: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播报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3: 我是养和医院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保护耳仔发质啦。咁有个60/60发质嘅蓝牙耳机咧，最好唔好开到 100%， 要限住最多 60% 嘅音量，同埋咧全日累计嘅总用量咧，最好唔好超过60分钟，咁就会最安全啦。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电信个人业务行政总裁林国成荣获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
16: 我非常荣幸同埋感谢新城，过去呢几年我同我嘅团队一直以超前人布局嘅思维去帮助 HKT 客户成为 AI 最 ready 嘅一群，能够获得创科领袖大奖绝对唔系我一个人嘅功劳，呢个奖系属于 HKT 每一位同我一起打拼将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事实嘅同事。
1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9: 每天愛你多一點。
1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20: 一場風波點解會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1: 即是压力测试或者是场景的演练呢，这个也是正正在公关工作里面呢，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呢，这个都是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是说你要预计呢有不同的情况出现，因而呢你有不同的应变的方案。
2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0: 关泽辉，
2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今天来到星期二，师傅你好，打声招呼先。
1: 你做一下 AdLib 先，有一个银发族的活动来跟我们呼吁俾大家去参加。
0: 系啊，咁啊嗱，嚟紧咧，我哋喺十月十号啊，今个礼拜六啊，新城财经台就会有银色博览二啊，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呢一个活动。咁就由上昼十点至下昼四点钟啦，喺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嘅。咁啊，新一季度嘅银色博览二咧，就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做主题。现场咧就有三场主题讲座嘅，分别咧就会讲解点样喺新心财三方面做好退休的准备呢，怎样将资产以至是人生的阅历呢传递给下一代。那么港人退休之后北上湾区的生活趋势会是怎样呢，长者去湾区养老有什么要准备呢，还有怎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呢制定不同的退休方案。今次的讲座升级的嘉宾分别呢就有陈曼娜、袁文杰和曾渊仓的。讲座的主持就会有 Ben and Benson 的李友毅、李国伟和银色旅途的主持卢世昌、林淑敏的。参加讲座呢就会送丰富的礼品包，送完即止还会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等的奖品。费用全面，报名就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去登记。
1: 刚才我想起了，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因为为什么说 up 到三生，你看回看到的股价好像经历了三生三世，由三月低位18.16升到去六月的高位107.2，咁咧就跟住一搭翻落去26.48嗰度跌咗成80蚊，咁咧就跟住呢即係一個急升浪，一個急跌浪，跟住咧就是、一個橫行嘅牛悶你嘅浪，就喺26.48到條100天線咧橫行咗成兩個月，咁如今咧人生再啟航啦嚇。即係升穿咗，琴日升穿咗100天線，咁應該好大機會。嗱，佢已經急升急跌，然後橫行咗兩個月啦，消化曬啦。咁而家有可能有好大機會咧，係再即係再啟航咯。再咁首先個目標就係58，然後62咯。
0: 58同埋62，跟住之后呢睇睇先。咁佢啦，咁观众们啦，即係观众啦，就54蚊係有货嘅，咁可以暂时睇住58落二。如果未有货嘅朋友，对于188买入嘅位置又可以 set 喺边度呢？
1: 未有货呢就可以等佢后抽100天线。100天线呢而家就喺52.5，咁你俾多少少可能53蚊囉。
0: 好，咁止蚀嘅位置。
1: 如果54蚊买咗嗰位朋友，你用3蚊去做指示就51蚊啦。如果系54蚊买，53蚊买嘅，买平1蚊嘅，咁你个指示位又降低1蚊，就50蚊跌穿先指示啦。
0: 好啊，好，跟住咧就系睇睇先呢只3388，头先就答咗噶啦。咁啊，选择题啊，俾师傅去拣下992定系3396，就系联想集团定系佢嘅母公司啊吓，3396联想控股。问下师傅拣边只？
1: 我都系会拣992，因为联想控股咧佢系抵嘅，但系问题即系而家大家就覺得即係收田冇人耕，耕開有人爭，但係驚呢個即係又第時炒完呢、這、一個因為你holding company 咧嗰、那個 discount 咧可以好深同埋維持好耐。如果有人係覺得即係冇理由嗰個估值咁低，之前解釋過啦，佢揸住32.34% 嘅联想，咁你联想而家嗰个市值，联想集团啊，992个市值都去到成4400亿，咁你嗰手货都已经系成1500-1600亿噶啦，四千四，我当4400乘32。

0: 除咗呢樣嘢，我覺得佢主要就係、是最近當然有單新聞就係賣呢個盧森堡國際銀行嗰度可能有一個有得賺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嗰、那個故事嗰個延續性咧 ，AI 聯想喺 AI 嗰方面尤其是佢最近同呢一個 Akamai Technology 就簽咗個協議，其實背後就係供應俾 Anthropic 嗰個嘅算力，咁Akamai 就綁定咗兩者7年，咁呢方面嗰、那個未來嘅營收雖然未公布具體嘅金額啦，或者係嗰個合約嘅量啦，咁但係都起碼有一定嘅能見度。咁我會覺得就992就 solid 啲嘅，呢、這個3396你就要個市場去一路繼續炒話佢超值啊、平啊、抵買啊，但如果一旦個市場即係嗰個諗法暫時擱置嘅話，咁佢個股價就可能冇第二啲嘅催化劑咯。
1: 嗯。好啊，咁啊，所以嗱，要选择嘅，咁啊拣联想集团啦，咁啊现价35.4，点入市好咧？
0: 都系落翻去挨近即系34蚊楼下咯，即系33.8嗰啲位咯。
1: 好啊，
0: 咁你近期最高见过37.8，你睇翻37.8，咁你都起码有3蚊嘅利润初步噶。之前我哋系计过佢量度上升目标就系43，但系中间嘅42。中間目標就是有個中途目標就是39，咁你可以先睇37.8，再睇39咯。
1: 嗯，好啊。
0: 咁你33.8買到嘅話，咪用32蚊做止蝕咯。
1: 好，好啊。咁啊，嗱，聯想集團992，之後下一隻咧就去翻我哋龍頭科網股騰訊嘅懷抱啊嚇。700啊，現價想入啦，咁啊就睇下師傅覺得佢嘅直播率啦，同埋上網嘅話，
0: 嗱，如果而家嘅市係深跌之後嘅一個反彈同補裂口，補完裂口又回軟嘅時候，24000到時如果又跌翻穿24000嘅時候咧，現價你係分分鐘你會發覺，我覺得啊會買貴咗啊，即係因為琴日上個禮拜五。個恆指跌穿24000嘅時候，佢嘅低位都去到420蚊樓下。咁我始終覺得就係話，除非你覺得個市已經真係觸底啊，觸及個觸唔係建築個觸啊，跟住一路就升翻上25000、26000。咁而家唔買就騰訊都係一樣，係即係唔買就蝕底啦。但我就唔係咁睇法嘅，我就覺得而家都係一個技術性反彈同補裂口，補完之後呢可能都仲會再試24000或者穿24000，咁近期個低位落個420蚊樓下，兩種啦。如果你真係我又咁講嘅，呢啲位你又唔會輸得好多，因為佢今年以嚟騰訊最低都係411，你而家428蚊買，我當你俾到盡都係買貴10多蚊，只不過係我有陣時即係貪心啲，明知個勢可能可以等有低啲位買嘅，咁梗係勸大家可能買得平啲等平啲啦。但如果你話，但呢樣嘢亦都唔係 guarantee 嘅，呢個係我嘅一個個人主觀嘅睇法。What if我睇錯，跟住佢升上去，你買唔你冇走雞咗，買唔到貨，你會賴我。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位咧，其實420几咧就唔會錯得太離譜，輸極。有個譜咁講啊，410蚊穿你都可以打，就算400蚊穿你真係輸20多蚊。但係我就覺得即係睇圖啊，睇個市個分析咧，我覺得即係個市彈完之後再回軟咧，佢又有機會喺420或者係略低於420買，咁你嗰度爭幾爭成10蚊8蚊㗎。如果你418同而家428，咪平10蚊咯。
1: 嗯，好啊，咁啊，所以嗱，低过420嘅位置，咁可能咧就可以考虑啦。咁而家暂时428.2啊，咁如果就当佢418啦，头先师傅你都有讲418嘅位置买，咁啊目标价可以去到边度咧？
0: 咁你就要睇翻佢而家最大最主要嗰两条移动平均线50同100天线咧，都大概喺447、448个位啦。
1: 嗯，
0: 咁即系话呢只咧，因为腾讯过去。那個波幅好窄，由8月到而家都係

0: 个波由九月到而家个波幅都讲紧九月最高就系、是、九月廿二号嗰日463.4，最低就系416，系琴日，琴日先创完新低416.4，咁即系高低位咧都系大概40几蚊，买到最低沽到最高先得 10%。所以如果你暂时用呢一个50同100天线448、418，咁就30蚊咯。
1: 哇、哦，好啊！咁啊，止蚀嘅位置都惊佢市况突然之间转淡啦。
0: 如果你30蚊，咁、你即系话如果跌穿411，唔使啊，四百蚊咯，18蚊大概都系5% 以内咯。
1: 好啊。跟住之後呢，咦，咁多人問呢一隻3388創上三圍嘅，咁但係即係我哋頭先都同大家 cover 咗㗎啦，咁就嗱提多次啦，咁買入嘅位置25.5啦，目標28，止蝕24。
0: 但佢哋係咪已經賺咗問即係
1: 係咯，係咪再買過呢？可能
0: 係囉，你睇返佢啲問題
1: 冇，佢都係寫咩位買咩位買，同埋淨係有個 number 出嚟。
0: 佢用25.5-28，止蝕位就係23個
1: 24，我寫呢個係嘛？上次
0: 24蚊係咯，25.5、28、24咯，
1: 係咯，好啊。
0: 呢、這個就係佢嘅三維數字咯。
1: 係啦，呢、這個要記住佢嘅三維數字。另外一個選擇題啊，6699時代天使定係信達生物101。
0: 6699我就唔諗啦，因為雙頂而家就好似一個落山嘅格局，同埋嗰個。在個高位度橫行了兩個月，一旦如果跌穿80蚊咧，就殺落嚟。同埋 RSI 都弱啦，得38，即係佢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有升有降，佢已經行完個升浪，而家行緊一個下跌，你當佢調整又好，或者一個跌浪，你都未肯定佢跌完之後，冒然去買。抄底抄到半山腰嘅盤柱，就另外一隻101咧，就唔係弱股裏面最強嘅咯。但如果你話兩隻揀咧，我都係會揀信達咯。
1: 嗯，好啊。咁如果信達生物嘅話咧，
0: 落翻50天線大概97.5嗰啲位咯。
1: 係97.5。
0: 咁啊，目標咧就要佢升到去近期嗰個小雙頂105啦。
1: 嗯。
0: 咁如果97.5買到嘅話咧，就用翻上個禮拜五低位90.4指示，咁都係輸5.1，啱啱差唔多5-6%
1: 92.4，好啊。跟住之後咧就
0: 看，但佢唔係算強嘅生物醫藥股啊。
1: 嗯，好啊。咁啊嗱，呢一隻信達生物。嘅選擇題之下嘅一個挑選，但唔係強勢股嚟嘅，咁大家留意翻2315啊，就會係呢只百奧賽圖啊。
0: 哇！呢只就係醫藥股，靚啊！呢只就強啊。
1: 嗱 ，Queenie 啊，喺低位58.65係有貨嘅，咁
0: 佢係鳳凰女嚟噶嘛？
1: 係啊，
0: 知唔知點解啊？
1: 係 Queenie 咯。
0: 我知啊，知唔知點解我叫佢做鳳凰女？
1: 我记得你解释过，但我唔记得咗佢个名字。
0: 凤凰就系无宝不落啊嘛，
1: 拣亲都中系嘛，
0: 都可以咁讲咯，无宝不落咯，即系买亲都系宝物咯。
1: 系
0: 咁嗱，百奥赛图又系做嗰啲药物开发业务，又系CRO 啊，同埋嗰啲动物做临床试验嗰啲嘅动物销售啊，同之前我哋讲超顯嗰啲老鼠啊，嗰啲靈長類嗰啲馬騮啊、猴子啊都一樣。咁佢今日破咗頂啦，破咗之前75蚊個頂，咁就下一個目標話呢、這個已經係無阻力區嘅啦。譬如咁咧，就如果計量度上升目標咧，就95。咁因為而家你企得距離咁近咁遠啊，我會定個中途目標，咁就係、是。87.5再睇95，
1: 87.5再睇95，好啊。咁啊，佢因为低位啦，58.65有货，咁所以咧就真系嗱，睇住呢一个成股位置啊。
0: 其实你睇到 Queenie 即系佢买，而家当然佢买咗一段时间啦，但系你睇百奥再图嘅走势咧，呢啲系一浪高一浪嘅走势，咪即系不断有力系再。

0: 望新高咯。你买埋嗰啲一浪低一浪嘅贪平，唉，唔好嘥时间嘥心机啦。除非有一日嗱 ，never say never， 有一日佢扭转一个一浪低一浪嘅走势，出现一个转势一个拐点嘅信号咧。咁我又會望翻，又會翻翻嚟去睇佢啦。
1: 嗯，好，咁啊，睇下呢一隻981拐唔拐到佢個點向下先。
0: 得個佢低位到，連十天線都上唔到。十天線62.1，今日最高62.35，但係收市收61.5，好弱咯。RSI 得40.7，佢個 friend 华虹啊，今日升市都仲要跌添
1: 啊！系啊，呢两只啊吓冇受到呢个 AI 半导体嘅影响拉升。咁啊嗱，981咩位置入好咧？咁啊睇一睇师傅嘅目标价喺边度？
0: 呢上个礼拜佢都有几日系低过60蚊嘅，咁我觉得就如果你心急买嘅啊，略低过60蚊，唔系冇机会啊！上个礼拜四最低59.05。禮拜五59.35，琴日59.65，係今日大市補裂口升咗200多點，佢先叫做佢就肯定係唔係英雄股啦，唔係英雄做時勢，只不過係時勢做英雄，個市升叫做大大嘅啦嘛。今日恆指升1%，科指升幾多啊？科指今日升咗，頭先講完，
1: 睇一睇
0: 升咗。0.9%，佢升得0.4%，佢仲跑輸呢個恆指同科指，咁啊，所以我覺得啦，即係一啲落後嘅股份，你唔使心急去買咯，你可能有五字頭落翻呢啲位又未見過，上個禮拜都見過59.幾嘅，真係有59.幾，我先會考慮買咯。
1: 係。咁我寫住呢一個嗱，59.幾啦，59蚊留下啦，咁樣嘅位置咧，
0: 冇59蚊留下同60蚊留下兩件事。佢上個禮拜最低都係59.05，你等59蚊留下又可能
1: 多咗
0: 個機率就會低啲，係啊，59至即係總之60蚊留下。
1: OK， 60蚊留下嘅位置，咁你哋先好去考慮下跑輸科指嘅呢只股份。咁但係咧嗱，電台嗰邊同一陣間先再翻嚟同你哋再傾過。
2: 我哋苦口婆心咧都提大家，天气变凉咗咯，天气干燥咗，生活压力大咗啊！你嘅油脂啊，呢啲嘢咧，我哋都好关心。
3: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呢一个系你哋好忙嘅季节嚟。
2: 系由于你春天、夏天咧疏忽咗，啲细菌喺呢个时间咧，
3: 而家开始啲问题出嚟啦。
4: 为着旧爱，正在
2: 都有啲朋友咧，都系唔采取行动嘅，即系由得佢啦，或者睇定啲啦，或者问啲洗头水啦。好似我哋最近有个广告片就系话咧，好多人都话：，我求其买啲洗头水咧，我大把货。我哋初初入行嗰阵时候咧，我啲朋友就问我嘅黄生，我几耐要换呢只洗头水咁样？我就问佢：，我哋几耐要换一个女朋友啊？
3: 咁佢就啱就唔使换啦，系咪啊？
4: 回答我可不可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8: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5: 晚上7:30。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以表扬佢对建于南极冰层下嘅中微子探测装置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作出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天体物理来源嘅高能中微子。哈尔岑喺比利时出生，1969年喺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72年起喺威斯康辛大学莫迪逊分校任教，研究横跨粒子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宇宙学、中微子天文学。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间研究所的助理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初步评估认为事件对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俄罗斯独立媒体贝加尔人引述消息报道，28岁的研究所实验室女助理希皮洛娃可能因为不慎打破一支据报载有鼠疫杆菌的试管，因而感染肺鼠疫死亡。其他俄罗斯传媒亦都报道他的死可能同研究所中实验室事故有关，又提到有多达200名同希皮洛娃接触过的人接受隔离。俄罗斯当局说希皮洛娃的死是不明原因的肺炎，验尸之后亦没有发现同他工作相关的病原体，而同希皮洛娃接触过的人当中只是发现两宗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和两宗鼻病毒个案，没有发现其他传染病。护士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近期备受关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招聘一直以本地人才优先，强调本港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全港有40%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都是本地培训，目前仍有超过3000个护士职位空缺可供毕业生申请。李家超说2025至2026年的护士毕业生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医疗岗位，任何行业都存在个别人士毕业后未能即时获聘的情况，希望各界尽量考虑本港整体医疗发展以及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公布2025-26年度录得营运赤字9亿9800万，较对上年度的7亿6900万有所扩大。期内营运收入上升大约19%至7亿6800万，但由于利息收入减少1/6至8800万，令到整体收入减少至8亿5600万。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解释，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期望明年西九演艺中心和区内办公室项目落成后，财务状况会改善。冯程淑仪说，由于需要为明年落成的西九演艺中心作准备，加上访客增加令设施使用成本上升，同时需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成本增加。他说正为西九文化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招标做好准备，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招标，并正就比邻高铁西九龙站的酒店、商业及文创综合发展项目招标而做准备。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1%。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8: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9: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8: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3: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4: 陈以缇、
1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4: 艺术、
13: 旅游、
14: 城市
1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7: 每天愛你多一點。
1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1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8: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灣區點樣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9: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8: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9: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8: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0: FM 102.4至106.3

0: 虎，主持黄伟杰阿卡。
1: 好，翻翻嚟节目咧，咁啊，问下师傅关于头先我哋喺呢个选择题底下，究竟师傅嘅选择又会系咩先？6127定系6821？
2: 咁你估我你系我你会拣边只啊？
1: 头先嗱，6821海内。

0: 英170.7啊吓，呢一个睇埋佢个 RSI 就系66.8左右啦。呢几只嘅话，咁啊之后6127咧，超显新药咁啊，诶、我会拣呢只系嘛？个 RSI 75左右系嘛？32.2啱唔啱咧？
1: 系啊，所以我都即系分享咗大家一啲即系簡單嘅揀股嘅方法，二選一又好，三選一又好，其中一樣睇 RSI， 同埋你再睇多一樣嘢就係話海萊英嗰個升勢都已經維持咗一段時間，同埋佢今次上近期上到178，佢係之前有一個橫行區頂部突破咗先至上嘛，佢之前嗰個雙頂或者個橫行區頂部個雙頂係幾多錢呢？
0: 呢、這个睇下先，呢、這个系双顶85蚊，系咪呢个？
1: 海莱英讲、
0: 哦。哦，海莱英揿错咗添。睇下先，打阵啊，6821。双顶个顶部咧就系265左右。
1: 吓、
0: 啊？吓、啊？
1: 佢、這個、未破之前嗰个咩265啊？我讲系最近啊，佢即系突破双顶。開始升嗰、那個嗰、那個雙頂啦。
0: 呢一個係咪242？
1: 我唔知道你個圖點睇。Anyway， 6821咧，佢喺七月嘅時候高位138.7，然後八月個高位就139.7，即係139-140嗰度係雙頂。咁然後到呢一個大概9月8日突破140之後咧，就飆啦、所以你見我哋。我海莱英几时介绍过啊？最近都有介绍过噶海莱英。
0: 海莱英即刻揾一揾先。最近介绍嘅时间系
1: 嗱，好似再早之前，今次突破就有冇介绍咧？好似冇，今次冇。Anyway， 我想指出个点咧，就话佢突破嗰、那个。長方形頂部138-139，你當140咧，就已經升咗成178蚊，你明唔明啊？佢離之前嗰個已經飆咗38蚊上去啦、即係嗰個升幅已經行咗一橛路，你先至做好似睇戲咁樣，都影咗半場，你先入場睇，睇得半場嘥氣飛啦，啱啊！同埋佢突破係9月8日，而家都10月8日啦。即係由兩樣嘢去量度，海萊英第一 RSI 佢係弱過只超顯，第二佢突破之前嗰個位嘅時間上咧，同而家咧已經係有1個月嘅時間突破嗰個股價升幅咧，係再升咗成30蚊，咁所以咧佢已經係體現咗喺股價上邊，我就會唔揀佢咯。但係6127都係我啱啱介紹冇耐，就係佢幾時先真正突破嗰個長方形啊？
0: 这个是9月30日月尾。
1: 是咯礼拜四嘛、是不
0: 是
1: 咁你到而家第四日即是突破时间啱啱距离突破时间即是几日同另外一隻距离突破的时间是1个月。咁加埋佢之前的顶是几多
0: 少之前的顶是这个84。是不是都是84这个顶？
1: 不是，我讲近期，我不会看到那么远，你不用把我图拉到那么远。说真的，都是说它突破之前的顶。
0: 是，这个是85。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拉到那么长，29.98就是7月16日的顶。
0: 我知道了，这张图呢可能是不是那些即之前价格定是我要 找同事价格。是的是的好。
1: Anyway 好啦，咁啊佢系最近9月30日先至突破29.98个顶，所以时间上佢系突破咗第四日，幅度上佢距离上次个顶29.98，而家32.2都系2.0元啫嘛，啱唔啱啊？
0: 系，
1: 咁你啱啱突破顶，你理论上唔止升3日啩，理论上唔止升2.幾元啩，咁加埋 RSI 佢又80几啊，强过只。海莱英啊，所以我想讲呢、這个冇一定啱定错，但系我哋拣股票，即系我自己咁用嗰个分析嘅准则系 base on 呢啲嘅 rules， 呢啲系我嘅规则啊，唔系。

0: 我都話買股票千祈唔可以隨心隨機隨意，你一定係有啲 rule base 嘅，根據一啲規則去揀。咁呢就係我自己定嘅規則。咁持之以久，亦都發覺係用得多係準嘅，我先至會繼續去用。如果有啲 rules 我發覺嚇、都唔準嘅，根據去買賣係輸多贏少嘅，咁我自然就唔會跟。但呢啲我真係發覺嚇經得起時間嘅考驗，咁我會揀六個二七咯。其實上個禮拜都超顯咪推過，但係可惜就係當時建議買位就係29.3，爭兩毫子啊嘛。上個禮拜五介紹9月30號係咪禮拜？禮拜三介紹嘅爭兩毫子。跟住29.5，然後就一路升上嚟啦。不過唔緊要嘅，股票呢啲咁樣嘅 CRO 啊、CDMO 啊嘅股份啊，仲有好多選擇嘅。
1: 好啊。嗱，今日大家睇我哋 YouTube 上面啦、Facebook 上面嘅直播咧，大家嗰個圖表可能真係要小心啲啊嚇，睇住嗰個真實嘅股價喺頂頭，因為咧個圖表方面應該可能係有啲除權前啊、除權後啊、派息前後啊嗰啲出錯咗，所以嗰個價格都仲係比較高嘅一啲位置，未扣減一啲某部分嘅 percentage 等等嘅。咁總之嗱，我哋就睇住佢嘅現價係啱嘅，32.2啦。咁啊呢一個位置，咁啊6127呢只股份。好啦，咁啊嗱，時間差唔多，咁啊係時候講下今日咧股股仔嘅 tips 俾大家留意一下，估定先。
0: 三個字
1: 係
0: 萬歲藥再俾多個提示，就是英語題。萬歲藥。
1: 萬歲藥。
0: 你寫出嚟啊，默書。琴日我都叫阿 Barry 默書。
1: 萬歲係咪即係萬一萬個萬之後歲數個歲？
0: 係。
1: 跟住藥就藥物個藥。
0: 係啱曬，全中。好啦，咁啊講翻恆指咧就。其實上個禮拜週末的時候，我哋都一路講話佢應該係會回補翻呢個下跌裂口嘅，咁就但係咧補完裂口咧，就只不過係吊頸都要透氣啊，即係係深跌之後，上個禮拜五裂口下跌之後嘅一個技術性反彈，仲未扭轉一浪低一浪嘅走勢，起碼要上翻條十天線上邊企穩咧先至叫做。脱離嗰個危險時期咯，十天前而家大概2.45咯，係啊。
1: 好，2.45 ，OK， 好啊，咁啊，嗱，未咁快，我哋觀眾們未咁快咧，估到你嘅呢一個股份嘅，唔係喎，已經估到咯，係嘛？超顯新藥喎，6127喎。
0: 冇咧，唔係
1: 啊，咁唔係啊，大家再繼續估。
0: 同埋上個禮拜先介紹完，我唔會咁快就即係翻丁嘅。
1: 係好啊，咁啊大家仲估緊嘅時候，咁不如喺呢啲時候都繼續答多幾隻股票問題啦，咁樣。咁啊，之後我哋睇一睇啦，下一隻咧，我哋就講下992。唔係喎，聯想又講咗啦，等啊，1347啦，
0: 咪弱咯。
1: 弱啊，但系佢话跌到几时？几时先会爆发？
0: 爆发嘅时候自然有信号，即系睇到譬如 RSI 抽上去啊，成交大啊，而家全部未睇到呢啲嘅迹象出嚟，而家都仲系受制于条250天线喺度，即系暂时叫喘定，但系就升唔起咯。
1: 好啊。所以幾時爆發答唔到大家住係啦？
0: 唔係幾時爆發我都話我哋冇水晶球估唔到幾時佢會爆發，但係佢有跡象爆發嘅時候咧，我哋用技術分析係可以會 spot 到出嚟。如果唔係，我哋推介股份都唔會捉到啲好似康熙諾啊、金絲穗啊，以前都介紹過，即係佢爆突破嘅時候一定係睇到佢有個突破啊嘛。咁如果突破都未出現，你問我幾時會突破？我真的不懂得告诉你，有水晶球告诉你，如果我告诉你他在11月1日会突破，那你都会问我你因凭什么去 justify 11月1日不是11月2日不是11月3日呢？ No， 你一定要看图，即是个图看到有些突破迹象出现了，你是会买贵一点，你不要想着我要买到最便宜，因为买到最便宜你抄底会抄到半山腰，你反而他的趨勢扭轉了一個行趨勢，同埋確認係行開始一個升浪嘅上行趨勢，你去買你都唔遲咯。
1: 係

0: 师傅啊，系咪十三号啊？
1: 唔系。
0: 系咪复星医药啊？二一九六。
1: 唔系。
0: 系有
1: 這個英语题嚟噶。
0: 英语题嚟噶，大家系咪石药啊？一零九三。
1: 最近先介绍完，唔系。
0: 系啊，最近先介绍完。喂，九九八八应该唔系。
1: 万岁嘅英文系咩？
0: Thousand years old 啊？
1: 冇咁直译嘅。好多时候嗰啲口号咧，譬如话咩自由万岁啊。
0: Gloria.
1: 如果你识法文，你会识呢个字嘅。
0: 吓？
1: 英文都有呢个字，但系同个法文转法系有 D 差一个字母。
0: 二三五九
1: 系。二三五九，点解唔系？
0: 药明康啦，我而家观众讲嗰啲 number， 我就读晒出嚟。八济神州六一六零，
1: 都唔系。
0: 哇！今日真系考起大家啦，一众嘅朋友而家八济神州紧啊吓，喺我哋个留言区嗰度六一六。
1: 今日有啲难嘅。
0: 师傅唔推介二一九六噶，睇下先，二一九六系咩啊？
1: 系啊，我唔中意
0: 复星，
1: 系
0: 啊，
1: 系啊，我唔中意，唔系太中意复星系。
0: 系咯，而万岁系咩咧？嗱，呢个留言区嘅朋友而家好踊跃咁样估紧啊吓，二三一五都有朋友仔估啊，八奥赛图啊吓，
1: 都唔系。
0: 咁啊，师傅想唔想开？
1: 大家冇听过嗰啲即系外国嗰啲即系佢哋讲口号嘅时候，自由万岁。嗰、那個點樣用英文或者法文去形容嗰個自由萬歲嘅萬歲咧？
0: 可能未必啦，睇嚟就十一級難度啊！今日呢一個係
1: 就係 Viva， 有冇聽過 Viva 啊 ？V I V A 啊，法文就 Viva，
0: 係
1: 就係話自由萬歲就 Viva 啊嘛 ，Viva 就係萬歲嘅意思咯。
0: 活著 Viva 咯，我有聽過首歌咯。
1: 不是 Viva， 不是 F-E-V-E-R， 不
0: 是 V-I-V-A 嘛，
1: V-I-V-A 是吗？
0: 是啊，活着 Viva 是这个 Viva，
1: 就是这个 Viva 咯。Viva 就是说万岁永远， Viva 在拉丁文或者法文意思就是生存的意思嘛，生存活的意思嘛， Viva
0: 1873
1: 解签
0: 没有啊，大家现在狂估这只我叫出来的，就维亚生物嘛，是不是英文就是
1: 没错啦Viva Biotech 咯。
0: 对 ,OK。
1: 咁他今天大升当然就是爆了啦，咁又等他回呢，我觉得仲即是他今天第一日爆啊，而且是升穿条250天线，咁我觉得都仲有直播空间。他就正正呢做 CRO 和 CDMO 那些的业务的，即有埋 D CDMO 是代表什么
0: 啊？不知道啊，师傅，你快点。
1: M 就是 manufacturing， 代表它是帮人哋做研发之余，还有生产。
0: 我知啦，
1: 系啦
0: ，contrac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
1: 是啊，是啊，对了，咁所以呢就同佢淨係做 CRO 冇做生产嘅，佢多一项服务提供俾啲药公司。咁而家炒呢啲佢係算落后嘅一隻，所以今日呢就升咗20几%，我觉得就等囉，如果佢肯回到1.72买，目标睇过9，指示位就1.63，维亚生物股票代就1873，佢英文名就係 Viva Biotech。
0: 是啊，所以呢师傅去做节目呢，咁大家真係要开晒啲字典啊，开晒啲翻译机啊等等啊，好多时都有英文提出嚟考一考大家嘅。今日1873就係我哋嘅心水推介。好啊，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唔该晒师傅。听日同样时间呢都会有我同师傅继续同大家见面嘅。咁但係师傅今日讲嘅股份有冇持有
1: 㗎？都冇㗎。
0: 好，唔该晒师傅，听日再倾，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是注册中医师石荣山医师。小朋友成日出汗其实可以有好多原因，平时要注意返室内嘅温度，穿返几多嘅衫，同埋要补充水分。有时间可以帮佢轻柔手掌心嘅位置劳宫穴作为一啲日常嘅保健，有助清心泻热，平息心火。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石荣山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儿童出汗嘅问题。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道指系新高嚟噶，
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3: 终于咧第十次
4: 爆炸啦，
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11: 晚上八点。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间研究所嘅助理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初步评估认为事件对公共

0: 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俄罗斯独立媒体贝加尔人引述消息报道，28岁的研究所实验室女助理希皮洛娃可能因为不慎打破一支据报载有鼠疫杆菌的试管，因而感染肺鼠疫死亡。其他俄罗斯传媒亦报道，她的死可能与研究所中实验室事故有关，又提到有多达200名与希皮洛娃接触过的人接受隔离。俄罗斯当局话，希皮洛娃系死于不明原因嘅肺炎，验尸后亦冇发现同佢工作相关嘅病原体，而同希皮洛娃接触过嘅人当中，只系发现两宗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同两宗鼻病毒个案，冇发现其他传染病。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天台下午大约5:30发生火警，傍晚大约6:42被救熄。警方下午大约5:30接获多人报案，话乃路臣街一座住宅大厦天台起火，冒出黑烟，消防出动一条喉及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名居民疏散。初步消息话，起火原因同天台杂物有关，事件中冇人受伤。地政总署公布，嘉里建设以43.88億元投得九龙河民田佛光街住宅地皮，较市场估值上限大约30.2億高出38%，以最高可建楼面计，每尺楼面地价大约20,739元，地皮面积55,000+平方尺，最高可建住宅楼面面积20,700+平方尺，可以提供250伙。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港汇短期走势受多个因素影响，会否及几时触发药方兑换保证难以准确预测。金管局会密切监察市场情况，透过联汇制度维持香港货币稳定。余伟文在汇思撰文话，上月美国联储局三年来首次加息，港美息差拉阔，港元汇价偏软，一些市场人士和公众再度关注港元走势。港元短息受港元供求主导，环球股票市场反复，本地股市交投至高位回落，较早前的大型集资活动影响减退，令相关港元需求稍有放缓。季结和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等资金需求旺盛的时间刚过去，相关港元需求随之减少，亦令港汇走弱。展望港汇短期走势受几个因素影响，包括资本市场活动、市场对套息交易的惠纳、本地市场流动性情况，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展望。金管局会密切监察金融市场情况，透过联汇制度维持香港的货币稳定。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只需排队一次及出示一次证件，大约20秒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话，市民同旅客在登记成功后，可以立刻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处方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协助登记。他话，新的通关模式是建基于一地两检，政府会同内地相关部门在其他口岸作检视，衡量能否采用新模式。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话，新口岸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车道设置咗信息采集一体机，让司机同车辆可以同时完成5方查验。驶入一站式车道前，乘客要带齐行李落车，到旅检大堂过关。车辆要先在前次停接受风险评估，若果无需进一步查验，就可以直接进入深圳或香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二十

0: 三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2%。
1: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体旅事务所，
6: 体育、
5: 旅游、
6: 盛事、
5: 跑夜马、
6: 演唱会、
5: 贺岁杯、
6: Art Gallery，
5: 共享城市脉动，
6: 唔使再发白日梦。
7: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体类事务所，系 Esther 陈以婷，
8: 我系谢拉，
7: 系啊，咁我最近咪重返呢个校园嘅，咁认识咗好多新朋友啦，咁亦都认识咗一啲咧，我从来都唔认识嘅地区嚟嘅朋友，
8: 例如，
7: 咁我就识得咗一个同学咧，佢系蒙古人嚟嘅，一个非常之好笑容嘅女仔，咁我就发现咧，原来咧蒙古人系冇姓嘅。冇姓氏，
8: 冇姓噶，佢哋
7: 系啊，佢哋原来冇姓氏。佢话咧，佢哋咧嘅文化里面啦，系觉得咧唔需要净系分家族嘅你我嘅。佢哋觉得咧整个部落应该系融合，好似一个大家庭，所以就唔应该喺个 tribe 里面咧再分姓陈啊、姓王啊、姓李啊咁样。
8: 正如我前嗰排去咗我老婆祠堂嗰度啦。佢成个大家庭系同一个姓，都系有姓噶嘛？
7: 唔系，佢个大家庭嘅意思系嚟自于呢个部落嘅人全部都一个大家庭，唔应该再分血缘嘅你我啊。
8: 咁但系有时要填 last name 嗰啲噶嘛？
7: 系啦，所以就好麻烦。佢话咧，佢哋嘅改名文化咧，就系佢哋出世嘅时候见到啲嘢，佢哋就会用佢哋嘅蒙古语嚟 name 嗰样嘢，即系例如河川。咁佢哋就
8: 系
7: 蒙古语嘅河川，就系个小朋友嘅名啦。佢自己嗰个名咧，就系佢出世嘅时候，啲亲人啦就抬头见到太阳，所以佢个名其实就系蒙古语嘅太阳咁。
8: 哦，咁咪好同日本系差唔多嘅，
7: 系有
8: 即系井上啊、井下。
7: 系啦，但系井上、井下呢啲系姓嚟噶嘛？
8: 系。
7: 但系佢系佢个名，
8: 哦，
7: 整个名就系嗰样嘢嚟噶啦。咁佢系冇额外一个姓氏嘅，咁所以咧就好麻烦。点样麻烦法呢？佢话如果佢去买机票咁先算。
8: 系啊，要填 last name，
7: 就要填呢个 surname 啦。咁但系咧，佢系冇办法填到噶嘛，因为冇噶嘛。咁，如果佢唔填呢个 surname 咧，佢 confirm 唔到买唔到嗰张机票。
8: 系啊，
7: 所以咧，佢就将佢个名字，即系蒙古语太阳咧嘅读法，应该系啲类似 Serena 咁样嘅。
8: 系，
7: 你当系咁啦吓。咁佢就将个头个音节即系 Sir 咧搬咗出嚟，当系自己嘅姓咯。
8: 哦，
7: 成功买到飞。结果咧，佢咧每次登机嘅时候咧，就会因为佢嗰张机票上写嘅名同埋佢 passport 嘅名不同，所以咧就过唔到嘅。而家好习惯每一次去搭飞机咧，都要早好多去处理呢个问题。咁佢就有一个问题问嘅，因为我哋嗰个课堂咧，其实同文化嘅相关性系好大。咁佢就由佢呢个切身嘅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唔系净系得蒙古人系有咁样嘅状况嘅，例如西藏嗰边都有好多人系咁啦。到都有好多人咧，其实系冇姓氏嘅。其实人咁多嘅情况之下，唔应该系一个大家去设计，例如话买飞啊呢啲系统嘅时候，唔去考虑嘅族群。
8: 啊，其实啱噶。
7: 所以佢就唔明白点解去到今时今日都冇人去谂，系咪应该有一个设定系可以帮呢啲人能够顺利咁样去买到飞，唔引起咁多嘅问题咯？如果佢哋根本唔系咁少数，佢哋都有好几个国家、好几个地区嘅人都系咁。
8: 哦，原来成个部落大家都识大家，叫个名字就知边个。咁就真係唔使用姓㗎喎。
7: 係啊。
8: 係啊，所以呢个都係一个几好考究，啱啱以前都讲得啱㗎。喂，我哋呢个部落就係咁㗎啦，我哋祖传就係冇姓嘅，冰岛又有，
7: 藏
8: 族都係啦。咁，如果係咁嘅话，佢哋个

0: 一定应该真系要俾一个位呢啲人去走。
1: 系啊，系咪可以俾佢哋有得 select 咧？即冇性嘅朋友，佢哋点样去拣咧？
0: 哦，咁啊系。
1: 咁点解冇得喺例如你买机票嘅时候有得拣话你有性事定冇性事咧？
0: 系
1: 咁咯，即系我觉得都确实系一个值得大家去探讨嘅问题嚟嘅。咁啊，顺带去带到我哋今日咧，想同大家去讲一讲嘅呢一个嘅展览啦。咁因为佢系一个唐卡艺术展嚟嘅。
0: 哦，小姐贵姓啊？
1: 唐卡艺术展，唔知大家知唔知唐卡是什么？呢种嘅艺术形式亦都同宗教系好有关系啦。咁之前我都有请过一位即系香港嘅唐卡艺术家咧嚟我嘅节目咧去分享过嘅。咁但系今次咧呢一个叫做吉祥圣景嘅唐卡嘅展览咧，佢系获得一位。在这个非遗上热贡唐卡啦重要的人物是第六代的传承人就是西朗登大师来去亲临香港以及他的传承艺术家多杰才旦都亲临香港来去分享他们的唐卡艺术。
0: 曾经听过唐卡如果是艺术的话他不是只是一幅画来的他是藏族人流动的佛堂。
1: 冇错，佢其实有非常之大嘅一啲藏族意味喺度。嗱，唐卡咧可以咁谂，佢就系藏族文化里面嘅一种彩色嘅画卷啦。
0: 系。
1: 咁呢啲画卷咧，佢有佢自己特别嘅上色嘅方法，有佢自己特别嘅构图，有佢自己特别嘅一啲嘅寓意啦、线条嘅美学啦咁嘅。咁所以佢系一种好特别嘅艺术形式。但系呢一种咁样嘅绘制唐卡啦，又或者织锦，因为有啲系用纺织嘅方法做嘅。
0: 嗯
1: 呢啲咁嘅唐卡咧，其实喺藏文里面都系有平顺嘅意思，所以其实唐卡本身就系一种祝福嘅寓意啊。
0: 以前藏族人啦，逐水草而居啦，即系成日要搬屋啦，但系你个寺庙系搬唔走噶嘛，咁点算咧？咁就将成个佛堂咧画喺一块布上面，咁啊卷起佢，咁啊打包啊就得啦，打开佢咧又拜得，所以呢就系唐卡啦。
1: 你可以谂就系啲藏传佛教徒咧，佢哋要礼佛嘅时候，要祈福嘅时候，要修行冥想。上嘅时候都好有机会会挂幅唐卡出嚟咁啦，系佢哋一啲好重要嘅工具嚟嘅。咁所以哪怕咧，我谂啦，因为佢都有一定嘅艺术价值噶嘛。咁所以哪怕我哋唔系佛教徒都好，唔系藏传佛教徒都好，其实我哋都可以去了解呢个文化，或者去欣赏佢里面嘅色彩、佢嘅构图、佢嘅艺术呈现嘅方式。
0: 冇错。
1: 今次咧展出咗近60幅咧典藏级嘅唐卡巨著，咁就希望可以引领观众咧行入去了解一下青海高原呢度呢啲嘅艺术世界。咁其实咧唐卡咧，以我之前嘅了解啦，就系其实画一幅要好长好长时间，
0: 冇错，
1: 因为佢有好多精雕细琢嘅位啦，然后佢个上色啦，包括到你要点样去提取佢嗰啲可以用嚟做染料嘅矿物咧，其实都系要花好多功夫嘅。
0: 好细嘅唐卡，听讲一个好劲嘅大师都要画半年。
1: 系有排画，
0: 起码都要画半年先得。
1: 冇错，咁所以有好多嘅心血，好多嘅时间摆咗喺里面。今次呢个展览咧，分咗四大核心理念啦，包括呢个嘅传承、圣景、祝福同埋虔诚嘅，咁就希望可以呈现到咧，澤西朗登大师几十年以嚟佢嘅心境啦，同埋佢画画嘅嗰种坚持，佢做呢啲唐卡艺术咧，佢对于呢个信仰嘅坚持，因为佢呢几十年以嚟咧，系每一日清晨。佢都焚香，佢都静心，佢都去专心用佢好虔诚嘅一颗心咧去做呢啲嘅创作嘅。心系好重要啦，另外亦都有好精湛嘅工艺啦。咁我觉得两样嘢夹埋咧，就令到佢嘅作品咧成为咗经典，亦都成为咗一啲国家级嘅机构咧定为系永久收藏嘅作品啦。
0: 讲呢个主题之前啦，上网揾过一啲唐卡嘅作品啦，你咁样揾冇用，你睇唔到佢有几仔细。因为佢话好多唐卡咧，你行近少少，你先开始发现咧，原来个佛像。身上面的衣纹咧系有线嘅，
1: 系啊，
0: 佢饰物系有线嘅，佢背景山水系有线，云有线，花有线，甚至一个好细嘅人物，佢嘅面部表情啦、眼啦、手势啦，佢全部都有画嘅。所以唐卡其中一个最重要嘅特点就系佢好精细啊！一个好劲嘅大师，一幅细嘅唐卡，起码坐底都要画半年啦。所以今次有一幅好劲、好劲嘅唐卡嚟到，佢系用咗好多年嘅时间先搞得掂嘅五百罗汉啊！
1: 呢一幅嘅五百罗汉咧，咁其实系我谂系大家系一定能够睇到唐卡嘅魅力所在。咁其实唐卡仲有好多特别之处嘅，例如咧，佢用咗好多天然矿料去绘制啊。
0: 系
1: 咁，所以亦都令到咧，点解咁多藏传佛教嘅文物咧，到今时今日依然都系。你会见到当日有几咁鲜艳， 就是因为他们用的这些矿料、啊、包括什么青金石、啊、珊瑚、啊、黄金、啊、这样到到今时今日你都还是会见到他那个很、有生命力和很栩栩如生的样貌，所以我们又可以由这些作品去追溯很多

0: 祭祀呢，因为佢对佢宗教信仰系非常之虔诚，
1: 系啊，嗰颗虔诚的心，好真挚嘅嗰颗心咁吓。咁今次咧，除咗有啲唐卡嘅艺术作品可以俾大家睇到之外，喺佢哋嘅青海区咧，哇，有高原特产。有高原特产俾大家品尝啊，包括咧黑枸杞啊、藏红花啊、盖碗茶包啊等等，其实仲会举办一啲特色嘅茶艺工作坊，等大家可以伴随住茶香，更加沉浸式咁样咧去欣赏呢个唐卡艺术。我觉得都系一个非常之值得大家去认识同埋值得大家咧去体验嘅设计嚟嘅。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5: 教育家、
4: 生活家、
5: 体育家、
4: 艺术家、
5: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 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怡提，
2: 系谢拉。
1: 咁去完呢个唐卡嘅世界，我哋可以马上移去另一个我都好中意穿越嘅地方。
2: 边度？
1: 穿越去呢个古埃及。
2: 我最近喺广州睇咗一个古埃及嘅
1: 展
2: 啊！
1: 最近好多古埃及嘅展，我哋古埃及系咪要兴起啦？
2: 睇咗香港个埃及展，因为佢时长 last 好耐啦。广州嗰个其实都搞咗半年噶。今次同一个朋友去睇嘅时候咧，佢就话：哇，比香港嗰个更加细致。
1: 我谂香港嗰个咧，其实佢展品嘅量系好有限，即系佢唔系真系好多嘢嘅啫。但香港嗰个嘅重要性喺边度咧？就是、因为我谂大家可能唔知道啦，当初喺疫情期间咧，咁就有好多嘅考古团队咧都翻咗归，即系都离开咗埃及啊嘛，翻咗自己嘅国土啦吓。咁但系咧，当时咧内地嘅考察团咧系留咗喺古埃及继续考察嘅、
2: 哦，
1: 疫情嘅时候，
2: 所以就有广州呢个展览。
1: 咁所以咧，到佢哋咧，喺呢个古埃及咧发掘出一啲新嘅地域。因为他们那时是真的有新发现，发现了很大的一些例如木乃伊的制造厂，以前是没有找到那么大的工厂的，也找到呢即好像一个搭不过的陵墓那样，所以那里就出土了很多很多的新的文物，那里的总数呢可能是以前很多很多年以来夹埋的总量那么多的文物，因为当时是中国的考古团帮手去做这些发掘的、哦、所以呢就跟埃及那边达成了共识，可以给中国的某一些地方先去展出这些的展品，咁就变咗嗰批嘅展品，点解话系好重要咧？即系例如喺香港，我哋嗰阵时展，虽然话展品嘅数量唔多吓，尤其是大家可能已经去过大英博物馆睇过嘅话，就会觉得好似好少啫咁。咁但系咧，嗰堆嘅展品系真系冇见过其他观众嘅，第一批嘅观众就系香港呢度嘅呢批啦。咁
2: 我喺广州嗰阵时咧，见到一个小朋友嘅木乃伊，小朋友嘅木乃伊，我话假噶系嘛？埃及不是不俾嗰啲木乃伊出境啊，如何这般嘅咩？佢话真嘅，
1: 可以出境。
2: 哇，小朋友木乃伊，我真系第一次见。
1: 唔知个小朋友木乃伊嘅动物都会有
2: 猫木乃伊啦，系啊。
1: 但系系可以出境嘅，甚至咧，你知唔知道咧？法老王咧，又或者嗰啲
2: 图坦卡门
1: 王子咧，唔系图坦卡门啊，但系都会有其他嘅皇室成员咧，佢哋嘅木乃伊如果要 travel。即系去到第二度展出嘅话，佢会有 passport，passport 系咪会有相嘅各位？同埋佢仲会写佢嘅 occupation 系 prince 咁啊！
2: 好劲啊，有 passport 啊！

0: 实系好易出境嘅。
1: 嗱，我哋今日讲呢个咧，其实都关埃及事嘅，十分钟嘅啫，就可以带大家穿越呢个五千年嘅古埃及文明啊！讲紧系超时空之旅，
0: 算系大家好中意嗰啲碎片化嘅资讯，要好极速咁揾到一啲嘅资讯嘅时候，可以考虑一个方式啦。而且我觉得我同佢哋好有缘啊！
1: 点解咧？
0: 因为我有个节目叫《超时空漫游》。
1: 哦，系。
0: 咁我另外嗰个节目嘉宾主持咧，阿 Vincent 咧，佢亦都系古埃及迷嚟嘅。我哋两个咧，其实喺个节目讲过好多次古埃及文明里面发生嘅嘢啊。
1: 系。
0: 咁所以我觉得好得意。
1: 即系我一听古埃及展啦，大家每一个人都系会谂，哦，系咪木乃伊啊、法老王啊？我哋啱啱讲嘅金字塔啊、玻璃柜入面摆住所有嘅文物啦、啊。今次唔系呢种玩法嚟嘅。
0: 系啦，沉浸到不得了啊！呢个叫做伪探埃及超时空之旅嘅沉浸式数码艺术体验展，咁佢就分咗三个 chapter 咧，就用一啲全景嘅投影啊，仲有互动嘅地面光影，就俾你亲历呢个古埃及嘅场景，
1: 一件文物都冇啊！
0: 真系好难分辨你呢个系曲系直系赞系弹。
1: 嗱佢 anyway 佢成件事咧系利用一个大型嘅数码投影啦，砌个环境俾你。简单嚟讲啦，你一般睇展览咧，你望住幅画
0: 就唔沉浸式嘅，
1: 唔沉浸式嘅呢、這个沉浸式就正啦。将个墙、地面、声、灯光全部变成画嘅一部分。
0: 等你入到去古埃及，
1: 你就系法老王。
0: 入到去古埃及都可能是奴隸的，所以
1: 對不住啊，
0: 不能夠說就是法老王。
1: 又要搬
0: 磚了。三個 chapter， 第一個 chapter 叫這個尼羅河之行，
1: 是
0: 那就可以讓大家走到入去一些很宏偉的神殿的石柱之間，可以看看他們的壁畫。他們的壁畫就很特別的，就是我們知道在敦煌可能有唐卡，但是他們古埃及的壁畫都有他們的象形文字。我有 friend 是教這些古埃及文的，
1: 咁犀利，古埃及文喎、
0: 啊。系啊，咁所以你可能去上几堂之后，你就能够少少地了解呢个壁画究竟讲紧啲乜。
1: 古埃及文系真系难、啊，因为嗱，而家嘅埃及咧、我可以讲系一定已经冇埃及人嘅，全部都系阿拉伯人嚟嘅。
0: 咁你都要分究竟埃及人同埋阿拉伯人中间嗰个分野系咩？唔一定有分开嘅，应该唔一定有冲突。
1: 但系古埃及文我就真系非常之犀利。
0: 佢哋嗰啲古埃及文咧，其实咧以前喺破译上咧系遇到好大困难嘅，因为如果你想破译一种古文字嘅话咧，你系需要有好多参照噶嘛，唔会睇得明佢哋啲象形文字究竟讲咩，系因为佢唔够范本啊。即系如果你想要理到佢哋啲文字嘅逻辑
1: 系要够多，
0: 系你需要有好多 sample。系后来咧有呢个嘅 Rosetta Stone 啦，即系嗰块石碑啦，先至够呢一个嘅锁匙，等大家去解锁呢个语言。咁我个 friend 咧，佢就走咗去研究呢啲古埃及文啦，
1: 好犀利。
0: 然后佢好似系香港唯一一个会开班教古埃及文嘅人啦，而家睇下呢啲壁画上嗰啲象形文字系写咩啦，然后你又可以跟住啲光影咧，哇，乘舟泛河而下。咁啊，
1: 泛尼罗河一路向前嘅感觉啊！
0: 所以第一个 chapter 叫呢个尼罗河之行啊！
1: 哦，即系一入嚟，佢首先俾你系一个气氛先，系一个氛围，俾你感受下。嗱，你而家行入咗一个五千几年前嘅文明啦，你点样兜住一条河慢慢发展啊？跟住咧，
0: 系因为呢个尼罗河有时成个文化之母啊，
1: 系
0: 非常之有趣嘅。当年咧，古埃及人做过嘅其中一件好有智慧嘅事啦，就系咧喺呢一个嘅尼罗河泛滥嘅时候咧，佢哋就将啲水咧引晒去稻田。
1: 咁
0: 系啦，咁佢哋就自然用泛滥嘅河水咧，就唔系带嚟水灾，而系咧做灌溉，令到佢啲田咧非常之丰裕。当时咧嗰啲农民冇嘢好做啦，系咪？即系浸晒嗰啲田，咁可以做咩咧？啲农民咧就去起金字塔，唔会失业嘅。
1: 你估嘅咋嘛？
0: 唔系啊，真嘅真嘅真嘅。咁佢哋唔会失业嘅，会有一啲嘅徭役俾佢哋做嘅。咁佢哋做完之后咧，等佢哋需要人力翻去田嘅时候，佢哋就翻归。
1: 系咪噶？
0: 就去咁真系
1: 咁快快乐乐生活落去嘅咩？嗰啲生活节奏。
0: 而且佢哋啲奴隶有，我唔可以话全部啦，有部分啦，我哋觉得好似做苦力嘅奴隶，其实佢哋系有工资收，所以系对喺佢哋嘅眼中，佢哋系打份工嘅。
1: OK。
0: Anyway。咁第二个 chapter 咧就系呢个嘅神猫圣殿，咁啊有我好爱嘅 Best Dad。Bastet 就是那隻貓貓的神，如果我們對 Bastet 有基礎了解的話，就會知道為什麼這隻貓那麼受歡迎，又或者它作為一些紀念品，為什麼都這麼多人買，除了是因為大家喜歡貓覺得可愛之外， Bastet 是祝福的神來的，
1: 貓神嘛，跟一些守護啊、喜悅啊都有關
0: 係，沒錯。那我們走到去 Bastet 的聖殿，就好像沐浴在光輝之下，讓它溫柔地守護。

0: 户主一样。咁我哋就会喺啲好柔和嘅光影啊，同埋去啲莲花水景嗰度咧，感觉到我哋嘅心灵系被照顾啦。
1: 真系好沉浸式啊！呢间嘢
0: 超沉浸，
1: 将呢个散步嘅寄托变成一个数码嘅情景。
0: 真系第三个 chapter 咧就叫动态几何与互动地面啊。
1: 系
0: 咁你就会见到咧嗰啲建筑物啊化为图腾，无限延伸。埃及嘅文化都系继续延伸紧嘅。咁啊脚下嘅光影咧亦都会慢慢咁样变化啦。咁你就会睇到咧佢点样由古埃及嘅面貌变成咗可能好超现实嘅一啲嘅场景。咁啊算系一种冥想啦。算是一种想象力的腾飞、啊
1: 嗯、
0: 我自己就觉得都算是一个设计得很用心的十分钟的沉浸之旅来的。
1: 今次除了艺术科技它加入了少少考古内容，因为现场会放映一些中埃联合萨卡拉古考古项目的最新纪录内容、
0: 哦、
1: 中埃即是中国和埃及，萨卡拉即是埃及非常重要的古代墓群来的、
0: 嗯、
1: 和考古区域，所以今次不是完全靠艺术家想象。我觉得古埃及是这样的，而是另外加了一条真正考古研究的线给你玩的。
0: 没错没错，其实呢类似的这样的玩法，即是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呢，之前是有这个凡尔赛宫的 version 的。
1: 是
0: 如果以前有些朋友是去过那个凡尔赛宫 VR 的体验的话，觉得正的都可以去买这个艺探埃及了。

0: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晚上八点半，
2: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就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

0: 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发言人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拥有和国际最佳标准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令到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以及功能能充分发挥。护士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近期备受关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招聘一直以本地人才优先，强调本港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指出，香港有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都是本地培训，目前仍然有超过3000个护士护士职位空缺，可供毕业生申请。李家超又说，2025至2026年的护士毕业生超过四分之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医疗岗位，任何行业都存在个别人士毕业之后未能够即时获聘的情况，希望各界尽量考虑本港整体医疗发展以及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只需要排队一次同埋出示一次证件，大约20秒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处方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协助登记。他又说，新的通关模式是建基于一地两检，政府会同内地相关部门在其他口岸作检视，衡量能否采用新模式。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就说，新口岸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车道设置了信息采集一体机，俾司机同车辆可以同时完成五方查验。喺驶入一站式车道之后，乘客要带齐行李落车，到旅检大堂过关，而车辆要先喺前置亭接受风险评估。若果无需进一步查验，就可以直接进入深圳或者香港。车辆通关时间会由以往嘅10分钟缩短到2分钟。香港单车节将会在星期日举行，为了配合赛事安排，当日凌晨1点起，新界南、九龙西、西九文化区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预计下午大约1点15分之前会分阶段重开。单车节的三个主要项目都是以西九文化区的博物馆道作为起点和终点，活动路线包括了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运输署预计封路期间120条专营巴士线和7条专线小巴线需要分阶段实施改道，缩短路线或者是迁站。旺角乃路神街顺景大厦天台下午大约5点半发生火警，到挨晚大约6点42分被救熄。警方下午大约5点半接获多人报案，指乃路神街一座住宅大厦的天台起火，冒出黑烟，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几十名居民疏散。初步消息说，起火原因和天台杂物有关，事件中无人受伤。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间研究所的助理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初步评估认为事件对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俄罗斯独立媒体引述消息报道，28岁的研究所实验室女助理希皮洛娃可能因为不小心打烂了一支据报载有鼠疫杆菌的试管，因而感染肺鼠疫死亡。其他俄罗斯传媒亦都报道，她的死可能与研究所一宗实验室事故有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会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落陆地区日夜温差会较大。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8%。
2: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5: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6: 节目所 Esther 陈以睇，
7: 我系谢拉，
6: 系啊，不如去睇戏啦。
7: 好啊，睇咩啊？
6: 睇歌剧如何啊？
7: 好啊，睇啊，睇。
6: 好，咁如果大家咧系觉得咧每次去睇戏咧只可以认识到好少嘅一个剧作嘅话咧，咁今次呢一个双剧联展咧就可以一次过俾大家睇到两套剧，
7: 即系一张飞去睇两套剧，
6: 冇错，
7: 最啱香港人啊
6: 嘛？点解啊
7: ？Buy one get one free。
6: 呢个系香港特色嚟嘅咩？
7: 香港特色啊，
6: 系咩？呢个唔系全球特色嚟嘅咩？
7: 抵玩啊嘛，买一张飞，我一次过睇晒两套剧啊！
6: 系咁啊，系呢个嘅文化中心大剧院啊。咁啊，有两套歌剧啦，一套咧叫做《乡村骑士》，一套咧叫做《丑角》。
7: 但系点解可以捞埋一齐啊？
6: 因为其实咁嘅，本身咧歌剧咧系有长短分噶嘛。咁如果你一套好长好长嘅歌剧咧，你可以睇三日都睇唔完嘅。咁但系咧有一啲嘅歌剧咧，佢系好短嘅，叫做独幕嘅歌剧，
7: 系
6: 俾大家可能睇到一小幕，咁诶已经大概可以知道啲剧情噶啦。咁佢就将两套呢啲时长比较短嘅故事啦，再可能浓缩一啲啦，再去做一啲嘅整理啦。咁今次就可以俾到大家喺一个短嘅时间里面睇到两套。我谂佢希望做到嘅嘢都系俾多一个机会歌剧。咁大家会去喜爱啦，即系如果佢今次嘅筹码净系放喺一套剧度，咁啲人睇完之后觉得唔啱啊，拜拜。咁但系如果有两套剧咧，咁系咪可以增加多一个机会吸引到啲中意嘅朋友？咁可能你唔中意第一套剧，你都有机会俾第二套剧吸引，继续去了解歌剧呢个艺术啦。
7: 我睇多少少资料啦，佢话完全系两套独立嘅歌剧嚟嘅，
6: 系啊，独幕剧
7: 咧，即系作曲家唔同啦，故事唔同啦，人物亦都完全冇关系，两部戏系大家唔识大家
6: 嘅，系唔识嘅，唔识嘅，但系佢有一个 common 嘅地方，
7: 咩、咧？
6: 就是这两个故事呢，它都是首先写实主义的，所以呢它不会是那些很宏大的历史背景，即不是某某朝代皇家发生的事，不是那些啦。而这两套作品呢都是19世纪末的时候在意大利写成的，其实那个年代呢就是特别兴这些写实主义的歌剧了。如果你说你有兴趣去知道一个时代的歌剧呢究竟有什么特色的话呢，其实你看两套大概就可以品味出少少那个时期的特点，都是不是那些宏大的历史背景，他主要都是想讲一些个体
7: 普通人啊，乡村啊，小镇啊，
6: yes， 他是想讲人性是怎样的，你不需要将他上纲上线到要是那些国家大事才可以看到人性嘛。其实你一些小人物你都会看到他们的爱情啊，你都会看到什么是嫉妒啊，他们的复仇之心是怎样，他们怎样看荣誉这些事啊。我们可以看看这两个故事的。首先呢，我自己呢对丑角呢是很感兴趣的。
7: 是。
6: Because 他是灵感来源是一宗真实的谋杀案。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像很啱同 Vincent

0: 傾嘅。Winston 係一個法醫人類學家。
1: 哦，
0: 咁佢係講緊十九世紀末咧有一單喺意大利咧發生過嘅真實謀殺案啦。咁佢以此作為嘅靈感咧，就寫咗呢篇醜角。即係醜角係改編自一單真 case 嘅。
1: 咁我哋一般讲谋杀就要先睇个动机先啦。
0: 系
1: 动机系咩咧？
0: 爱恨情仇 and 妒忌吧，少少情杀嘅意思嘅。咁佢讲咧有个戏班班主就系、应该系主角啦，佢叫卡尼奥，佢知道咗佢嘅妻子咧同一位咧年轻貌美嘅男子啊就相恋喎。
1: 系啊，
0: 出轨妻子出轨，
1: 系啊，
0: 咁啊好嬲啦。
1: Cheat。
0: 系啦，咁但系咧 ，show must go on 系咪？咁佢班主嚟噶嘛，都要继续演戏啊。咁于是咧，佢演出期间越谂越嬲咧，就情绪失控。咁于是咧，就令到剧即系嗰个舞台上面咧，佢嘅故事咧就同咧个剧情咧就交织咗。
1: 即系喺个舞台上同个实际嘅剧情有交织咗。
0: 系啦，明明系演紧戏噶嘛，即系佢个 character 喺度演紧戏。我哋又喺度睇紧戏，即系有种剧中剧嘅意思啦。
1: 哦，
0: 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件事咧好得意嘅。
1: 即系佢明明个老公已经感觉崩溃紧噶啦，但系我继续要喺个台上引你哋笑。
0: 我又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要引笑啦。
1: Okay.
0: 但是他总之在个台上呢情绪也很失控，但是观众可能就以为这个完全是剧情来的。
1: 咁玩法，
0: 然后我哋又系观众喎，
1: 系啊，
0: 系啦，我哋睇嘅时候就剧中剧中剧咁样。
1: 我哋已经开始分唔到究竟系做紧戏定系已经系真嘢。
0: 系啦，边一 part 先系戏咧？边一 part 系真咧？咁我哋亦都系佢个 play 嘅一环，因为
1: 有嗰啲嘢
0: 真系。你谂下，佢喺台上面演紧一个喺台上表演嘅剧班班主啊嘛，咁我哋咪系佢剧班班主嘅观众咯。
1: 最恐怖嘅地方就系台上嘅演员知道已经出事。台下的观众仲觉得自己在看表演，戏和现实的界线呢是慢慢在你面前消失
0: 了。
1: 没
0: 错，这个丑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咏叹调，是男高音的其中一个经典的段落的，叫做穿上戏服，因为我们的班主是需要穿上戏服的。在今次的这个独幕里面呢，都是会被大家欣赏到这一段很重要的咏叹调。我相信这个故事将来很足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另外还有乡村骑士，乡村就是重点，这个西西里的村庄是个背景，同样都有些爱恨情仇在这里的。就说有一个叫做桑图沙的主角，他就发现他的恋人呢以同埋他的 ex 就旧情复炽，但是这个 ex 都已婚的了，
1: 是
0: 即是双出轨，
1: 太刺激了这件事。
0: 咁于是呢这个女主角呢桑图沙呢，她就决定要向那个被背叛的另外一个家庭的那个女子呢去揭另外被背叛的丈夫
1: 踢爆她，
0: 踢爆她，
1: 是
0: 咁于是呢咁两边嘅家庭呢都爆一波啦。
1: 哎呀，
0: 就引发到呢当时啲人呢係鍾意以决斗解决问题呀，你太太同我丈夫
1: 有嘢
0: 有事啦，
1: 跟住佢哋两个就一齐咗啦。
0: 唔係
1: 唔係呀，冇咁刺激嘅。
0: 我都话当时嗰个状态就係佢哋会以决斗嚟解决问题㗎啦，
1: 真係可以
0: 引发咗决斗啦。
1: 窥探到百几年前嗰啲爱恨情仇都係咁激烈嘅。
0: 咁呢一个最后引发决斗悲剧嘅故事咧，中间都曾经有啲咧非常之细腻嘅小即系小嘅间奏曲嘅。
1: 系
0: 咁呢段间奏曲咧，就系非常之动人嘅一段乐章，一段旋律啦。咁咧亦都系呢个歌剧嘅一个亮点嚟嘅。今次咧亦都会俾大家听到呢一段嘅间奏曲，
1: 同埋话乡村骑士同埋丑角咧，佢永远都系一齐出现嘅。两套都是独幕啦，长度砌埋啱啱好可以一晚演晒啦，所以佢哋久而久之咧觉得
0: 好中意将佢哋摆埋，
1: 冇错 pair 得埋，所以慢慢成为一个经典组合啊！香港歌剧院今次就延续呢个传统俾你睇啊！
0: 冇错，咁今次咧请到一位咧好著名嘅意大利指挥家咧，去率领香港管弦乐团啦、香港歌剧院合唱团啦，同埋香港歌剧院儿童合唱团咧一齐去演绎呢两部嘅作品。咁啊，当然我哋请到嚟嘅呢啲嘅主角们咧，佢哋都系好著名嘅，例如男高音啦、女高音啦咁样嘅，咁包括到有一位咧系黄冰冰啊，咁其实我哋华人咧也是可以唱歌剧嘅。咁今次咧，我哋睇到呢啲咁好嘅卡士咧，当然啦，系会唱原文，即系意大利文啦。
1: 咁我唔识系咪？
0: 但系唔好担心，有中英字幕嘅。
1: O K，
0: 咁就令到啲唔熟悉歌剧啊，或者第一次去接触嘅观众都有机会可以跟得到个故仔。
1: 因为两个故仔唔复杂嘅，
0: 系啦，唔复杂。
1: 尤其如果你入场之前已经知道基本人物关系，或者你听完睇类似冇所去睇啦，即系例如。

0: 如你知道边个系边个老婆，咁啊边个同边个偷情，其实入场咧好容易跟嘅。反而咧，你第一次睇歌剧咧，我觉得就唔使逼自己每一句字幕都识睇嘅。有时你望
1: 感受下个情绪，
0: 冇错，望住个舞台，听下歌唱家点样将用佢哋把声表达愤怒啊！我好妒忌啊！
1: 佢会有动作添噶嘛？而
0: 系啊，出轨我拱你，跟住又互相推撞呢咁嘅嘢啦。咁其实我觉得呢个先系歌剧最有趣嘅地方。
1: 咁其实除咗指挥家之外，歌剧咁梗系会有导演，今次都系意大利导演去操刀嘅，咁好正。今次咧佢负责埋啲咩舞台啊、服装设计啊，所以咧连啲衫咧都系意大利
0: make in Italy
1: 系啦，空运到港。
0: O K，
1: 咁就希望咧等大家咧可以感受到咧佢哋成个嘅 style 咧都系非常之精致嘅。
0: 我觉得真系好睇嘅，因为我哋平时呢啲情节咧，即系哦出轨啊，跟住又你老婆同我老婆，我老婆同你老公呢啲咧，我哋一般喺东张西望先见到噶嘛。咁如果呢个情况系俾你，你而家130年前，究竟而家喺社会新闻会出现嘅情节系130几年前系点样？系啊，点样揣摩出嚟嘅咧？点样写成歌剧咧？就系呢两套作品最有趣嘅地方。
1: 同埋我睇咧呢两套作品咧个结局都唔
0: 系
1: 好开心嘅，咁、
0: 哦、
1: 所以咧即系都有个嘅道德教训意义俾大家，
0: 唔好出轨啊！
2: 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翻翻嚟睇女事务所，你好，我系谢拉，
2: 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都系嗰句啦，非常之想将世界所有嘅联
2: 赛，所有联赛，
1: 真系嘅，包括啊，我哋港超。我而家筹备紧，
2: 讲系用超嘅，原来
1: 系啊，港超，我哋以前有港甲啦，而家就港超啦。香港足球超级联赛好劲啊，但系未去到嘅。我哋之前讲完五大联赛啦，上个礼拜讲葡超啦，葡萄牙系啦，大家都知道唔系净系士砵亭嘅，唔系净系波图嘅，唔系净系我哋啊讲得出名嗰啲咁嘅球队嘅，其他有啲新兴嘅球队都系好劲嘅。
2: 我哋有听众都有讲话，你估唔到仲会有葡超嘅故事啊，
1: 冇错啦，所以
2: 估唔到有佢哋气氛。
1: 今次我哋楞远少少，去到荷兰讲下荷甲啊。
3: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
4: 如果平时主要睇英超、西甲或者欧联，荷甲对于你嚟讲可能系一个好得意嘅联赛。因为你未必每个礼拜都追，但会发现好多最后去到欧洲顶级球会嘅球员，这个又是，那个又是，咁多都是荷兰出来的。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荷甲，小弟觉得佢有少少似一个欧洲足球嘅大型展示场，最好嘅人未必会留得好耐，但下一批人好快又会出现。荷甲是荷兰最高级别嘅足球联赛。今个2627球季亦都好特别，因为系荷甲成立70周年。联赛一共有18队，每队一季踢34场。今年8月开季，去到而家啱啱踢完第7轮。不过荷甲真正特别嘅地方，唔系有几多队，而系佢对足球应该点踢呢件事，一直都有一套好强烈嘅谂法。荷兰足球传统上好重视控球、位置、技术，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后生仔敢唔敢用。这一点其实和很多大联赛几不同。英超一支球队如果要争前四，教练可能未必会敢突然摆个17、18岁的新人落去试。但在荷兰，后生仔入一队攞正选甚至成为球队核心，是一件相对正常得多的事。荷兰足总本身亦都将青训、教练培训、球员发展摆在整个足球体系很核心的位置。由青年代表队去到球会层面，都会好强调训练同埋实战要一齐行，所以大家成日听到一句就系荷甲好识出人。其实唔单止亚即士、PSV 啦、费燕诺啦、AZ 啦，甚至一啲中小型球会都会好习惯一件事：培养一个球员，俾佢听，等佢成熟，然后有更大联赛嘅球会出价卖咗佢，赚一大笔。听落系咪好似好蚀底呢？辛辛苦苦培育佢几年，啱啱见到潜力就俾人买走。但呢个反而就系荷甲生态其中一部分，因为荷兰球会自己知自己事，自己喺收入啦、转播费啦、商业规模啦，好难同英超、西甲大球会硬碰。咁就唯有将培养球员四个字变成竞争力。所以荷甲有趣嘅地方系你睇佢嘅时候，唔一定净系睇边队捧杯。有时你睇紧下一个两三年后，哇，值5、6千万，甚至成为世界级球员嘅人，而家可能仲系一个17、18、19岁，啱啱踢紧第一季正选嘅后生仔。另外，荷甲仲有个特色就系多入波。上季2526荷甲平均每场有3.2个入波，同期英超平均2.8个，西甲2.7，意甲2.4，法甲2.8，德甲就同荷甲一样3.2。所以有啲朋友呢，我唔捧边队嘅，好睇就得㗎啦，我要睇入波多嘅，睇荷甲啦，冇咁多0-0啊。因为成个联赛球队嘅风格都好愿意进攻，亦都愿意冒险。
1: 所以在荷甲见到啲咩4-2啊、5-1啊，甚至更加夸张嘅比分，都系一件好正常嘅事。呢种风格其实亦都点解荷甲对后生进攻球员咁吸引？你有空间，有机会犯错，亦都有机会表现自己。好啦，至于球会大家最熟悉嘅，当然三个名啦，阿即士、PSV 同埋飞燕狼。但如果只系将荷甲理解成荷兰三强，其实又会漏咗好多嘢。阿即士代表嘅系荷兰最出名嗰套青训同技术足球文化 ，PSV 所在嘅燕豪芬本身就有好强嘅企业同埋工业背景。球会长期亦都好擅长引入一啲年轻球员，将佢打磨一下，提升一个层次，跟住卖咗佢。至于费尔诺去到鹿特丹，成个感觉又唔同，球迷文化更加直接，更加硬朗，主场嗰种气氛亦都系荷兰足球非常之重要嘅一部分。而荷兰球迷本身亦都相当重视现场睇波。根据荷甲最近嘅调查，球迷对球场气氛平均俾到8.1分。而全国大约有10,000人会关注职业足球，所以荷甲商业规模虽然唔及5大联赛，但绝对唔系一个冇人睇嘅培训联赛。佢自己系有好强嘅本地足球文化，而去到今季反而更加好睇，因为踢完7轮之后，暂时排第一嘅唔系阿即士，亦都唔系 PSV 或者飞燕诺，系 AZ。AZ 7场6胜1和，19分排榜首。飞燕诺17分排第二 ，PSV 同川迪都系16分，阿即士14分排第五，由第一去到第五净系争5分，而且数字都好有荷甲味。飞燕诺7场入25波 ，PSV 入24波，阿即士都有21波，即系今季啱啱开始，已经睇到嗰种大家都想向前踢嘅性格。所以如果以前冇乜睇荷甲，小弟觉得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入场，唔好淨係问今年边队有冠军相，反而可以留意今年又有边个18-19岁球员突然冒起，好考到眼光㗎。嗱，实不相瞒啊，小弟就喺当年落

0: 仲未出名嘅时候已经发现到佢啊！佢当年得17岁咋。好多时当全世界开始认识一个球员嗰阵，荷甲球迷其实已经睇咗佢2-3年，而呢个都系荷甲最有趣嘅地方啊！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九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在亚曼附近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遇袭，12人受伤。印度外交部发声明谴责事件，声明说商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船上有19名船员，其中17人是印度公民，袭击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11人是印度籍。印度对于有关地区的商船持续遇袭深表关切，呼吁立即停止这类攻击，以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台北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的经济文化办事处星期一

0: 节目。美联社报道，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曾经两度去信州长霍布斯要求阻止，但霍布斯未有理会。美联社引述州长办公室的文件报道，自台北七月宣布将在凤凰城设立经济文化办事处后，霍布斯先后在七月和八月收到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信函，要求他制止任何损害中国和亚利桑那州友谊和合作的政治伎俩。不过霍布斯如期在星期一出席办事处的开幕仪式，他致辞时说，亚利桑那州的民选官员都应该展现必要的勇气，支持亚利桑那州和台湾之间的伙伴关系，又说州政府正动员所有可用资源支持台湾企业在当地扩大发展。嘉里建设以43,088,000元投得九龙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项目地盘面积大约55,650平方尺，可建总楼面面积大约27,745平方尺，预计兴建两座楼高25层的住宅大楼，设有住客会所和住宅停车场。嘉里发展董事及香港区总经理汤耀宗话：项目发展潜力优厚，公司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期望凭藉公司发展豪宅的丰富经验，为何文田缔造具代表性的优质豪宅项目。中原测量师行政张敬达话，项目每尺楼面地价大约20,738元，远高于市场估值上限，地皮以理想价售出，反映发展商对市区优质豪宅地的渴求，出价相对进取。地皮区模式中，预计落成之后，计算建筑成本及合理利润，每尺实用售价需要近40,000元。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及投资环境。发言人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拥有与国际最佳标准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让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充分发挥。护士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近期备受关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招聘一直以本地人才优先，强调本港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全港有40%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都是本地培训，目前仍有超过3000个护士职位空缺，可供毕业生申请。李家超话，2025至2026年嘅护士毕业生超过1/4应征医管局以外嘅医疗岗位，任何行业都存在个别人士毕业后未能即时获聘嘅情况，希望各界尽量考虑本港整体医疗发展以及护士贡献服务嘅重要性。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9%。
7: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
8: 改地方。

0: 咁你寫个地址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9:07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7: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6: 好啦，咁啊，美股咧，寻日咧就纳指咧创新高，收市盘中都系新高，咁道指啊啦，呢、這个纳指啦吓，咁啊道指咧曾经跌过314嘅，但系收市咧有91嘅升幅，都算犀利噶啦，因为寻日咧嗰个啊bond yield都几高噶，属于
7: 系啊，
6: 5.3楼上噶啦收，
7: 5.31定5.3松啲啦，系啦，即系5.3以上噶啦。喂，今晚好啲、啊，今晚又跌翻少少，
6: 仲有油价系咪油价都回少少咧？等我睇下先，系啦，油价都唔系回得少啊，
7: 都回咗3%啦，
6: 系啊，贝油落翻100楼上啊，嗱。当然啦，你见到今日嚟计咧，嗱，讲真啦，寻日你又唔知道今日事噶，系咪？咁啊，琴日咧就叫做哇，即系顶住啲韧性好强啦，叫做啊。咁、但系有阵时咧个市场咧好得意，应升又唔升，应跌咧佢又唔跌。嗱，即系好简单，你债息升啊，咁油价虽然啊今日就跌咗啫，但如果你计琴日嘅，咁佢都系属于高噶嘛。你谂下，琴日报有100楼上，咁有阵时就话喂，唔应该有少少压力俾个市嘅，但系个市场好似冇压力咁，你点样睇咧？系咪即系换句说话讲强啊，定系点咧？
7: 个市场基本上嚟讲嘅话，其实都好一段时间噶啦。由九月份联储局加息，债息破顶，破完再破顶，不断创由19年高位，而家创到去22年高位，
6: 都唔知几多年高位啦。
7: 2004年最高位置啊嘛，之前讲紧系咁啊，所以都仍然系债息仲系高啊，跟住仲有就系、是、油价又系高啊，咁因此有啲人担心通胀前景啊，有啲人担心即系美债方面嚟讲嘅话，因为油价咧实际上嚟讲咧。同佢債息咧就似乎開始咧唔係咁直接關係嘅，因為實際上債息上升咧，升到呢個位置嚟講，我咧係比之前油價更加高嘅時期咧，更加係個債息更加高嘅。咁所以而家開始嚟講，我就覺得即係分別嘅事件。咁但係咁多嘅即係一個所謂叫做宏觀嘅風險喺度啦，啲 macro top down 嘅 risk 啦，都被個股市係有啲忽略嘅。咁我諗個最主要原因就係、是、其實睇翻啲板塊方面嚟講，我咧有啲比較利率敏感板塊都係有啲差咗啲嘅，銀行股好多都低咗啲嘅。譬如我最中意銀行股花旗銀行啦，仲有少少部持股噶，都由之前咧140以上去到147咧，而家回翻落去120几蚊。咁啊，尋日就大約收128.5左右，其實都已經回咗咧10%噶啦。甚至係 JP Morgan 啊、富國銀行方面嚟講啲股份嘅話咧，都喺高位咧回咗些少嘅。咁所以因此咧，即係始終利息敏感嘅板塊方面嘅話咧，係有些少影響。只不過就係其中最主要唔受影響嘅咧，都係一個 AI 方面啊嘅科技股咧，係推動住大上升嘅啫。咁其實近呢段時間嚟講嘅話咧，納指就今年美股喺下半年比較遲創新。新高嘅一个指数啦，咁又喺6月创咗次新高之后咧，就有个回吐嘅。去到下半年嘅时候咧，就直到咧喺10月咧先撞出一个52周或者系历史高位嘅。咁但系去到10月开始嚟讲嘅话咧，其实9月开始咧已经见到科技股啊慢慢做翻好啦。9月咧其实好似标普同埋道指都有跌幅嘅，

0: 但納指有輕微的升幅嘅。咁開始見到 AI 股份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尤其是喺個上半年推出曬之後嚟講嘅話咧，更加多明顯嘅證據話俾你聽，喂，而家 AI 咧其實已經係開始冇咁擔心泡沫啦。個業績夠強勁咧，你見到最緊要就諗喺七月份嘅時候，最主要其實兩個日子咧，我哋見到微軟同埋亞馬遜。出完業績之後嚟講嘅話咧，都係升十幾個 percent 嘅，
1: 係啊，夾得好緊要。
0: 微軟嗰啲係加有咩3000亿美金嘅市值嘅，係啦。咁呢啲呢啲業績咧，都顯示到就係話，喂 AI 而家並唔係話等緊幾時話會可以變現啊咁樣。實際上 AI 公司咧，而家已經大部分賺緊錢㗎啦。即係當然有少部分初創公司可能仲未賺錢，但其實好多 AI 嘅大語言模型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喺個唔好講現金流或者即係 net profit 啦，喺一個 operating profit 嘅層面嚟講嘅話，已經賺緊錢嘅啦。有啲公司嘅話，甚至係頗為賺錢添。咁啊，即係硬件就好明顯啦。啲 Nvidia 啊，啲盈利增長過100% 嘅，呢啲講緊過100亿盈利嘅公司，盈利增長過100% 係一件好得人驚嘅事情嚟噶。咁所以喺咁情況之下嚟講，我咧科技股咧個勢度咧越嚟越強。嗱，大家亦都留意，雖然話科技股好似好強咁啫，但係今年嚟講嘅話，因為尤其是即係喺早段嘅時候咧，好多人都仲係擔心緊，除咗戰爭之外嚟講嘅話，就係、是、AI 方面嗰、那個增長方面嚟講，我咧擔心係一個泡沫啊嘛。咁因此，
1: 所以四月嗰陣時都跌得幾深㗎都。
0: 係啊，都跌得幾多㗎。咁所以咧好多陣時咧就變咗咧，今年咧其實升幅嚟講嘅話咧係拉到咧唔係真係太快嘅，直到而家咧即係納指創緊新高啦。年初至今嚟講嘅話咧，纳斯达克指数升了 18%， 当然比标普500指数和道指高少少，但分别并不是真的那么大，差几个 percent。所以因此呢，纳指方面来讲过呢，虽然说它叫做创新高，但同一时间来讲它的升幅也不是一个太夸张的水平。其实很多时候纳指稍微好一点的年份呢都讲升 20% 的了。去到现在升 18% 左右，今年当然都很有机会有 20% 升幅啦，但就并不算是一个很夸张的升幅啦。所以我觉得即近期嚟讲嘅话，点解个股市美股好似唔系好理个债息升到去22年高位啊，油价咁高啊，联储局加息啊，继续加完息仲要咁鹰派嘅各样嘢，九月份之后嚟讲再系不断上升咧？我谂最主要第一样嘢就系话 AI 有份推动啦。第二方面嘅话就系开始有越多人多人相信咧，就系债息上升，除咗话担心美债过高之外嚟讲嘅话啦，仲有一样嘢就系美国经济可能比较好而推息嘅债息嘅，咁所以因此未必完全系咁担心话个通胀会即系拱冧个经济啊，而令到债息同埋呢个油价对于嗰个经济或者股市嘅杀伤力比较细啲咯。
1: 系咪转捩点喺即系嗰个业绩上面咧？因为我哋你头先都讲到啦，个业绩出咗嘅时候咧，啲大公司个市值咧系增加几千亿美金。
0: 系啊，一日升十几 percent 啦，相关数字升幅啊。
1: 喂，即系呢啲讲真，即系等于香港啲大蓝筹一日升十几个 percent 系好罕见噶嘛？你见到香港系即系大蓝筹升十几个 percent， 如果假设系咪先，就唔系向罕见。
0: 系，仲有呢啲公司即系讲紧微软啊、亚马逊呢啲，全部都系过万亿嘅市值。
1: 系啊，即系世界排名噶有真系。
0: 即系你微软嗰啲3-4万亿咁样，你升十零 percent 就升3-4千亿噶咯，咁所以就比较特别啲。我谂除咗话个大唔大之我嚟讲过咧，其实大家见到咧，譬如以微软为例啦，其实长期都落后噶。微软实质上今年到而家咧，叫做话升翻好啲啦，都仍然跑输紧比标普五百指数阴公。咁所以即系呢啲公司咧，其实之前嚟讲嘅话咧，就好多人咧好担心，哇！资本开支咁大啊，
1: 佢仲有软件
0: 现金流大跌啊。如果问题上就系话，好似微软嘅公司咧，喂，以前现金流好劲啊嘛，你本身嗰啲 Windows 啊、Office 嗰啲生意嘅话，超级稳定，系啊，咁有阵时
1: 上晒轨道啊，
0: 系啦，跟住仲有就话喂软件嚟噶嘛，软件嘅嘢有阵时啲固定成本嘢，即系浮动成本咧 ，variable cost 好细啫嘛，咁所以因此咧佢哋 margin 又高啦，现金流多啦，赚钱多到使唔晒啦，系嘛，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突然间见到啲公司现金流咧开始变成系大跌九成啊，甚至有啲公司个负数嘅时候咧，有好多即系好多投资者啊，或者系分析师嘅话咧就。即系对，尤其是啲咧，即系可能系好过分，即系着重呢个所谓现金流嗰啲公司嗰啲人物咧，就对于呢啲公司咧，当时嚟讲嘅话咧，就好睇淡，好担心。咁其实我都讲好多次啦，现金流呢样嘢，佢使钱使得多钱，要集资，要卖股票，要卖债券。

0: 我哋都系讲句啦，集体去做错决定咧，机会唔可以话冇，但有阵时一间半间呢啲公司，一个半个啲 CEO 做错决定啊，见过好多次啦。朱一伯搞试过，
1: 系试过试过。
0: 公司 Metaverse 嘅时候，搞到间公司跌咗五成股价以上嘅，系咪？咁但系你话全球即系可能十大啊，或者可能最少嗰五大啲科技公司，全部一齐集体性咁样做错决定。我都系机会就真系微乎其微咯，同埋除咗呢啲 CEO 中嚟讲嘛，佢哋仲有个董事局睇住佢噶嘛，仲、有好多其他嘅高管咧去 advise 佢噶嘛。
1: 系啊，唔系佢一个做决定嘅。
0: 系啊，即系可能最后咩决定，即系要一个人做，或者有阵时都有 board 去决定嘅，去到一个好极端嘅情况，譬如你发债啊，譬如你真系可能发股啊咁样，
1: 或者一啲重大收购啊。
0: 系啊，咁你都可能喂知会下一个 board 啊，那个 board 有冇反对啊，系嘛？那个 board 唔赞成嘅时候，你都谂清楚先行啊。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嚟讲，我咧我谂系个生意方面其实不嬲冇问题嘅。由旧年我哋开节目八月份或者甚至之前嘅话，我都觉得 AI 生意系冇问题嘅，系好有前景嘅。咁问题上市场信唔信？而系去到咧，我谂喺七八月份咧出啲中期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咧，个市场就越嚟越开始相信 AI 系可持续增长。就冇咁担心 AI 泡沫，因此见到个股价股市嘅方面嚟讲嘅话，就可以喺下半年第三季度咧，系第三季嗰个困难重重噶嘛。虽然有段时间停战啫，但系结果就一路系咁样胶着状态啊。
1: 哦，系啊，胶着状态嘅，
0: 甚至美
1: 伊时间多嘅
0: 美伊局势就基本上嚟讲，我而家恶化咗啊，跟住仲要揾咗个好英嘅联储局主席出嚟啊。
1: 系依家恶化，其实唔系话净系美伊啊，因为佢打到隔篱左右嗰啲噶啦，已经
0: 系啊，已经去到一个区域性战争嘅情况啊，咁样
1: 虽然就好小规模嘅，
0: 系啦，咁但系问题上又始终都系个情况系完全冇好转到，油价系继续高企，债息上升又去到一个好急升嘅境界，再加埋加息，个美股都仲系升嘅，个原因就系经济其实就系唔差，美股加息嘅一个其中原因咧就系话可能经济比较强。第二样嘢嘅就系始终你见到美股嘅加息情况啦，起码唔知道即系阿沃什点谂啦，但起码你点点阵图嘅就谂住系加一两次息嘅啫。咁呢啲只不过轻微微调嚟啫嘛，唔系一个大幅急速加息嘅情况，咁唔值得太过担心佢会即系拱冧个经济，破坏个金融市场嘅气氛嘅。咁所以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仍然表现到咁强嘅韧性咯。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知。
3: 冇错，而家你妖财买卖美股，着数多罗罗，佣金唔使一美仙，息后之收四厘七，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妖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妖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A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7: 银色旅途。
9: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九点二十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嗱，咁啊美国未开市嘅，咁但系啊 P market 咧非常之唔错添啊，今日咧可能道指咧会复仇啊，可能真系啊，因为点解咧？琴日佢都唔跌啦，已经。因为跌过314点噶，但系最后尾咧就升91点收市嘛，寻日
0: 都有份升，
1: 系有份升噶，唔系啊，所以就话咯，寻日嗰个形势唔系太利好噶嘛，嗱你债息又高，油价嗱，寻日啊系高噶嘛，今日就已经回落晒啦，嗱债息油价都回落，所以今日咧可能道指咧会有一个唔错表现，咁啊当然未开市啦，依家都唔错嘅，依家道指期货51841点，升283点，升0.55%嘅，纳指期货31513点，升咗一百九。 95点，升 0.62% 嘅 S&P 期货7862点，升36点，升幅 0.46%嘅。咁啊。

0: 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咧都上升噶。伦敦富时10524点，升27点，升幅0.26%。法兰克福 DAX 25394点，升140点，升幅0.55%。巴黎 CAC 7854点，升20点，升幅0.26%。嗱，虽然咧就今日嗰个形势咧，似乎系对可能旧经济少少利好啲啦，因为债息又回落咗啦，油价都回落咗啊，咁但系啊，科技类咧，我谂都仍然系市场嘅焦点啊，因为喺开市之前咧 ，AMD 好多行都调高晒啲目标价。
1: 我 AMD 固然有即系大行嘅加持啦，咁啊，其中最比较大行少少，同埋比较高啲 price target 嘅咧，就系花旗集团啦。咁啊，花旗集团将佢嘅目标价咧，由之前好似系600多蚊咧，调高到800蚊嘅。咁呢个咧，即系亦都有其他嘅大行啦，譬如 Mitchell 啦，不嬲都喺个科技方面嚟讲嘅话，举足轻重嘅一间行嚟嘅，亦都将佢个目标价调到705蚊嘅。咁啊，仲有啲比较细啲嘅其他行嚟讲嘅话，都见到700蚊嘅目标价格。咁最主要就係呢段時間嚟講嘅話，就係見到呢個 Facebook Meta Platform 出咗呢個 Muse 嘅 AI Agent 之後嚟講嘅話咧，見到 AI 呢個 Meta 個 AI Agent 呢個 Muse 個 Apps 咧，其實係 download 得非常之多啊！咁啊，見到滲透率方面嚟講嘅話咧，仲犀利過 Grok 啊，仲犀利過 ChatGPT 啱啱推出嘅時間啊！咁啊，即係呢啲就係有陣時呢啲咁樣嘅平台公司嘅威力啦。就算佢 AI 可能并未证实系最强劲嘅一个，大家留意喎，呢啲 AI agent 咧，佢唔系第一间出嘅，即系甚至呢个OpenAI 都出咗个 Docs 啊，咁啊最早有龙虾啊咁样，其实呢啲咁样嘅 AI agent 嘅话都唔系佢第一个出噶啦，咁但系佢嗰个即系用户量比较多嘛 ，Meta 系讲紧全球用户量系30几亿人口嘅，即系冇个国家够佢多人咁滞嘅，咁所以咧因此咧佢一旦系好方便咁推出嚟之后嚟讲嘅话咧，佢啲用户咧就可以好快去 download 呢个 software， 咁啊渗透率方面嚟讲嘅话做得比较快啲，咁啊因此咧呢个热潮咧就俾投资界方面嚟讲突然间醒觉到就咦，咁呢啲 CPU 公司咧将会受惠，当日 Meta 推出呢个 Muse 嘅时候咧开始。有人报道佢好成功，短期内好多个 download 嘅时候咧，除咗 Meta 上升之外嚟讲，我咧当日升得最多嘅就系 Intel、AMD 同埋 ARM 三间都系 CPU 嘅公司嚟嘅。
0: 系啦，要用到啲产品啊。
1: 系啊，但当然啦，其实 CPU 有好多其他公司嘅，包括 Nvidia 都有 CPU 噶 ，Rubin 个 Vera 就系 CPU 嚟噶嘛。Rubin 先系 GPU 噶，咁但问题上就系话，始终觉得OK， 暂时嚟讲用 CPU 嘅话咧，就AMD 咧好多嘅分析师都认为佢系即系最强劲嘅 CPU 嘅 market share， 可能同 Intel 差唔多或者低少少，但系一个性价比方面嚟讲，我 AMD 嘅性价比不嬲都非常之理想，咁因此咧就觉得呢样嘢咧会帮助到 AMD 多啲，尤其是因为 Meta Platform 不嬲都系 AMD 大客仔嚟嘅，咁包括以前有 MI300。甚至再早啲嘅GPU 嘅时候咧，其实Facebook Meta Platform 咧，不嬲都用好多 AMD 噶啦。咁虽然有段时间嚟讲嘅话，又可能会唔用啊各样嘢啦。咁但系始终咧都系属于一个即系熟老客仔嚟嘅。而呢个老客户用紧呢、这个launch 呢个 Muse 嘅 Agent AI 之后嚟讲嘅话咧，大家谂紧喂 Agent AI 咧有个地方就系咧，其实咧每一个用户咧。Meta Platform 咧系要喺佢自己嘅 cloud 度咧或者佢租翻嚟 cloud 度咧，系做一个 virtual computer 俾个客户嘅。咁你做到个 virtual computer 嘅，你一定要俾啲 CPU 嘅一个算力俾佢啦。就算佢租 share 又好嚟讲，佢都会用到个 CPU 算力。而且尤其是咧，当你系如果一个 active 嘅 AI 嘅用户嚟讲嘅咧，佢就唔系好似 inferencing 咁样问一句答一句噶咯。其实你就会系变咗系一个好有机会系 continuously 咧一段时间去 carry out 个 task 嘅。即系话佢可能系我俾咗个目标佢做，譬如话帮我留意住油价嘅表现，留意住油公司嘅盈利各样嘢啊，留意住中东局势嘅话咧，佢系可能系一个比较长时间不停咁去做嘢嘅一个工作嚟嘅。咁所以嗰个电脑用量方面嚟讲会唔少。咁自从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嚟讲嘅话，其实对呢啲公司咧有好大帮助嘅。同埋今日其实科技界嚟讲嘅话咧，都唔系单止 AMD 有呢个 news 啦，因为即系投资评级啊，目标价提升嘅话咧，都经常出现嘅。咁啊，仲有另外一单 news 帮助到呢、这个。AI 嘅板块咧，尤其是 AI 能源板块咧，就系 Google 咧系帮衬呢个 Constellation Energy Corp 代号 CEG 呢间能源公司咧，系有个短期合约咧，就好似系讲紧系大约系800个 megawatt。咁就0.8个 gigawatt 左右啦，跟住长期合约

0: 讲嘅话，仲有3-4GW分长期啦，可能系数以年计嘅合约咧，系会帮衬呢个 Constellation Energy 系一啲佢将会系需要新加啲咧核能嘅发电咧，去支持Google 喺电力方面嘅需求嘅。咁呢件事咧，除咗话令到 Google 股价有轻微上升，不过幅度就唔大啦。
1: 但系 CEG 几个啊，升9% 啦，依家本钱
0: 系啊，本钱升9% 啦，同埋唔止佢。BE 又升咗 3.1% 啦，跟住仲有呢个 VST Vistra Corp 咧，亦都升咗 4.3% 啦。BE 就 Bloom Energy Corporations 啦，咁啊，其实都因此咧，就一扎呢啲嘅 AI 能源股方面 ，AI Energy 有关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做得比较好嘅。咁啊，因为喂，咁你 Google 要签咁大张 contract 啦，咁有好多人谂就 Google 签完嘅话，可能就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或者 Amazon 呢公司都会签噶咯，
1: 应该话起紧 data center 嗰扎都应该有机会签噶啦。
0: 因为你而家嘅话，其实好多嘅美国好多嘅州份咧，而家讲紧就系反对喺佢哋嘅州里面起 AI data center 啊嘛。因为有阵时啲 data center 啲 scale 系大得好得人惊喎。好耐以前你记得我讲过嗰阵时话 Meta 咧喺呢个纽约州咧，起佢一个好巨大嘅 data center 咧。你唔知喺纽约州啲郊区咧，唔系纽约市啊，喺纽约州郊区起嘅 data center 嚟讲我咧，你知唔知话几大啊？记唔记得？
1: 10个维园，
0: 半个曼哈顿。
1: 半个曼哈顿，半个曼哈顿即系有几大咧？冇乜印象。
0: 我帮你转头帮你 check check， 应该就数十个维园噶啦。
1: 数十个维园，
0: 因为 Central Park 已经系大过纽约嘅曼哈顿里面有个 Central Park 中央公园咧，已经系大过维园唔知一两倍噶啦。咁你 Central Park 都系曼哈顿嘅，我谂5% 到啫。如果你半个 Manhattan， 咁即系10个 Central Park 啦，10个 Central Park 嘅可能几廿个维园，转头我哋再 check check 啊。咁但系即系嗰个 scale 系咁巨大嘅时候咧，咁有好多地方咧都开始系抗拒，担心呢啲 center 佢最担心咩咧？用咗你资源，最主要
1: 电咯。
0: 第二件事系水
1: 咯，
0: 系啊。咁所以呢啲情况嚟讲嘅话咧，都系显示到个 AI 嘅 data center 嗰个增长系几咁即系得人惊。咁今次呢个消息其实都唔系一个新消息嚟噶啦，好多嘅机构咧都系需要同呢啲电力供应商咧作出一个长期嘅合约，因为我哋起啲身冇用，冇电，冇电行唔喐噶嘛，系咪？唔系攞个尿袋过去可以搞乱佢噶嘛？咁所以咁情况之下嚟讲，我咧其实都非常之即系特殊嘅需要。咁今次呢单 news 讲我咧又拱翻咗啲 AI 嘅能源股啦 ，CEG 都已经沉寂一段时间嚟噶啦。高位412蚊嘅，咁今日上翻23-24蚊左右，升上291蚊，有机会挑战300蚊嘅距离。咁但仍然喺高位咧，仲有一段距离噶。
1: 佢曾经喺近期嘅9月初嘅时候咧，即系一个月前咧，叫做最高嘅时候咧系305.8咯，305.8系咪高位咧？唔系啊，52周高位400蚊楼上添啊。
0: 系啊，其实喂，旧年我哋开节目嘅时候 ，CEG 有段时间都200-300蚊噶，旧年系啦，跟住跌咗一大轮。跟住而家先至拱翻上去咋？
1: 400多蚊嘅时候应该系2025年10月咯，412.7系啦，当时系52周高位。
0: 但2025年中嘅时候咧都系300蚊嘅。
1: 2025年年中啊，要睇翻先。哦，都有啊，有啊，6月1号嘅时候啊，342蚊最高。
0: 系啊，
1: 跟住就冲上去410几蚊咯，
0: 跟住就一路咁样跌。
1: 系啊，见到高位之后一路跌。哇，最惨嘅时候咧，系跌到六月尾嘅时候咧，得嗰228个几啫。
0: 系啊，
1: 依家好翻啲啦。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9: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费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 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发言人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拥有和国际最佳标准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

0: 亦同专业服务，令香港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同功能充分发挥。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只需要排队一次同埋出示一次证件，大约20秒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处方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协助登记。他又说，新的通关模式是建基于一地两检，政府会同内地相关部门在其他口岸作检视，衡量能否采取新模式。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个预先包装的竹笋样本含有防腐剂二氧化硫，但是食物标签未有标明添加剂的作用类别和名称，市民应该停止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批次产品，亦都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产品名称是高山细笋，总经销商集心食品公司，零售商是 HKTV Mall。食物安全中心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网上商店抽取样本作化验，结果显示样本含二氧化硫。虽然含量符合法例要求，但是食物标签未有标明，中心已经知会总经销商和涉事商户有关违规事项，并且指令他们将受影响批次产品停售和下架。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支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总统府同国防部消息说，军方战略核潜艇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支武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的国家。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今次是首次试射这个型号的导弹，试射成功是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马克龙今年三月提出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一些情况下能够给法国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法国声称目前已经有德国、波兰等几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计划。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在亚曼附近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遇袭，12人受伤。印度外交部发声明谴责事件，声明说商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船上有19个船员，其中17个是印度公民，袭击造成12名船员受伤，其中11人是印度裔。印度对于有关地区的商船持续遇袭深表关切，呼吁立即停止这一类攻击，为护地区和平和稳定。肯尼亚确诊首宗输入伊波拉病例，患者寻日死亡。肯尼亚卫生部说，患者是当地公民，过去7年来一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生活。上个星期六返抵首都内罗毕之后，被亲友由机场直接送往医院，并且转入隔离设施。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会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会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会较大。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7%。
7: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8: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

0: 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9:38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今日美股三个指数开出嚟咧，非常之唔错啦。咁啊，道指现时嚟计咧，就升紧174点，虽然啊系比期货嘅时候少啲，51442点，升0.34%。纳指咧就比期货嘅时候，因为期货嘅时候系纳指100啊嘛，咁啊大概升0.6%多啲啦。咁依家咧佢都交到功课嘅，升0.63%，差唔多咯，少啲咁多嘅啫，唔争得几多啊。纳指27649点，升172点嘅。咁啊 S&P 500咧新高啊嘛，呢个今日又试过，纳指又新高啦，当然。
6: 冇错啊，纳指又 intraday 新高，咁啊即使新高，标普500指数都系啦，7813点，亦都系一个即使新高，即使新高再高少少嘅，又叫新高就应该系7817点，
5: 依家就7814点，升咗40点，升咗0.51%。咁啊，开咗之后咧，睇下欧洲点啦，反应都系普普通通啦，因为佢哋根本都升噶啦，已经到呢个伦敦富时10533点，升35点，升咗0.34%。法兰克福 DAX 25385点，升132点，升咗0.52%。巴黎 CAC 7853点，升19点，升咗0.25%嘅。咁我哋睇埋个债息啦，债息咧其实即系硬系嗱，当然佢都有回嘅，但系咧就硬系唔系好肯回，即系回落去嘅幅度好少啦。依家5.29厘，但系都要跌2.1个基点噶，即系寻日喺5.3厘上收啊嘛。咁所以咧都有回嘅。咁啊油价咧今日咧就头先系回得多啲嘅。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咁啲油价又开始涌翻浸上嚟吓，但系都系跌嘅。布油97.99，咁啊跌2.32%啫。美股未开市之前咧跌3%以上噶嘛。咁啊纽油咧就88，诶依家跳一跳啦，87.95美元一桶啦，跌咗1.65%嘅。咁啊睇埋金价啦，咁啊金价咧4190美金。咁啊，升咗0.8%，銀價61.595美元一安士，升咗0.48% 嘅。咁啊，咁啊，我哋見到啦，市況都係集中喺納指嗰邊，或者叫科技嗰邊，真係啊。
6: 係，暫時嚟講嘅話，科技股納指嘅升幅都係比較大些少嘅。咁雖然話理論上油價同埋呢個債息嘅回落咧，對傳統股份應該會幫助大啲。咁但始終近期嚟講嘅話咧，嗰個納指嘅升勢比較強勁啦。咁都算係分別唔大㗎啦。納指升0.59%，道指緊追其後升0.47%，相差好少啫，爭0.1%。所以今日道指叫做做翻出好戲㗎啦。而且科技股嘅咧，尋日升得好有大啦。今日其實開始咧有少少股份咧，好似喺高位嘅話咧有些少壓力㗎。咁啊，譬如話 AMD 啦，開始之前嚟講嘅話升到2%嘅。咁啊，開市之後咧，開頭嗰一兩分鐘咧，曾經創個新高，去到649蚊嘅水平啊，最高位去到649.88，但係轉頭咧就上翻落嚟喎，冇

0: 几耐啫？开少唔够十分钟咧，就曾经倒跌过嘅，而家就微升0.4%，升幅系2.76，去到634.42，都唔错噶，咁啊都有升幅。不过问题上比起今日较早前几分钟前嘅高位649蚊嚟讲嘅话，就相差咗2.5% 左右啦。咁啊 ，NVIDIA 咧亦都有升幅，咁去到升突破咗240蚊啦，去到241.5，咁啊升咗1.1%，今日高位都曾经去到243蚊左右水平嘅。台积电寻日急升啦，创出历史新高啦，系啊，咁今日就有啲回啦，咁啊就回咗个二人钱，484.6，咁啊跌咗0.2%，跌幅都好少嘅，但都系有些少回啦。咁记忆体方面嚟讲嘅话咧 ，memory chips 咧，SK 海力士跌2.1%， Micron 就而家叫做绝楼跌为升，升微升0.1%，升1.1毫1，1065.07。咁但系其他嘅晶片股方面嚟讲，仍然都系有少少受压于呢一个之前。嘅东芝日本方面嚟讲嘅话，讲话会增加个硬碟嘅产能，要将硬碟产能嚟讲嘅话，喺出年年底之前翻倍，咁啊，希望咧将个市占率咧由之前嘅10%咧增加到可能20%，中期可能增加到30%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就令到啲记忆体嘅晶片股啊，譬如话之前嘅思技啊嗰啲公司咧 ，Western Digital 咧跌幅比较大啲，咁仍然都有少少嘅 hangover， 咁啊继续咧系困扰住。呢啲晶片股嘅三星电子咧都要轻微下跌0.8% 啊，喺呢个伦敦嘅 GDR 5075蚊美金跌咗45蚊美金，咁跟住就系 SanDisk 要跌1.03%，跌咗18.43，系去到1685.73嘅。SK 海力士而家跌紧2.15%，去到跌咗4.2，去到190.08蚊二指。
1: 咁啊。今日咧亚洲区咧较为做得差嘅就系韩国，咁啊佢哋放完假噶啦，咁啊今日开始咧就高开低走，高开出嚟已经系全日高位噶啦，一路向下走。但系要留意一下，千祈唔好觉得话，咦系咪又嚟过？即系大家知道啦，上一次亚洲咧，即系嗰啲科技类跌咧，就主要集中咗喺韩国嗰边跌先噶嘛。咁啊，跟住就慢慢擴散去日本啊、台灣啊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好快就冇事啦。咁但係韓國嗰邊咧跌咗落嚟就跌咗落嚟。咁今日咧，佢哋自己跌咧，可能係關於世紀嘅離婚案嘅。因為點解咧？因為
0: 離婚嗰個市都好跌啦。
1: 因為點解咧？因為三星集團咧，咁佢。即係
0: 擔心佢賣好多股票，係
1: 啦，沽股票冇錯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哋咧就即係講真啦，啲資產多數都喺啲即係股票啊，或者總言之係啲不動產咁滯噶嘛嗰啲。咁變咗嚟計咧，就未必有咁多錢啊。咁所以咧就話要沽股票，
0: 大家留意翻咧，就我覺得呢啲係 noise 嚟嘅啫。第一件事就係話幾十億美金啊，幾十億美金都好啦。講真，第一件事呢啲。即系，
1: 咁啊，点都要扮下穷噶嘛？
0: 喂，扮穷固然要啦，同埋第二件事就系话，喂个 process 唔系等于下个月佢拎出嚟噶，
1: 唔系佢
0: 系咁已经搞咗一年半载噶。
1: 哦，系啊，佢唔系佢好似安排咗点样沽噶啦，不过市场嘅一定系有反应嘅，有阵时系咁噶啦。所以咧，你见到啦，今日咧，韩国股票咧喺亚洲区系属于差嘅，即系你望埋去有边个市场跌啦。即係主要嘅市場啦，當然
0: 就是。其實今時今日咧，我覺得真真正正咧，可以作為一個 AI 科技股嘅一個典範嚟講，我咧代表咧區內嚟講，我咧都係台灣股市啊最強勁，繼續創新高。
1: 係啊，繼續創新高啊！咩咯？2330啊，即係台積電喺台灣咪又新高咯，今日啊。
0: 系啊，喺
1: 2590
0: 今日虽然升幅唔算大啊，升咗110点咁大把，但问题上就一升上去之后，一开始就冲上去49000，
1: 好犀利。
0: 跟住基本上嚟讲就唔肯回嘅，高位49968呢个就应该已经 intraday high 噶啦，跟住就轻轻回咗百零点收市咯，系咪？咁所以即系因此个台湾嘅股市咧气势咧都仍然非常之强劲嘅，咁呢个就真真正正反映到啦。加上就系话，当然啦，苏妈。Lisa Su AMD 喺台灣方面嚟講嘅話，喺度巡迴咁樣去做演講啊嘛，咁啊提到好多啊，第一件事就係出嚟講話預期咧 AI 嘅伺服器 AI data center 咧晶片方面嚟講嘅話，無論 CPU、GPU 咧，可能會維持好高增長幾年。咁跟住佢哋又即係抌緊唔知幾多億美金喺台灣方面嚟講嘅話咧，係不斷咁樣去即係而家去做一個嗰啲叫做供應鏈管理。简单嚟讲，即系掟钱啊，掟亚产能，同好多公司啲下游公司讲，喂， 我要几多晶片啊，我要几多。

0: WiFi 啊，要几多记忆体啊，各种各样嘅呢啲电子零件方面嚟讲嘅话咧，周围喺度讲啊，富士康又同佢倾完啦，又见埋台积电啦，基本上嚟讲嘅话，台湾呢啲电子公司老板个个都喺度招呼老细啦，系啊，同一时间嚟讲，喂，都唔系毁面倒嘅，因为而家供应商咧嗰个议价能力都好大嘅，啊，所以啊 ，AMD 嘅 Lisa Su 方面嚟讲，亦都系需要去保证管理佢有足够嘅个供应嗰啲 components 啊，呢啲零件方面嚟讲嘅话咧，因为佢哋亦都打算咧就话Asus 咧就话佢哋会大幅增加佢哋2027年嘅供应量，因为需求好大。咁既然你要增加供应量，喺而家呢个环境嚟讲嘅话，当然你要增加你嘅零部件嘅供应啦。如果唔系，边度做到货啊？因为始终呢啲都系硬件嚟噶嘛。
1: 系啊，因为真系要即系好似即所谓叫啤出嚟嘅，要吓、啊、你唔系点样制造到出嚟啊？
0: 系啊，咁所以因此话咧，台湾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即系非常之当然受惠啦。同一时间嚟讲嘅话，都系非常之重要啦。即系你见到无论 Nvidia 过到台湾又好啊，即系咁样 AI 嘅教父啦，今时今日啊，呢两个台湾人又是即系黄仁勋嘅话，简直系即系台湾当佢系神咁样噶嘛。但都而家一样都要经常去台湾，喂，搞清楚我有足够嘅产能俾我啊，你哋唔好突然间即系俾少咗产能我啊咁样。咁呢啲佢哋都系好着重管理，因为而家嘅需求喺佢哋见到嘅咧，可能已经系好强噶啦。佢哋最紧要就搞掂供应方面嚟讲充足先啊。Nvidia 上个月公布盈利销售升 100% 有余的时候，同一时间讲话出年2027年或者财年到2028年他们预期呢个销售增长是七成，而他们讲到明呢，如果计需求呢应该增长一倍的，不过供应方面来讲的话可能不足，所以因此他们预期呢个生意升七成，所以你见到就是很明显都还是供不应求的。
1: 是啊，好，我们休息一阵。
2: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没想过，一於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十月十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洗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头先未开始嘅时候咧，咁啊有即系叫两个利好因素啦，一个就系当时油价跌啦，咁跌得都几多啦，因为未开始美股未开始嘅时候跌成3% 嘛，依家虽然跌少咗嘅，咁但系邦腰嗰阵时咧都系回落咗多啲嘅，咁依家咧就回落得少啲啦，咁但系啊道指就真系有少少复仇，依家跑赢翻纳指啊，咁啊道指51,576点升309点啊，升幅有0.6% 啊，嗱反而纳指咧依家只系升0.58% 嘅啫，27,000。

0: 637点，升160点 ；S&P 500，7819点，升45点，升幅0.58% 嘅。睇埋欧洲啦，伦敦富时10536点，升38点，升0.36%；法兰克福 DAX 25396点，升142点，升幅0.56%；巴黎 CAC 7865点，升32点，升幅0.41%。咁啊，攞翻啦！有陣時我哋見到咧，兩個指數咧，經常都競賽嘅嚇，即係見到今年上半年咧，就係道指創新高先噶嘛。係
1: 啊，
0: 下半年即係依家啦，咁咧就納指創新高啦，跟住
1: 冇錯，
0: 會唔會道指又追翻一陣上嚟咧？
1: 單日嘅升幅有陣時當然有機會追過嘅。
0: 唔係，即係我覺得話短期之內啦，因為
1: 你要佢創新高啊。道指創新高啊，辛苦啲喎。
0: 唔係我知，但係我意思就係佢會唔會追翻一陣咯？就係、是、話。
1: 追翻一浸，追翻一两日冇问题嘅。不过我有啲担心，如果中长线少少，中线啦，你讲紧到年尾嚟讲嘅话咧，
0: 都系纳指好啲，
1: 都系纳指会好啲噶啦。因为始终你今年嘅情况嚟讲嘅话，除非你见到嗱，有咩机会道指会跑赢纳指咧？喺第四季，我谂就系要你油价同埋邦腰大跌，
0: 嗯，
1: 咁呢个难度高啲，系咪？
0: 世事无绝对啊！
1: 冇啊，我绝对，我难度高啲啫。投资嘅做投资嘅嘢，我从来唔讲绝对呢个字。
0: 咁啊系，
1: 我绝对唔讲绝对，never say never。
0: 咁啊，所以我意思就系，因为中东嗰个局势都好微妙嘅，有时都
1: 系我，所以我都系讲难度高啲，唔系冇可能啊，唔系绝对唔会发生到。我都系讲嗰句，再讲一次，难度高啲，难啲啫、嗯、啊，唔系话唔得。不过呢两个条件，大家谂啦。你邦腰同埋，我觉得最容易会令道指跑赢纳指咧，就
0: 系
1: 邦腰同埋呢个油价大幅下跌。譬如话油价跌翻落80蚊以下，邦腰跌翻落去4.75%以下。
0: 喂，邦腰又上嚟啦，依家虽然佢都仲系跌啦吓，5.298啦，又逼住5.3啦。
1: 系啊，睇个款真系有啲难，有啲易跌难升嘅款啦，系咪？咁啊，所以因此嘅话，即系只要呢个邦腰同埋油价冇乜太大嘅跌幅嘅话咧吓，我相信即系能够可以抗拒呢个油价同埋邦腰嘅吸引力继续上升咧，都系科技会比较大啲。咁而家科技股实际上都唔差嘅，而家呢刻嚟讲嘅话咧，又跑到好接近噶啦。虽然道指升幅扩大咗，咁啊始终就系道指其实落后都比较多嘛。标普纳指今日都创咗 intraday high， 系咪会收市高位？呢、这个而家未知住。未收市啊嘛，系咪？咁但系你话道指方面嚟讲嘅话咧，离开 intraday high 就有一段比较远嘅距离咯。道指今日升咗306点之后，有51574点，51574，同呢个高历史高位54744嘅话，相差足足系讲紧3000点左右，3100几点嘅水平，即系讲紧6%。所以因此，我相信道指方面嚟讲嘅话咧，个气氛比较弱啲。你话要佢去创新高嘅话咧，我谂唔好话今个月啦，今季都有啲难度啦。咁我谂今年个道指高位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都系讲紧54744呢个位置，即系喺呢个8月初7月尾呢个时间做出嚟嗰个位啦。咁啊，要佢再升穿呢啲位置嚟讲嘅话咧，可能咧要等到下年啦。如果今年升穿呢个位置嘅话咧，我相信纳指仲劲。
0: 咁啊系，强者越强啊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0: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1: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0: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1: 由网络热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0: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1: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0: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8点，有我黄咏瑶，
0: 仲有我陈舒君，
2: 生活无界限。
3: FM 102.4至106.3，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0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北韩指责南韩单方面自导自演非军事区地雷爆炸闹剧，批评南韩军方嘅结论完全不属实，警告若果南韩军方侵犯北韩一寸领土，北韩将会立刻强力应对。北韩外务省发声明话，所谓嘅地雷爆炸事件系将北韩对边境嘅主权行使同加固工程污蔑为军事侵犯，南韩企图将事故责任推到北韩身上，企图损害北韩嘅国际形象，是绝不能容忍的重大挑衅，亦是严重的主权侵犯行为，南韩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外务省亦再次拒绝两韩军事会谈提议，重新将案计划推进边境要再加固工程。南韩军方认定上月21号在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发生的爆炸事故是北韩军方埋设的地雷引爆所致，事件中有3名南韩士兵受伤。因应事件，南韩军方首次在非军事区清除地雷。国庆黄金周假期第六日，渔护署话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今日大约有1160人到访，听日上渔预约名额。据现场人员同无人机监测，破边周段山径同观景台人流大致畅顺。署方透过问卷调查了解游人体验，大部分游人话实施预约制之后，人流明显有效控制，游览破边周观景台比以前畅顺，有更好体验。桥咀洲今日有大约1010人到访。至于西贡东郊野公园露营地点，昨晚咸田湾、西湾同浪茄湾营地一共有大约190个帐篷，3个营地卫生同秩序良好。渔护署会继续密切监察各主要景点情况，并执行所有管理措施至黄金周完结。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个预先包装竹笋样本，含有防腐剂二氧化硫，但食物标签未有标明添加剂的作用类别同名称，市民应该停止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批次产品，亦应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产品名称高山细笋，总经销商集心食品公司，零售商 HKTV Mall。 食安中心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网上商店检取样本作检测，结果显示样本含二氧化硫，虽然含量符合法例要求，但食物标签未有标明。中心已经知会总经销商及涉事商户有关违规事项，并指令他们将受影响批次产品停售及下架。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以10分为满分，今年香港整体开心指数是 5.87 分，较去年微跌 0.08 分。和富社会企业在7月底至8月中收集大约1000份网上问卷，结果发现虽然受访者的自评精神健康状态平均有 5.87分，较去年轻微上升，但高达 43.7% 受访者呈现中度至严重抑郁症状，反映市民的精神健康压力依然严峻。调查话，80至90年代出生的 Y 世代开心指数是 5.66分，稍为低于其他年龄层，当中未婚 Y 世代的开心指数只有 5.18分，人生满意度是 5.13分，大幅低于已婚的同龄家长，认为他们除了对经济与社会现状感到焦虑，更加面对人生方向的迷失。调查显示，港人在社区连结的表现大多只属一般水平，认为重塑伦理互信和支援网络有助提升港人幸福感。这次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3: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14: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15: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1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0: 定慧讲堂，冠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 近代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中国人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曾经游览过普陀山，而且还亲眼见到不可思议的盛景。他将这件事记录在《普陀志奇》之中。这件事迹发生于1916年8月25日，当日孙中山在上海处理国事之余，随同胡汉民、郑孟石和浙江省民政厅秘书陈去病一同去普陀山朝圣。一路上但见四周烟波浩渺，水天一色，岛上林木葱茏，山洞奇峻，有潮音洞、梵音洞、水晶宫、千步沙、仙人井等奇山幽洞，令人心驰神往，叹为观止的。孙中山一行十数人抵达普陀山之后，稍作休息，再继续登上海天佛国天下第一名石。到了山顶，举头一望，只见左边有座古寺，叫做慧济禅寺。孙中山在寺旁游目骋怀，欣赏在夕阳西下云雾缭绕的山色，内心充满一阵难以形容的喜悦。忽然之间，圣景出现在他眼前。孙中山先生《普陀志奇》里面他这样写的：当我远望的时候，奇观出现了，在寺前忽然矗立了一座宏伟壮丽的牌楼，犹如仙境，宝幡在风中飘扬，有十几位气宇不凡的僧人好像出来迎宾那样，他们的仪容英伟奇特，动作敏捷庄严。在牌楼的中间还有一个大圆轮，正在迅速不停地盘旋。究竟为什么大圆轮在空中能够转动得那么快呢？正当我思维的时候，大圆轮突然消失了，牌楼和奇僧亦同时消失。我心内觉得很惊讶，但是其他同行的人并没有看到。我素来脑中没有神异的思想，亦不知什么是灵境，但是当我在佛顶台俯仰山色之间，心内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好似宇宙就在我的手之内。眼观云海，耳听海潮，我觉得平生所经历的事从未有现在咁咁清静咁殊胜的。各位，普陀志奇是孙中山自己亲自记录的圣景，想不到一代革命领导人由普陀山的时候竟然目睹他从未见过使他诧异为奇的灵境。如果说这些是时有出现的海市蜃楼，或者佛光反照山川而显现的假象，那为什么十几人之中只有他一个人见到呢？而其他的人并无所见呢？圣景的出现真是不可思议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翻嚟道指立指话你知啦，咁而家睇翻美股嘅情况方面咧，仍然都系好强劲嘅。咁啊，最主要见到道指方面嚟讲嘅话咧，继续维持一个上升嘅趋势，咁甚至就系见到有些少嘅扩张嘅情况添。道指而家咧就升紧，大约系354点，升幅0.7%，去到51,622点嘅。咁而同时间嚟讲嘅话咧，标普500指数咧，升咗58点，去到7,831点，都系扩张嘅升幅嘅。咁而家都系一个即系历史高位度徘徊。立指啊升紧200点过外啦，升201点，升0.73%，去到27,678点。纳指100嘅话仲升多少少啊？升咗0.77%，去到31,315点。咁好多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都见到仍然系。

0: 好坚挺嘅股价，AMD 啦，今日就好非常之大嘅波动啊！开市嘅时候曾经冲上去649蚊左右水平，跟住就回到咧大约系630蚊楼下度，甚至有轻微嘅跌幅嘅，630蚊左右边，而家升翻上去咧升翻13.25%，升翻上2.1%，升到上645蚊。咁啊，虽然未去到今日最高位置，咁但系都比之前嘅高位嚟讲，都高啲噶啦。如果可以维持呢个位置收嘅话，都算系收市中嘅高位。咁啊 ，NVIDIA 咧其实都叫做升多少少嘅，而家系242.2，升咗1.38%，升咗3.3元。咁啊，跟住其他 Max 7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就有少少参差啦。Meta 咧之前急升得多啦，今日升跌咗0.17%，跌1.28，740.62嘅。Google 咧仍然都系比较弱，跌未跌0.1%，345.94嘅。微软同埋亚马逊咧分别升1.4%同埋0.6%。另外 Apple 咧就升到0.69%，去到381.35。呢个系 Tesla 升咗2.62，去到381.35。而苹果就未跌0.07%，332.66嘅。所以 Max 7里面嚟讲嘅话，都有三只股份下跌嘅。
1: 好啦，咁我哋睇返欧洲呢，咁佢哋都上升嘅，不过呢就同开市嘅时候呢，即係你见到美股开咗之后呢，一路都叫扩大緊啦，但係欧洲嗰边呢就似乎冇乜话太好嘅即係动力住啊，
0: 轻微升幅收窄叮多添。
1: 係啊，虽然三个指数都上升啊，咁伦敦富时10523点啦，升25点，升幅0.24%。法兰克福 DAX 25449点，升196点，升幅0.78%。巴黎 CAC 7864点，升31点，升幅0.39%。嗱，老板，咁依家咧就法国就担心佢即所谓叫债务上面会有啲问题。其实佢哋依家国内都好乱啊，有啲示威啊嗰啲，咁都搞到几麻烦咁样。咁啲资金会唔会就系选择性？咁好简单啫，咁你欧洲如果真係整个欧债危机嘅时候，咁大家都之前都领教过㗎啦，咁当时就即係股票市场啊都跌晒落嚟啦，当然就反而今次好似股票市场已经好多啦，即係冇咁大反应啊，咁但係啲资金佢讲真啦，佢都可能会避忌啲㗎嘛，会唔会有咁嘅情形就走咗去其他，但我哋见到啦，英国就当然啦，佢都唔系欧盟嘅成员啦，依家咁都冇乜帮助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个指数你见到佢依家10519点啦，距离佢嗱，虽然距离佢历史高位10900啊嗰啲水平啦，咁唔系争好多嘅啫，吓不远嘅，咁都算系咁啦，叫做啊，咁啊，英镑都好似弱咗啲，我记得，即系除咗欧罗弱之外咧，英镑都系弱啲，但系啲资金会唔会真系走咗去，即系讲真啦，避下险先咧？咁可能即系亚洲区啊，亚洲区呢几日系真系好咗嘅，即系你见到日本啊、韩国啊，韩国啊，讲真世纪离婚案啫，唔系真系有影响，我觉得都吓。咁啊，台湾啊嗰啲都几好啊。咁香港今日都升啦，内地又放紧假仲，咁美国更加新高添啦。会唔会有啲资金都系流向第二度咧？
0: 我觉得点都有些少影响嘅，始终你个当地个局势咁紧张嘅时候，有少混乱啦。债息亦都系对于呢啲本身已经财赤比较大嘅国家嚟讲嘅话，当然就唔系好消息啦。咁但系即系法国就好得意嘅，法国好多公司咧，譬如法国啲大企业方面嚟讲，最大啲企业咧系咩公司咧？首先就啲奢侈品公司啦，
1: 系啊，奢侈品多，
0: 系啊，咁嗰啲系好全球性生意嘅。咁法国当地嘅经济方面嚟讲，影响性就唔大嘅。咁另外仲有一啲银行啦，仲有都有啲石油公司啦，咁好多都系啲即系好似英国一样咧。有阵时英国最大公司嚟讲嘅话咧，同英国嘅本土嘅经济咧未必有最高关系嘅。咁当然而家其实全球都有类似嘅情况噶啦，好多大公司即系喺欧洲又好、亚洲又好、美国又好，佢做到好大嘅时候，佢都做全球性嘅生意嘅。你见到亚洲最大公司台积电嗰啲。即系台积电，台湾经济本身好好啦，但系佢唔需要台湾经济好，佢都可以做好生意。
1: 佢喺外边嗰啲厂仲多过喺台湾啦。
0: 系啦，咁同埋，就算佢喺台湾嘅厂，都唔系做台湾人生意
1: 嘅。系啊，啱啊，
0: 系佢做全球嘅生意噶嘛？台湾即系喺我谂系台积电眼中，真真正正嗰啲佢做啲产品落翻台湾市场度用嘅，可能1%，
1: 系好少
0: 嘅啫。系嘛，所以个台湾经济 同台积电冇乜关系嘅。咁所以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即系当然你个资产配置啊，喺个所谓叫做由上而下 top down 个 asset location 嘅话咧，咁系会稍微少啲。咁但系你又唔好忘记，其实欧洲股市咧，即系今年可能稍微慢少少啦吓。咁但系其实过去嗰两年嚟讲嘅话咧，曾经系显著跑赢美国股市喎、
1: 哦。跑赢噶，跑赢。
0: 因为点解咧？欧洲其实

0: 咁但係
1: 佢一定係近歐洲。
0: 係啦，咁所以佢應該都點都係卷歐洲噶啦。咁跟住你中東，喂，中東雖然唔係歐洲啫，但又好近歐洲喎，喺歐洲嘅後門度。
1: 依家話美國都撤走咗喺英國。嗰啲軍事基地嗰啲
0: 係啊，擔心恐怖襲擊啊嘛，咁、啊、所以因此嘅話，個歐洲方面嚟講嘅話，呢度有啲影響啦，同埋佢對能源又有啲影響啦，債息又比較受敏感啲啦。咁如果你話呢啲情況有所減退嘅話咧，有些少機會咧去歐洲彈得快過美國嘅短時間嚟講嘅話，咁、但係有一樣嘢啦，就係、是、呢個即係無論係俄烏戰爭或者呢、這個中東嘅戰局。可唔可以有个显著嘅改善呢？跟住债息、油价又可唔可以有显著回落呢？
1: 佢仲有佢内部自己嘅问题咯，即系你法国之外，其实你英国都依家四分五裂噶，个个都话要脱离英联，即系英联邦啊嘛。
0: 诶，跟住英国又话可能考虑重返欧盟。
1: 系啊，总之好唔系，佢好似话有啲譬如好似咩北爱尔兰啊嗰啲咧，咁佢话要脱离英国，跟住咧就加入欧盟啊嘛。咁究竟系？大家一齊加入歐盟就搞掂咗件事啊？定點咧？其實都好複雜嘅依家。
0: 哇！咁如果佢可以加入歐盟嘅話咧，我覺得就算北愛要脱離英國嘅話咧，都可能好啲咯。即系虽然即系英国再有国家，即系再有佢哋啲咁样嘅会员国家啦，脱离都唔系一件好事。但如果佢可以翻入欧盟度，咁某程度上就变咗喺个经济方面嚟讲，佢唔需要同北爱有太大嘅一个鸿沟喺度啊嘛。
1: 佢北爱就会可能变咗加入埋爱尔兰噶啦。
0: 系咁，但系始终如果佢哋大家都系欧盟成员国家，咁就好倾啲咯。
1: 嗯，总言之就系好乱嘅依家啊，所以你见到咧就德国就当然啦，就受住可能个货币因素影响咯，因为佢大家都用欧罗啊嘛，咁变咗嚟当然英国就唔系用欧罗啊，但系依家咧个四即系嘈紧四分五裂啊，个个啲联邦咧都话要脱离英国。啊，咁啊唔知點搞啊，啊，咁啊另外就德國好少少啦，所以你見到德國近期都強少少嘅個即係股票市場，咁啊因為佢自己本身就唔係話有太大嗰、那個即係影響性住，不過佢用緊歐羅咧，咁歐羅弱啊都可能會對佢有啲影響啦，啊，好，我哋休息一陣。
2: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啊，咁啊，三个指数咧都非常之唔错嘅，道指51543点，升275点，升幅0.54%；法兰克福 DAX 27671点，升194点，升幅0.71%；S&P 500 7824点，升50点，升幅0.65%。欧洲方面咧，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可能佢哋自己本身有啲因素啦，咁啊，伦敦富时10518点，升咗20点，升咗0.19% 嘅啫。法兰克福 DAX 咧好少少啊，25449点，升咗195点，升咗0.77% 嘅。三个市场啦，升得

0: 是最多的了，即是计百分比啦，当然。咁啊，呢个巴黎 CAC 7863点，升了29点，升了 0.38% 嘅。咁啊，老板啦，咁啊，今日呢就石油嗰度都多少少消息啊。咁啊，首先呢沙地亚美，咁啊，大家应该知道啦，呢间呢就是全球最大嘅石油生产商啊。咁佢就指出啦，全球嘅石油库存告急嘅。咁但係如果睇今日油价又唔似啫，係咪
1: 嗱，库存呢的而且确呢係有些少差嘅情况嘅、嗯。因为始终都係之前嚟讲嘅话供求不足嘅供应不足呢令到呢库存方面嚟讲用咗唔少嘅。再加上你留意返个石油消息方面嚟讲嘅话，其中一样嘢点解近嚟油价跌呢，就係、是、喂啲 G7 国家呢纷纷出嚟话会即係将啲策略性嘅柴油嘅库存呢拎出嚟用㗎嘛。咁、
0: 啊、
1: 喺、啊、上个礼拜五呢就讲緊拎一亿桶嘅柴油出嚟，同埋柴油同埋原油啦，唔知边即系边度占比多啲啦。咁所以因此咧，呢个系事实嚟嘅。嗰个库存咧，喂大佬，你打仗打成半年有多，2月28号到而家9月28号都完咗啦，7个几月啦、嗯，
0: 即系真系用下用下都用咗好多啦。
1: 系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咧，虽然柴油咧就比较明显系紧绝啊，明显系供不应求啊。咁但系原油咧有个好消息就系咧，见到咧喺去到9月份最后个礼拜最后嗰4日嚟讲嘅话咧，咁喺九月份最后个礼拜嘅有4日咧，嗰、那个根据嗰啲shipping 船务嘅数据咧，就睇到咧似乎呢个中东个原油油啊，唔系讲炼咗啲油啊，原油 crude oil 咧，嗰个出口量方面嚟讲嘅话咧，已经攀升到去战前水平啦，攀升翻2月28号之前嘅水平啦。咁所以整体个中东个石油出口方面嚟讲嘅话咧，似乎唔系话真系咁差。除咗话呢个沙特阿伯可以用呢个东西油管喺红海边嚟到去运啲油出嚟之外嘅话咧，仲有一啲消息就系话咧喺就算喺霍尔木综合咧，似乎美国嘅军舰去护航一啲油轮公司出嚟咧，系有一个成果喺度嘅。咁所以咧，成个石油市场方面嚟讲嘅话，而家呢段时间呢可能呢个零礼拜咧，就喺度反映紧，咦，石油供应嗰个紧绝情况嚟讲，未必太过严重、哦，所以见到油价上礼拜高位喺108蚊呢位置啦，报有，咁而家反覆就系咪98蚊留下？
0: 依家98.42，
1: 系啦，都跌咗差唔多10蚊嘅水平，咁所以就对嗰个油价油市嚟讲有个比较大嘅帮助啊。当然啦，你都仍然担心嘅，你见到沙特阿伯即系同呢个也门嗰个咩啊个
0: 武装
1: 方面嚟讲嘅话，依然都仲系好多地方啲擦枪走火嘅情况。
0: 但系依家话即系同胡塞武装嗰个冲突咧，都收复咗一啲即系俾胡塞武装占据咗嘅一啲重要位置嘅。
1: 咁好啦，咁但即系如果连嗰边都揦着个火头，就比较麻烦啲啦。因为沙特阿伯已经算系冇咁近伊朗噶啦。咁希望就唔会战火蔓延到嗰边咯，但问题上就系胡塞武装同佢近咯，系啊，咁所以呢个就即系仲系一个石油嘅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一个比较稍为差啲嘅消息。但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就系话见到国家第一件事就包括美国为首嘅咧，就出嚟就继续系话，虽然话好大嘅政治压力啊，但系暂时咧就 G7 就应承咧就唔会禁运呢个柴油，咁唔会禁止出口，咁希望咧就唔会引致一个即系。更加恐慌性的情况。第二件事就是中东似乎暂时来讲的话，石油出口的数量呢，尤其是原油方面来讲的话，能够重返战前的水平。咁对中东那个整体的石油供应呢，未必会太过差的情况呢，帮助到油价呢是回落了的。但是油价回落之余，债息都仲系继续高企，
0: 系啊，债息都话啦，易升难跌啊！依家虽然佢依家
1: 石油已经冇乜竞争好大关系噶啦，今日叫做跌咗两个基点嘅，得阵仲系5.29%咯。我觉得系5.29%呢啲仍然系高居不下。你离开高位5.34%、5.3% 嗰啲，基本上冇一个显著嘅分别喺度。咁所以依然都仲系好高嘅债息。不过股市咧，暂时嚟讲嘅话咧，顶得住嘅。纳指都叫做升到185点，道指升幅收窄咗，都有220点嘅升幅。都算不错的了，标普500指数仍然在7800点以上，如果这个位置7821点的话，可以收市维持这个位置，就应该是收市新高的了。
0: 但当然油价如果有机会即平稳一点，不要说它回落先，如果回落更加好，其实对个债息都有些影响的，因为虽然没有一个很直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其实现在是担心通胀嘛，所以变成又预期美联储可能又会加息啊，这样那当然了，你个债息讲真点落啫，较为难啲咯。咁如果你话即系油价能够回落到咧，咁啊更加容易，即系个债息啊。

0: 更加容易落落啦，咁所以咧见到啦，就各方努力啦。咁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亦都签署咗行政命令啦，就系放宽对免联邦燃油税嘅红柴油咧嘅使用限制嘅。咁啊，增加柴油嘅供应，同埋希望咧能够压低燃料嘅成本。
1: 红油都俾用啊？
0: 系啊，
1: 嗯，犀利，
0: 系啊。
1: 咁啊，希望油价方面嚟讲，我咧唔好太高啦，因为柴油嘅价钱咧系影响到工业啊、经同埋好多商业嘅一个成本嘅。讲翻股市方面嚟讲，我咧今日要再讲讲今日其中个板块上升咧，就系因为 Google 咧今日喺收开始前嚟讲，我咧同呢个 CEG 签咗个好大嘅AI 发电嘅合约。咁啊，短期嚟讲个合约咧都已经讲嘅系零点，好似系600个 megawatt 嘅合约嚟噶啦。咁长线嚟讲嘅话，仲要去到几个 gigawatt 嘅合约，咁啊，所以 CEG 方面嚟讲嘅话，今日大幅反弹，比盘前升幅更加大啊！今日升咗12.77%，升咗34.8，
0: 越升越有真系，
1: 完全收复30蚊水平啦，而家301.8嘅，咁啊，今日一下就升翻上30蚊水平，都算好犀利。寻日仲讲紧得个267蚊左右啫，今日已经升翻上去301.8啦，咁啊，带动到其他嘅 AI 能源股啦 ，VST 升咗8.9%，升12.95，去到157.84，跟住仲有其他嘅 AI 相关股份方面嚟讲嘅话，譬如呢个 Corning 啦，之前有啲比较大嘅调整，咁啊升翻3.8%，升到去165.54，咁啊跟住仲有就系啲 AI 方面嚟讲，其实好多方面都升嘅 AI，HP 再升到2.75%，突破70蚊啦，去到一个新嘅历史新高，今日去到70.69已经 intraday high， 系一个历史新高嚟嘅。戴尔电脑就未到，亦都系弹去到578.5，先咪升咗4.75%，升咗26.25。咁啊，仲有 Marvel 啦，呢只晶片股咧，亦都升咗7.2%。光通讯概念都仲系比较强啊，咁啊，升咗19.49，去到290.74。尤其是美国本土呢啲公司啊，因为之前讲紧美国政府好似话考虑唔准用中国嘅光通讯嘅零部件，因此美国公司咧就受惠啦。跟住仲有其他嘅Broadcom 啦，今日都算升得唔错，升咗3.4%，升咗12.29嘅 ，CoreWave 升咗2.9%，去到89.94。Nebius NBIS 亦都升咗5.9%，去到246.39嘅。
0: 唔知系咪咁嘅影响啊？即系啲电力股咧上升啊 ，Caterpillar 咧依家咧喺道指成分股咧系升得最多嘅。2.12% 升，
1: 系啊，866.5啦，
0: 系啊，升咗18.5到啦，都非常之犀利吓。好啦，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10: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有凤毛报道呢一节新闻。国庆黄金周假期第六日，渔护署话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今日有大约1160人到访，听日上渔预约名额。据现场人员同无人机监测，破边周段山径同观景台人流大致畅顺。署方透过问卷调查了解游人的体验，大部分人都话实施预约制之后，人流明显有效控制，游览破边周观景台比以前畅顺，有更好的体验。乔聚洲今日就有大约1010人到访。至于西贡东郊野公园露营地点，昨晚咸田湾、西湾同浪茄湾营地一共有大约190个帐篷，三个营地卫生同秩序良好。渔护署会继续密切监察各主要景点情况，并且执行所有管理措施，直至黄金周完结。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发言人说，香港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拥有同国际最佳标准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 令香港超級聯

0: 系人同超级增值人嘅角色同功能充分发挥。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将会下个月22号举行，提名期听日展开，直至今个月20号。选管会主席陆启康到政府总部嘅选举主任办事处，了解接收提名表格嘅流程同埋视察场地准备情况。陆启康话，相关筹备工作同各项安排已经准备就绪，工作人员会按照程序接收提名表格，确保提名期运作畅顺。北韓指責南韓單方面自導自演非軍事區地雷爆炸鬧劇，批評南韓軍方的結論完全不屬實，警告若果南韓軍方侵犯北韓一寸領土，北韓將會立即強力應對。北韓外務省發聲明指，所謂的地雷爆炸事件是將北韓對邊境的主權行使和加固工程污蔑為軍事侵犯，南韓企圖將事故責任推到北韓身上，企圖損害北韓的國際形象是絕不能容忍的重大挑釁，亦都是嚴重的主權侵犯行為，南韓必須為此付出代價。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在内的大杀伤力武器进入或者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这一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条文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力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早前表示，废除条款的目的是解除国家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部署禁令，俄罗斯将会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对于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佩斯科夫就说，在邻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支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总统府和国防部消息说，军方战略核潜艇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支武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的国家，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今次是第一次试射这个型号的导弹，试射成功是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会较大。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3%。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我哋30年处理头发，如果你打5668299上到嚟之后咧，我哋啲顾问话俾你听，呢个系咩问题？
8: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
7: 好多人咧就问喂几多钱啊？我哋唔敢答，我哋唔系话开天杀价落地还钱。由于唔同嘅问题处理方法系唔同嘅，咁多年咧提供一个免费头皮检测，帮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大家咧唔好介意咧，就点解你唔报得价俾我？我哋因为系根据你实际需要，因为唔同人处理嘅方法系唔同，我哋系。 咁多就咁多。咁如果你覺得唔適合嘅話咧，你可以翻去考慮清楚啲。你嘅將來嘅自術或者你頭髮嘅命運咧，都係你自己應該行第一步，係咪喺黃金時間行咧？呢家我哋黃金時間咧就係5566-8299。
8: 曾屬我那一些歷程，請准我仍然獨自
9: 重新睇健康。
8: 伴著我開車的歌，
9: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財經台見法會再生。
10: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2: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5: 如果发觉咧个基因变异是有个家族性的，其他家族成员究竟边个比较有风险啲咧？如果有一个咁样嘅风险，我哋医学上有冇啲咩可以帮到佢咧？呢啲都是在嗰个遗传咨询嗰个范畴里边咧，我哋啲同事要处理到嘅工作。
1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00-3: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17: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8: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况啦。咁啊，道指现时咧。51,533点，升266点，升咗0.52%。纳指27,664点，升咗187点，升咗0.68%。S&P 5007,824点，升50点，升咗0.64%。咁啊，欧洲方面嚟计咧，就即系其实都唔算话太好嘅，三个指数咧就收下收下咁样啦，叫做。唔系，但系
19: 收咗好多啊。
18: 系啊，德国算系咁噶啦，算啊。咁啊，伦敦富时10,516点，升19点，升咗0.18%。法兰克福 DAX 法兰克福 DAX 25,442点，升咗888点，升咗0.74%。啊，巴黎 CAC 7,845点，升12点，升咗0.15%。咁头先我哋都讲过啦，欧洲咧都几多自己本身嘅问题啊，
19: 俾你走就佢
18: 系啊，
19: 缩个水啦。
18: 唔系啊，咁讲真，即系我都希望啲投资者自己要谂下嗰个情况啊嘛。即系虽然啊，即系我哋都唔会知道佢究竟会点样发展啦，但系总言之就系依家。会唔会就系咁样而令到即系欧元就已经系弱晒噶啦？你睇到噶啦，咁啊，但系最担心就哇，股票市场会唔会都有啲即系静咗一阵先咯？叫做好啦，咁啊，睇下美汇先，咁啊，美汇咧都落翻嚟少少啦，101.95，咁啊跌咗0.22%。睇埋个美元汇价啦，咁啊，欧罗咧就系报紧1.1249，好翻好多噶啦，已经
19: 系啊，英镑都唔错啊。
18: 英镑1.3265，咁啊，日元158.11
19: ，yen 就仍然都系弱啦。
18: 系啊，瑞士法郎0.8318，咁啊，加元1.4238，澳元0.6976，澳元好似近排弱咗好多啊，都话咁啊，纽西兰元咧就0.5615，咁啊，暂时咧人民币咧放紧假啊嘛，因为啊，所以就暂时未有报价住嘅，或者叫做暂时都。冇喐动啦，叫做啊，咁啊，如果依家望埋去嚟计咧，哇，只AMD 好夸张，发得好劲啊！
19: 系啊，咁开市嘅时候咧，见到佢咧曾经升上649蚊啦，
18: 跟住跌一阵落去，
19: 跟住跌到630蚊，跟住而家咧即系都系开市一个钟头到啫嘛，一个钟头松啲啫嘛，咁啊慢慢咧都唔算太慢啦，blink 冲翻上去咧649蚊啊，650蚊嘅位置，咁啊创出一个咧 intraday high 651蚊添，咁而家咧就缩咗少少，648.71，升咗2.7%，16.96，咁啊继续系创出嘅 intraday high 嘅呢个位置，如果收市可以收喺呢个位嘅话咧，就会成为一个历史嘅高位收市噶啦。咁当然啦，即系离开收市仲有好几个钟头，但暂时嚟讲势道就唔错啊。咁啊，但系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升幅系收窄咗少少嘅，而家纳指升幅唔够200点。 196点，27673点嘅。虽然都有0.7%升幅，但系比之前有超过200点升幅方嚟讲嘅话咧，系有少少距离嘅。咁啊，高位咧就27693点，而家都仲系差10-20点左右啫，应该分别都唔大，都仍然比较强势。不过就似乎暂时嚟讲嘅话咧，未必会再有进一步好大嘅升幅啦。咁啊，始终今日嘅话咧喺个股市方面咧，都算升咗唔少噶啦。咁虽然话油价同埋债息对个股市有帮助，但系纳指咧喺呢短短呢啲个零月嘅时间嚟讲嘅话咧，即系都升幅算系累积颇大噶啦。咁当然你可以话咧，即系喺之前六七月份嘅时候都高嘅，但系我忘记啦，喺七月尾嗰一下嚟讲嘅话咧，佢无端端咧跌到落去24,442点嘅。当时嚟讲嘅话，咁离开而家呢个27678点嘅话咧，呢、這个7月29号到而家呢一个由一个低位反弹上嚟咧，又有3000点松啲嘅升幅噶咯。
18: 系啊，好夸张啊！有阵时啲股份系好得意啊，即系当然啦，指数后边都系股份嚟噶嘛。咁咧就升嘅就一路肯升嘅，唔肯升嗰啲咧就唔知几时先挞得着咯。即系你见到其实唔系话一定系新经济啊，旧经济都出现咁嘅情形嘅，跌开佢系跌噶啦。啊，即系你见到譬如好似即系咩麦当劳啊嗰啲好弱啦 ，Nike 嗰啲好弱啦。咁你真系讲真，即系出到业绩系好嘅，咪有机会好咯。但系佢出嘅业绩又唔好，咁变咗嚟计咧，你要挞着佢就真系难咯。硬系就变咗成日都系阴下阴下跌。陰下陰下跌，咁佢又總之佢就慢慢慢慢向下走咯。咁佢又唔係話好急嘅，你反而可能即係真係叫做急一陣跌落去咧，可能真係會到底都唔出奇。因為我都發覺到好多即係美國嗰啲科技類咧都係噶，唔知點解升之前都係中意急跌一陣嘅。好嗱 ，Meta 咪其中一隻咯，最近期咯。
19: 我谂第一件事就话整体个大市方面嚟讲嘅话，睇翻个 broad market 咧，一个 Nasdaq 嘅指数咧，就实际上都好大波动嘅。咁有阵时你就算 Nvidia 都好难避免跟随翻噶嘛。虽然升佢又唔系好跟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你今年个纳指咧，即系起步点大约咧就喺个22,000-23,000点左右啦。收市应该12月30号23,241点，即系23,000点松啲。跟住咧反覆咧就叫做升咗少少嘅，曾經咧去到接近24,000点嘅，咁但係喂咁你打仗啊嘛，咁啊打仗之後嚟講嘅話，二月入口之後就反覆咁下滑啦，跌到最差嘅時候喺3月底嘅時候咧就跌穿21,000嘅，當時咧就真係應該大手少少買貨嘅，去到20,800点都唔夠嘅，20,794点嘅，跟住喺3月30号咧，哇喺第二季度咧即係估都估唔到嘅，大幅咁反彈，兼且創新高。又讲紧21,000楼下冲到上去27,000点以上嚟到收，讲紧升幅系超过6,000点，30%嘅。咁喺6月1号、6月2号创出新高之后嚟讲嘅话咧，就差唔多成个夏天咧都系打横行啦。7月尾嘅时候咧，又担心即系个局势情况唔明朗啊，担心加息啊，就令到纳指咧由27,000点咧跌翻落24,000点。咁跟住反覆嚟讲嘅话，呢段时间咧，8月份又反弹翻啲啦，9月份又再做好啲啦，到10月份再创新高啦，又升翻3,000点上嚟。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有阵时其他股份咧都难免受到个大市嘅影响嘅，即系通常咧恒指突然间升3,000点。你好少大蓝筹会唔跟嘅，大佬。
18: 哦，点都跟啲嘅，
19: 系咪？最多跟写少啲啫。恒指升3,000点，冇乜大蓝筹可以升幅少过15%嘅，系嘛？好多仲会跟得好足添。咁呢度一样咯，你无论系即系 Nvidia 啊、Microsoft 啊、Amazon 啊咁样，其实实际上咧，今年都继续系啦 ，Mac 7系跑输紧噶。系啦，唔好以为又系净系升势 Max
18: 大部分都系跑输
19: 嘅。系啊，今日就好啲，今日见到 Max 7大部分上升嘅 ，Nvidia 升 1.5% 啦。Meta 咧就系差唔多唯一一只咧，暂时未跌0.01%啊，真系好细啊，其实都唔系好够嘅，升咗跌咗5美先，7.8%咧，其实都唔系好够0.1%。
18: 但系佢近个零月啊跑赢晒噶。
19: 咁当然啦 ，Google 咧升咗0.47%啊，咁跟住仲有微软升1.75%啦，亚马逊都升咗1.58%，升幅多咗，跟住 Apple。升0.25%， Tesla 都升到0.5%，所以今日咧虽然话升幅唔系好大，但系除咗 Meta 有叮当嘅跌幅之外嚟讲嘅话咧，基本上纳指七雄咧全部都系上升嘅。
18: 咁同样可以睇下只SpaceX 啦 ，SpaceX 就争气啦，寻日升得非常之唔错啊，咁啊今日咧就继续上升嘅，咁所以咧Elon Musk 附身家咧。 即係講真，真係天文數字嚟嘅呢個。
19: Elon Musk 喺個 SpaceX 嘅好似係 internal meeting 啦，唔知咪 all hands meeting 咧，就喺度講話。他哋預期咧呢、這個佢哋最新會出嘅 XAI 嗰個新嘅大語言模型方面嚟講話，唔知 4.7 定 4.8 咧，係會成為全球最強嘅 AI。咁啊，跟住咧就佢哋會將嗰個產能方面嚟講話，將個 AI 嘅infrastructures 咧唔知幾時啦，冇講到時間啦，擴張到10 gigawatt。咁跟住咧，佢哋咧就會每年咧喺淨係 AI 方面嚟講話賺3000至5000美金。跟住XAI AI 部分嚟讲嘅话咧，会占个成个 SpaceX 嘅90%以上嘅生意盈利啊！咁多大饼卖咗出嚟，咁都要跟，都要升啲嘅大佬。
18: 寻日开始都非常之好噶啦吓，咁、所以咧就令到啦，即系 SpaceX 嘅上升啦，所以咧就令到 Elon Musk 嘅身家咧就再破咗$10,000,000,000嘅，系首富啦，当然就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即係佢揸住兩隻都犀利啦，總言之，尤其是 SpaceX 啦，咁啊升翻曬上嚟啦，叫做唔都冇話曬啦，總言之就係升翻唔少上嚟啦。咁 Tesla 就雖然啊，你話佢個股價係咪好好咧咁樣，咁至少都穩定咗或者叫平穩咗，咁所以變咗嚟計咧，就對佢嘅即係數字上嘅遊戲上面咧又跑贏咗啦，叫做啊非常之唔錯啊。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
20: Music on board。
21: 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diễn Nam Tử, hoa, nị chi.
1: Trần Xuân Văn, Chu Gia Minh.
2: 10:50 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再睇一睇美国股市现时嘅情形啦。咁啊，道指咧现时啊就51,528点，升260点，升幅0.51%；纳指27,693点，升215点，升幅0.78%；S&P 500,7,828点，升54点，升幅0.7%。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好翻少少啦，但系都唔见得太好啊。但系三个指数都上升嘅，咁啊，伦敦富时10,521点，升24点，升幅0.23%；法兰克福 DAX 25,422点，升168点，升幅0.67%。巴黎 CAC 7,853点，升19点，升幅0.24%嘅。咁啊，依家咧暂时望埋去咧，市况咧就好似暂时好似闷咗少少啦。因为咧个市况咧就冇乜太大嘅喐动啊，升住嗰啲就系嗰啲啦。咁咧就大跌嗰啲佢都系嗰几只跌嘅啫，即系非科技类咯。
3: 啊，其实唔系，科技股都有唔少跌幅。
2: 啊，好似晶片啊，或者唔系
3: 晶片啊，
2: 记忆
3: memory chips 啊，
2: 系啊系
3: 啦，storage 啊 ，hard disk 啊，嗰啲就差啲咯。
2: 系咯，
3: 咁继续都系受制于呢个礼拜头嘅时候咧，应该一定系上礼拜五咧 ，Toshiba weekend 嘅时候咧 ，Toshiba 公布咗会将佢个硬碟个产能方面增加一倍。虽然佢不嬲个市占率就唔高，10%左右，但如果真系增加到一倍嘅话咧，个供应都系增加咗咧，可能嗰个短缺情况嚟讲嘅话咧会减少。咁因此咧，其实之前咧星期一都已经跌咗一浸噶啦，咁啊即系都反彈過噶啦，咁思琪咧今日到最跌多7.5% 嘅$820升跌咗66.69，咁思琪當然就係 hard disk 裏邊嚟講其中嘅最主要嘅 player 啦，跟住咧仲有就係 SK 海力士都係受到影響嘅，咁啊韓國股市差啦，再加上呢個memory。

0: 方面嚟講嘅話，有少少呢啲咁嘅消息影響到。雖然佢唔係做 hard disk， 做 DRAM、HBM， 但都受到影響嘅，跌咗 2.8%，ADR 跌到189.38，跌咗5.64%嘅。咁啊，甚至就晶片儀器製造商方面嚟講，應用材料都調整咗2%，跌翻落去530.77，跌咗11.51。至於尋日同呢個 OpenAI 廣偉合作嘅 Sierra Bus 咧，亦都跌咗1.4%，跌咗2.56，跌咗178.99。Sandisk 咁啊，跌咗1.6%，跌到落去1,677.7。2.6水平，英特爾啦都罕見啦，其中一間即係 CPU 公司咧，今日要跌1.6%，跌咗1.86，114.35嘅。咁因為 AMD 就好強勁，但係英特爾就好似跟唔到啦。咁啊，三星電子咧，英國嘅 GDL 亦都跌咗1.07%，ASML 咧，另外一隻晶片儀生產商咧，亦都跌咗0.6%。台積電就都係高位有啲回軟啦，跌咗0.5%，跌咗2.6%，去到483.2嘅。咁所以晶片股都有跌幅嘅，不過就唔係話太大嘅跌幅。咁啊一樣啦，立指七雄裏面講，暫時淨係見到好似係 Meta 咧有一個大跌嘅啫。但另一樣嘢就講講咧 ，AMD 方面嚟講嘅話，再創出呢個今日嘅 intraday high 651.79，升咗3.17%，升咗足足20.03元。
1: 佢波動性都大啊，今日
0: 係啊，咁啊唔止佢，另外一隻都係晶片股。升幅仲多啲嘅就 Broadcom 博通升咗3.96%，升到376.87。咁啊，呢兩隻晶片股就特別係即係優秀啲。其他嘅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升得最多嘅咧都係一啲能源股啦 ，AI 能源股啦，唔知算科技股啊，就係、是、Vistra 啦，升咗9.5%啦 ；Constellation Energy CEG 升咗12.8%啦；光通信方面嚟講 ，Marvel 升咗7.37%啦 ；Corning 升咗4.36%啦。CoreWave 同埋呢個 Labius 咧，呢啲即係 New Cloud 咧，亦都升咗7.3%同埋3.6%嘅 ，Core 升3.6%，至於 Nebius NBI 升7.3%嘅。
1: 好啦，咁啊，今日仲有一个消息啊，都关港股市嘅，就系咩咧？就系智普嘅即系大模型啦 ，GLM 5.3咧，咁啊接入亚马逊云服务平台嘅，咁啊当然啦，呢个就可以话系中美一啲合作啊，今次啊，
0: 好消息啊，
1: 好消息啊，所以咧智普咧今日咧喺港股咧就升咗7.6%，收市啊升咗50.5元，715.5收市。咁啊，亚马逊当然啦，就依家咧都有唔错升幅嘅，有1.5% 嘅升幅。咁啊，255.26升咗3.85元，升1.53% 嘅。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Bye bye。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新城財經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晚上十一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姚莹报道新闻。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在内的大规模杀伤力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条文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早前说，废除条款的目的是解除国家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胁体系的限制。根据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相隔三个月，每次都需要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是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够通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部署禁令，俄罗斯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支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总统府同国防部消息说，军方战略核潜艇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支武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的国家。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今次是首次试射这个型号的导弹，试射成功是对外发出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马克龙今年3月提出前沿威慑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够

0: 让法国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法国声称目前已经有德国、波兰等几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计划。菲律宾军方日前说，中国军队和海警在南海两处海域滋扰菲律宾政府的飞机和船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对黄岩岛以及包括中叶岛、铁线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内。近日菲律宾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中国管辖海空域，干扰中方正常执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足以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和海警依法采取措施应对，是正当合理。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资深演员杨紫琼和资深导演许鞍华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分别获得亚洲电影人奖和山茶花奖。亚洲电影人奖是表扬对推动亚洲电影及文化发展有卓越贡献的电影人，而山茶花奖是彰显在亚洲影坛推动女性角色作出重大贡献的电影人。罗淑佩话，两人对香港及国际影坛的影响深远而持久，他感谢两人在几十年的电影生涯中为香港电影作出卓越贡献。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环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8: 我是注册中医师石荣山医师。小朋友成日出汗，其实可以有很多原因，平时要注意翻室内的温度，穿翻几多的衫，同埋要补充水分。有时间可以帮佢轻柔手掌心的位置劳宫穴，作为一些日常的保健，有助清心泻热，平息心火。
9: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石荣山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儿童出汗的问题。
1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1: 即是压力测试或者是场景的演练，这个也是正正在公关工作里面预防突发情况出现，这个都是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是说你要预计有不同的情况出现，因而你有不同的应变的方案。
1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0: 关泽辉，
1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3: 关公讲公关。

0: Hello， 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型女生，我是 Esther 陈怡缇，
2: 我是 Sura。
0: 先由闲聊开始啦，因为最近在生活当中啊，又或者在我们的关注范畴以内，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内都多事发生的所以我们就倾下偈啊，咁亦都睇下在这些事件里面呢，我们有啲乜嘢嘅諗法咁啦。咁首先想讲呢，我觉得呢，我最近呢嗰啲好唔等使嘅细微嘅洗钱的开支机会多了很多。
2: 哦哦，是是，
0: 以至于他可能少少地少少地其实蚕食了我的荷包。
2: 现在突然间觉得肉赤，是不是？
0: 是。那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跟我读书也都有些关系。
2: 嗯，
0: 即我不是想 blame 落去读书读下，
2: 是是，
0: 但我觉得是有些关系的，因为这一样东西在我未开学之前是没有发生的。
2: 嗯，
0: 咁我本身以为我为开学而要投入嘅资金呢，就喺嗰笔学费度啦。咁，然后最多交通费啦，係咪？即係你要去学校又要入学校再返屋企，咁嗰度係有段路啦。咁有机会呢就係伙食，因为我会喺出面可能再食多啲嘢，但係食嘢呢样嘢我喺边度要食㗎啦。所以我亦都唔觉得嗰度算係啲咩好大嘅开支。咁，我亦都为咗开学呢，我就买咗部电脑啦。咁，但係呢部电脑呢，我亦都觉得之后都可以用㗎啦。咁，OK， 我就觉得应该就係咁㗎啦，最多我买多啲书㗎啫。咁，但我发现呢，我会因为开学之后太攰嘅关系，用多咗 call 车嘅钱。我而家嘅状态呢，就係我唔使返学嘅日子呢，我就要 OT， 我就要特别 OT， 令到我翻学的那天是可以去上堂的。我不可以在上堂的时间还留在公司做事嘛，所以我就要预先将之后那天的事都做完。OK， 所以呢我不用翻学的日子呢，我就 OT 的时间变长了。而我翻学的日子呢，就真的我去了上堂啦，然后再由学校翻家啦。其实这里呢，我就算不计时间，即我不讲话我究竟个脑运作了几耐，我就是讲走来走去的这个周居劳顿，其实我觉得都是耗费精力的。所以呢，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每一天翻到去我都很累。哪怕我的精神呢，其实不是萎靡的。我觉得我精神状态是挺好的，但我的四肢
2: 肢体上的劳累，
0: 对，还有我整个 body， 我的躯壳是不是很支撑到啊？
2: 快低佢先。
0: 所以呢，我有些时候呢是回到家呢，我未吃饭。我平时是会觉得，哦，我做了很多事很累了。所以我回到家饿了。我要吃。
2: 是。
0: 但是我而家嘅情况系咩咧？我翻到屋企好攰，攰到唔想食饭。即系翻到去之后，我会觉得连食嘢呢件事都好耗费精力。
2: 系，
0: 我唔知道大家能唔能够理解呢件事，就系，是，你翻到去之后咧，你只想唔喐。你觉得我要坐起身去食嘢，去开合我嘅口呢样嘢都好累。咁而某程度上，你攰到某一个点咧，你系唔会有食欲嘅。
2: 明啊。
0: 你过了你很饿的 feel， 你就只是觉得 OK， 我已经只是想休息了。
2: 是。
0: 但是呢，我父母呢就会不断地追问，那你究竟吃了没？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回到家之后呢，他们就致力于要催促我吃饭。哪怕我跟他们说我现在这刻很累，我就是想头一阵先，我等阵先吃。Which is， 我觉得都应该可以的嘛，是不是？那个东西就放在那里了。我想等阵食或者现在食应该都 OK 啦。

0: 但系佢哋唔得啦，佢哋一定要催我而家马上去。
1: 系。
0: 咁我觉得我唔能够令佢哋理解到点解喺嗰刻我翻到去之后，我需要一啲嘅时间，净系摊一下。
1: 嗯。
0: 咁所以 ，OK，anyway 啦，总之呢个想讲我嘅身体嘅状态。
1: 系。
0: 咁于是等我再食埋嘢。然后可能再做一啲嘢啦，即系 for example 我都有啲功课要做啦，咁、我再做一下嘢，然后我又需要少少 me time， OK， 咁可能我睇下小说或者听下歌咁样，然后 OK 我瞓觉啦。有时呢个瞓觉时间咧，未必比我未翻学之前短嘅，我唔觉得我而家因此而瞓少咗好多，因为我之前都系会挨下夜，只系我个 me time 变短咗，我而家唔能够牺牲晒我嘅 me time， 但系确实系冇以前个 me time
1: 咁多
0: 时长咁长啦。但系我都觉得我已经算系牺牲紧我嘅睡眠时间嚟保证我有一啲嘅 me time 噶啦。但系因为以前嘅呢种报复式嘅 me time 咧，系都存在嘅，只系我有精力令到佢 sustain 得长啲时间啦。咁所以咧，我以前就已经不是叫做睡很长的时间，现在都是差不多的睡觉时长，但是我起身的那一下呢，我肢体的劳累程度是不一样的，即可能都是睡七个钟，但是我之前起身的时候，我虽然都觉得我不是神间人，即我还是要一些时间才可以 warm up 到，才叫真正开到机啦，但是我觉得我的手脚是不累的，而我起身的那一下，虽然我觉得如果有得比我睡多阵就更好，但是我都觉得我一醒我就是清醒。不过我现在的状态是呢，我虽然个人呢是已经醒了，但是我都是不能够爬起身。
1: 手脚开不到机。
0: 是，我觉得很重，我都爬不到起身啦。于是呢，我最后呢就会去到一个很问边的时间我才出门。咁呢一个问边的时间出门呢，就是有机会
1: 要 call 车
0: 的。因为我那里那些转接也很麻烦，所以呢有机会会 miss 一些班次。咁如果一 miss 班次呢，我怕会影响到朝早的直播。所以呢我最后呢就变咗要 call 车啦。咁所以呢我就觉得我 call 车返工的时间多咗。咁与此同时呢，因为我而家返屋企嘅话，即係学校返屋企嘅话，我同路会有一啲都係差唔多方向嘅同学。如果嗰日我哋共同地觉得好攰呢，又会一起 call 车返去。即係返屋企。所以我就觉得呢，我喺 call 车上用嘅钱
1: 多
0: 咗。咁如果你话我一个礼拜有一两次咁样洗钱呢，咁其实你夹埋嗰度都係一笔洗费。
1: 係呀係呀。
0: 係呀。
1: 我完全明白，因为
0: 系你讲嚟听下，
1: 因为
0: 明白
1: 我喺即系暑假嗰阵时咧，就比较多班啊，咁所以每一日嘅休息嘅时间咧，其实真系同你一样，冇乜点变，大概
0: 都系瞓咁多个钟，
1: 系啦，都系咁多个钟，都系咁上下时间瞓，
0: 嗯，
1: 但系可能因为我起即系清醒嘅时候需要劳动，无论系体力又好，无论努力又好，多咗，咁变咗咧，同你一样就起身嘅时候咧，我想瞓多阵。
0: 系你起嘅时候觉得你起唔到，即系其实我之前都已经觉得我唔系啲好想起嘅人，但系我唔知道我有得更唔想起，我而家知
1: 系而家直接唔想起，
0: 系而家直接唔起，
1: 系啦，
0: 唔系唔想起，
1: 系唔起，
0: 系唔起。
1: 我未到唔起啫，我系唔想起啫。
0: 因为我之前已经系唔想起啊嘛，所以我就会校好几个闹钟，等自己有个 buffer 嘅。
1: 系
0: 咁，但系咁我最后都会起咗啦。
1: 系
0: 咁，但系我而家系最后我应该要起咗嘅时候，我都真系冇起，
1: 即系用咗个 buffer 啦，已经
0: 系啦。
1: 因为我都系咁样，
0: 但系我唔系仲瞓紧，
1: 系
0: 我系嘅人系擘大咗眼噶啦，但系我唔能够喺嗰张床度滚落去，
1: 即系啲手手脚脚仲系捞紧，系咪？系 OK， 我系直情系醒唔到，跟住用埋嗰啲不凡嘅时间系可能浅眠，多啲，其实唔系好多时间，可能多半个钟或者甚至乎系三个字。
0: 我可唔可以讲一个好神奇嘅嘢？我咪话我有啲 buffer 嘅，咁我个闹钟嘅系统咧，就系我朝早嘅时候醒咗，即系个闹钟响第一次之后咧，佢会每隔15分钟响一次嘅。咁咧，我嘅最后一个 deadline 咧，就系佢响第4次嘅时候，即系我俾1个钟头自己起身啦。你可以咁谂。 我是犀利到呢，我有一隻戒指是可以计我自己的睡眠的質素的。
1: 是。
0: 我是可以在一次闹钟和一次闹钟中间由清醒，因为它第一下闹钟响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清醒了，我已经醒了嘛。我的戒指是可以清楚地捕捉到我清醒的瞬间的。
1: 嗯。
0: 我是可以在它在一次闹钟和第二次的闹钟中间 which is 15分钟啦。

0: 要咗一个荷包度，就是、因为多咗好多嘅时间，甚至乎藉口俾自己走去 call 车。
1: 我仲有啊，因为我有时咧，哪怕我前一日已经预先做定啲嘢，令到我自己可以去上堂，但系都有机会当日会发生一啲突发嘅嘢，令到我嗰日都有嘢要做噶嘛。所以我可以喺好赶咁样做嘢嘅情况之下，我都有机会会迟到啦。咁有啲课堂咧，嗱应该咁讲啦，去到呢一刻为止，我未想开一个通行证俾自己迟到，即系我相信去到有某一刻咧，你可能就会觉得啊，算啦，唔紧要啦，即系我今日都系迟啦，我又唔系专登迟嘅，即系我都系为咗工作啫咁样。但系咧，我系觉得一旦咧，你开始俾自己呢一个通融咧，你就好容易不断咁陷入翻呢个状态。
0: 系啊，
1: 咁所以咧，我而家暂时都唔想俾自己呢一个 buffer 啦，因为我都有啲嘅同学，佢哋都系 part time 咧，佢哋已经开始因为工作而请假唔去上堂。咁我有时都会遇到呢个情况，佢觉得做唔切，咁我不如今日唔上堂咧。但系我暂时都冇容许呢件事发生。
0: 系系系，
1: 因为我觉得只要你一开始俾自己做呢件事咧，之后可能就会你好经常会想咁样做啦。咁所以咧我冇啦。咁但系如果我又有嘢做，咁我又要翻学，我又唔想迟，我都系会喺公司 call 车去学校咯。所以我就觉得呢个 call 车呢样嘢咧，而家成为咗一笔咧我本身冇 expect 嘅使费。知识型女生。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3: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4: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寄安，一对洒把戏艺人。
5: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4: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5: 但系智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咁样。
4: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6: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1: 黄婉婷，
8: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1: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8: 啊，咩节目啊？
1: 知识型女生。知性女生 Esther 陈以太
0: Ashura，
1: 其实我今天的状态就是整个脑都是想着我想交功课。
0: 我明白
1: 啊，是啊，所以我们今天以一种非常速战速决的状态来录我们今集的节目，是从来我们录节目都没试过如此的速战速决，
0: 真的。
1: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以一种比较 chill 的方式来录音，通常的话就是我们会喝下东西、吃下东西、聊下偈咁样录音的，因为我们两个是 friend 的关系，所以通常录音的状态都会变成这样，但今天真的不行。 今日咧，我哋录完个节目之后咧，要

0: 西然后去处理各种麻烦的事，
1: 要 say goodbye。
0: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那些香港人的典范，就是要很有效率的。
1: 没错。
0: 但是虽然有效率呢，我都要转达一些夸赞，就是因为你上个礼拜呢、就是有作客到我看看文晴的节目的，即不是这个知识女生，另一个节目讲你作为教练啊、裁判啊一些心得啦。结果就有一些听众留言呢，称赞你可以估到这个排兵布阵非常之厉害。
1: 哦、多谢多谢。
0: 是，我都少少地咁样转达返佢哋嘅呢个嘅夸赞嘅。
1: 感谢感谢。
0: 是啦，除此之外我亦都觉得呢，我明明买咗一啲唔系劣质嘅产品啦、但系佢哋会好似劣质产品咁样坏贵咗。
1: 吓、啊、
0: 所以令到我用多咗啲钱。
1: OK。
0: 例如呢，虽然我一直都好有意识插电线呢种东西根本就系消耗品。即系冇可能你买一条插电线你可以 expect 佢长久地用嘅。佢通常喺中途呢就会有啲咩接触不良呀诸如此类嘅事啦，佢就要报销啦、报废啦咁。但係我觉得而家呢啲插电线报废唔报销嘅机率实在太高啦。
1: 我都觉得系。
0: 我并唔系话喺嗰啲好平嘅渠道买㗎。即系讲緊我可能就喺楼上买。
1: 即系真系实铺嘅，
0: 系啦，
1: 嗯，
0: 佢唔应该系咁容易烂，即系我冇贪小便宜噶，佢就系一条都正常价嘅叉电线，
1: 系，
0: 哇！但系佢嗰个烂嘅程度咧，真系快到咧，我可能要一个礼拜换一条，
1: 咁快？
0: 嗱，我买咗一条叉电线咧，佢喺我众多嘅叉电线里面系其中一种我较为喜欢嘅设计，
1: 系，
0: 因为咧，我中意啲叉电线，佢系可以分好多插头，咁所以咧，我就可以一条过处理好多种唔同插制嘅问题，
1: 系。
0: 咁但系咧，如果你系一条线支出去，有好多百万条分支嘅话，咁其实系好麻烦噶嘛，即系佢一嚟压定咧，二嚟都不美观啦，咁所以我之前咧就揾咗一条叉电线咧，佢系个其中一端嘅头部系可以好似加个盖落去，咁佢就系另一种插头，
1: 明。
0: 咁每一个盖嘅中间咧，佢系会有一个扣仔连埋嘅，所以佢系一体嘅。
1: 系，
0: 虽然佢有几个唔同嘅插头，但系佢其实系得一条线，然后用几个扣扣住咁样样。咁我就最新一次咧，就谂住要叉嘅时候咧，我就发现点解我嗰一条分支咧系得翻一个 Type C 嘅插头嘅咧？明明佢原先应该系有个 USB 嘅头噶，咁啊，
1: 去咗旅行，
0: 甩鬼咗。而且我后来咧就喺我哋公司某间录音室咧个主机嗰度揾翻个 USB 头，
1: 佢真系去咗旅行，
0: 即系佢插咗喺度之后佢冇出翻嚟，
1: 佢station 咗，
0: 喺个 stay 咗喺嗰度啊！咁因为我又好惊佢咁样插住喺度会影响其他人用嗰条 USB 线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佢掹翻出嚟。
1: 哦，
0: 但系佢掹翻出嚟之后，佢就已经唔系几适宜再套用翻原先嗰条线上面啦。咁我又咁样又报销咗一条。
1: 我好似之前听你讲过类似，又系呢一只线，跟住唔知点解自己碎咗咁
0: 样。我而家又买咗一条新嘅 exactly 一模一样嘅线。
1: 哦，系。
0: 啊、
1: 你有冇统计过？
0: 系呢条
1: 哦，哦系，系啊，就系佢，我记得你讲过啊。
0: 系咪啊？嗱，呢个啊，
1: 佢走咗。
0: 系啊，前面嗰忽走咗，仲要咧，佢其实咧系应该有一啲嘅连接位噶嘛，成个连接位系消失嘅，
1: 系，
0: 即系中间而家阿 Sherry 见到一个我新买嘅实物啦，咪有黄色呢一 part 嘅接驳口嘅，
1: 系
0: 个接驳口消失咗，佢就系里面嗰个 USB 嘅插头咧，净系得翻佢自己留咗喺原先个主机度。好彩叫得翻出嚟啫！
1: 即系你讲起线咧，我觉得我最近啊吓，我都试过有一个超无奈嘅断咗线嘅经验。
0: 点啊？
1: 就系话说咧，我买咗一条好长嘅线，两米几嘅，因为咧我就要接驳到去我个
0: 两米几都唔算好长啫。以你同我买嗰啲五米嘅线，
1: 我买条五米嘅俾佢，佢惊讶。anyway，
0: 最惊讶都唔系我，最惊讶系我妈。我妈话点解要咁长嘅线 ？Anyway，
1: 嗰条线咧就系同你。帮你妈妈买嗰条同期嘅，
0: 同期系咩？
1: 即系一起买嘅，即系
0: 同期生，
1: 系啦，
0: 同一批嘅练习生
1: 啦。咁咧，我帮你买嗰就五米，我买嗰就两米，
0: 系嘛？
1: 系
0: 系，
1: 但系佢就忙咗啦。
0: 点样阵亡？
1: 点样阵亡咧？就系、是、我搏咗上去我嗰、那个即系床头啦，好开心咁用。跟住咧有一日咧，我爸爸就同我细佬话要整我哋个窗，即系验窗啊！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要验窗？咁咧佢就
0: 验窗系边个规定？即系
1: 政
0: 府
1: 要规定嗰个验窗，
0: 自己验噶，搵人
1: 验之前要整嘅，即系要但系点样整翻个合规格咁嘅意思啦。咁当我爸爸
0: 啲窗唔系应该本来就合规格嘅咩？
1: 耐咗
0: 对佢做过啲咩？
1: 唔系啊，耐咗可能啲胶位啊松脱啊，或者可能以前嘅设计冇咁安全啊，嗰啲咁样。
0: OK OK。
1: 咁总之就系爸爸喺度整

0: 唱啦。跟住整完之后嗰晚，我细佬就俾个信息我，佢话家姐啊，我做咩？你条线阵亡咗，我吓
1: 校襟整枪还整枪，点解关条线事？
0: 系啦，我就阵亡咗，点解嘅？佢因为我嗰个线薄咯，床头系会近枪边嘅，即系会接触到。咁、我就以为可能爸爸可能唔知锯嘢扭嘢定点样嘅时候，就将中间就截开咗断咗咁样。咁、我觉得唔紧要啦，冇问题嘅。咁总之就我就收到呢个信息。咁、好啦，我就翻屋企望到我条线咧，知唔知佢点样死啊？
1: 条线死啊！佢嘅死状系点啊？
0: 同你嗰条一模一样，呢、這个啪冇咗，
1: 即
0: 系最顶
1: 最头嗰个位。
0: 系啦，成个冇咗，得翻一条好有1mm 嗰条电线喺度，我望住。
1: 好可怜啊！呢种身手分离。
0: 我直情真系攞住问我细佬，请问我阿爸做咗啲咩嚟？
1: 请问点解啊？
0: 系
1: 如何啊？其实呢种咁样嘅烂法咧，即系个头咁样甩出嚟咧，我觉得喺耳机身上发生会容易啲嘅。
0: 系啊，
1: 通常点解耳机会咁样断发咧？我自己觉得啊，以我自己经验咧。我而家讲紧有线嗰啲耳机，唔系无线啊。
0: 系，
1: 咁你戴住你部耳机，然后你有机会咧冲闸，又或者咧你可能落呢个小巴诸如此类，然后佢可能夹咗喺度门度，所以一有外力掹咧，咁你嗰个耳机头同埋条线就
0: 扯，
1: 系啦，就再见咗。
0: 系，
1: 咁但系我唔知道你嗰个叉电线如何死晒咗啦，
0: 完全唔 expect 佢系咁样断。同埋我第二下就可惜，哇！佢一个月都唔够落地就完咗啦。
1: 系啊，真系啊！而家啲线真系一种好容易就消耗嘅物品。系啊，点解会咁噶？即系我明明都已经预咗佢会消耗，我真系冇谂过佢咁快消耗。
0: 系，我都系咁谂。
1: 所以我就谂啦，虽然条线咧又唔系话好贵，系嘛，即系都系大家 afford 得到嘅价钱，但系我系冇谂过要每一个月都花呢个钱，因为真系你少数也是怕长计。知识型女生。
2: 晚上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有粉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大埔广福村广智楼紧急停水和暂停升降机服务，大约670户居民受影响。大埔区议员罗晓峰表示，根据管理公司回应，事故原因是广智楼地下水喉房的喉管漏水，已经安排承办商进行紧急维修。管理处安排樽装水摆在大堂供应给有需要的住户，并且开放广智楼附近的地后供有需要住户攞水。水务处安排水车支援提供临时食水供应，初步预计要凌晨时分先至恢复部分单位的食水供应。至于两部升降机需要时间更换零件，最快听日先至能够恢复服务。房屋处发言人话，两名公屋居民因为虚报无物业、违反房屋条例罪名成立，被判处监禁。涉及的两宗个案住户分别住在彩虹村和广田村，他们去年填写入息和资产申报表的时候没有申报拥有香港物业。房屋处其后发现，第一个案有两名住户各自在西贡拥有住宅物业，当中一人有两个物业，另一人有一个物业。观塘裁判法院昨日判处拥有两个物业的公屋居民监禁两个星期，即时执行，同案另一人延至下个月30日提堂，房屋处将会收回涉案的公屋单位。至于另一宗个案，公屋住户拥有一个位于将军澳的住宅物业而未有申报，被判监禁4星期，获准保释等候上诉。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只需要排队一次同埋出示一次证件，大约20秒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处方会安排足够人手在现场协助登记，又说新的通关模式是建基于一地两检，政府会同内地相关部门在其他口岸作检视，衡量能否采用新模式。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全国几百间高中星期二停课，教师工会亦都加入抗议行列，要求政府增加教育资源。主办方声称有多达45万人参与，内政部就说有25万人参与。

0: 与示威。示威浪潮上个月在巴黎开始，抗议教师人手严重短缺、班级学生人数过多和校舍残破失修。抗议活动随后迅速扩散至全国多个城市，多间院校的大学生亦都相继加入声援，更加爆发警民冲突。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至今有大约6000人被捕，形容这次抗议活动的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参与的人有大量暴力行为。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指责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有政治目的，企图在明年总统大选之前将国家推入混乱局面，又指责对方自学生开始抗议活动以来就一直制造混乱。勒科尔以来又强调所谓政府下令警方镇压示威的讲法是谎言。北韩指责南韩单方面自导自演非军事区地雷爆炸闹剧，批评南韩军方的结论完全不属实，警告若果南韩军方侵犯北韩一寸领土，北韩将会立即强力应对。北韩外务省发表声明，指所谓的地雷爆炸事件是将北韩对边境的主权行使和加固工程污蔑为军事侵犯。南韩企图将事故责任推到北韩身上，企图损害北韩的国际形象，是绝不能容忍的重大挑衅，亦都是严重的主权侵犯行为，南韩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外务省亦都再次拒绝两韩军事会谈提议，重申将会按计划推进边境要塞交固工程。南韩军方认定上个月21日在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发生的爆炸事故是北韩军方埋设的地雷引爆所致，事件中有3名南韩士兵受伤，而因应事件，南韩军方第一次在非军事区清除地雷。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祖高域在对手因伤退赛之下，第七度赢得这一项赛事冠军。39岁的祖高域相隔11年之后重返中国网球公开赛，他在决赛先赢一盘7-6，到第二盘领先局数1-0的时候，对手澳洲的迪文娜因伤退赛，祖高域因而获得冠军。至于在东京举行的日本网球公开赛，西班牙的艾卡拉斯在男单决赛以直落两盘击败捷克的里希卡，成功卫冕。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3%。
4: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10月7日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0: 又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
2: 好，欢迎我哋知识型女生啦，我系 Elsa 陈绮泰，
3: 我系阿 Sura。
2: 咁就话我哋录完音之后都各自有嘢要忙啦，咁、其中一样要忙的东西就系我要交功课啦。咁、我都可以分享翻少少嘅，我就发现咧今时今日咧冇 AI 嘅话咧，我做唔到功课。
3: 吓，唔应该吧？
2: 嗱咁嘅。当然我所讲的做功课用到 AI 这件事是只是将 AI 当是一种辅助工具，我不是说件事完全交给 AI 去做、当然你是要自己写，但是呢我是真的觉得如果 AI 不存在于世的话呢，今时今日呢我是做不到份功课，做不完份功课的、我有些觉得个老师去 set 这些的功课内容的时候呢，他都应该是要 expect 的同学是会用 AI， 否则的话我不觉得他可以出这个量的功课。
3: 是啊，
2: 嗯，即系例如话得四日时间，嚟、上一份功课得四日时间嘅一份新功课，你系唔可以叫同学要睇咁多 readings 同咁多 article 先至可以写嘅。
3: 嗯，
2: 即系如果你唔将 AI 当系一种工具，令到佢可以辅助你去拣重点嚟睇嘅话，你根本做唔完。
3: OK，
2: 所以我觉得老师喺 set 呢啲功课嘅时候，某程度上你系预设咗同学会用 AI 做辅助咯。即系当然你份嘢你系一定要自己写啊。
3: 定系佢预设咗你四日都要通宵去睇？
2: 通宵都睇唔完咯。
3: 咁
2: 讲个量
3: 吓、OK。
2: 咁其实你也不应该预设同学要通宵啦。首先你呢个课堂里面都有人是 part time，哪怕你对 full time 学生都好 ，full time 都有其他班要上噶嘛。
3: 咁啊系，
2: 即系唔系就系得你呢一个堂噶嘛？系咪先？
3: 系，仲有其他功课添。
2: 系啊，而且冇人话学生就应该要24小时做学生吧？学生都要做翻人吧？
3: 吧要吃饭吧？
2: 人都要吃饭，要冲凉，要瞓觉，要
3: 有 me time，
2: 要有 me time， 要同朋友倾偈，要有 balance 噶嘛？
3: 系。
2: 是不是，
3: 但好像老师觉得不是。
2: 咁我记得之前有睇过一段新闻，就是说啲老师就要求学生唔会用 AI， 但是呢他们就用 AI 去做评分。
3: 嗯。
2: 即是呢他这个我记得是个女仔好鬼 extremely low 的。他就说呢他是一个资源不是很好的家庭的大学生。也是很努力勤工俭学咁样呢，再加少少屋企嘅帮助呢，咁就去咗一间自己几中意嘅外国大学读读书啦。咁都交相当贵嘅一笔学费嘅。因为老师呢就话唔提倡你哋，唔好话唔得，大概唔提倡你哋用 AI 去做功课。所以呢佢话呢佢就真係冇用 AI， 咁老师叫佢读嘅 reading 呢，佢就真係人手读晒佢。而且佢仲全部是有证据的，因为他是有手 mark notes 的。咁佢话结果呢他就好努力咁写一份嘢啦，交咗俾老师啦，但係老师一交返份 feedback 返嚟呢，佢就睇得出老师改分改卷呢件事係用 AI 改嘅。佢就觉得好嬲，佢就觉得你唔可以一方面要求学生唔用 AI， 一方面自己用 AI 嚟审核同学嘅呢个卷。当然可以理解嘅件事係老师叫你哋做一份功课，每个同学都係做一份，但係一班可能有30人，老师俾一份功课大家做呢，佢其实就係要改30份嘅，係咪？但係某程度上都係，如果你自己 handle 唔到嘅量，你就唔好要求啲同学做囉。或者就公平啲，你俾同学呢都用 AI 辅助，咁你都可以用 AI 改咁样。咁所以总之个女仔就嬲到飞起。咁其实我都有少少能够理解嘅，係因为我亦都觉得啦，係 AI 未必可以完全判断得到呢啲嘅功课边份做得好啲。咁囉。
3: 明白啊，即係我觉得 AI 呢而家係离不开生活㗎啦，好老实讲。但係点解
2: 生活离不开 AI？
3: 对唔住。但係起码一样嘢就係大家应用上面真係要谨慎，到底哪些位应该用，哪些位不应该用咯。
2: 同埋呢我亦都觉得呢，而家好多时呢啲老师可能觉得我哋搵资料係好容易。所以佢会觉得有啲嘢係可以 self-taught 嘅。即係例如话呢，佢当然上堂都会教一啲嘢啦，但係呢老实讲有某一啲嘅老师呢，佢教嘅方式係好似只係 show 俾你睇佢有做呢个 PowerPoint。每页都淨係 show 一 show 就完㗎啦。
3: 完
2: 係。因为佢就会问话，例如呢个 PowerPoint 上面呢啲内容啦，大家係识定唔识咁啦。只要呢在场有一个人答咗佢识呢，
3: 就完啦。
2: 係啦，佢就好似 assume 大家都识嘅咁。
3: 唔得。
2: 而大学呢確实係需要 self-taught 嘅。即係你自学能力呢件事好紧要，係咪？咁但係如果我由头到尾都只需要纯自学嘅话，我何必要嚟上堂。
3: 啱啊，
2: 系咪？你都可以开个 list 叫我哋自学晒呢堆嘢就得啦。
3: 呢个 point 对。

0: 我嚟讲好深印象，有机会再讲。
1: OK， 咁 anyway 啦，我就觉得你要自学同埋老师教一齐合二为一，咁先至有一个好嘅课堂呢样嘢，我能够接受嘅。
0: 系，
1: 咁但系咧也导致到咧有一部分嘅内容咧系冇人教嘅。
0: 嗯，
1: 即系 for example 咧，我唔知道有几多人咧喺佢哋读紧大学嘅时候，即系本科学历的时候啦，就已经写过正正经经一整篇论文。
0: 嗯，
1: 我唔知道有几多人去做过呢件事。
0: 嗯，
1: 我当时咧 essay 呢啲虽然写得多啦，但系咧我系冇写过一篇刊登去期刊嘅论文噶嘛。
0: 嗯，
1: 因为我嘅毕业功课唔系写论文，我嘅毕业功课系做一个纪录片出嚟。
0: 嗯，
1: 即系我系拍咗一套嘢出嚟嘅，咁但系我就冇论文啦。咁而家今时今日咧，我哋好多功课咧，佢系唔系就系写 essay， 佢系要我哋写一篇正式论文嘅一 part。
0: 嗯，
1: 即系例如写个 abstract 或者写一啲 literature review， 佢系一个完整论文嘅一个组成部分嚟嘅。
0: 嗯，
1: 但系我都冇呢一个经验。
0: 嗯，
1: 即系我冇学过呢样嘢啦。咁究竟呢件事应该系点样写咧？佢都冇教嘅。
0: 嗯。
1: 咁就变咗我要知道点样写呢件事，我咪唯有可以自己上网揾咯，系咪？咁呢样嘢系咪就 exactly 系你嘅要求，即系老师你 expect 嘅嘢？其实我至今都唔知咯。
0: 嗯，
1: 就系咁啦。咁我都唯有可以问 AI 嘅啫。
0: 但系你要做呢份功课就唯有
1: 我问 AI， 我话究竟 exactly 佢想我个 format 系要点解咁？
0: 嗯，
1: 咁然后佢就话俾我听，我个 format 就
0: 大概咁
1: 嘅，咁啦，系啦。
0: 咁跟住你系自己做出嚟嘅，
1: 我系自己做出嚟，系啦。咁但系咧呢个问题咧，也是即系我问咗一啲咧，佢哋大学嘅时候有写论文，即系有出一篇完整论文嘅同学啦。佢哋话咧，因为嗰个都系 part time 同学，即系佢都已经翻工咗好长一段时间。
0: 嗯，
1: 佢话佢都唔记得噶。
0: 哦，
1: 即系咁多年之前佢做过佢一份嘢，系唔会延续个记忆延续到而家。
0: Okay，
1: 所以其实佢都系再去揾，或者佢都系问 AI 点样做先至啱咁咯。
0: 系，
1: 所以
0: 人嘅记忆系有限嘅。
1: 真系啊！我哋今日就系讲笑讲呢件事，我哋个 group 度讲，我话 AI 完全系救命恩人嘅 level 啦。
0: 嗯，
1: 咁然后嗰个人佢话系啊，而家系冇 AI 冇我。但系我亦都要再三强调，首先咧，我哋使用 AI 咧，我哋喺做呢啲功课上系要 declare 嘅，即系我哋唔系瞒大家咁去使用 AI， 而系我哋喺一张 cover sheet 度咧系会写到明，我哋用咗 AI 嚟做边一啲嘅部分嘅，所以呢个唔系一个偷偷地使用 AI 嘅行为。咁佢有一个位系俾你 tick 话你完全冇用 AI 嘅，咁如果你有用嘅话，你就冇 tick 嗰一格啦。第二咧就系
2: 所有嘢都不能够信晒 AI 嘅。
0: 嗯，
1: 我唔知系唔系喺呢个节目啦，我之前都有讲过，有某间学校嘅老师，佢因为想导住啲同学咧，完全依靠 AI， 所以咧佢就喺佢出嗰条问题嘅时候，就专登反白咗一行。如果以前我哋有用 Sanger 嗰啲都知道，即系 Sanger 你都可以将某几行字变做同你个 background 系同一个色，即系例如我个背景我系叫做白色嘅，咁可能就有几行字系用白色嘅字体嚟写，或者我个背景系黑色嘅，我就有几行字用黑色嘅字嚟写。咁其实人系睇唔到，
0: 睇唔到噶嘛，
1: 睇唔到。只有知道你嘅秘密嘅人咧，先至会识得反白佢。
0: OK，
1: 睇翻嗰段嘅文字嘅，咁个老师咧就喺出题目嘅时候就做咗呢件事，个背景系白色嘅，佢就有几行啲零个关事嘅内容咧，就用咗白色嚟写。
0: 系，
1: 佢就想睇下啲同学咧会唔会成篇 copy 咗落去俾 AI 做，咁啲 AI 咧就会读咗嗰啲反白嘅字啊嘛，系咪？咁同学可能就咁睇发现唔到，但 AI 咧就会觉得呢个系指令嚟嘅，
0: 系要做嘅。
1: 系啦，如果啲同学咧系自己去做呢份功课嘅话咧，就唔会睇到呢 part 字，佢就会写咗一篇咧完全关事嘅文。但如果你成篇 copy 俾 AI 咧 ，AI 咧就会即系以为嗰段嘢都系要做嘅嘢啦，所以佢就会写咗一啲咧同个内容 suppose 唔关
0: 系
1: 嘅，
0: 就系反白嗰段嘅嘢嚟嘅。
1: 系啦，反白相关嘅嘢啦。如果你系一个人去睇嘅话咧，好容易你就 spot 到呢段嘢根本唔关小琪嚟噶啦。但系咧就确实系好似话九成九嘅同学咧都系交咗嗰啲唔关事嘅嘢上嚟，证明佢哋就系咁样成篇 copy 俾 AI 做啦。而我仲觉得佢哋有一样嘢也很难度，哪怕你俾 AI 做咗嘢，你系咪都应该 check 一次 AI 写啲嘢系唔系啱，或者系咪符合你嘅逻辑，即
0: 系
1: 证明佢。你交上去之前睇都冇睇过，就直接交咗。咁个老师就对此都相当嬲嘅，但系咧佢有时预防有道。
3: 知识型女生，
4: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 哟，黄婉婷。
7: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1: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7: 啊，咩节目啊？
3: 知识型女生。
1: 好，翻嚟知情女生 Esther 陈以缇。
0: Sure 啊，
1: 讲起呢个断舍离嘅问题，因为头先讲紧话对嗰啲线咧，我哋好难断舍离啊嘛。咁之前咧，我哋搬屋嗰阵咧，就发现咧，我哋有一个 drawer 嗱咁样嘅。我先想同大家科普一下，都唔需要科普嘅，介绍一下啦。我嘅旧居咧系有一个药柜嘅，即系你好似嗰啲中式嘅药材铺咧，佢咪会有啲白纸柜咁嘅。咁、我哋原先嘅旧居系有一个好似白纸柜咁嘅设计，但系佢唔系咁古色古香，
0: 是
1: 就普通一个药柜咁嘅款。
0: OK，
1: 咁因为佢嘅抽屉很多，所以其实咧佢默默地收纳咗好多嘢。
0: 系
1: 嗱，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即如果有人以后系需要打造自己嘅新居咧。你是可以想想这个问题，因为呢我发现我以前的旧居啦、就是有很多这些默默存在的收纳空间的。它的好处就是在香港这个呢寸金尺土的地方，它多了很多位给大家收纳。但是呢就会不知不觉地原来堆了很多东西在家、而你就这用你的肉眼去看它的外观呢，你是觉得一切都很 perfect 的。
0: 是。
1: 因为你看它不到。
0: 是。
1: 但是呢当你要搬屋的时候，你就会心想为什么我们一个这么小小的空间可以容纳咗咁多嘢，咁所以即有好有唔好啊。
0: 系
1: 咁，我哋就喺嗰啲白纸柜度清咗好多 extremely 多嘢出嚟啦。其中有成个柜咧，都系各种各样嘅线。通常你啲线咧，只要唔好烂到好似我哋嗰两条咁咧，即系你唔好有任何嘅新手分离嘅话咧，你系仲有一个感觉，觉得佢迟早可以派得上用场。
0: 系，
1: 因为啲线咧，佢唔会系同某一种 device pair up， 净系得嗰样嘢可以用噶嘛，唔会噶嘛。你就觉得日后咧，如果咁啱你有任何嘅电器啊，任何嘅三 C 产品啊，系需要要呢个插头嘅话，你就可以用得翻呢条线啦。
0: 系，
1: 咁但系咧，你默默地咧就会越收越多，越收越多啦。就以至于咧，你后来咧到你要揾某一条线嘅时候，你其实都系喺嗰一扎线度插唔翻出嚟。咁我最近就有呢一个感觉咧，就系因为之前我哋执咗好多线出嚟啦，我哋搬完屋之后咧，就将我哋揾到嘅以前旧居里面全屋嘅线咧，都集合咗喺同一个地方。
0: 系，
1: 咁我又揾到一个旧嘅蓝牙耳机，就谂住送俾我爸爸，因为我爸爸话佢想要蓝牙耳机很久了，佢以前嗰个又坏咗啦。咁揾到一个以前嘅蓝牙耳机啊，俾咗我爸。咁但系咧，我爸咧就冇适当的充电线，因为嗰个蓝牙耳机我谂真系够旧啦。因为而家你嗰啲插电咧，你 Ada 就系用 Lightning， 一系咧你就系
0: Type C
1: 为主嘛。但系咧佢嗰条线咧系嗰啲扁插啊。
0: 哦，我知啊，我知道，
1: 即
0: 系梯形
1: 系啦，嗰种扁插啦。咁啊，冇啲咁嘅线喺屋企啦。我唯一有嘅咁嘅线咧，系用嚟插我一个好神奇嘅叫做咩咧？叫做打火装置。但系嗰个打火装置咧。我真的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即是我最近都不是最近的了，半年了，这半年买过其中一样我觉得我自己买得很愉悦的产品。就因为我要点香，
0: 是
1: 即例如点啲香薰蜡烛、或者点线香的盘香那些，即夜晚黑供给我一些香味以供调剂我的身心的那些产品。因为我就不吃烟的，我屋企呢就冇打火机，我就要买一个可以俾我点着那些嘢嘅产品啦。其实呢我可以用我以前点香薰的机器嘅，点香薰的机器呢就是好长嘴。
0: 是知道。
1: 咁样去点，咁你就可以，你就可以摆到入去一啲比较深嘅香薰樽里面，
0: 系，
1: 哪怕啲香薰已经用到得翻少少，你都依然可以
0: 摆入
1: 去啦，系啦。咁但系咧，我本身谂住买翻嗰种咧嘅时候，我就发现咗有一款新东西喎。咁嗰款新东西咧就唔需要你入任何嗰啲油，
0: 系，
1: 即系你打火机或多或少佢都系视乎你有几多油喺里面啦。咁但系咧嗰款咧就唔需要油嘅，佢系插电。
0: 哦
1: 而且佢最正最正系咩咧？佢系扮火折纸啊！如果大家有睇《盗墓笔记》呢类嘅小说，你就会知道火折纸呢样嘢咧系喺古代探险好常用嘅一样嘢嚟嘅。咁佢就一支棍仔啦，咁有啲可能有啲火。

0: 样喺里面，其实你真系要我去形容佢里面嗰个物理嘅状态，我唔识形容嘅、
1: 嗯。
0: 但系咧，佢个用法咧，通常就吹一口气，佢就会着灯。
1: 嗯，
0: 之后就佢就会着火啦，你唔好着灯啦，系咪灯嚟嘅？
1: 嗯。
0: 咁我其实一直以嚟啦，我唔系好 get 呢样嘢嘅，因为喺我嘅眼中，我觉得你吹气就系吹熄佢噶嘛，正常。
1: 嗯嗯、
0: 但系点解会吹佢反而着嘅咧？咁，但系我就发现咧，原来而家有啲电子嘅产品系扮古代嘅火折纸。
1: 嗯。好得意喎！
0: 系啊，我就买咗翻嚟。咁佢我所见嘅部件咧，就系、是、佢一支嘢啦、
1: 嗯，
0: 又扮到好古代啦。
1: 系，
0: 其实系好新啦，好明显。
1: Okay.
0: 但系佢扮古代啦。然后咧，你拧开佢之后咧，佢就会好似嗰啲蚊香咁样，有一个盘住的铁丝。
1: 知。
0: 系啦，咁佢系铁片嚟嘅，但系佢系盘作一个蚊香状咁嘅嘢啦。
1: 嗯，
0: 你吹佢咧，就会有一啲嘅热力出嚟。烧红咗嗰啲铁片，
1: 哇、wow、哦！
0: 咁你就可以攞佢烧红嘅铁片去点火啦。
1: Okay.
0: 即系例如你攞啲纸巾去垫落去呢一个铁片度咧，咁你嗰张纸巾就会起火。
1: OK，
0: 但系佢本身嗰支嘢咧系唔着火嘅，佢净系烧红咗嗰个铁片嘅啫。
1: Mm.
0: 我就觉得相对也是比较安全嘅。
1: 系，
0: 咁我就用嗰种嘢咧去点我而家嘅嗰堆香嘅。
1: 哦、oh, ，介绍俾我，我有兴趣。
0: 系咪好有兴趣？
1: 好有兴趣。
0: 咁佢自己咧就会熄噶啦，因为佢唔会长着嘅。
1: 嗯、mm. ，
0: 即系佢嗰个铁片烧几秒啦，你当佢就会自己再熄。如果你要。再即系点第二转，你就再吹佢
1: 啦。再吹，
0: 系、
1: 嗯、
0: 啦。咁等你吹嘅时候咧，佢都没有反应咧，咁就即系话佢要再插电。
1: 冇电啊？
0: 系啦。
1: O K。
0: 呢支咁嘅东西咧，我相信咧系2026年新发明嚟嘅。
1: O、okay. K。
0: 但系呢个2026年新发明，佢仿古啦吓，仿到咧连佢嗰支插头都系用梯形嗰种扁线。咁我就。即系屋企有一支咁嘅扁线啊嘛，因为呢一个嘢，咁、我就谂住攞去试下插嗰个耳机啦。咁但系咧，大家仲记得有耳机呢件事噶嘛？我哋讲呢一个火折纸之前系讲紧个耳机嘅。咁但系咧，嗰个扁线嘅长度咧，系净系得我谂十零 cm 长嘅啫，因为佢系我拇指到尾指嘅距离左右嘅长度嚟嘅，即
1: 系
0: 好短。系以插电线嚟讲系好短嘅。
1: 系
0: 咁我就。俾咗嗰条我爸啦，我就话可以顶住用住先啦。
1: 嗯，
0: 我爸话 no 啊，佢话咁鬼短啦，好唔方便咁啦。
1: 嗯，
0: 咁于是咧，佢就去买咗一条长啲嘅插电线，
1: 五米咁样系咪？
0: 我唔知几长，但系长啲嘅。咁仲要因为佢要梯形嗰条线咧，仲唔系周街都有得买。
1: 嗯，
0: 我疑似佢喺深水埗啲唔知乜鬼嘢铺头度买翻嚟
1: 嘅。系系
0: 系。然后最好笑嘅事发生啦，就系、是、佢用嗰条线去插电，发现个耳机应该系坏嘅，有一次插唔到。即系我觉得你咪 as well 先用我嗰条短线试下先，睇下佢系咪插得到电先。
1: 咁爸爸冇 expect 你俾啲坏嘅嘢佢噶嘛？
0: 我都唔 expect。讲到好似我专登嘅咁，
1: 唔系。
0: 结果我翻到屋企之后，呢样嘢我都觉得好搞笑嘅。我翻到屋企之后咧，我爸仲系醒嘅，即系佢未瞓觉嘅、但系佢唔直接同我讲话插唔到电。
1: 系，
0: 我真系行到去个台面度，见到嗰个蓝牙耳机啦，扎住一张字条仔，个字条仔写住充电失败。为何呢
1: 那张纸不是给你的是颁给个耳机的、证书来的、
0: 多谢晒知识型女生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晴报道新闻。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全国几百间高中星期二停课，教师工会亦加入抗议行列，要求政府增加教育资源。主办方声称有多达45万人参与，内政部就话有25万人参与示威。示威浪潮上个月在巴黎开始，抗议教师人手严重短缺，班级学生人数过多和校舍残破失修。抗议活动随后迅速扩散至全国多个城市，多间院校的大学生亦相继加入声援，爆发警民冲突。内政部长卢内兹说，至今有大约6000人被捕，形容这次抗议活动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参与的人有大量暴力行为。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祖高域在对手因伤退下，第七度赢得这项赛事冠军。39岁的祖高域相隔11年后重返中国网球公开赛，他在决赛先赢一盘7-6，到第二盘领先局数1-0时，对手澳洲的迪文娜因伤退赛，祖高域获得冠军。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出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议员卢斯维议长，是首次有另类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新一届州议会在首府马格德堡举行首次会议，35岁的卢斯在首轮投票获得48票赞成、29票反对、5票弃权。几百名民众聚集在州议会大楼前反对卢斯出任州议会议长。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上个月举行议会选举，另类选择党获得近44%选票，成为州内第一大党，但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嘉里建设以43.0828,000,000投得九龙何文田佛光山住宅地皮，项目地盘面积大约55000几平方尺，可建总楼面面积大约207000几平方尺，预计兴建两座楼高

0: 25层嘅住宅大楼设有住客会所同住宅停车场。嘉利发展董事及香港区总经理汤耀宗话：项目发展潜力优厚，公司对项目嘅前景充满信心，期望凭住公司发展豪宅嘅丰富经验，为何文田缔造具代表性嘅优质豪宅项目。中原测量师行执行董事张敬达话：何文田佛光街嘅住宅地皮每尺楼面地价大约20,738元，远高于市场估值上限，地皮以理想价售出，反映发展商对市区优质豪宅地嘅渴求，出价相对进取，地皮规模适中，预料落成后计算建筑成本及合理利润，每尺实用售价需要近40,000元。大埔广福村广智楼紧急停水同暂停升降机服务，大约670户居民受影响。大埔区议员罗晓峰话，据管理公司回应，事故原因是广智楼地下水喉房的后管漏水，已经安排承办商进行紧急抢修，管理处安排樽装水在大堂，水务处安排水车支援，初步预计凌晨时分恢复部分单位的食水供应。至于两部升降机需要时间更换零件，最快今日恢复服务。房屋署话，两名公屋居民因为虚报冇物业，违反房屋条例，罪名成立，被判处监禁。涉及嘅两宗个案，住户分别居于彩虹村同广田村，佢哋去年填写入息及资产申报表示冇申报拥有香港物业。房署其后发现，第一个案有两名住户各自喺西贡拥有住宅物业，其中一人有两个物业，另一人有一个物业。观塘裁判法院判处拥有两个物业的公屋居民监禁两星期，同案另一人延至下月30日提堂，房屋署将会收回涉案的公屋单位。另一宗个案，公屋住户拥有一个位于将军澳的住宅物业，被判监禁四星期，获准保释等候上诉。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4%。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欢迎各位收听新城资讯台。啱啱咧十月一号国庆节啦，我咧嘅工作室咧亦都喺旺角区咧。我记得我夜晚走嘅时候，咦？

哇，虽然好夜，但系咧仍然系非常之热闹。呢、这个情景好似翻翻去十几二十年前，每个地方咧都有佢嘅兴旺嘅时间啦。而呢个处于巅峰时间嘅琵琶演奏家，个名叫做赵聪，有佢呢一首嘅《春光花月夜》。The first piece to celebrate China National Day, Moonlight Night on the Spring River.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1: 《银色旅途》。
3: 我哋苦口婆心咧，都提大家天气变凉咗咯，天气干燥咗，生活压力大咗啊！你嘅油脂啊，呢啲嘢咧，我哋都好关心。
4: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呢一个系你哋好忙嘅季节嚟。
3: 系由于你春天、夏天咧疏忽咗，啲细菌喺呢个时间咧，
4: 而家开始啲问题出嚟啦。
5: 为着旧爱，正在
3: 都有啲朋友咧，都系唔采取行动嘅。即系由得佢啦，或者睇定啲啦，或者问啲洗头水啦。好似我哋最近有个广告片就系话咧，好多人都话：，我求其买啲洗头水啦，我大把货。我哋初初入行嗰阵时候咧，我啲朋友就问我嘅黄生，我几耐要换一只洗头水啊？咁样，我就问佢：，我哋几耐要换一个女朋友啊？
4: 咁佢就啱就唔使换啦，系咪？
3: 系啦。
6: 回答我可不可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0: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

0: 下午2:30接录重温。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Tchaikovsky, The Nutcracker Suite, Opus 71A, Number 4, Russian Dance.充滿喜慶的節日的感覺的俄羅斯舞曲是來自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夾子芭蕾舞劇》的。大家都知道俄羅斯是鄰近中國，所以我覺得他們的音樂都會有少少過了去隔離國家。例如中國很喜歡用的五聲音階，在俄羅斯譬如柴可夫斯基都可以見到他的音樂風格裡面都採用了五聲音階。胡桃夾子咧，裏邊咧有好多首嘅短曲嘅，其中有一首咧，我係最中意嘅，就係《唐妹仙子之舞》。Up next, Dance of the Sugar Plum Fairy。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新城财经台。
3: 午夜十二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俄亥俄州提前投票。俄亥俄州这个中西部州份过去连续三届总统选举都明显倾向现任总统特朗普。州内会选出一个参议院席位及两个众议院席位。有无党派网站认为这三个议席呈势均力敌的局面，选举结果可能左右国会两院控制权谁属。其中共和党由现任俄亥俄州州务卿克斯特德竞逐参议院席位，他的对手是民主党的前联邦参议员布朗。民意调查显示，布朗的支持率领先对手8个百分点。特朗普近年在俄亥俄得到蓝领阶层支持，外界关注在物价持续高涨等的问题下，过去普遍支持民主党的蓝领阶层会否回流。美国总期的选举会在下个月的3号正式举行，将改选众议院全部435席以及参议院100席中的35席，亦会选出多个州的州长。有民调显示特朗普本人的支持率只得33%。日本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西班牙的艾卡拉斯以直落两盘击败捷克的利希卡，成功卫冕。这一名头号种子以直落两盘7-6和6-4赢出，是他伤愈复出后首项锦标。他赛后表示好高兴能够再次举起奖杯，受伤之后复出能够再次夺冠对他来说是意义非凡。艾卡拉斯亦都系继瑞典名宿艾宝、美国嘅森帕斯之后，第三位卫冕日本网球公开赛嘅球员。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嘅相关禁令，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在内嘅大规模杀伤力武器进入或者部署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条文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早前表示，废除条款的目的是解除国家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根据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相隔3个月，每次都需要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1/3，即是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够通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部署禁令，俄罗斯将会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对于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佩斯科夫就表示，在邻近俄罗斯边境地区

0: 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稳定，将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财经方面，港汇偏弱，低见 7.8478， 逼近 7.85 的药方兑换保证，是去年8月以来最弱。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港汇短期走势受多个因素影响，会否及几时触发药方兑换保证难以准确预测。金管局会密切监测金融市场情况，透过联汇制度维持香港的货币稳定。余伟文在汇斯撰文说，上月美国联储局三年来首次加息，港美息差拉阔，港元汇价偏软，一些市场人士和公众再度关注港元的走势。而港元短息受港元供求主导，环球股票市场反复，本地股市交投至高位回落，较早前的大型集资活动影响减退，令相关港元需求稍有放缓。季结和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等资金需求较旺盛的时间刚刚过去，相关港元需求随之减少，令港汇走弱。展望港汇短期走势受几个因素影响，包括资本市场活动、市场对套息交易的汇纳、本地市场流动性情况，以及联储局货币政策的展望。金管局会密切监测金融市场情况，透过联汇制度维持香港的货币稳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6%。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0: 确诊之后咧，要开始治疗的话咧，就一定要跟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些，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4: 以下落嚟有经典乐队 Queen 的经典歌《波希米亚狂想曲》，为我哋演奏的有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管弦乐团。 Up next is Bohemia Rhapsody composed by Freddie Mercury with the Indiana University Studio Orchestra。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即系压力测试或者系场景嘅演练咧，呢个亦都系正正。

0: 在公关工作里面呢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呢，这个都是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是说你要预计呢有不同的情况出现，因而呢你有不同的应变的方案。
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
1: 逢星期五晚8-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3: 关公讲公关。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4: 银色旅途，
5: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点，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6: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大家好，我是陈思哲 Cedric， 古典章节的节目主持。多谢大家继续收听这个节目。刚刚有一首非常出名的经典歌 As Time Goes By， The Singer Jimmy Durante。这首这么出名的歌其实是放了在一个 soundtrack， 套戏叫做 Sleepless in Seattle。我记得当年我在 HMV 买了这只 soundtrack， 是听到爱不释手。直到二十几年之后都仍然觉得是这么好听，充满回忆。嚟紧我仲拣咗喺 soundtrack 里边两首我好中意嘅歌，第一首系 Carly Simon 嘅 In the Wee Small Hours of the Morning， 跟住嗰首系 Nat King Cole 嘅 Stardust。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3: 新城财经台。
4: 凌晨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俄亥俄州提前投票。俄亥俄州这个中西部州份过去连续三届总统选举都明显倾向现任总统特朗普。州内会选出一个参议院席位及两个众议院席位。有无党派网站认为第三个议席呈势均力敌的局面，选举结果可能会左右国会两院控制权谁属。其中共和党由现任俄亥俄州州务卿克斯特德竞逐参议院席位，他的对手是民主党的前联邦参议院参议员布朗。民意调查显示，布朗的支持率领先对手8%。特朗普近年在俄亥俄得到蓝领阶层的支持，外界关注在物价持续高涨的问题之下，过去普遍支持民主党的蓝领阶层会否回流。美国中期选举会在下个月的3号正式举行，将会改选众议院全部435席以及参议院100席中的35席，亦会选出多个州的州长。有民调显示，特朗普本人支持率只得32%。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全国几百间高中星期二停课，教师工会加入抗议行列，要求政府增加教育资源。主办方声称有多达450,000人参与，内政部就话有250,000人参与示威。示威浪潮上个月在巴黎开始，抗议教师人手严重短缺、班级学生人数过多以及校舍残破失修。抗议活动随后迅速扩散至全国多个城市，多间院校的大学生亦都相继加入声援，更加爆发警民冲突。内政部长努内兹话，至今有大约6,000人被捕，形容这次抗议活动的激烈行程度前所未有，参与的人有大量暴力行为。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有政治目的，企图在明年总统选举之前将国家推入混乱局面，又指责对方自学生开始抗议活动以来就一直制造混乱。勒科尔尼强调，所谓政府下令警方镇压示威的讲法是谎言。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出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议员卢斯做议长，是首次有另类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新一届州议会在首府马格德堡举行首次会议，35岁的卢斯在首轮投票获得48票赞成、29票反对、5票弃权。几百名民众聚集在州议会大楼前反对卢斯出任州议会议长。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上个月举行议会选举，另类选择党获得近44%选票，成为州内第一大党，但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祖高域在对手因伤退赛下第七度赢得这项赛事冠军。39岁的祖高域相隔11年后重返中国网球公开赛，他在决赛先赢一盘7-6，对第二盘领先局数1-0的时候，对手澳洲的迪文娜因伤退赛，祖高域获得冠军。财经方面，美国能源资讯局 EIA 星期二发表9月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将明年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测每桶上调$10。 EIA 预计今年下半年冒油价格是每桶$96，高过八月时的预测$91，明年就预计会回落至每桶$84，但较八月时预测的$74上调了$10。EIA 估计今年美国石油产量是每日1390万桶，较先前预测轻微上调10万桶，明年每日生产量就维持预测1430万桶。EIA 又预测今年美国的液化天然气 LNG 每日出口量是176亿立方英尺，明年就是186亿立方英尺。这次新闻报道完。
7: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星期四的风势较大，展望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6%。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7: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8: 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上一集咧，请一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同我哋分享咗佢细细个嘅时候啊，面对一个同一般小朋友唔系好同唔嘅童年嘅，咁又讲俾我哋听啊，其实佢一个无数咁多次骨折嘅一个朋友仔啦，就因为佢有嘅系玻璃骨啦，就系、是、个名叫成骨不全症啦。咁你打下招呼先啦，同大家。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
10: 是 Kelly， 咁 Kelly 上一集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嘢啦。咁我有时都会望下上网，见佢啲资料就写住系玻璃骨女孩咁样样。咁但系呢个玻璃骨女孩咧，系一啲都唔玻璃嘅，即系我觉得佢咧，佢包括佢自己嘅睇法啦，或者佢个人生啦，其实系好即系好广阔、好宏大咁样样嘅。咁佢亦都周围去啦。虽然佢话自己好细粒，咁确实我哋见到都系细粒嘅，好娇小嘅身躯嘅，大概佢形容系得个2岁零嘅。小朋友嘅身形啦，咁啊佢有讲过话大概系73cm 高，但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你而家大概几多磅左右啊？
11: 秘密嚟嘅，你想要磅数？
10: 唔可以公开系嘛？
11: 讲笑啫，大概18kg 到，
10: 18kg
11: 40磅到啦，
10: 系啦，40磅左右。因为头先咧，你听到咧阿 Kelly 会再问我一次，就是、因为咧，其实佢本身咧系佢听觉都有少少问题嘅，咁所以佢就戴住个助听器啦。但我觉得同你沟通系唔系好觉得你有听觉问题，其实你听觉嗰、那个即系嗰个问题咧个程度去到 边度啊？
11: 其实喺我大概20年前左右咧，就发现听人讲嘢咧，就有啲唔系咁清晰。咁开始觉得越嚟越严重啦，咁样样。咁即系其实听觉嗰个情况已经系有20年嘅时间啦。咁去到而家嘅阶段咧，其实医生都判断系属于重度噶啦。简单啲讲咧，其实系比严重更加严重。咁系啊，所以我而家两边都需要戴助听器嘅。系啦，咁呢个都系成为咗我日常嘅好需要嘅必需品。
10: 咁但系呢个本身个重度个听力个损耗个损害咧，其实系同你本身玻璃骨系有冇关
11: 系
10: 噶？
11: 有关
10: 系。
11: 其实我唔知噶，我以前都唔知道噶。咁啊，当主诊医生同我讲，哦，系啊，因为你呢个病咧系会引发到嗰个耳骨会退化。咁起初我都唔系觉得好大嘅问题嘅，但系原来佢会话俾我知，就系将来最差嘅时间就系会失聪。咁听完咁讲，但我又好奇怪，即系可能对好多人嚟讲，吓、啊、我听唔到嘢啊，即系好忧虑啦，同埋唔知呢样嘢几时会发生啦咁。咁但系当时嘅我咧，就会可能真系啦，起码唔系叫突发性。医生话真系会慢慢衰退，即系听嘅嘢会越嚟越弱。咁可能就因为咁样样，咁所以而家20年呢段时间系嘅，系会 feel 到自己嗰、那个。严重的情况或者衰退去到咩嘅地步？我谂如果你话我而家呢个心情对比喺20年前嚟讲，可能而家嘅心情真系会好唔同啦，因为嗰个影响性真系大咗好多。
10: 而家即系其实你当年20年前嘅时候，其实就开始有少少，只系听得冇咁清楚咁样。你由几时开始需要戴助听器啊？
11: 就是在我20年前，
10: 我嗰时已经要戴
11: 嘅，系啦。咁医生就系话：啊，你其实左右耳咧得翻3-4成嘅啫，咁样。咁所以最好你就戴助听器啦，咁样。咁可能嗰阵时自己又贪靓啦，即系觉得啊，戴咗助听器唔好睇，咁样就选择戴一边。咁都戴咗10几年嘅一边。系近来即系先开始戴埋另一边咁样，就知道嗰个需要系大咗啦。
10: 但系你话其实医生讲系3-4成左右啦，咁你20年以嚟都系 keep 住系听得到3-4成定
11: 系？系嘅。
10: 哦，咁即系其实呢20年冇特别去衰退得好多。
11: 有嘅，系又属于系慢咯，吓唔系话急速嗰只咯。咁所以呢二十年里边咧，即系 so far 都系日常生活都叫做应付到嘅。咁但系可能开始系呢1-2年，特别呢1-2年，觉得嗰个情况系差咗比较多啲。
10: 都系你系20年前突然间发现个听力受损，先知道原来呢个病年代系有呢种情况发生咁。咁但系医生当时有冇讲啊？原来除咗话耳骨嘅问题之外，身体上仲有冇其他嘅问题可能会诱发到出嚟咧？
11: 这个病其实都会引发其他的问题的。基于玻璃骨呢，我这个即由好像上一集都有讲，就是我一出世的时候，医生已经见到这个 BB 女的骨架，不同普通的人咁样。原来是讲紧我的骨呢，其实是会持续呢是有侧弯的情形出现的。咁在我而家这个 moment 来讲呢，那个侧弯那个叫做已经是去到70度了。咁所以而家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坐啦，因为系啦，我两个毛啦，一个系瞓啦，一个坐啦，咁所以日常做嘢啊，或者出外啊，都系坐喺度嘅时候咧，坐得耐咧，你就会感觉到其中一边咧嗰个受压嘅程度咧，都会令到自己好唔舒服嘅，为咗会痛啦，同埋可能会令到嗰、那个大腿嗰个位置啲血行得唔系咁好嘅时候，都会有痛嘅情形出现，系啦，咁同埋就算啊。 躺平瞓觉咁样，但系基于因为侧弯，咁所以我其中一只脚咧都唔能够贴到张床嘅。
10: 系，咁啊好似浪起咗咁样，
11: 好似浪起咗咁，系啦，冇错冇错。
10: 咁但系佢个血气嗰个运行系咪更加唔流通？即系佢长期都好似吊起咗咁样。
11: 系噶系噶，
10: 咁你咪会出现啲痹嘅情况咯。
11: 我谂日常生活里面就意识到休息对我来讲是几重要、
10: 嗯
11: 啊、因为我是一个都几不是很爱惜自己的人的以前、啊、即是很多时候、啊、自己做到的就、尽量去做啦、嗯、样就变了就那个休息呢以前就好少的。
10: 嗯。
11: 咁、啊、直至到真是发觉旧患复发啦、
10: 嗯、
11: 开始知道自己是唔可以再咁样咁扯啦咁啊咁而家休息，我即调节翻自己嗰个休息时间、嗯、就好啲嘅，
10: 嗯
11: 啊嗰、那个体力啊或者精神系会好啲嘅。
10: 嗯，你唔肯瞓觉嗰啲嚟噶又系？
11: 我都系啊，都系。
10: 你一日平均要瞓几多个钟啊？即系以前唔肯瞓觉嘅时间。
11: 系嘅。
10: 你瞓几多个钟啊？一日？
11: 咁一日六至七个钟都有嘅、
10: 哦 okay ，
11: 都有嘅。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你剛才有說，就是例如腳啊手啊，即可能又會耐就會痛啦，因為你脊柱側彎嘛。咁你脊柱側彎嗰個情況，其實講緊係會影響身體裏面嘅器官噶嘛，令到佢會受壓噶嘛。咁呢啲情況會唔會醫生都有啲建議，或者啊點樣去解決啊咁？
4: 有啊有啊，其實喺大概10年前到啦，咁啊主診醫生都有同我講話即係你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嘅身體嘅變化，因為當你嘅骨越嚟越扭曲嘅時候咧，可能你呼吸咧係最大嘅影響，咁同埋將來嘅日子咧，患肺炎嘅機會率咧係高嘅，咁同埋最 worst 嘅情形咧，就係會令到嗰個心肺衰竭，咁係有呢啲情形，有機會出現咯，
3: 但係咁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咧？
4: 系啦，你问嘅问题我都系同人咁样问，咁我有咩可以做啊？咁样样，你有啲咩兴趣啊？咁啊，医生问我有咩兴趣，我话我中意唱歌咯，啱噶啦，唱歌，唱歌系可以锻炼到你嘅肺部，唱多啲歌，咁样都系好事嚟嘅，咁啊，咁啊话有啲玻璃。

0: 患者咧都会系选择游水，咁但系建基于我即系我唔系话细细个就接触即系喺水啦游水呢啲啦，所以我又唔识游水啦。第二就系始终都有个危险性，如果你一般游泳池啊各方面咧，就惊可能其他会撞到我啊，或者太深嘅一个嘅即系水池惊我会浸亲啊，呢啲嘅危险性。咁所以可能我平时我会点样去强健自己咧？咁第一唔好即系唔好俾自己个体重啊，继续 build up 啊，因为。即系医生都有讲话啊，如果你肥嘅话咧，就会令到即系四肢嘅喐动咧就会受限制。第二咧就系、是、真系啦，按着自己能力拉下筋，俾啲骨咧唔好持续嗰个扭曲嗰、那个受压嗰个情形咧越嚟越急速啊。即系或许佢都系会继续扭曲，但系随着你多啲嘅喐动啊、拉筋啊呢啲嘅动作咧，其实系可以即系缓慢嘅，舒缓嘅咁样样咯。系啦。
1: 咁但系其实咦都嗱，我头先听啦，第一佢就话你建议你游水啦，但系又有啲担心啦，咁或者拉筋，但系拉筋其实。咁危唔危险咧？因为其实你都话，譬如玻璃骨系比较容易有骨折啦，你细个都经历无数嘅骨折啦。咁其实点样去自己去即能够可以避到，或者又可以同时拉到筋咧，咪好困难咯？成件事系。
0: 真系按着自己嗰、那个，你会知噶，其实自己知道、哦，某一个动作。做到咩上限你就唔可以再做噶啦咁样。咁有阵时我系会系我甚至系会攞一啲水嘅哑铃咧举噶。即当然水嘅哑铃几好噶，因为系真系会因应你嘅能力加嘅水多与少系啦，咁就可以放到自己咁样咯。咁同埋我本身我以前有弹琴嘅，咁弹琴其实系帮助到。几大噶，对于个手臂嘅力，咁样样咯。咁呢啲同埋再加上我都系一个好中意咩都搞嘅人嚟嘅。咁呢啲我发觉都系细个咧锻炼翻嚟，所以我都发觉对于我所认识其他嘅病友嚟讲咧，我嘅力度啦，或者医生所讲，其实你啲骨质密度咧又唔系想象中咁差噶，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感恩，即系我谂系日常生活不知不觉咧系锻炼咗，亦都发觉自己嘅力咧啊，都唔系想象中差嘅，都有力嘅，咁样。
1: 咁你举到几重咧？头先你话啊，你都尝试举水哑铃啦，咁可以举到几重啊？因为嗱，你我哋所见到你手手脚脚其实系有少少系扭曲咗咁样啦。咁同埋都好担心你有个骨咁脆弱、啊。咁其实你可以举到几重嘅哑铃咧？
0: 我又冇量度过，真系有冇？系啊，但系如果你话啊，譬如好简单，notebook 啦，即系一个手提电脑
1: 系。
0: 系啦，即系我都可以拎到嘅，即系其实唔轻嘅，可能一个15寸左右嘅 notebook，
1: 系
0: 我都可以拎得起，
1: 系
0: 啊，
1: 咁都算好好力喎，其实
0: 系啊，我都发觉系
1: 系啊，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系我哋嘅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系谷水同齿轮，系我哋嘅国徽。代表勇气同坚毅嘅《义勇军进行曲》系我哋嘅国歌。国家嘅象征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

0: 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我想问翻嗱，你又有锻炼啦，咁医生就提你啊，适当嘅拉筋啦，就可以减慢翻、延缓翻你会继续扭曲嗰个情况啦，咁样。咁佢又话游水嘅，咁但我都想问下，其实你从来有冇试过游水呢样嘢啊？
1: 冇，
0: 系从来都冇试过。但你会唔会想试下噶？
1: 诶，都系只惊，
0: 因为你系惊水定话惊自己未试过呢种，
1: 即系惊，即系都会惊自己有啲乜嘢呢一刻，我未必可以去。

0: 即刻去系咯，即系 pick up 到自己点样样嘅状态咁样系。
1: 但系你从来就冇特别系好想试呢样嘢咁样嘅。
0: 我又冇，我又冇，系啊，系啊。
1: 咁除咗做拉筋之外，仲有冇话啲咩运动？嗱，要唱歌啦。咁做咩系帮手锻炼到头先讲嗰个心肺嘅问题？
0: 笑咯。
1: 笑都系都重要，
0: 其实笑系好好嘅，即系笑系其实系令到成个人嗰个嘅身体咧，其实系喐动噶吓，同埋我谂笑系对我一个几大嘅良药咯，
1: 系
0: 啊，咁即系我觉得好多嘢系一个配合啊，即系无论系开心啦、唱歌啦，又或者自己又对好多嘢好好奇啦，好多嘢中意掂啦，中意接触啦呢啲嘢，同埋系中意认识朋友，即系我觉得好多嘢可能我就会觉得啊，身体好唔好就建基于你有冇做运动啦，你饮食啦，可能会系呢一啲外在嘅嘢，但其实内在咧系好紧要，
1: 系
0: 啊，我都发觉系即系随着我哋人生可能会经历好多嘢啦，咁有经历过开心唔开心啦，你就会知道嗰个反差其实好大，
1: 系
0: 咁我曾经都喺我人生里边都走过一啲好艰难嘅时期啦，除咗童年啦，长大咗之后经历嘅嘢啦，或者系今年我妈妈离开咗啦，咁呢啲情形都系会发觉。心灵嗰种嘅忧伤，系会连带住身体咧，都会发出警号。
1: 系呢、這个真嘅，即系其实心情系完全好影响好多唔同嘅身体个状况，或者系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一啲嘅信息通知我哋，我哋要留意啦。咁头先你讲到一样嘢，我都觉得好重要嘅就系笑啦。你话成日笑就是、一个良药嚟嘅，咁我好认同呢样嘢，因为其实某程度上笑都可以感染到人啦。尤其是我哋，譬如我见到你都成日笑，呢个系好感染到其他人嘅。但系个问题就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成日笑到咧？嗱，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难题，因为其实嗱，个个都想笑噶啦，个都想开心噶啦。咁但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都会成日笑到咧？呢个都系好重点。
0: 都系噶，我谂呢个都首先系我嘅个性啦，即系天生嘅个性，咁外向啦，系啦，咁所以就仲有一样嘢嘅，即系。我谂都系源于我细个都好想俾父母感受到我系开心，或者我好想带嗰种开心俾佢哋。或者以前就会觉得有个又唔系叫抱负嘅，但系知道我开心，父母就开心啦。咁但系你话呢个系咪真系啊？咁咪唔系从心发出咯，但又仿佛又唔系嘅。但你又知道个意识啊，我开心，爸爸妈妈就开心啦。但系本身个底子当然都紧要啦，系啦。有时你话斋唔系唔想开心嘅，但未必开心得到噶嘛。系嘛？咁但系感恩嘅就系自己都系一个比较乐天嘅人，
1: 系呢、這个都真系好好彩，即系其实个性格系一个好大嘅建构，就系你本身系个乐天嘅人啦个底子。咁头先你有提过就系，其实啊，你成日都会谂到，如果爸爸妈妈开心咧，咁就好啦。咁如果你知道你系自己开心咧，佢哋就会开心。咁其实系咪你细个已经好 feel 到佢系为咗你而唔开心噶？其实都
0: 知道。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 咁你系咪成日都要做到？所以系会刻意地做啲嘢令到佢哋开心啊？定还是点噶？
2: 我谂我细个会好刻意地令到佢哋安心。
1: 例如会唔会都好似突然间有啲位，你觉得？我就算痛好或者咩都，我要忍住，我唔俾佢哋知，等佢哋唔好有啲咩嘢。
2: 会噶，即系就算大个咗都系，即系尤其系大个咗，有啲嘢自己其实可以处理嘅话咧，尽量减低父母嗰种嘅忧虑咯。因为始终父母嘅忧虑唔同我哋谂嘅嗰个层面唔同。佢哋忧虑嘅嘢可能系好阔嘅，好多嘅。咁所以相对地，我嘅考虑咧。顾及佢哋咧都会比较多，咁所以有啲嘢啊，如果自己 OK 嘅就自己处理到嘅时候咧，咁我就选择唔会讲出声。细个其实都会有咁嘅情形，咁所以细个最希望就系爸爸妈妈唔会担心自己，就会学习点样去照顾自己。咁呢个都系。操练嚟
1: 嘅，系即系细个已经识得照顾自己。咁但系嗰阵时，其实系咪爸爸妈妈都忙于要翻工咧？都可能系譬如嫲嫲爷爷帮手凑你定点样样噶？
2: 系噶系噶。咁所以其实妈咪又好好啦，即系妈咪好又好细心，就会即使我瞓喺张床度，咁可能日常嘅吃喝玩乐啊呢啲嘢咧，咁佢都会摆晒喺我身边，即系我范围里面系可以攞到嘅，接触到嘅，咁基本上我都可以即系日常都可以处理得到咯自己。
1: 即系将你所需嘅嘢全部就围住喺你个床里边，就一摸就摸到咁样啦。
2: 系啊。
1: 但咁你细个反而会唔会觉得哇？我一路净系依铺床度啫，咁我好想落下地啊，好想去下其他地方，都系会咁谂噶嘛？系咪啊？
2: 一定有嘅，有噶，有噶。
1: 咁有冇话嫲嫲或者叫爸爸妈妈，不如俾我去试下啦？即系其实有冇啲你好想试，你曾经提出过，但系佢哋都会唔好啦，咁样好危险啊，咁样啊？
2: 印象中。都有嘅，都有嘅，都会俾我试嘅。咁如果得嘅，咁佢基本上都系啦，就可以继续 keep on 啦。如果唔得嘅，咁基本上都唔好勉强啦，咁样样。咁亦都知道自己嘅限制。咁试过哦，唔得嘅，咁我都唔会勉强自己。
1: 系。咁嗱，你就话因为当时细个嘅时候，尤其是你系数不出无数咁多嘅骨折啦，甚至你自己系话你会 feel 到噶嘛？系咪？例如你会听到声定还是点样？系即系点样嘅声音？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即系个声音系点样样噶？
2: 即系
1: 你 feel 到骨折嘅时候
2: ，feel 到骨折。系啦，即系我谂听众都好多朋友都经历过拗柴，即系拗柴嗰下咧，你就会感觉到，哎呀，好似即系有啲声音啦，嗰个痛系嚟得系好快啦。咁其实每一次我嘅骨折或者骨裂啦，呢啲咁嘅情形，直正就系咁样样。
1: 系咪真系会白一声咁样样？
2: 系啊，
1: 即系其实你自己嗰下就白，咁你就知道系
2: 就知道啦。
1: 咁有冇话主要系啲乜嘢嘅位置比较多出现呢样嘢啊？
2: 通常都系手脚多啲，
1: 手脚多啲
2: ，反而自己有阵时瞓觉啊、转身啊嗰啲都会小心嘅时候咧，咁其他部位比较少嘅，多数系手脚。
1: 明白。好啊，嗱，咁我下一集咧可以再继续倾下，就系、是、啊，你细个时候你就话你一路都系喺铺床为主啦，妈妈就好细心嘅围住晒所有嘢喺你个床边，令你好容易攞到。咁但系其实我谂任何人都系啦，都好想离开个地方试下睇下出边嘅世界噶嘛。咁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同我哋分享下，究竟你点样第一次踏出呢个世界时候系点样？我哋下集再倾啊。

现在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全国几百间高中星期二停课，教师工会都加入了抗议行列，要求政府增加教育资源。主办方声称有多达45万人参与，内政部就说有25万人参与示威。示威浪潮上个月在巴黎开始，抗议教师人手严重短缺，班级学生人数过多和校舍残破失修。抗议活动随后迅速扩散至全国多个城市，多间院校的大学生亦都相继加入声援，更爆发警民冲突。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至今有大约6000人被捕，形容今次抗议活动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参与的人有大量暴力行为。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指责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有政治目的，企图在明年总统大选之前将国家推入混乱局面，又指责对方自学生开始抗议活动以来就一直制造混乱。勒科尔尼又强调，所谓政府下令警方镇压示威的讲法是谎言。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出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议员卢斯做议长，是首次有另类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新一届的州议会在首府马格德堡举行首次会议，35岁的卢斯在首轮投票获得48票赞成、29票反对、5票弃权，几百名民众聚集在州议会大楼之前反对卢斯出任州议会议长。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上个月举行议会选举，另类选择党获得近44%选票，成为州内第一大党，但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菲律宾军方日前说，中国军队和海警在南海两处海域滋扰菲律宾政府的飞机和船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对黄岩岛以及包括中业岛、铁线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内。近日菲律宾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允许先至闯入中国的管辖海空域，干扰中方正常执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蓄意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和海警依法采取措施应对，正当合理。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导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沉权挑衅。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祖高域在对手因伤退赛下第七度赢得这项赛事冠军。39岁的祖高域相隔11年后重返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决赛先赢一盘7-6，到第二盘领先局数1-0时，对手澳洲的迪文娜因伤退赛，祖高域获得冠军。财经方面，欧洲债息回落，利好股市气氛，欧洲三大股市都做好。

0: 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541点，升43点，升幅0.4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9点，升194点，升幅0.7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65点，升30点，升幅0.4%。美国能源资讯局 EIA 星期二发表九月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将明年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测每桶上调$10。EIA 估计今年下半年布油的价格是每桶$96，高过八月时预测。明年就预计会回落至每桶$84，但仍然较八月时估计的上调了$10。EIA 话，今年美国石油产量估计是每日1390万桶，较之前估计轻微上调了10万桶。明年的每日生产量就维持预测1430万桶。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大约25.4度，相对湿度53%。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Music on board。
4: 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

0: 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Thì em mới muốn.
1: Sân Thành Quảng Bộ, Sân Lâm Bộ Đồ.
2: 现在是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元和美债息从高位略为回顺，投资者转为关注联储局高九月的议息会议记录，以寻找局方未来的加息路径。金价趁着市场对下月美国加息预期减弱，借势反弹，但升幅不大。现货金微升至416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升 0.7%， 收报每盎司4187.1美元。欧洲债息回落利好股市，欧洲三大股市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541点，升43点，升幅 0.4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9点，升194点，升幅 0.77%。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65点，升30点，升幅 0.4%。 美国能源资讯局 EIA 星期二发表9月短期能源展望报告，将明年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测每桶上调10美元。EIA 预计今年下半年布油的价格是每桶96美元，高过8月时预测，明年就预计会回落至每桶84美元，但较8月时估计的74美元就上调了10美元。 EIA 估计今年美国石油产量是每日1390万桶，较之前估计预测轻微上调10万桶，明年每日生产量就维持预测1430万桶。另外，今年美国液化天然气 LNG， EIA 就估计每日的出口量是176亿立方英尺，明年就是186亿立方英尺。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说，公司计划明年大幅提高晶片供应量，以应付人工智能 AI 热潮带动的强劲需求。苏之峰在台北说， AMD 今年持续扩大供应，计划在明年大幅增加晶片供应量。今次访台目的之一就是确保供应链能够提升 CPU 和 GPU 的产量。他已经跟鸿海会面，计划跟台积电会晤，同时亦都会跟记忆体晶片制造商密切合作，以确保充足供应。他稍后将会访问南韩。对于台积电是否跟 AMD 讨论在美国德州的投资，苏之峰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 AMD 需要更多先进制程晶圆产能，并正制定未来3至5年的规划。他说 AI 有望为全球带来巨大效益，但企业仍然需要审慎管理潜在风险。国际方面，阿根廷外长基尔诺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即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入面拒绝谈判。基尔诺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根廷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海恩斯在基尔诺发言之后离开活动现场。基尔诺在讲话中还暗示智利政府不要在马岛主权争端上与英国政府合作。他强调阿根廷尊重他国的基本利益，并希望得到同样的尊重。他国言行将决定双边关系的深度。9月底，一架隶属于英国企业的飞机在未经阿根廷政府允许情况下执飞了智利蓬塔阿雷纳斯和马岛间的航班。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只要以色列军队仍然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将会继续抵抗，强调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卡西姆称以色列在该地区的行动是得到美国支持。在谈及黎巴嫩国内问题时，卡西姆说， 真主党员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话不接受美国或者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5.2度，相对湿度53%。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4: 外汇、
1: Bitcoin、
4: 基金、
1: 黄金、
4: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y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Metro 8 Family。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2: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

0: 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9: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
8: ，Hello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每日嘅生活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中东原油出口增加和七国集团将释放储备油，有助增加油市

供应，但另一方面也门紧张局势升级，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市场仍在评估油市的供应风险情况，油价走势就靠稳。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89.44 美元，微升一微线，升幅 0.01%。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0.58 美元，升26美仙，升幅 0.26%。 美元和美债息从高位略为回落，投资者转为关注联储局9月的议息会议记录，以寻找局方未来加息路径。金价就趁着市场对下个月美国加息预期减弱借势反弹，但升幅不大。现货金升至417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升 0.7%， 收报每盎司4187.1美元。道明证券就估计，即使面对短期不明朗因素，但交易所买卖基金持续买入，以及投资者的需求继续为金价提供支持。道明证券维持对金价在明年升穿每盎司5000美元的预测。伦敦金融市场协会年度会议在意大利召开，有与会的业界代表估计，金价将会在未来一年升至每盎司5013美元。白银价格就会由现时的大约每盎司61美元升至97美元。在美伊战争和市场估计利率将会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的背景下，金价年初战金跌大约 3%，去年的升幅就有64%。白银价格在去年急升近 1.5 倍之后，今年以来就已经累跌大约14%。欧洲三大股市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541点，升43点，升幅 0.42%。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9点，升194点，升幅 0.77%。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65点，升30点，升幅 0.4%。 国际方面，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玉森在星期二下令，自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报道话，驻冲绳美军仲会将在星期三中午至到星期五的中午暂停日常执行勤务，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都不可以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在星期日逮捕美国士兵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守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在当地时间今个月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这一类案件再次发生。北韩指责南韩单方面自导自演非军事区地雷爆炸闹剧，批评南韩军方结论完全不属实，警告若果南韩军方侵犯北韩一寸领土，北韩将会立刻强力应对。北韩外务省发声明说，所谓的地雷爆炸事件是将北韩对边境的主权行使和加固工程污蔑为军事侵犯，南韩企图将事故责任推到北韩身上，企图损害北韩的国际形象，是绝不能够容忍的重大挑衅，亦都是严重的主权侵犯行为，南韩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外务省亦再次拒绝两韩军事会谈提议，重申将按计划推进边境要塞加固工程。南韩军方认定上个月21号在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发生的爆炸事故是北韩军方埋设的地雷引爆所致，事件中3名南韩士兵受伤。因应事件，
南韩军方首次在非军事区清

0: 随地雷。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5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

0: 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que sa sa sa que sa.
1: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2: 情绪还完未？

0: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俄亥俄州提前投票。俄亥俄州这个中西部州份过去连续三届总统选举都会明显倾向现任总统特朗普。州内会选出一个参议院席位和两个众议院席位。有无党派网站认为这三个议席都是呈势均力敌的局面。选举结果可能会左右国会两院控制权谁属。其中共和党由现任俄亥俄州州务卿克斯特德竞逐参议院席位，他的对手是民主党前联邦参议员布朗。民意调查显示布朗支持率领先对手8个百分点。特朗普近年在俄

0: 害俄得到蓝领阶层支持。外界关注在物价持续高涨问题下，过去普遍支持民主党的蓝领阶层会否回流，会否回流。而美国中期选举会在下个月3号正式举行，将改选众议院全部435席以及参议院100席中的35席，亦会选出多个州的州长。有民调显示，特朗普本人的支持率只是得32%。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在内的大规模杀伤力武器进入或者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条文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立陶宛议会早前表示，废除条款目的是解除国家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根据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相隔三个月，每次都需要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是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够通过。财经方面，美债息从高位回落，加上科技股做好，美股三大指数继续上升，当中标指和纳指同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53点，收市报51521点，升幅 0.49%。标普500指数收报7818点，升44点，升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升122点，收报27599点，升幅 0.45%。晶片股做好，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话，计划明年大幅增加晶片供应，以满足市场需求。AMD 股价创新高，收市升 2.8%。迈威尔科技 Marvel Technology 公布强劲的晶片业务收入展望，股价升超过半成。重磅股辉达 Nvidia 股价再创新高，高位升穿过243美元，其后升幅收窄，收市正是微升 0.1%。Google 和美国的核电营运商 Constellation Energy 签署协议，扩大购买的核电量。Constellation Energy 股价急升1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就靠稳。派拉蒙天母完成过千亿美元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并转到纽交所挂牌，但股价就逆市跌 2.5%。欧洲三大股市都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541点，升43点，升幅 0.4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9点，升194点，升幅 0.7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65点，升30点，升幅 0.4%。中东原油出口增加和七国集团将会释放储备油，有助增加油市供应。但另一方面，也门紧张局势升级，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市场评估紧油市供应风险情况，油价走势就靠稳。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89.44 美元，微升1美仙，升幅 0.01%。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0.58 美元，升26美仙，升幅 0.26%。 金价就做好，现货金升至大约417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升 0.7%， 收报每盎司4187.1美元。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的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温度 24.6 度，相对湿度 52%。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

0: 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2: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3: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5: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从高位回落，加上科技股做好，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指同埋纳指同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53点，收报51521点，升幅0.49%。标普500指数收报7818点，升44点，升幅0.58%。纳斯达克指数升122点，收报27599点，升幅0.45%。晶片股做好，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话，计划明年大幅增加晶片供应，嚟到满足市场需求。AMD 嘅股价创新高，收市升到2.8%。迈威尔科技 Marvel 公布强劲嘅晶片业务收入展望，股价升超过半成。辉达 Nvidia 股价就再创新高，高位升穿过$243，之后升幅收窄，收市只是微升0.1%。Google 同美国核电营运商 Constellation Energy 签署协议，扩大购买的核电量。Constellation Energy 股价急升1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就靠稳。派拉蒙天母。

0: 完成以过千亿美元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并转到纽交所挂牌，但股价就逆市跌 2.5%。欧洲三大股市都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541点，升43点，升幅0.4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9点，升194点，升幅0.7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65点，升30点，升幅0.4%。中东原油出口增加及七国集团将会释放储备油，有助增加油市供应。但另一方面，也门的紧张局势升级，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市场仍在评估油市供应风险情况，油价走势就靠稳。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89.44 美元，微升1美元，升幅 0.01%。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0.58 美元，升26美仙，升幅 0.26%。金价就回升，但是升幅不大。现货金升至417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期金就升0.7%，收报每盎司4187.1美元。道明证券估计，即使面对短期不明朗因素，但是交易所买卖基金持续的买入，以及投资者需求继续为金价提供支持，道明证券维持对金价在明年升穿每盎司5000美元的预测。派拉蒙天母星期二完成以1100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经历多次被拒绝收购，随后又同 Netflix 展开竞购战，加上一系列的监管审批同埋反垄断挑战之后，派拉蒙终于在星期二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的收购。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认为这一宗是一场非常好的合并，并对交易获批感到高兴。合并之后的新公司 Skydance 将荷里活五大电影制片厂中的两间合为一体，哈利波特和职业特工队等文化知识产权将会归属在同一间公司旗下。新公司还将会拥有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到 TNT 等几十个有线电视频道，以及 Paramount Plus 和 HBO Max 两大订阅模式串流媒体服务。国际方面，阿根廷外长基尔诺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基尔诺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根廷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海恩斯在基尔诺发言之后就离开活动现场。基尔诺在讲话中还暗示智利政府不要在马岛主权争端上与英国政府合作。他强调阿根廷尊重他国的基本利益，并希望得到同样尊重，他国言行将会决定双边关系的深度。9月底，一架隶属在英国企业的飞机在未经阿根廷政府允许情况下执飞了智利蓬塔阿雷纳斯和马岛之间的航班。这次新闻报道员。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的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3%。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0: 品，
1: 咁就买得安心啦。
2: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2: Hello， 我是 Max 啊。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喜欢躲起来，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交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交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11: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30至11:00，
12: 我是梁继章，
8: 我是黎莉。
7: Hello， 早晨。

0: 关机器开关，加班再加班，数写速不能散。
1: 你撑与你撑，只想解决一餐，炒蛋与煎蛋，难道命运上有得拣？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从高位回落，加上科技股做好，美股三大指数继续上升，当中标指和纳指同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53点，收市报51521点，升幅0.49%。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818点，升44点，升幅0.58%。纳斯达克指数升122点，收报27599点，升幅0.45%。晶片股做好，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话，计划明年大幅增加晶片供应以满足市场需求。AMD 股价创新高，收市升2.8%。迈威尔科技 Marvel 公布强劲的晶片业务收入展望，股价升超过半成。重磅股辉达 Nvidia 股价就再创新高，高位升穿过243美元，之后升幅收窄，收市只是微升0.1%。Google 同美国核电营运商 Constellation Energy 签署协议，扩大购买的核电量。Constellation Energy 股价急升1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就靠稳。派拉蒙天母完成以过1000亿美元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并转到纽交所挂牌，但股价逆市跌2.5%。欧洲三大股市都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541点，升43点，升幅0.4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49点，升194点，升幅0.7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65点，升30点，升幅0.4%。中东原油出口增加，同埋七国集团将会释

0: 放储备油，有助增加油市供应。但另一方面，也门紧张局势升级，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市场评估紧油市供应风险情况，油价走势靠稳。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89.44 美元，微升一微仙，升幅 0.01%。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0.58 美元，升26美仙，升幅 0.26%。美国能源资讯局 EIA 发表9月短期能源展望报告，将明年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测每桶上调10美元。EIA 预计今年下半年布油价格是每桶96美元，高过8月时的预测，明年预计会回落至每桶84美元，但较8月时估计的74美元就高了10美元。EIA 估计今年美国的石油产量是每日1390万桶，较先前估计轻微上调10万桶，明年每日生产量就维持预测1430万桶。美元和美债息都从高位略为回落，投资者转为关注联储局9月的议息会议记录，以寻找局方未来的加息路径。金价就趁着市场对下月美国加息预期减弱，借势反弹，但升幅不大。现货金升至417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升 0.7%， 收报每盎司4187.1美元。道明证券就估计，即使面对短期不明朗因素，但交易所买卖基金持续的买入，加上投资者需求继续为金价提供支持，道明证券维持对金价在明年升穿每盎司5000美元的预测。国际方面，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玉森在星期二下令，自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报道说，驻冲绳美军会在星期三的中午至到星期五的中午暂停日常勤务，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之内亦都不可以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在星期日逮捕美国士兵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在当地时间今个月的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夺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范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呢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的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6%。
5: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 D， 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6: 我是定欣，
7: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6: 不习惯。
8: 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
6: 你怎会想到我二十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
8: 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走进来看我的 show。
6: 我有很多

0: 唔同嘅求学阶段，有好多时讲及即系读紧书嘅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喺佢哋嘅自己年纪嗰度好多疑问。
1: 有一个好深刻
0: 啊！而家我十几岁啊，而家有好多好多呢啲问题，好想快啲十八岁啊！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好想好似大人咁，大人系咪就冇问题噶啦？咁又点会咧？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系越多，因为未知个空间先至大，有无限嘅可能性。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0: 老子其中有一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殆呢就是坏事，一件事不可以永无止境，知得到几时要开始收了。换言之，你知几时收就知几时尽了。
1: 前望我不爱到怀旧，
0: 知止就是说你知道几时做啲乜嘢，前或者后，你于是
2: 即系知进退，其实
0: 知所进退。
1: 不管全力寻求。
0: 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哋嘅教化，高处亦都不胜寒。你预先要知得到，知道几时要做所进取，
2: 系
0: 有几时咧停止。
3: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上昼八至十，人生马拉松，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从高位回落，加上科技股做好，美股三大指数继续上升，当中标指和纳指同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53点，收报51521点，升幅0.49%。标普500指数收报7818点，升44点，升幅0.58%。纳斯达克指数升122点，收报27599点，升幅0.45%。晶片股做好，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话，计划明年大幅增加晶片供应嚟到满足市场需求。AMD 嘅股价创新高，收市升2.8%。迈威尔科技 Marvel 公布强劲嘅晶片业务收入展望，股价升超过半成。重磅股辉达 Nvidia 股价就再创新高，高位升穿过$243，之后升幅收窄，收市仅系微升0.1%。Google 同美国核电营运商 Constellation Energy 签署协议，扩大购买嘅核电量。Constellation Energy 股价急升1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就靠稳。派拉蒙天母完成以过千亿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并转到纽交所挂牌，但股价就逆市跌2.5%。对于有意见话，为了减轻美国债市沽压，建议美国财政部取消发行20年期的美国国债，法国巴黎银行就认为取消20年期美债反而可能进一步推高债息。法巴指出，债市交易员正猜测财长贝森特会否进一步将国家的借款从长期债券转向短期债务，因为目前长债息已经逼近数十年高位，削减或者取消20年期。

0: 国债的发行成为一种激进的选项。但法巴认为有关的做法不会有效，除了未必能够推低债息之外，反而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取消20年期国债可能向市场释出财政部的政策工具已经用尽的信号，令到市场恐慌，从而导致借贷成本上升。所以法巴认为贝森特应该明确否定取消20年期国债这个建议。现时美国的20年期国债息升至 5.7 厘水平，10年期和30年期债息就从星期一触及的24年高位略为回落，30年期债息回落至 5.66 厘附近，10年期的国债息就跌大约4个基点，在 5.28 厘水平徘徊。中东原油出口增加和七国集团将会释放储备油，有助增加油市供应。不过另一方面，也门的紧张局势升级，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市场评估油市供应风险情况，油价走势就靠稳。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89.44 美元，微升一美仙，升幅 0.01%。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0.58 美元，升26美仙，升幅 0.26%。 美元和美债息都从高位略为回落，投资者转为关注联储局9月的议息会议记录，以寻找局方未来的加息路径。金价就趁着市场对美国加息预期减弱借势反弹，但升幅不大。现货金升至417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升 0.7%， 收报每盎司 4187.1 美元。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对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感到兴趣。乌沙科夫说，举行三方会晤的构想仍处于初步阶段，具体安排尚未敲定。APEC 峰会下个月18-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只要以色列军队仍然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将会继续抵抗，强调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卡西姆说以色列在该地区的行动是得到美国支持。在谈及黎巴嫩国内问题时，卡西姆说真主党愿意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开展合作，但相关的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说不接受美国或者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北至到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
3: 今日喺阿昆顿身边有 Jimmy 喺度 ，Overheat 呢首歌明显系火属性嘅嘢，但系里面讲嘅嘢咧，咦，其实系 burn out 自己，
4: 好容易 overheat 嘅，其实人系真系好多工作，跟住有好多嘢未梳理好，跟住话不停做不停做，即系林若玲系好巧妙地将长期企好。为配合人，即系呢句即系呼应翻我之前首歌几好啦，跟住又系想讲就系我哋系永远都系向外，但系冇乜理到自己，所以就首歌用一个好超嘅方式去唱，就系我唔理啦，我你唔好再嚟揾我啦，我而家要放飞自我啦，即系系一种咁样嘅态度。
3: 10月12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恒毅，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0: 一件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
3: 好，财资大道星期三啦，7:08咁啊，天气都继续好，不过好似有嚿小云啊，大家都要睇下会唔会。间唔时喺某啲地方，呢、这个唔系云嚟嘅，呢、这个热嚟嘅，
4: 好热啊！见到公仔最高气温去到成30度嘅啫，
3: 10月7日已经月饼又食埋啊，仲鬼死热。好嗱，讲下咧呢、这个黄金周咧就讲下又尾声啦啊，咁啊内地嘅长假期咧就结束，咁而家咧啊佢哋自己内里边咧国内咧都好多，因为佢又要翻呢度大家又互相翻去开工。或者是回家，咁所以佢哋嘅交通咧都非常之繁忙啊，
4: 即系有啲乱象嘅情况出现。
3: 系啦，即系关过关啊，即系长嘅呢个公路咧，都好似见到塞鬼晒车啊！内地啊，譬如我睇见呢幅相咧都好犀利，个深中通道咧净铺满咁滞，即系挤塞到吓。咁但系学你话斋啦，有啲嘢咧就唔系单止秩序嘅问题嘅，仲有就系呢个。交通的意外啦，咁亦都有即系追撞嘅情况出现啦，私家车啊、货车啊，咁啊炒埋一碟，咁唔知系咪因为大家都攰啦，咁啊喺呢个返程啊，即系回程嘅途中咧，一来个车可能有啲问题啦，二来个人又可能未必好集中啦，咁个司机咧有时即系。揸得太耐车咧，有时你都会即系攰啊，个人嗰个精神咧唔够啊，咁咧可能就手又甩啲，只眼又睇唔得咁切咁啦。
4: 有时系你喺高速公路咧，我谂咧自驾游咧，大家都试过啦，即系去到外地有阵时就真系咧要小心咧个精神状态啦。另一方面咧就系塞车有阵时都会令你个司机咧分神嘅，因为塞车咧有阵时咧喐下喐下又停下，喐下喐下又停下咧，就最容易咧恰着嘅。咁好多时候就会有咁样有意外咯。
3: 我覺得是揸長途容易合著嘅，因為你直不甩對住條路咧，又唔使扭太咧，真係會突然間咧就真係鬆懈咗，瞓著都未定啊！即係呢啲都比較危險啊！咁因為咧而家就大部分內地都係電動私家車啦，即係佢其實佢哋都有啲智能駕駛功能咧可以幫到下嘅。咁我唔知道喺呢、這個稍為疲累嘅情況下咧，嗰啲智能又會唔會發揮啦？咁但系咧，各地咧都有啲智能系统咧，唔知系咪因为冇及时即系判断到啊个画面啊，嗱你交咗俾佢，你指意佢，咁佢又判断唔到路面环境咧，咁有时就因为咁咧就出咗意外，因为你挞着咗嗰个支架啊嘛，咁个司机可能中间就真系休息下，或者系就算唔系瞓到脚脚声好啦，都叫做唞唞咁啦，瞌下眼咁啦，咁所以咧啲交通警咧有时都话喂，你真系唔好。指晒，你唔好甩晒手，睇都唔睇咁样。其实呢个系内地嘅报道嚟嘅，咁就话嗰个贵州咧，咁佢喺一个叫安全嘅地方咧，佢境内嗰啲叫做高速公路咧，最近就有司机就用咗呢个领航辅助驾驶，即系我哋所讲嘅嗰啲唔知半自动啊，定系全自动啊，绝唔系无人有人啊嗰啲驾驶啦。咁呢啲系统咧，其实我谂正常情况下咧，佢系 O K 嘅，但偶然咧，可能即系啲辅路隔篱左右。多车嘅时候咧，佢一时咧就个判断咧，或许咧有啲偏差啦咁样。不如前边咁有个大货车，大概10米位置嘅时候咧，咁佢又真系突然间咧呢个咁嘅驾驶系统啊，呢个叫做领航辅助驾驶咧。佢突然间退出咗咧，嗱，交翻俾司机你自己嚟啦，咁样，咁呢下个转接咧，大家未必可以嚟得切噶嘛，咁司机如果转接嗰个过程里边刹唔切车咧，咁就会撞到啦，咁啊最终就真系撞咗。
4: 同埋咧，你唔好諗住咧開咗呢個輔助駕駛之後咧，可以咧玩下手機啊、瞓下覺啊、傾下偈啊，甚至嚟食下嘢等等呢啲行為。因為咧，央視咧引述啲專家講咧，你做呢啲行為嘅時候咧，唔單止係違法，仲會

0: 胁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咁其实你如果上去咧社交平台，而家都好兴啊，上去社交平台咧，小红书嗰度咧就有大量咧就系自驾嘅分享啊，教你咧点样喺回家路上面咧用呢个自驾嘅功能咧又可以安全嘅。
1: 嗱，咁样点样分辨隔篱左右嗰架车仔系自驾咧？咁佢哋咧就有个识别嘅，咁就话呢个咧有好多小蓝灯噶嘛，呢啲高速公路即系遍布啦咁样，咁啊车身外部咧就亮起呢个蓝色嘅指示灯噶嘛，咁你即系话如果你架车咧系自驾状态或者系辅助驾驶咧，唔好话自驾啦，咁咧就会有个蓝灯指示，咁即系话等人哋都知道哦，原来你系放甩手嘅，原来你而家咧系 hands off 紧嘅，咁大家都警惕下，咁都好嘅，即系起码你唔知道原来隔篱嗰个咧已经即系搞低张灯喺度探头咁，咁大家咧如果炒埋一碟咧都有啲唔。底啊，咁啊，其实喺路上边咧，呢一次就比较挤塞啦，或者比较多车啦。其实高速公路有好多时咧，都大家嗰个距离都远啲嘅，即系你唔会同嗰个贴住后边嗰个车尾噶嘛。你市区就话啫，咁你高速公路保持距离咧，点都系着数啲嘅。
0: 咁啊，当然系啦。不过咧，如果你真系开咗呢啲自驾系统嘅话咧，其实真系咧唔好谂住放手咧，就俾靠晒佢嘅。一来自己都要咧一眼观七啦，二来就系咧都系要专心喺个驾驶嗰个位置嗰度咧，其实要睇住路面嘅情况咧，随时准备咧接手翻先啊！
1: 咁有人系食紧嘢，有人饮紧水，呢啲咧就难免噶啦。咁总之咧就大家保持下略啦。咁呢个咧已经系七号咧就长假期结束，咁啊各自归位吓，翻工嘅翻工，翻学嘅翻学，翻屋企嘅翻屋企。咁嗱，香港嚟讲咧，亦都受惠咗呢个内地嘅黄金周啦。呢个档期里边咧，真系有我谂迟啲都有啲实在啲嘅统计咧，就系有几多人咧南下。嚟即系起码经过啊，唔系净系留喺香港都好啦，一程多站都好，咁都喺度玩啦、消费啦、买嘢啦、食嘢啦，咁样香港咧亦都即系喺期间咧，我根据文体旅阿罗局长讲话，可能嗰、那个经济咧都有十亿到嘅进益嘅。
0: 哇！呢个要计计数先，
1: 呢个就要再计，我唔知佢呢个十亿喺边度嚟啦。咁譬如我去咗食咗三个菠萝包、两杯冻奶茶，咁佢点算到咧？咁可能有一啲食肆。是会说我在期间呢、那个这个生意呢增长了几多成，咁可能就咁样乘开佢呢，就大家增长了几多成，咁你平时做几多生意乘开咪多咗几多囉，咁都系一个方法，因为你好难好细化地呢就即系 check 到呢佢去买咗几多钱珠宝金饰，佢又去咗食过几多餐即系米芝莲咁样。咁但系呢反而留低落嚟呢，往往即系次次都系㗎啦，呢个不知道算不算 happy 啦，
0: 但系次次都话检讨噶，
1: 就系咧就系好多污染或者系嘅破坏环境呢样嘢，咁尤其是我哋嘅香蕉，咁而家就多咗咧，因为小红书嘅宣传咧，啲人就中意咗去一个叫做绿色。旅游啦，即系行下山啊，观赏下啲大自然啦、未必系叫做为咗悭钱，我觉得呢个系值得鼓励嘅、即系香港人去到外国都唔系净系喺个shopping mall 度，
0: 我哋都会行下山啊，
1: 转嚟转去买啲买路啦，有时我哋都会去人哋嘅啲嗰啲 park 啊，嗰啲即系叫做有山有水有瀑布嘅地方咧，行下呢个都系好正常嘅。咁香港其实好多靓景啦，咁近年都不断推广呢个绿色旅游。不过就正正因为有啲区咧，行一嘅时候少人去嘅，咁啊突然间用一大堆人咧去咧，第一就系可能有少少即系踩亲啲植物啊，或者系破坏啲植物啦。第二咧就系垃圾啦，即系垃圾，因为我哋都唔系话四围布满垃圾桶嘅。咁香港人啊，或者唔知内地嚟嘅旅客会唔会有个手尾，就系话我自己自备一个袋咧，系沿途咧装住我唔要嘅嘢咁。
0: 自己垃圾自己带走。
1: 系啦，你应该就带到去落山有得抌嘅地方抌咁。咁另外咧，反而我最唔中意嘅咧，就系佢哋乱咁去采摘一啲嘢。咁即系讲真啦，人哋喺度自然生长，你又撬呢样，我撬嗰样，斩嗰样，斩嗰样咧，其实真系一个破坏嚟嘅。咁佢贪得意，有啲啊，即系净捉咗嚟食啊，唔知咩海参海胆啊咁样。你活捉呢啲，其实你活捉嗰海参咧，你根本个下一步点做咧，我唔知啊，又即系。 你会唔会系即系发炮制佢啊，或者系叫翻去养住佢啊咁？但系你捉嚟做乜嘢咧？咁就真系纯粹贪得意咯。咁但系呢一种，譬如破坏珊瑚啊，破坏呢啲自然环境嘅嘢咧，都唔少喎。
0: 嗱，咁啊，渔护署咧每次其实咧完咗之后咧，大家问佢嘅时候，佢都系讲噶啦，要尊重咧生态啊，保护环境嘅前提之下咧，署方系咧适度向大众咧就展现咧本港拥有呢啲珍贵嘅生态资源啊等等啦。咁但系咧每次咧，其实你都见到啲画面啊，无论系捉住海参。意思到咧，系可能踩烂咗一啲珍贵嘅植物啊，等等啦，或者采摘啦。头先 A 姐讲啦，咁其实咧，绿色和平咧，每次都有系去到唔同嘅景点方面咧，睇下呢个绿色旅游嘅。因为近年政府都讲无处不旅游嘛，都发现咧，连日嚟咧，其实即使咧派驻咗咧唔少嘅人咧，系驻守住，譬如桥咀岛啊，又或者系嗰个盐田等等呢啲热点啦，旅游热点啦。但系唔单止咧，就系桥咀海岸公园范围嘅厦门湾咧系破坏啦，另外咧亦都咧其他啊破边洲啊，同埋咧浪剧乱。亦都冇咧，因为咧教育啊、宣传等等咧而有所减缓咗，仍然都系有个破坏嘅情况。咁呢方面系咪又要检讨咧？每一次
1: 自鬼无谓嘅一样嘢咧，就系你走去爬树，爬树啊，即系摘果实啦，摘完果实，我当你拎走啦，即系毫俾你啦。咁你又攞住嗰啲，我见都系啲青少年啦，贪得意啦，咁就爬完树，嗰个树我唔知佢受唔受到佢呢个攀爬嘅破坏啦。咁你攞采到呢个果实，你攞个果实咧就走去掟啲牛，咁你有咩解救呢？咁啲牛又冇得罪你，又冇阻住你啫。咁呢种咁嘅贪得意识呢，做完个动作之后呢，都唔知为乜嘅嘢呢。我觉得香港呢，即係如果你话政府人员喺附近有巡逻嘅，首先就整多啲告示牌，整多啲告示牌就叫人哋物乜嘢物乜嘢啦，即係物挖掘啊，物采集啊，
0: 相信而家都有
1: 物乜嘢啊。咁如果你整咗啲物乜嘢之外呢，叫做咗表面嗰阵先啦。如果唔系嗰啲旅客就话咩唔得嘅咩？有冇人同我讲喎？咁啊，动个牌出嚟啦，识字噶嘛？大家系第二咧，就系你如果系真系行过巡过，见到啦，真系有啲喂，唔好咁啦，咁系咪可以都出言好言礼貌地劝咗咧？定系话眼白白睇住佢系咁啊？咁都冇计噶啦，个个喺内地嚟，唔系个个嘅，即系部分喺内地嚟嘅人有啲咁嘅自趣，咁都唔知点样，咁大家又唔好扫咗佢兴啦。咁我唔知呢个中间位点样拿捏啦。但系你去到人哋嘅地方，你首先要尊重人哋嗰啲秩序同规矩，同埋嗰个环境。第二咧就系人哋去翻你地方啦。如果我去到你乡下啦，我去到你嗰个州或者省，我做同样嘅嘢，你又系咪觉得好？好啊，一齐嚟啊，咁样啊，唔会噶嘛。即系你都唔想人哋走去破坏你嘅家园或者你附近嘅地方咁。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系无视呢啲警告，就算有牌好冇牌好，或者有人员巡住劝你又好，你都无视嘅话咧，咁啊会有讲啦。呢个系一个教育嘅问题啦。咁另外乱抛垃圾呢样嘢咧，就唔单止，其实唔单止系游客嘅，咁本地人有时咧都系噶。咁啊随手啊，荒山野岭冇人啊，咁所以有时咧行过见到一堆。真系喺度沤嘅垃圾咧，就真系有啲唔开胃，亦都对成个天然啊、绿色嘅环境咧，都系一个污点咁。咁呢样嘢就每次放长假又好，点都好啦，都要大家注意噶啦。咁啊，一起维护啦呢个大自然。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即系压力测试或者系场景嘅演练咧，呢、这个亦都系正正咧喺公关工作里边咧，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咧，呢、这个都系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系话你要预计咧有不同嘅情况出现，因而咧你有不同嘅应变嘅方案。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 好，今日咧，明报嘅社评咧就讲一单 case， 都系原来咧都拖咗好耐噶啦，就系、是、政府清拆天台屋拖咗20年，烂摊子交法团，难言公道。讲嘅系咩呢？就系、是、深水

0: 处理的僭建清拆问题，现在就撇清关系，将这个烫手山芋就甩给法团和其他业主，就连清拆费用呢亦都要由大厦业主自行想办法。福安大厦天台屋僭建问题有它的特殊性，收拾烂摊子需要公权力的介入，要求呢那些既没有心力亦都冇财力嘅长者业主嚟孭起呢啲所有嘅责任咧，又难言公道嘅。福安大厦楼高九层，一梯五火，楼龄达到62年。大厦天台有一组存在好多年嘅僭建屋，有福安天台屋嘅住户咧就同传媒讲啦，就系福安落成嘅时候咧，天台已经系有屋噶啦，有呢啲所谓单位咧系有20几年前咧，有啲系上手业主买入，咁当年签张纸咧就得噶啦，咁但系又唔方便透露签咗啲咩文件。早喺20年前咧，屋宇署已经向业主发出清拆令。不过原来呢一个业主咧系一间长期处于清盘中状态嘅公司。咁署方得悉后咧就搁置咗检控，事件一直系悬而未决。由于天台防水层已经系损毁，下方单位住户咧长年系饱受天花渗水之苦，鉴于天台僭建物系仲未拆，法团咧亦都未能够跟进呢一组维修嘅事宜。咁清拆天台屋僭建居然係可以一拖20年咧，本身就係折射咗城市管理嘅缺失。另外，即使係法例并冇規定公司清盘完成嘅时限，但係一间公司长期处于清盘中几十年，咁情况之罕见咧，同样係令人难以理解嘅。及至到近日，事态有咗新嘅发展，屋宇署咧喺传媒嘅追踪事件之后，上个月底就再度发出清拆令。咁但系上款咧就唔系嗰间业主嘅公司叫做国方置业，而系福安业主法团。署方要求法团喺15日内展开拆卸工程，并且喺30日内完成。原本一直受天台僭建屋问题困扰嘅福安法团业主咧，忽然而家发现自己系由事主变咗做收拾烂摊子嘅责任方，估计要花几百万去清拆同埋维修天台防水层，感到错愕咧，亦都系好自然。屋宇署嘅最新讲法咧，无疑系厘清咗福安天台业权嘅问题。不过换个角度嚟睇，切若有关的讲法成立，这个难道不是意味着署方过去20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对福安天台业权的理解是错得很离谱吗？福安清拆天台屋僭建一拖20几年，如果问题出在政府找错了负责对象的话，那难道署方是不应该负起一定的责任吗？尽管署方现在是将福安天台业权批了给法团，但是无可否认之前一段长时间涉事天台僭建屋，明显是有一些号称叫做业主的人是占用并且持有甚至是买卖。理论上如果天台属于公众地方，但被人家长期占用，甚至因为僭建物导致大厦公用地方损毁，法团是可以向占用人索偿。然而法团代表就说了，屋宇署是未有向他们交代天台占用人是什么身份，就算法团想追讨亦都不知道向哪个着手。此外，司法追讨需要很多心力，这些对一般弱势的业主或者是法团来讲，显然亦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和障碍。政府强调做事以民为本，将一个自己有份促成的烂摊子推给事主收拾，就算是合规合法，亦都难言合情合理。当局应该就事件负起更大的责任，以兼顾法理情各方面，帮助福安业主法团解决 天台屋长期僭建的问题。
1: 同大家睇咧，就系《经济日报》嘅社评，讲西九财赤寻出路，自我系造血创新局噶。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公布最新嘅财政状况，营运嘅赤字咧大增咗近30%嘅。表面睇赤字扩大，但细看嘅数据，营运收入有明显嘅增长。等待出年咧出售住宅项目，财政有望系好转嘅。只要系持续咧激活文化 IP 嘅创新引擎，相信可以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噶。值得 注意的是西九的营运收入表现相当之亮丽的，未计是利息的营运收入按年是大增了19%，去到7亿

0: 1800万嘅，呢个好大程度归功于咧香港故宫馆古埃及嘅文明大展嘅成功噶，唔单止系带嚟67万人次嘅入场门票收入啦，文创收入更加突破咗3300万嘅，成本回收率咧系增加到去56%噶，而整个西九嘅成本回收率咧系40%，同世界级嘅博物馆咧系睇齐噶。单靠门票啦，同埋文创嘅收入仍然唔足以咧系弥补呢个庞大嘅营运开支嘅。西九要实现长远嘅财务可持续性咧，关键在于落实以商养民嘅策略啦，出年招标嘅住宅项目，相信可以为西九咧带嚟一次性可观嘅卖楼收益，以解缓燃眉之急噶。另外，西九首个嘅办公室项目咧，由三座办公大楼组成嘅，总楼面面积672000平方尺嘅艺术广场大楼，预计出年内咧就会完工噶啦。管理局计划咧吸引画廊啦、保险公司啦、家族办公室系进驻嘅，建立系高端嘅艺术品交易嘅生态圈。若果出租率理想嘅，有望系进一步为西九带嚟稳定嘅租金之余咧，更加可以俾西九从文化场馆转向系文化产业枢纽嘅关键一步噶。除咗依赖地产收益，西九更加系要需要咧系深挖自身嘅文化 IP 嘅商业价值啦，提升个软实力噶。古埃及嘅文化展咧系全城热爆啦，说明咗文化 IP 实现咗咧系潜力巨大。关键在于能唔能够将呢一个模式系持续发掘同埋复制，结合翻科技嘅叙事，并且用文化创意经营啦。咁另外咧就系 Empress 咧，若果真系有要推广咧，其中一个咧更长远就系要集中咧系本土嘅 IP 输出，拆展版权化啦，同埋可以巡展化啦，向外输出软实力噶。麻雀作为东方嘅国粹咧，具备咗转化为特色文创或者主题展览嘅潜力噶。如果 Empress 能够咧系要推广文化嘅话，麻雀文化嘅话就需要咧喺呢个拆展嘅思维，而非系联谊嘅思维啦。应该建立咧开放啦、包容嘅基础上面，透过咧系开发亲民嘅文创产品，举办咧具教育意义嘅一个互动展览，甚至系举办一啲国际嘅麻雀王大赛，吸引中外嘅爱好者咧系聚集咧系较劲嘅，将文化嘅底蕴咧转化为咧大众乐于消费嘅体验，而并非咧将文化资产咧系少数人垄断噶。
1: 早上7: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今日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话，俄罗斯对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感到兴趣。乌沙科夫话，举行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具体的安排尚未敲定。APEC 峰会下个月18至19号在中国深圳举行。朝中社报道，北韩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7号生日的时候致贺电，向他致以亲切的祝贺和问候。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对于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北韩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另外，北韩就指责南韩单方面自导自演非军事区地雷爆炸闹剧，批评南韩军方的结论完全不属实，警告若果南韩军方侵犯北韩的一寸领土，北韩将会立刻强力应对。北韩的外务省发声明说，所谓的地雷爆炸事件是对北韩对边境的主权行使和加固工程污蔑为军事侵犯。南韩企图将事故责任推到北韩的身上，企图损害北韩国际形象，是绝不能够容忍的重大挑衅，亦都是严重的主权侵犯行为，南韩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外务省亦都再次拒绝两韩军事会谈提议，重申将会按计划推进边境要塞加固工程。南韩军方认定，上个月21号在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发生的爆炸事故是北韩军方埋设的地雷引爆所致。 事件中有三名南韩士兵受伤。因应事件，南韩军方首次在非军事区清除地雷。财经方面，美债息从高位回落，加上科技股做好，美股三大指数继续上升，当中标指和纳指同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53点，收报51521点，升幅0.49%。标普500指数收报7818点，升44点，升幅0.58%。纳斯达克指数升122点，收报27599点，升幅0.45%。晶片股做好，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话，计划明年大幅提高晶片的供应，以满足市场需求。AMD 的股价创新高，收市升2.8%。迈威尔科技 Marvel 公布强劲的晶片业务收入展望，股价升超过半成。重磅股辉达股价就再创新高，高位升穿过243美金，之后升幅收窄，收市只是微升大约0.1%。派拉蒙天母完成以过千亿美元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并转到纽交所挂牌，但股价就要逆市跌2.5%。对于有意见话为了减轻债市沽压，建议美国财政部要取消发行20年期美国国债，法国巴黎银行就认为这个建议反而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债息。法巴指债市交易员正猜测财长贝森特会否进一步将国家借款从长期的债券转向短期的债务，因为目前长债息已经逼近20年高位，削减或者取消20年期国债发行成为一种激进的选项。但法巴认为有关的做法不会有效，除了未必能够推低债息之外，反而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取消了20年期国债可能会向市场释出财政部政策工具已经用完，令到市场恐慌，从而导致借贷成本上升。所以法巴认为贝森特应该明确否定取消20年期国债这个建议。现时美国20年期国债息升至5.7厘水平，10年期和30年期债息就从星期一触及的24年高位略为回落，30年期债息回落至5.66厘附近，10年期国债息就跌大约4个基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4: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的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4%。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今朝我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旧中联办。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惠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7: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就好似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时

0: 每星期60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5点到6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2: 好，呢一 part 大家都知道啦，会睇下成个投资环境啦，特别睇下美股方面嘅情况嘅。咁请埋咧美股策略师陈炳强一齐同我哋分析一下大市嘅方向先。早晨，陈炳强。
3: 早晨，
2: 早晨，早晨。连日嚟我哋都讲咧话债息高企啦，咁啊，总之咧债息都由高位咧落翻嚟一啲啦。咁加上咧科技股做好，琴晚我哋见到咧就美股方面三大主要指数都上升，其中咧标指同埋纳指更加系同创咗新高，标指更加系八月以嚟咧首次系创新呢个纪录嘅。点样睇嗰个走势咧？特别系科技股个走势咧？
3: 啊，寻日主要都系啲科技股带领噶啦，晶盘股啊 ，AI 股带头拎啊走咗上去，所以整个大市主要都系佢哋做主角啦，其他嘅板块都有上升，就上升得唔多，仍然都系嗰个健康护理嗰个板块咧，略为有少少即系下跌咁解嘅啫，成交唔系算好多，咁就現時咧，即係頭先所講，主要即係個債息略為緩翻啲，咁即係落嚟啦。咁就刺激到個市咧，做翻好少少。不過有幾個指數，如果再睇睇咧，就羅素2000咧就略為下跌嘅。咁就顯示到咧，明顯地嗰個市係執埋一邊，即係比較集中一啲某啲嘅股份啊。咁你知如果羅素2000嗰啲比較細啲嘅公司就比較少啊。系嗰、那个，依家我哋成日见到啲 AI 啊，咩晶片股啊，呢啲咁嘅嘢支持咧，咁所以就略为逊色一啲咁多。咁至于另外经济数据咧，你话系嗰个服务业嗰个采购经理指数咧，但系带着持平啦，同上一个月，咁所以咧就唔系太对个市好大影响，但起码显示到咧个经济喺呢方面仍然都算系稳妥嘅。咁就有一點大家又需要留意一下啦，我哋見到個指數係上升緊啦，咁但係有時呢我哋都要分析一下究竟整個大市譬如標普500啦，咁500個股票呢究竟係咪全體都比較就普遍做好，或是即係權重啲嘅就做得好啲呢咁樣。咁我哋好多時就用嗰、那個股價呢係咪喺200天平均線上面咗一個比較。如果用呢個咁嘅標的嚟睇咧，就喺八月啦，今年八月嘅時候咧，大約有70几%嘅標普500嘅公司咧，喺個200天平均線上邊嘅。咁但係時至今日咧，就大約40几%，咁顯示到咧，我哋一般叫市寬咧，即係話咧就衝頭就好多，即係向前衝嗰啲咧，主要咧就衝得好交關。不過後邊係咪全隊跟上咧，就似乎有多少落後一啲啦。
4: 而家咧就即系呢个纳指啊连升三棍啦，我哋叫做咁可能咧都系多得几只啊，或者系 SpaceX 啊，或者系马斯克嗰啲相关嘅系列啦。咁而家马斯克就满腹大计，咁啊加上佢自己嘅身家咧就水涨船高，又上翻咧$10,000,000,000啦。咁呢个数字游戏啦，咁但系咧问题就系佢确认咧就同呢个台积电咧就商讨合作嘅，咁亦都咧喺佢嘅厂房嗰方面咧，譬如嗰啲芯片厂啊，各方都可能系有好紧密嘅大家嘅互相嘅互联，或者成为主要嘅客户。咁如果系咁讲嘅话，咁佢会唔会真系有点而算系如虎添翼啊？打多一个缺口出嚟咧？
3: 哦，一定系，依家你话台积电咧系就算唔系话时事啊，即系冲得最前俾人讲嘅公司都好啦。佢系真系坐喺度发达嘅，一样人都要揾佢制造啊嘛。佢依家供不应求，咁起啲新厂都好咧，都系即系仍然大把单嘅。咁就你见现时都仍然维持个现象咧，所有喺所谓 AI 嘅前沿嘅公司咧，一定系后边需要有一啲嘅晶片咧嚟到制造及时俾佢啊。咁所以能够码住呢啲好重要，亦都点解好多呢啲大公司咧系需要同呢啲晶片公司签约一个非常之长嘅合约嘅。咁當然對佢嚟講係確保自己本身個供應啦，嗰、那個製造嘅能力。但同一時間咧，我哋星期一都講過咧，就佢哋簽咗啲咁長嘅約咧，必須要履行承諾噶嘛。咁就算第時你生意唔好啊，冇話啲冇咁好。

0: 都好啦，你都繼續繼續要買啲咁嘅晶片嘅。咁我哋見到啲晶片嗰方面咧，佢嗰個營收方面就比較保障啲。咁對於買佢晶片嗰啲AI 公司咧嚇，咁就係要搏一鋪啦。究竟咧就係將來個收入係咪能夠咧即係符合到依家commit 咗承諾咗嘅支出咧？咁呢個係一個所謂 weakest link 嘅一部分，即係脆弱嘅一部分嚟啦。咁不過現時個市就唔係太注重呢樣嘢，咁正如亦都好多成日我哋讲卖产者咁，即系台积电咪卖产者啦，咁即系可以咧呢、這个潮里边，我相信佢哋跑得比较耐一啲嘅。
1: 嗯，你睇翻对于英特尔方面嘅影响会点咧？啲市场股会唔会即系取代咗英特尔嗰个地位咧？
0: 英特爾佢依家都少少改變啦，之前係落後咗嘅，咁最近佢亦都嗰日做翻好少少啦。佢自己亦都係喺呢方面咧係改變下自己嘅生產嘅策略嘅。咁就CPU 嗰方面佢亦都係仍然繼續啦。咁但係其他嘅GPU 等等各方面佢亦都係即係追翻上嚟啦。咁就我覺得咧就競爭必然大嘅，但係凡係供應晶片嗰啲咧，你係大把生意嘅。咁就係生意多啲定少啲咁解啫。
1: 咁另一方面呢，即係你睇返呢，即係呢类股份其实呢，我哋讲科技股呢都升咗唔少啦，同 AI 股一样啦。其实嗰个泡沫嘅情况会唔会有机会出现，或者个情况又係点呢？
0: 其实出现咗啦，因为依家係一个憧憬㗎嘛。你如果你界定个泡沫嘅话，就冇实质上嗰个经济基础支持你现时有股价嘅话。咁依家既然憧憬當然係股票市場重要嘅一環啦，咁但係呢個憧憬係未必係能夠真係實現嘅，但係信就會個股價就有上升啦。現時好大程度都係咁樣。咁頭先講咗咧，呢類所謂晶片股嗰個前景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假設咧，係咪能夠實踐咁解嘅啫？咁但係股市就經常都有泡沫㗎啦，一係就過高，一係過低。現時咧就略為偏即係過高啦，但係過高唔表示佢唔會繼續落去嘅，只要嗰個錢即係整嗰個貨幣供應夠嘅。第二咧就係人嚟嘅信心，起碼投資者信心暫時有咧，咁個市就仍然會繼續上去嘅。咁就兩個環節啦。如果你話嗰個信心崩潰嘅，或者係變弱嘅，嗱呢點咧就我哋睇技術分析啦，睇究竟嗰個上衝嘅力度夠唔夠啦。但係如果係貨幣供應嗰方面，暫時當然唔係特別理想啦，因為環球都係開始加息啊嘛。咁加息嘅話咧，自必然都會係會扯緊少少銀根嘅。咁呢點就係觀察點咧。如果你話係個加息潮咧，就最近係即係唔係忽然美國啦，因為歐洲方面有出新消息啦，法國又有大示威啊嘛。咁大示威係咩？就主要就因為嗰啲大學生啊，或者係高等教育等等，覺得啲校舍實在太殘舊啦，又有曱甴，咩都會有嘅，冷氣熱咧，暖氣都係唔夠嘅。
1: 呢個
0: 系啊，咁啊离晒谱嘅咁样，咁但系法国本身佢现时即系出年就会总统大选嘅，但系现时所有候选人咧都系讲紧要使钱嘅，唔系话谂住点样节约啊咁样，咁所以呢个法国系一个现象咧，其实欧洲其他普遍都系咁嘅存在。咁既然系咁嘅话咧，佢借钱系必然噶啦，系使钱唔够嘅话，咁所以见啲债息嗰边都系升。債息升又帶動到本身咧，可能都要加息嘅。咁嗱，歐洲係咁樣啦，美國又係咁樣，日本都之前講嘅都會係類似啦。所以環球個加息潮應該咧都會係繼續一段嘅時間。咁去到幾時先會嘅？去到咧就真係最後一根稻草咧，就影響到經濟等等咧，就唔知道啦。不過正如星期一都提過啦，現時咧嗰個通脹上升或者一個利息上升，好大程度就因為咧石油供應唔夠而唔係話需求特別大嘅。咁樣呢點亦都係一種隱憂嚟嘅。你供應唔夠啫嘛。但係依家唯一希望咧就係話咧，短時間裏面咧個市嘅個投資氣氛係好，同埋十一月之後咧。美國同伊朗咧係比較迅速地達成一啲嘅協議，因為基雙方個受到個限制嘅話咧，咁對個市可能咧會有一定嘅幫助。
2: 不過你講開個油咧，其實我哋連日嚟咧都有討論過，就係因為見美伊嘅事件咧，就即係拖延太耐咧，好多時就唔少嘅經濟體或者國家地區咧，佢都用咗佢自己嘅儲備油。咁而家個儲備油粗略估計咧，可能得翻60亿桶咁上下啦吓，咁但系咧就全球嚟讲，可能已经各自嗰啲病埋嗰啲储气嗰啲咧都少咗三分一或者四分一，咁但系咧最新又话讲话啊，呢个乌克兰咧而家成日都稳手突袭嘅情况下咧又。

0: 话咧，已经啊，即系佢哋嘅国防部咧，就话已经咧对俄罗斯嘅境内咧，就即系所发动嘅嗰啲远程啊，嗰啲攻击咧，就成功瘫痪咗咧俄罗斯咧超过一半嘅石油嘅提炼能力。嗱，呢个俄罗斯自己都吃力嘅，因为佢本身又唔系话特别劲嘅国家啦，库存啊各样嘢，虽然佢冚手牌，我哋大家唔系好清楚咁，但系咧四年几嘅战事咧，对佢嚟讲都好内伤啊，简直系即系放血式咁样去即系流失啦。咁而家如果佢嗰个炼油嘅能力咧，都俾乌克兰咧系即系破坏得即系差唔多一半嘅话咧，咁佢自己都要入。即係佢自己都需要有噶嘛，佢自己都要買，或者甚至乎係點樣喺其他友好國家度補給咁。而另一啲即係發達國家，例如美國，咁佢自己亦都即係諗個計啦。特朗普點樣咧就可以繞過國會咧，放寬呢個柴油嘅限制。大家都係即係俾呢個霍爾木斯海峽咧就攣住條頸嘅咽喉啦，因為霍爾木斯海峽你嗰個運量如果係唔恢復嘅話咧，就真係大家都好傷咁。咁呢樣嘢會唔會嗱？霍爾木斯海峽而家有個説法就話咧，有部分咧即係譬如原油嚟講咧，就個運輸量都可能已經去翻打仗前咁上下，但係柴油啊其他嘅油嘅精即係精煉嘅油咧就未得咁樣。咁呢一個環境咧，似乎都係钳制住未来咧，大家真系饿唔出样噶。
1: 系，依家又牵涉到咧，就第一就个战略储备嘅方面咧，啱啱即系 G7 咧，即系 G7 咧，就话会发放咗一亿桶嘅柴油同埋原油出嚟咧，就紧急储备拎出嚟嘅。头先所讲嘅个战略储备嘅话，又会就再即系少翻啲噶啦，咁样。嗱，咁你跟住又互相射一啲即係飛彈諸如此類咧，咁個生產設施當然係會有一定嘅損失啦，咁樣，所以供應咧就會恢復嘅，不過就要比較緩慢啲咁多咯。咁就但係到嗰、那個戰略石油儲備慢慢又會需要補充翻啦，咁所以會減少咗油價急跌裏面嗰個速度嘅。咁因此之故咧，我哋就唔可以完全期望於個油價舒緩咧，就完全舒緩到個通脹。不過我咁睇咧，就通脹可能係有樂觀啲睇咧，就未必係一個長期現象，因為油價慢慢舒緩少少，哪怕唔係太快都好啦。咁你經濟其實又因為咁樣，亦都會慢翻啲落嚟咁啦。咁咧就可能咧會使到咧嗰個油價方面咧未必話係即係太長時間喺上面咧個通脹或者嗰個高價比較後應嘅基數效應咧跟住睇個通脹可能就未必好似依家驚得咁交關，但無論點都好啦，都係處一個比較相對上比較高嘅水平啦。咁因此咧就。我覺得嗰個貨幣供應等等咧，未來咧嘅時候都唔會話特別係對股市非常非常之大嘅刺激利好嘅。咁再加上咧嗰個估值咧係比較高嘅，咁於是咧就係一樣係向前睇咧，需要更加新嘅一個增長點喺度啦。咁我估呢個高基數效應咧，去到出年嘅時候咧，可能會顯到佢出嚟。咁我哋見到股市市場可能咧就算增長都好啦。都冇話即係非常之亮麗個速度啦。
0: 如果講開估值咧，呢樣嘢就即係比較數字都幾驚嚇嘅，就係呢個美國嗰個科技七雄咧。如果你單計佢星期一收市嗰個市值合共咧，係已經去到破紀錄嘅248,000。亿美金，系即系类似美国嗰啲赤字，嗰啲联邦储备赤字嗰啲啊，咁即系你噏完个计数机都打爆嗰种啦。咁呢个248,000亿美金咧，系有咩可以对比咧？就系呢一组数字，除咗美国之外嘅世界上任何国家嘅名义嘅 GDP， 即系嗰个生产总值咧，都高过晒。即是话呢佢呢个七雄呢走出嚟呢，如果行出美国呢就可以买起成个地球㗎啦。咁呢个即係数字游戏啦，大家我嚟量化下即係有几惊人，而又聚晒喺七间公司里面。咁即係话大家如果霍斯又或者大吉利斯呢七间公司有咩闪失嘅时候呢，咁佢哋嗰个蒸发嗰个市值啊，可估值又好呢，真係可以话系江河日下㗎。咁呢样 嘢就留翻俾即係佢哋自己 worry 啦嚇，即係我哋咁遠就睇下點先啦咁。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而家又有啲除咗 AI 個監管嘅 worry 咧，就另外一啲人咧，即係內。

0: 我就会提㗎啦，就係话究竟中国同日本呢係会唔会减持呢、这个即係增加减持呢个美债，即係多减持呢个美债呢，而引发呢另一种嘅风险啦。因为美债而家咁样咁美大不掉呢都系一个风险嚟㗎嘛。咁提出呢样嘢嘅就係全球最大嘅对冲基金桥水呢，即係 Bridgewater 嘅创办人。咁呢就係阿达里奥嘅。咁阿达里奥係啦，佢有时都会讲下嘢，亦都佢未必每次讲嘅嘢呢都准嘅。但係呢佢都咁讲呢，就话即係美国嘅国债市场就好容易受到中日嘅即係需求减少嘅影响呢，就成为咗今年已经系即係剧烈震动嘅美债市场呢系潜在嘅另一个痛点。咁你又觉得点呢？
1: 当然呢，呢个长久大家都会即係关注一点啦。咁对于日本嚟讲呢，佢最大机会需要减持大幅减持美债呢，就可能因為個日 yen 太弱啦，咁所以咧需要買翻啲日 yen 嚟支持到啦。咁其中一樣嘢就佢最大資產咧，就只不如係美金同美債。咁佢呢個行動咧就會係影響到。嗱，呢個佢唔會對住美國對對著幹啦，一個佢本身嘅關係都存在喺度。咁而且相信地，就算做都好咧，都會比較上有秩序地，唔係短時間裏邊咧係急速下跌嘅嗰、那個美債嘅持有量。咁至於中國方面咧，中國暫時咧就內地嘅經濟本身唔係好壯旺，不過咧出口仍然係非常之好啦。咁佢賺咗錢翻嚟嘅時候咧，佢擺邊度有一個問題啦。咁啊擺黃金會有一個地方啦，但係黃金個量咧唔能夠滿足到呢個需求嘅，所以咧佢仍然都會有相當程度會短時間裏面都要持有一個美債喺度啦。再加上一樣嘢大家都知㗎啦，你話賣美債你賣得幾得快呢？你賣得嘅時候個美債冧嘅時候，你本身揸住咁多美債，你自己就第一個就吃虧㗎啦。
2: 自己都可能受害㗎呢個。
1: 係啦。咁對於美國嚟講，當然啦，咁樣會使到美債嘅債息向上升，增加佢要付息嘅能力啦。但佢仍然繼續用呢個情況嘅話，你見到都係一個通脹會出現呢。咁某種情況嚟講，對美國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咁所以，除非你話係即係不可收拾咁樣，如果能夠有比較上有秩序嚟去減持美債都好啦，我相信短時間都唔會撼動整個金融業，同埋對美國個損害咧，又冇想象中咁大嘅。
0: 咁起碼咧，而家呢個美國嘅債息咧，已經去到四分一世紀以嚟咧，即係最高嘅位置啦。咁係啊，究竟佢係咪長期高企啊？究竟佢係咪即係會喺呢個位度徘徊唔跌咧？咁呢個咧，我哋冇水晶球，唔知啊，陳炳強。咁但係咧，阿特朗普咧，成日咧即係口又講個笑話啦，即係口出奇怪言論嘅嘢咧，就即係日日都。新鮮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佢喺佢呢排咪成日去拉票嘅，又要去即係嗰啲競選嘅集會又講嘢嘅。我唔知係咪佢講到冇嘢好講咧，佢就即係突然間咧會係話咧係啊，佢亂咁講嘢咯，咪就係話啊呢個如果咧特朗普咧即係話咧，如果係美呢個伊朗咧你襲擊呢個美國咧，好俾兩個城市你玩下，咁即係類似係咁啦。咁啊你啊去打呢個加州洛杉磯啦。啊！去打呢、這个即系中油啦咁样，因为佢哋嘅事，
1: 大家都唔支持佢
0: 嘅。系啊系啊系啊！咁呢、个好细嘅代价啫，吓、你可以摧毁我哋一个城市仔咁样。哇！连呢个共和党啊，即系唔好计佢对家民主党啊，哇！真系想即系碾死佢咁滞啦！你而家嚟拉票啊，你而家嚟站台，你而家嚟帮手啊，大佬你咁鬼倒米咁样，即系我发觉咧，佢最近咧唔知系咪自己都有啲控制住唔住。自己把口啦，咁佢咧啱啱咧就将佢呢一排啊，成日用政府钱咧去卖广告咧，美其名就话啊、我宣传美国，我宣传呢个国安，实质上系为自己做势或者为共和党做势，其实你应该系计入去你竞选噶嘛啊！佢最近咧唔知发生咩事咧，停咗咯，啱啱又唔好再卖呢啲广告啦，咁样咁，我觉得咧佢呢啲咁嘅行径咧，点解攞出嚟当笑话听咧？就系话佢乜嘢都可以讲得出口嘅话咧，佢作为呢个美国总统咧，我哋都有唔好讲话瞪自己惊，都瞪美国惊。
1: 都系唔系好得睇，就应该系好似有一个实际嘅形容嚟噶啦。咁就系佢呢排你都唔意外啦，系咪？即系大家睇听起上嚟，依家渐渐都习惯咗嗰样嘢。咁啊，睇多呢两年里边，佢仍然会变成点啦。咁我相信，近住呢个选举嘅时候咧，都会好多呢咁嘅事情。但系起码呢样嘢都唔撼动到我而家投资嘅方向。
0: 暂时就唔会嘅，当笑片听睇下先啦。好，唔该晒。

0: 唔该晒陈炳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6: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从高位回落，加上科技股做好，美股三大指数继续上升，当中标指和纳指同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53点，收报51521点，升幅0.49%。标普500指数收报7818点，升44点，升幅0.58%。纳斯达克指数升122点，收报27599点，升幅0.45%。晶片股做好，超微半导体 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话，计划明年大幅增加晶片的供应，以满足市场需求。AMD 的股价创新高，收市升2.8%。迈威尔科技 Marvel 公布强劲的晶片业务收入展望，股价升超过半成。辉达 Nvidia 股价就再创新高，高位升穿过$243，之后升幅收窄，收市只是微升0.1%。Google 和美国的核电营运商 Constellation Energy 签协议，扩大购买的核电量。Constellation Energy 股价急升1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就靠稳。派拉蒙天母完成以过千亿美元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并转到纽交所挂牌，但股价亦是跌2.5%。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报道， SpaceX 为了购买辉达 Nvidia 的晶片，寻求$400亿的融资。SpaceX 计划筹集大约$100亿银行贷款，外加$300亿投资级债券，融资将会由投资管理公司阿波罗牵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PIMCO 都是参与洽谈的出资方之一。交易预计将会在明年完成交割，预计有助增强 SpaceX 和辉达的业务联系。伦敦金银市场协会年度会议在意大利召开，有参与会议的业界代表估计，金价将会在未来一年升至每盎司$5013，白银价格就会由现时大约每盎司$61升至$97。在美伊战争和市场估计利率将会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的背景下，金价年初至今跌大约3%，去年升幅就有64%。